0: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今个月28日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是重投资路线采取的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有车龙噶啦，排到去近启业村。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已经去到近启业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就是繁忙。另外其中一個封路措施在九龍亞街路街有水管緊急維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亞道慢線封閉。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現時港珠澳大橋主橋受強風關係影響，中快線車速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慢線車速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留不住时间，但是岁月留住我。我挡不住声音的散失，但是可以借住歌曲为你寻回美好记忆。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为你准备了一场音乐盛宴，我带着唱片等你。
5: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6: 哎呀，你好翻啲未啊？
5: 夫啊，你都是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6: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35分，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点20分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7: 少数族嘅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点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8: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9: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8: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7: 即上港台网站收。

0: 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嘅8:08啊，咁啊开始呢2026年7月4日农历5月20日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咧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到10点咧，周锦瑶咧都会用好歌同埋故事陪伴你噶。不过咧今日天气麻麻地，先同你讲个天气情况啊。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天气展望咧，未来几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噶，去到下周后期骤雨会减少，然后咧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留心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8:30。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嘿，正所谓咧，风雨留住你。嗱，如果你而家可以唔出门住，咁咪等多一阵咯。嗱，雷暴警告暂时系去到8:30，咁留喺好歌安歌咧，周锦瑶绝对唔会亏待你嘅，肯定咧会你有一个好愉快嘅每分每秒。诶，讲下有啲乜嘢先。嗱，呢一个小时咧，你会听到国粤语歌啦，仲有一首短粤曲。咁我里边有重点嘅，兰妮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47啦。咁咧，哈哈，小妹系夹大紧私课嘅，冇错冇错。凡系里面啲古仔啊，咩典故咧，就系我塞落去嘅。今日咧去到我夹大私课嘅极致版啦。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是，我为苏东坡4个女人选歌。
4: 吓，喂！
3: 乜家伙唔系3个女人咩？咁佢个妾侍招云死咗之后，系咪就有第4个傻女中个头埋嚟啊？我都话噶啦，以前啲女人冇留名啊，就蚀晒底啊。排第一位嗰个重要女人啊，系佢阿妈苏轼个阿妈程夫人啊。好啦，咁啊，详情你一阵间听啦，仲有歌仔嘅。咁啊，至于邓寄尘嘅专辑咧，啊，讲下讲下，去到第46、7啦。嗱，今日嘅小标题你听清楚啦，就系、是《绝代双骄剧本杀》与《杀剧本》
4: 吓、啊，你讲咩？
3: 哦，即系咁嘅，大家都知道啦，邓仔写剧本出身噶嘛，咁所有嬉笑怒骂咧，佢背后其实都有精准嘅铺排同埋计算嘅。点知佢写嘅剧本杀遇到杀剧本高手，咁大家都唔衰得，最后两个互斗，斗成咗绝代双骄，而身边嘅无辜者就非死即伤，你话几阴功咧？一阵间讲你听。好啦，嗱，至于9点新闻后第2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咧，咁咧都系咧你我播嘅都系你中意嘅旧歌，咁我仲会讲到咧就系70年代嘅乐队 The New Top Notes 里面嘅陈洁玲啦，同埋叶振棠咧系点样俾呢个乐队咧带入我哋嘅歌迷世界嘅，咁啊真系咧功不可没噶，听首歌先。

呢首歌叫做《幸福无涯》，系叶枫喺1964年佢嘅电影《一曲难忘》里面嘅插曲，作曲姬商堂，写词嘅系吴江龄，编剧咧系张爱玲嚟嘅，咁而导演咧就系钟启文嘅，一首一套咧里面有好多插曲嘅电影嚟嘅。好啦，咁啊讲翻我嘅节目咯，嗱嘅。难嚟咧，今日咧嗰个论文咧个题目系我为苏东坡四个女人拣歌嘛。基本上咧，我就借用佢嘅音乐论文咧，就讲中国音乐历史啦。佢本身系讲中国音乐历史嘅，去到宋朝咧，咁你因为个音乐文化实在太鼎盛啦，咁觉得你既然系音乐，咁啊佢嗰阵时系流行曲文化鼎盛，咁梗系要讲最受欢迎嘅填词人之一。苏轼啦，系咪？然后又觉得啊，这个、呢个红霸文坛、政界、音乐界、旅游界、饮食界博主奇才咧，唉，其实咧能够经历即系好多风雨而不倒咧，系靠几个女人撑起嘅、哦。咁我梗系要研究埋嗰几个女人啦、啊。咁跟住又发觉咧，咦，哇！呢班女子咧，系所有男人梦寐以求嘅白月光嚟噶、哦，求其是但遇上一个咧，其实都算系幸福人嚟噶。咁我咪要为佢哋播几首赞歌咯。咁排头位嘅，咁梗系佢阿妈妈啦。佢妈妈冇留低名啊，以前啲中国人唔留女人名噶，我净系知道佢叫做情夫人咋。

嗱，呢一曲咧就系李宝莹版本嘅《月光光》。嗱，《月光光》咧系呢个广即系我哋嘅广东儿歌嚟嘅。咁其实咧就系去到宋，系早到好。早幾次呢是唐朝時候中原地區的兒歌，而這個廣東的版本呢是去到宋朝的時候呢我們才會有粵語版的。哇，我都說宋朝是中國流行曲的鼎盛時期啦，是不是我們都開始有粵語版的月光光啦。嗱，剛剛聽這個呢就是香港版本呢是1958年呢由喬飛作曲，潘林呢是寫詞的。好，再說回即千年以前的蘇轼啦。苏轼的妈妈呢是出自眉山的一个望族，饱读诗书，18岁的时候呢就下嫁了家道中落无心仕途基本上躺平的这个男子叫做苏洵啊。咁过住相对清贫嘅日子，嗱佢唔系好穷噶，只不过咧，即系阿程夫人咧本身系嚟自望族嘅，嗰、那个系相对清贫。咁嗱，其实咧苏家拉尾可以一门三杰咧，完全系程夫人嘅功劳噶，因为佢鼓励嘅丈夫啦。教育的仔啦，令佢哋咧慢慢咧觉得读书重要，知书识礼，立志咧为国为民噶。嗱，程夫人咧系好中意同啲仔咧讲仔女讲古仔噶，尤其是系历史伟人故事。咁有一次咧，佢就读呢个《范傍传》，咁咧系属于系《汉书》里面其中一个人物传记嚟嘅。咁啊，讲呢一位咧系嫉恶如仇、不畏权贵嘅东汉清官，33岁嗰年咧就因为党锢之祸咧而受刑啦。咁啊，范傍咧死前之后咧就同佢妈妈诀别。咁你知唔知范母系点回答佢嘅咧？范母就系话：哦，你能够同李英、杜物呢一啲忠臣齐名，咁就算死，又有乜嘢好遗憾啊？嗱，当时嘅苏轼咧系9岁，俾呢个答案咧就震惊咗啦。佢就马上问佢妈妈：妈妈，如果我长大之后成为范傍，阿娘啊，你应唔应承啊？程夫人呆一呆。跟住就回答佢：哦，如果你系范傍，咁唔通我就唔可以做范傍嘅妈妈咩？我一样可以。嗱，呢一段母子嘅对话，成为苏东坡一生为官做人嘅底气。由呢个故事，你会明白点解苏东坡好似一个打不倒嘅不倒翁咁样。不停抵抗权贵，因为佢妈妈应承咗佢可以。

嗱，呢首歌叫做《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唱歌嘅呢个版本咧系李杰噶，李健啊，健康嘅健。咁咧就原曲嘅作曲、写词同埋原唱咧都系钟立风。好啦，继续讲苏轼嘅故事。嗱，文初诗人兼建筑大师林徽因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是、你是人间四月天，象征住爱、温暖同埋希望。对苏轼嚟讲，黄昏是爱，润之是温暖，朝云呢是希望。发妻黄昏是初恋，他聪明、细心、低调、学霸，完全是人生的一道白月光。

呢一首歌是张信哲的《白月光》，我将它送给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首歌呢作曲的是松盘梁俊，编曲 Terence Tao， 写词的是李卓雄。咁至于润之呢，润之是计实。计实润之同苏轼可谓是担惊受怕咁样过咗25年。25年，从润之行出房门应承呢段婚姻开始，佢就知道唔会好过。佢系柴米油盐，生活中嘅烟火燥，生命中嘅温暖，佢令到丈夫面对风雨嘅时候无后顾之忧。

呢一首歌呢是钟镇涛用闽南语唱的，叫做家后寄咬。寄咬呢即是我即是他家后面那个老婆咯。是啊，屋企点解可以咁稳阵呢？因为老婆喺度咯。作曲写词嘅系郑俊一同埋陈慧祥。咁首歌呢就算我对住歌词呢其实我都即係睇得明一点点嘅啫，我唔系潮州人，有啲嘢我唔明白，但係首歌呢系好听㗎。佢嘅意思呢就系话有一日啦我哋都会老㗎。咁老嘅时候呢我哋咪一齐坐喺即系坐喺张凳度囉。咁听我讲下我后生时有几威啦，好唔好。食乜嘢呢其实冇乜计较㗎啦。我会拖住你隻手㗎，因为你是我的寄咬。咁其实你嫁俾我呢你就由即係年轻到而家啦，人世事情都睇透透啦，咁冇咩人係更重要㗎啦，一生人觉得最大嘅幸福呢就屋企吵吵闹闹囉。咁你啊你肯定会要我先走㗎，因为呢你要为我流眼泪㗎嘛。嗱，如果有一日我走咗，你老啦，咁你咪啲子孙啊、媳妇孝顺你咯。你如果真系无聊嘅话，就攞我后生好靓仔结婚嗰幅相出嚟睇下咯。咁你着好着坏冇所谓计较，食乜嘢都唔紧要啦。你记住，我永远都会记得你，你系我嘅寄咬。寄咬咧，即系如果我哋用文字写咧，就系家后咁样啦。好啦，呢首歌呢我就係送俾苏轼嘅计室润之嘅。咁跟住嚟呢就讲嘅招魂啦。招魂呢其实呢有粤曲呢係为佢而唱㗎。招魂呢12岁呢其实已经打动咗苏轼㗎啦。起初呢即係嗰次第一次见面啦，可能因为佢真係弹唱功夫表演了得啦。又或者呢苏轼喺佢身上呢睇到王弗年轻时候嘅样子啊。咁但係呢最后呢佢都係成为咗即係佢本来是入去做婢女啦，助手啦，咁最后就嫁咗做成为妾侍啦，亦都系成为咧系苏东坡嘅知己嚟噶，咁属于系人间四月天里面嘅希望。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叫做《江南春》，咁就系北宋诗人寇准写嘅词。寇准咧，佢主要系写诗嘅，咁但佢咧有一两首词咧就好出名，咁以下《江南春》咧系其中一首。咁佢做官呢做到宰相㗎，咁北宋末年嘅时候由于佢反对将国家南迁，而且呢係力主真即係宋真宗呢要御驾亲征，咁呢当然呢就係俾啲奸臣排挤啦，咁最后呢就贬到去广东嘅雷州呢係死亡㗎。咁我今日呢揀嘅呢一首短粤曲呢就係由魏慧英所唱嘅，叫做江南春，作曲曾梦云，写词嘅系宋朝嘅寇准。

0: 嗱，呢一曲咧就系倪慧英唱嘅《江南春》，作曲曾梦云，写词嘅系寇准。咁我就送俾咧苏轼嘅妾侍招云嘅。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43啦，听个宣传声带，翻嚟有邓寄尘嘅故事。
1: 何文燕，
2: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3: 冇唔舒服喎、
2: 啊。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3: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2: 吓？
4: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00，港台电视30日。
5: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冇錯啦，幾多個演員呢係演盡人間哭笑，但係我哋而家呢就睇下佢哋嘅人生故事，然後呢我哋再嚟一次哭笑。嗱，邓寄尘嘅第46輯啦，今日嘅標題呢就係、是、絕代雙驕的劇本殺與殺劇本。哎呀，聰明嘅你啦都估到啦，劇本殺呢係邓寄尘，殺劇本呢係新馬仔。新馬仔呀、啊，一日出幾有幾早戲，出產就最多7日先電影㗎喇，係為人救病嘅。咁至於佢哋點睇呢件事呢，早前呢我播鍾偉明特鍾大哥嘅訪問呢，咁直接訪問佢兩個啦，咁大家呢都聽過佢哋點講個答案，佢點睇㗎喇。嗱，總而之呢，邓寄尘同新馬師曾合作就嘥氣啦，冇再用劇本啦，全場爆肚，勝者為王。嗱，唔用劇本，唔排戲，唔重拍，開機就做，一切即興。好驚啊，好驚，你咪上嚟啊。
6: 哇，

于共享。

嗱，你啱啱听嘅呢一首咧叫做《两傻画广告》，咁啊唱歌嘅系天涯同埋邓寄陈。天涯咧即系刘伯乐、刘凤平个爸爸，系呢个粤乐四大天王之一嚟嘅。邓个新马仔去边啊？新马仔拍完戏走咗啦，边个得闲同你唱歌啫？次次都系叫阿天涯咧帮佢顶档噶嘛。好啦，咁啊赞曲咧就系吴一笑。天涯咧新马仔嘅幕后代唱，邓永祥同邓寄陈两等咧就点知画广告啊，仲叻画大饼啦，做真系画乜都得啦。咁基本上咧导演咧佢哋做乜咧都照单全收噶啦。嗱，你唔好话佢哋两个咧就喺荧幕面前咧斗嘴啦、斗撑啦、吓你但系斗兜啦咁样，啲观众咧就系中意睇，唔知道跟住落嚟发生咩事嘅事啊！啲观众咧就系心谂，我睇你两个点斗，我睇你点样翻转头，咁咧就已经睇得好开心噶啦。所以最后连导演都躺平，唉，算罢啦。我唔理啦，剧本唔要，其实导演都唔需要噶啦。咁佢每次咧，即系呢七日先导演啊，佢每次咧讲啊，镜头就嗱就呢剧部机喺呢度吓，我要啲咩镜头？咁大概咧，我今日个剧情咧就系乜嘢乜嘢乜嘢？嗱，老老实实，你一早俾剧本阿邓永祥咧，作用就有限嘅啫。咁你不如导演，你到时话俾佢听，嗰套戏而家系要做乜嘢嘅？咁要啲乜嘢？咁你讲晒啦，讲晒啦嘛，导演啊，讲晒你走得噶啦，拜拜。咁、那个导演咧就可以同个助导咧就松人噶咯噃，两个人咧去食下午茶啦。咁啊食完下午茶咧，咁佢哋就翻到嚟，咁可能佢哋两个即系邓寄陈同埋即系新马仔已经做完啦，一未做完咁咪坐喺度睇下佢哋中意几时停咯。咁佢停咯，咁啊嗌 cut 咯。唉，所以咧嗰啲导演咧又有一个花名啦，叫做云吞面导演。是啊，开机跟住出去食碗云吞面，返嚟搞掂㗎啦。

嗱，呢三个男人啊，叫做梁家辉、梁朝伟同埋郑丹瑞，叫做风尘三侠，作曲《瀑布梁一》，写词嘅系林敏聪同埋梁宇球。嗱，邓寄陈、邓永祥呢种三无电影，即系冇剧本、冇排练、冇 take two 嘅随机应变做戏方式，唉，佢两个先得噶咋，佢身边嗰啲人就惨啦，大件事，死伤惨重啦。嗱，资深嘅女演员夏萍咧，对于呢两个粤语。唉，粤语片嘅罗路与哈地啦，亦都真係冇晒窍啦，只能够做个唉傻傻超佳人咁啦。咁无论佢做贫家女啦、富家女啦、乜嘢女都好啦，算啦，你两个玩晒佢，我做俾你救嗰个花瓶 ,OK? 你话点就点吓、啊。

首歌叫做《月光像者》，而唱歌是汪明荃，作曲顾家辉，写词黄沾。哇，新人撞到他两个就大件事了。嗱，电影《因祸得福》的女主角芷兰咧系个新人嚟噶，佢背晒稿嚟噶啦，点知对住个全场爆肚嘅新马仔，吓到 O 晒嘴，让场插唔到话，唔识反应，成套片出嚟，佢成套片讲咗十几句话咋，其他全部 O 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32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16强的对手将为埃及，埃及在另一场同澳洲经过加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今个月28号宣誓就职。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

0: 公布结果。去年12月底开始招标的洪水桥片区采取双顺风制，发展规模庞大。有分析就说，以往大型项目的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信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局发言人话，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推出招标的片区开发试点，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话，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的。他说能够吸引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都前景投下信心的一票。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驾车在中文大学校园内撞到其他的车辆之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嫌酒后驾驶以及意外后并没有停车等四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四日，黄锦辉昨日再发声明，表示其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话已经是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黄锦辉尽快辞职对立法会形象的伤害减至最低，阻止舆论发酵。对于应不应该举行补选填补他的职位，刘少佳就说补选不太可能，以大量公帑去选出一席可能会引起公众不满，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的影响不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就说，今届剩低颇长的任期，而立法会工作是重要，赞成要补选。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地位，今年9月新学年起，八所资助大学的自费非本地本科生上限进一步由四成提升至到五成。踏入7月，各间大学非本地招生将会陆续进入截止和取录阶段。文汇报整合八大最新的收生情况，多校申请数目较去年再次上升，其中理工大学接获破纪录的超过22000份报名，国际生申请增加超过七成。而报读香港浸会大学的国际生亦都比起去年大增四成。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昨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朝早大约8:30来自不同的学校团体前往昂船洲军营，由导赏员带领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的装备。商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昨日正式截标，既有本港重点企业入标，亦都有央企、港资和内地创科巨头跨界组团参与，说明市场对北都发展投下重要的信心票。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北部都会区开始落地见效，这份信心和底气恰恰源于特区政府治理思维之变，以及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干举措。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申请八间资助大学的国际生人数持续上升，标志着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魅力正是从蓝图走向现实。评论说，怎样将这股人才蓄水池的活水有效引导至到服务香港和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就更加是需要从课程改革、就业衔接以及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去发力。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66岁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总算避免了议会形象因为丑闻持续发酵而遭受更大打击。议员的言行是需要经得起公众镁光灯下的严苛审视，这个既是对法治的尊重，亦都是对公众委托的回应。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近日议员涉嫌醉驾的风波，立法会的应变变得被动，同外界关注度有落差，反映部分议员的政治触觉仍然有不足，约束守则未能够发挥效果，实属强烈的警号。评论说，议会应该深刻检讨，挽回市民对新治港格局的

0: 信心。议会高层未来必须积极跟进，建立一套快速危机回应机制，确保在关键时刻，好似出现重大操守危机之后，能够快速主动按规则办事，开诚布公地同公众沟通。经济日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湾花园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湾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观塘码头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0: 早晨啊，时间系早上嘅9:12啊，欢迎大家听过详尽嘅新闻之后咧，翻继续留喺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啊，同你讲下而家嘅天气呀，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系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噶，海有涌浪。天气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噶，去到下周后期咧骤雨会减少，嗰阵时咧会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留心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生效噶。咁所以如果你冇乜嘢嘅话，就留喺一个安全嘅地方，舒舒服服咁听周锦瑶继续为你播歌。嗱，讲翻咧上个世纪嘅60、70年代咧，其实咧又系好多咧系唱英文歌嘅本地乐队噶。呢啲乐队咧就好似一个非常巨大又多元化嘅培育基地，酝酿出之后20年香港乐坛嘅能量大爆发。为你送上 The New Top Notes 的一首歌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最伟大的爱，唱歌的是新特洛乐队。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是 The New Top Notes 新特洛乐队的一个作品。咁今次的主唱呢是叶振棠 ,Johnny 叶。Johnny 呢是生于澳门的，他18岁的时候来香港呢就即是找事做啦。点知啦澳门的学历啦香港好多公司都不承认。咁他在尖沙咀湾仔酒吧嗰度兼职啦，最主要系弹 bass 啦。当唔系几够人嘅时候咧，佢咪顶上去唱几首歌咯。嗱，嗰阵时咧系越战时期啊，咁有好多美国嘅水兵啦，就流连喺香港嘅湾仔一带嘅酒吧。咁嗰度咧基本上系夜夜笙歌噶。嗱，呢份咧系通宵工嚟噶，其实相当之唔易挨。唐哥话咧，佢有一边个膊头咧啲肌肉特别发达嘅，因为冇办法，一日咧孭住个 bass 咧喺度咧就孭。足十个八个钟啊，咁样嗱，所以咧，当啲 top note the new top notes 咧，咪应该咁讲，啲 top notes 解散咗之后，咁啊钟定一咧就即系见到Johnny 嘅表演啦，就邀请佢咧加入乐队，就做主音。咁啊叫做 The New Top Notes 啦，咁啊当然大家好开心啦，一拍即合。后嚟咧再加埋陈洁玲咧，咁可以讲咧系完美啦。The New Top Notes 咧初期主要咧喺夜总会做嘢啦，咁越唱越受欢迎，仲被新加坡最顶尖嘅酒店餐厅咧就请佢表演，反应非常之好。1975年佢哋出嘅第一张唱片呢就喺新加坡发行㗎。咁之后呢唱片继续出啦，巡回表演继续走啦，越走越远，越去越耐。譬如呢去意大利呢，佢淨係一个地方意大利呢巡咗半年。咁期间呢仲出咗张细碟，登上咗欧洲唱片榜。嘩，犀利啦。然后陆陆续续啦，咁香港嘅百代咧，亦都同佢出咗五张英文唱片嘅，咁望落去真系前途一片光明、哦。唉，但系呢个世界硬系有个 but， 但系呢个字嘅，人世间咧总有暗涌嘅。因为去到70年代中后期咧，大环境就开始变啦，开始有的士高狂热，严重咁样冲击咗酒吧、乐队，仲有越战结束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嘛。或者越战打到一塌糊涂啦，啲美国兵去咗又冇得翻，又系一个问题嚟噶嘛。咁再加上咧，其实咧叶振棠咧，佢唔系好中意咧长年喺外埠表演嘅日子，佢其实个愿望好简单噶咋，佢想多啲留喺屋企陪下屋企人啊。这个号是很真实的个人情绪来的。

呢首歌叫做 Emotion 情感啊，唱歌嘅系 The New Top Notes 新特洛乐队，今次嘅主音咧系陈洁玲。嗱，陈洁玲咧系一个满怀梦想嘅行动派嚟噶。佢11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同佢楼下嘅邻居咧，即系而家被称为古坛大只佬嘅郭思智咧，就一齐参加乐队噶啦。做咩咧？佢会去啲区里面嘅啲军营咧，就唱歌赚钱嘅。呢啲细路真系不得了。咁啊 ，Elisa 咧就读到中学嘅时候咧，佢已经喺走廊界咧系有啲名气嘅，11岁开始唱歌。咁尖沙咀咧直情有夜总会咧系想揾佢，不如细路你直接嚟做职业歌手啦。咁但系小妹妹咧志不在此，佢想读书，因为佢个愿望系做律师。或者做修女，好似学校啲修女咁好。嗱，佢有同大律师骆应鉴咧做过同学噶。呢个小妹妹系好中意参加比赛嘅。诶，做咩要比赛啊？因为可以测试或者系显示自己实力咯。咁佢15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得到星宝之夜嘅季军噶啦。咁呢一个奖项咧，电台咧就冇冠亚军咁重视嘅。咁但系咧，起码咧就攞到份电台嘅工作。咁但系你读紧书嘅喎，15岁系嘛？咁已经即系令到读书时间少咗啲噶啦，不过精力充沛，仲应付到嘅。啊，不过佢拉边又应承咗人咧，去尖沙咀某歌厅度临时唱1个月。喂，歌厅吓、啊、夜晚唱歌嘅，系咯，放咗学做完功课去咯。你话咁讲啦，咁你朝头早上堂嗰阵咪中眼瞓啊？咁你中足1个月。吓、啊，输咗学业，诶、哎，但系咧，佢就喺嗰度咧撞到阿钟定一，就加入咗咧成为 The New Top Notes 嘅乐团歌手啦。唉、哎，跟住就周游列国巡回演出，喺香港嘅时候咧就长住中环某5星酒店表演，真系可以同阿爸好大声咁讲：阿爸，读唔成大学，我都揾到食噶。

陈洁玲嘅《白金升降记》，作曲鲍比达，写词嘅系林振强。嗱，咁啊真系好开心嘅，做自己中意做嘅工作，系咪？晚晚唱自己喜欢唱嘅歌，享受嗰啲真系好得人中意嘅掌声。咁但系咧，唉，的士高热潮嚟啦噃，啊，加上咧叶振棠咧要离开个乐团啦，对于 The New Top Notes 嚟讲咧系致命嘅一击嚟噶，乐队要解散，咁大家就要另谋出路啦。咁当时咧三色台咧就有意系签翻阿陈洁玲噶，咁话晒佢都系个比赛嘅季军啊嘛。但陈洁玲个反应咧就系、是，嗱呢个系我无疑佢可能咁讲噶，咁其他人点啊？我唔可以丢低啲队友一个人走咗去噶、啊。淨係簽我點得啊？咁於是陳潔玲就錯過咗電視台長篇電視劇嘅全盛時期所有歌曲，係所有。

呢首歌呢是属于陈洁玲的，叫做《风是冷》，作曲的是 Sakarius 和 Canaries， 写词的呢是林振强。陈洁玲是没有接受到三色台的邀请，她没有单飞这样就去签歌星约。咁所以呢，所有之后嗰啲武侠片啊、主题曲啊、嗰啲好激荡嘅歌啊，係冇陈洁玲份㗎。咁至于单飞之后嘅叶振棠又点呢？1980年呢，佢就被丽的电视嘅音乐总监黎小田重用。嗱，佢离开咗 D-Top Notes 啦嘛，亦都只係呢黎小田呢只係要签叶振棠一个咗喎。黎小田呢发掘到 Johnny 一个未曾被展现的一面，那一面是什么呢？他有一种其他人没有的那种大彻大悟之后的欲哭无泪，看似云淡风轻，但是又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声音，他才有。

呢一首歌是叶振棠在1980年唱的，叫做《戏剧人生》，作曲黎小田，写词的是卢国占。叶振棠在黎小田作曲、奥金宝编曲、卢国占填词的三强联手引领之下，为香港人唱出了一首又一首令无数人黯然失声、吞声流泪的电视剧主题曲插曲。或者咁讲啊，昔日咧你听呢啲歌咧，咁你就脑里面会浮现剧情啦。咁但系如果今日就好似头先咁，你再听，我相信我猜估，你脑海里面出现嘅应该系你自己嘅人生剪片啦。

同样是叶振棠1980年的作品，叫做《浮生六劫》，作曲黎小田，写词是卢国沾，编曲爱金宝。好啦，叶振棠啦，以佢沉实但系进取嘅工作态度、生活态度啦，为我哋唱咗几十年好歌。而陈洁玲咧，同样有好多首咧系无出其右嘅代表作噶。而且咧，佢系一个好中意学习嘅人嚟噶。佢最后咧都系完成埋港大嘅佛学硕士课程。吓、啊，我谂紧如果佢有机会驳阿爸咧，佢会点讲咧？佢可能会话：嗱，阿爸，我只系迟咗入大学读书啫，我比其他人用多咗几年，辛苦好多噶，但系我完成咗啦。嗯，系噶。陈洁玲咧好为人师，而家咧大家咧都中意叫佢做 Miss Chan Chan。佢话。年龄呢唔系界限嚟噶，努力先至系永恒。好啊，一于咁话，就等我哋所有人都能够成为自己嘅骄傲，咁样好唔好？

0: 我觉得光荣因有你拥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喜欢我，所以令我更喜欢自己。你刚刚听这首歌呢，是属于容祖儿的，那首歌叫做《我的骄傲》。祖儿呢，容祖儿呢是陈洁玲的学生来的。好啦，首歌呢作曲编曲的是陈光荣，写词的是 Andy Lee 同埋黄伟文。好，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9:44啦，我哋听个宣传声带，跟返嚟呢继续由周锦瑶为你播歌。
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是属于周杰伦的，由他作曲和演唱，叫做《兰亭序》，编曲是钟兴文，写词方文山。周杰伦将王羲之的书法《兰亭序》唱成一首歌，不如我们又听一下王菲，她用歌声和你呢喃细语，岁月匆匆有几无奈。

呢首歌是王菲的，叫做《匆匆那年》，作曲梁耀柏，写词的是林夕。跟着下来这首歌是属于叶振棠的，亦都属于你的。首歌叫做《找不着藉口》，作曲黎小田，写词陆国沾。

望下钟，时间系要讲再见啦，冇得我唔想嘅。但系临走之前为你送上呢首歌《睡莲》，你心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署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署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大约一成四。蔡杰铭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令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在上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

0: 公布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最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啊，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重复位置咧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挤塞龙尾接近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私隧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瑞丰花园，其他隧道情况暂时都是正常。封路方面，亚加路加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角咀方向梳亚道对开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十点，大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0: 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啊 ，Heating， 早晨啊，静文，
1: 早晨 ，Peter， 有把男声系唔同啲啊，
0: 系咪啊？即系如果平时三把女声咧，大家难辨认啲，
1: 冇错啊。
0: 今日就
1: 听
0: 得出，今日有两个女声，包括有陈静文
1: 同埋陈家亨
2: ，Hello，
0: 仲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2: 萧希婷咧，我谂唔使介绍啦，心机旁边两个企咧，如果听唔到把声，可能会唔舒服嘅。
1: 冇错，挂住你，
0: 可能佢哋系会谂。希婷是不是不舒服有病、通常希婷一不出現就是因為希婷不舒服啊。
1: 沒有的了沒有的了好快的了。
0: 今天是正常的有希婷啦有家亨啦還有靜文還有我們的好幫手有藍藍。歡迎大家來到2026年7月4號也是農曆的5月20日星期六的早上10點11分。你聽的是香港電台第五台這個節目叫做
3: 奇力量。
0: 也要跟大家更新一下外面的天氣情況。
1: 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海有湧浪
2: 展望呢未來嗰幾日呢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㗎下個禮拜後期驟雨減少慢慢係會轉為酷熱嘅。
0: 現時錄得室外氣溫已經有30度啦相對濕度 80%, 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另外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2健康風險係屬於低嘅。紫外線指數係4強度屬於中等。亦都要講講啦我哋嘅節目係3個鐘頭㗎嘛到底有啲咩環節點解要留住大家喺度唔好行開呢
1: 梗唔使讲一定有我哋好好好好好听嘅笑谈天下事先啦我哋一路去到差唔多10:09。
2: 跟住呢我哋就会同大家玩一啲似是而非嘅游戏叫做信不信由你。
0: 係我就会化身做魔鬼考下大家。信不信由你呀会有两条题目啦横跨去到第二小时。
1: 我哋招皮先。
0: 係啦呢两条题目呢都会有三个答案嘅。未玩过或者第一次听嘅朋友呢要留意啦。你哋都可以参加㗎喎。可以打嚟啦又或者喺面书专页度留言呢你哋都可以一起参与。答啱咗嘅朋友会得到纪念礼品。
2: 好嘢！
0: 去到第二个钟头啊，除咗继续玩信不信由你之外，仲有两位嘅银铃专栏得。
2: 系，
1: 咁第一个专栏我今次行先。咁係我陳靜文嘅健康有問路
0: 打頭陣啊你
2: 冇錯
0: 今日講呢個題目呢我都覺得大家一定要聽嘅但係咩題目陣間先開估啊呢個題目同人人都有關係㗎、
2: 跟住落嚟呢小北唔係喺榕樹底度啊更呢喺度講股更講股嘅今日講另一個故事啦
1: 有啲刺激性嘅吓入埋個關子先
0: 好啊我哋陣間第二個鐘頭大家就落足以力收听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头 ,12 点至1点钟会有
3: 奇力量专线。
2: 乜嘢叫奇力量专线啊咁
1: 专发先。
0: 就是我哋开放个电话频道等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哦。其实呢上一个礼拜都系试一试㗎啫。我哋揀嚟咗一啲特别嘅议题同大家讲啦讲骗案啦嘛。哇估唔到个反应咁好喎、
2: 啊。冇错竟然有人都遇到。
0: 係啦其实而家骗案好容易。係呀真係。我估啦可能我哋又开咗个题目而又同大家好接近好有
1: 关。其实真係要大家提醒我早两个礼拜收到我个 friend 呢喺 WhatsApp 同我借钱啊。
0: 係呀、啊。
1: 一睇就知骗案啦。
0: 点解你会知道系假嘅呢
1: 佢問我借錢好耐都唔聯絡嘅。
0: 咁、
2: 我以為證明佢話嗰個 friend 呢我問佢借就會。
0: 咦你又知嘅。
2: 大富即係之家嗰啲人物。
1: 但係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人呢見到阿證明向人借錢嗰啲都係假嘅。我而家係唔需要借錢。證
0: 明我唔需要同你借錢。
2: 梗係啦大富同大大富嘅分別嘛。
1: 唔係啦。
0: 不過又咁講喎證明。如果係一個真係好熟好熟好熟嘅朋友佢開口問你借錢即係講緊喺嗰啲平台度啦問你借錢你會唔會覺得係真嘅呢
1: 我而家全部問我借錢都覺得係假嘅。同埋呢我其實早一個月呢有位婆婆啦70多歲佢俾人呢即係電話去呃佢。
0: 電話騙案。
1: 真係呃咗佢啲錢佢仲要搞到呢佢話譬如佢打嚟嗰個人呢佢一禮拜唔講佢名㗎嘛。跟住佢把聲好似係家亨。
2: 你記得我啊。
1: 係啊，佢就你係家亨啊咁樣。
0: 係自己講先就
1: 冇錯啦講咗之後呢跟住嗰個人就開口咪。
2: 打蛇隨棍上。
1: 咁佢借錢嘅時候其實呢個婆婆都少少警惕嘅佢都會問。
0: 點
1: 解你唔問阿希婷借錢
4: 錢啊咁樣。因為阿家興咧係透過希婷介紹俾我識，於是乎咧佢就透露埋希婷個名出嚟。咁啊輾轉講咗一大輪之後咧，佢就會話咧，希婷點點點唔方便。咁跟住咧，佢呢個婆婆咧，佢就真係借錢，然之後咧就同啲朋友講：阿家興借錢佢唔還啊！咁咧跟住又揾阿希婷咯。咁然之後咧，佢話佢識阿希婷噶。其實個希婷個名係阿家興講嘅，咁佢咪識咗咯？咁咪知道呢兩個人有關聯咯？咁佢一路都認為呢個人真係嗰個 Peter 嚟嘅，真係家興嚟嘅。咁但係咧，佢直接揾阿家興話：喂，做咩借錢唔還啊？你咁衰啊？咁佢話我幾時問你借錢啊？有冇借據啊？咁於是佢就覺得好肯定啦。呢個人如果佢係問咗我借錢，佢第一件事就否認，我冇問過你借錢。但係佢個講法就係、是，佢問佢攞借據，佢就覺得呢個人咧借咗錢唔寫借據，而家咧就係擺明係騙。所以林林審審嘅嘢咧，大家真係要小心。有人打電話嚟同你講嘅時候，把聲幾似邊個都好，你唔好講佢係邊個，
5: 千祈唔好信啊！
4: 就算佢講到你嘅名咧，你都唔好信佢，因為好容易攞到你個名同埋電話嘅，而家好誇張。
5: 所以大家咧真係要留意留意啊，千祈唔好盡信啊嚇！
4: 係啊，報警都冇用嘅，講真。
5: 真係，你講得啱啊！報警咧就係、是防止下一個受害人出現，但你嗰啲血汗錢冇咗噶啦，唔好諗住追得翻啊！流眼淚咧就真係一定會有噶啦，你一有騙案就會喊我啲血汗錢啊咁。不過咧流淚咧，如果係愛的熱淚就冇乜所謂啦。

啱听过有雷安娜、蒋丽萍合唱嘅《爱的热泪》啊，提一提大家啊，现时咧除咗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之外啊，仲有雷暴警告已经系生效嘅，而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11:30。

0: 到呢个笑声，再加埋嗰下，诶，就知道两位嘅银铃 DJ 又准备要同大家笑下啦。有笑谈天下事，
1: 我哋讲下呢、這个女仔啊，有冇仪态呢一样嘢，好唔好啊？
0: 有冇仪态啊？
2: 女仔有冇仪态？
0: 我出咗名冇嘅，
1: 有咁嘅事都唔系啊。
2: 唔系，我觉得希玲笑得紧要又可爱，淡定得嚟又自在。
0: 系啊，你哋真系好人嘅啫。
1: 系啊，我哋成日咧，以前我哋有一啲高官啊，有啲叫手袋党。
0: 是吧
2: 手袋袋是真的。
1: 对啊，那是听闻的，虽然我又没做到那
2: 些。乜太乜太啊，
1: 那其实手袋有什么用呢？
0: 手袋用来装东
1: 西。是啦，那你装东西，我们做妈咪的时候，即是自己做妈咪的时候，一出街一大袋，是不是？就算现在不做妈咪，我们都会带很多东西落个袋。是。即是几宝，包括雨遮啊。
0: 但我觉得是看年纪的。即系我讲紧年纪咧，系譬如千禧年代嗰班咧，佢哋系唔中意用手袋，又或者佢哋嘅手袋嘅大细咧，你点样谂咧？大概系一部电话咁大啦，智能电话喎。
1: 系咯，我都唔
0: 或者电话都装唔落。
2: 我想问真啲嘢咧，
0: 我哋称呼嗰啲小手袋咧做小费包嘅。
1: 小费包
2: 是小费物的费。
0: 是啦，但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包包，所以叫小费包。
2: 即是所费都不费。
0: 都是的。我自己是不可以用
2: 的。所以我成日都跟人讲的，即是大家如果有心创业呢，其实针对女性市场呢，
0: 是有钱赚的。
2: 无穷无尽的。
1: 是的。内外都需要的嘛。即是我们现在咁上一年纪呢，又要即是将某些东西隐藏。
2: 随身携带。
1: 但是呢，如果我哋講翻呢個主題先啦嚇，咁佢講咧點解話嗰啲啊，好似係希婷話齋，而家啲後生嗰啲中意咧，你成日見到啲人咧滿手都係嘢嘅喎。而家原來有個名叫咩girl grip， 即係總之就係女仔就揸住一啲嘢喺手咁啊，有揸拿。
0: 揸住啲嘢喺手，
1: 揸住啲嘢喺手，
2: 慣咗用手揸住啲嘢就代替咗擠落個袋度，
1: 就唔擠落個袋度。同埋咧，而家嗰個潮流嚟嘅，咁啊出門口嘅時候咧，通常會揸啲咩咧？佢哋會揸你個手機啦、鎖匙啦，可能係銀包仔啦，
2: 手機、鎖匙、銀包仔。
1: 咁啊，甚至有啲人咧會將啲唇膏啊，同埋最常見啲人揸
0: 住
1: 杯咖啡。
0: 哦、
1: 或者一啲飲品揸喺手，咁然之後咧就掉掉揈咁啊出街。
2: 點解我覺得
1: 可能即係個細袋就係
2: 入邊嘅蜘蛛精咁嘅？
1: 佢有咁多隻手先係啫。
2: 點解好似蜘蛛精咁嘅？我覺得。
1: 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佢哋而家覺得咧一隻手攞滿嘢咧，或者單手攞到好多樣嘢，呢個係特技嚟嘅。
0: 是特技，
2: 我
0: 表演咩嘢睇啊？
2: 以前
0: 我
2: 知道咩蘇聯嘅馬戲團，
1: 甚至有啲人咧，連頭先阿希婷講嘅小費包都唔攞嘅，咁啊，甚至咧
0: 所有嘢都放喺自己隻手度，
1: 著啲衫係冇袋嘅，
0: 哦，
1: 你諗下又唔攞包包，又冇
2: 袋，褲袋都冇嘅，
1: 係啊。咁、所以咪變咗咧？你如果手攞咗啲嘢，嗰啲嘢會行行下唔見咁啲，有啲人會咁噶嘛？揸住有五件嘢行下唔見。
2: 放低咗就唔記得攞翻走嘛。
1: 咁但係咧，嗱呢啲老人家就有啦，可能後生咧都仍然係記得。可能每一次咧即係望一望隻手個，咦我有五件嘢帶咗出街，咁
2: 手指公拎住咩？食指拎住咩？中指拎住咩？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而家響呢個呢一個咁樣手揸嗰個攞嘢係一個好。好似话喺冇声嘅一个隐喻，系比喻咧嗰啲女性喺生活里边咧，试图承担身边每个人甚至自己需求嘅状态，喺家人嘅期待同职场嘅社会压力咧，以至人身安全嘅隐患咧，即系讲完一大堆。确实我唔系几明噶，
0: 我哋都唔系啲咁嘅人，所以我哋唔明佢哋嘅谂法系嘛？
2: 你讲得实在个表情实在太好，大家睇唔到。
1: 而家呢个咧系一个心理形成一个生理嘅状态出咗嚟吓，咁、所以咧其实我系觉得。我覺得啲人都係出街嘅時候都係想靚啦，同埋咧要有啲自信心咁出嚟。
2: 係
1: 嗱，我一手就揦曬，好似有冇嗰個感覺就係、是天下就在我手啊！我成日手機已經等於你嘅一切，你冇錢又得，係嘛？你冇信用卡又得，你冇八達通又得，你坐車去到邊度？
2: 電子支付貨幣
1: 係啦，甚至咧再唔係你真係乜嘢都冇帶嘅時候，一個電話打俾阿嘉亨，嘉亨借啲錢嚟使。
0: 我又問下你哋兩位啦，嗱，而家呢個係常態啦，可以話係新生代嘅常態啦。 想問下你哋兩位出街會唔會帶袋呢？
1: 我一定會。
0: 一定會。家亨呢？
2: 背囊。
0: 背囊添嘅。可唔可以講下，如果我要將你嘅行裝盡量變到最簡約啦，你一定要帶出去嘅物品有啲咩呢？我哋數一下一齊。
1: 梗係電話行頭啦。
0: 都唔係銀包。
2: 我就銀包。
1: 銀包可以唔帶。電話可以
2: 男士我會帶銀包。手機啦，
1: 信用卡嗰個叫咩身份證，
2: 因為係啊，因為帶身份證，所以就帶咗銀包。咁我就銀包啦、手機啦，咁我有個習慣帶手錶，手錶
1: 我都會
2: 係啦，手錶啦、手機啦、銀包，咁
1: 點解一樣嘅你又重複咗啦？
2: 啊，唔係即係
0: 就可以出街啦。
2: 另外我會帶手巾仔，
0: 手巾仔
2: 環保，就呢幾樣嘢咯。
1: 我會帶紙巾，
0: 我同正文一樣，
1: 一定要帶紙巾。即係我覺得有啲人食完嘢之後唔抹嘴咧，我好唔得咯。
0: 同埋你紙巾係有啲突發情況，你都要用噶嘛。
1: 冇錯，打個喺黐有鼻涕咁，你點？
0: 係咯，或者流汗啊，咁唔通你揾隻手抹咩？都要有紙巾。
1: 冇錯，咁另外咧，我都會帶水咯。
0: 哎呀，我都係啊。
1: 係啊，因為出面嘅水有陣時咧比較冇咁好飲嘅，我覺得
0: 有味嘅。
2: 呢個咧我就會係。用一個叫可以帶可以唔帶，視乎我出行
0: 去邊度。
2: 去邊度？如果我去嘅地方，譬如佢附近都有啲連鎖店啊，有啲藥房可以買到
1: 一啲紙裝水啊，
2: 咁我就會放心啲嘅。
0: 未必會帶啦。
2: 但係如果我今次嘅行程係遠，仲要喺户外一啲冇乜鋪頭嘅地方咧，咁我就會準備飲用水啦。
1: 其實我準備飲用水咧，我會睇下我距離而帶大定細個樽嘅。
2: 係嘅。
1: 如果係細嘅樽，就即係諗住我去到邊度會食嘢，跟住我就帶一個小小嘅保温樽。
2: 去裝水。
1: 係啦，保温樽嘅好處就係佢又唔打得爛啦，同埋你裝熱嘢都可以。有陣時我甚至飲咗啲嘢，可能飲剩啊，一杯可能食。餐廳嘅時候食嘢，有杯嘢我飲唔曬，我就裝落我個樽都會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去得遠，譬如行山啊，或者一個地方你知道冇乜嘢買，我會帶大樽啲嘅水。咁
0: 我同鄭文好似啊啲習慣，
1: 陰功咯。
0: 我都係樽咧，屋企有好多個㗎。係
1: 啊，
0: 又有保暖啦、唔保暖啦、大細啦，好多樽㗎。
1: 係個係個，
0: 就要視乎嗰日去邊咯。
1: 冇錯。
0: 所以其實我哋計落，我諗起碼係一隻手嘅嘢要放落個袋度咯。
2: 要啦，頭先數咗都
0: 係啊，都五樣啦，差唔多。
2: 咁你話兩，如果真係頭先阿靜文所講嘅情況，兩隻手，咁我就即係我會覺得點？
0: 其實係放得落嘅，我哋講嗰啲物品
2: 有點論論盡盡咁咯，
0: 有啲狼狽係嘛？
2: 係啊，
0: 同埋好唔方便。
1: 我就係即時去睇下上去網度睇下啲圖咧，哇，滿手都係嘢嘅真係，
0: 真係成手都係，
1: 成手都係。
0: 啊，仲有風扇仔啊嗰啲咯，我見到係嘛？
2: 係啊。
0: 跟住女士又要帶支唇膏出去
1: 啊，仲有耳機
0: 啊，係咯，仲有
2: 耳機啊，
1: 係啊，
0: 幾多嘢？
1: 幾多嘢真係？
2: 如果出得耐，我仲要插電寶啊！
0: 啊，係喎、啊，你講得啱喎、啊。
1: 但我覺得咧，其實隻手會唔會抽筋咧？攞得耐，
0: 都有機會。
2: 家鄉會嘅，家鄉會，因為你唔係成日可以垂低手嘛，
0: 係
2: 啊，你成日都拎住隻手要用力，
0: 同埋啲手指都可能會抽
2: 筋、啊，都要白眉英王嘅鷹爪功咁樣，
1: 係啊，即係我尤其是見到有啲人咧，真係攞住一支類似唇膏啊，甚至係可能係一個嗰啲防曬霜啊，
0: 要補防曬啊。
1: 咁你咁嗰個兩手指就喺度鉗住，諗下嗰兩手指鉗住。其實我見到有啲人咧著一啲拖鞋咧係人字拖咧，佢一除咗個拖鞋，嗰只腳趾係變咗形噶咯。
2: 咦？
1: 係啊，長期著人字拖嘅人咧，佢隻腳趾公同第二隻腳趾係會變咗形，中間有個窿噶咯，真係我見過。所以你留意一下，因為而家好多人咧中意覺得咁樣型啊嘛，著住拖鞋出街，仲係著人字拖嗰只，因為好多款式好似好靚咁咯。但係其實因為長期以嚟咁樣去做，嗰啲骨就會變形噶咯。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如果長期咁夾呢，我哋手指都會
0: 變形
1: 㗎啦，咁就唔靚咯，應該咯。
2: 喺個食指唔中間有個窿。
0: 嗱，講到尾啦，其實都係一個習慣嚟嘅，就是、大家中意擺喺對手度，定係擺背囊，任君選擇，你哋中意得㗎啦。
2: 鬆翻對手出嚟，
1: 不過好難理解咯，
0: 一雙手啊。

0: 啱听完林奕匡嘅一双手啊，都需要借用你哋嘅一双手，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俾个 like 我哋，
1: 出咗张靓相啊！
0: 我今日张相咧，蓝蓝整得好靓，
1: 好专业啊！
0: 我头先一睇咯，哇！我即刻忍唔住啊！我同蓝蓝讲，蓝蓝你今日整咗张相真系好靓，佢咧系好似嗰啲即系政府啊宣传。嗰啲海報咁啊，靚到係嘛，好有資訊性嘅。咁點解今日張相會咁有資訊性呢？因為我哋最後一個鐘頭嘅奇力量專線啊，已經定好咗題目㗎啦。係咩題目呢？大家上到去五台自由面書專頁就知㗎啦。
2: 睇張相估下。
0: 係啦，大家咧上到去俾個 like 啦，或者留言啦，亦都將時間交翻俾 Peter。
2: 嗯。大家有冇覺得咧呢排啲天氣咧時晴時雨啊？靜雲同希婷，
1: 今日、琴日啊，琴日先緊要喎、
0: 啊。哇！琴日啊，
1: 哇！
0: 將軍澳大雨到啊，不得了啊！
2: 令到大家咧、啊，即係除咗落雨嘅麻煩之外咧，咁啊，希婷暫時唔知覺唔覺啦。
0: 嗯，
2: 我哋就好覺啦。如果有細路仔屋企更加添、
0: 嗯，
2: 因為有啲嘢咧好難乾，
1: 係衫。
2: 衫啦、被啦，甚至乎佢哋有一啲嘅貼身嘅衣物啦，唔乾嘅或者乾唔透嘅時候，你又以為你收咗翻櫃桶咧，攞咗出嚟就大件事啦，
1: 一隻噏味嘅，
2: 同埋發毛。
0: 但可能因為我屋企係長期夜晚啦，尤其而家咁熱啦，我就會開冷氣之餘咧，我加埋抽濕機嘅、
2: 嗯。
0: 譬如我晾衫咧，我成晚會開住抽濕機。
1: 我都係，所以我係長期抽濕嘅。
2: 咁大家有冇諗過咧？抽濕機咧都要定時做清潔，好似冷氣機一樣。
1: 知就知啦，但係應該冇咁做咯，大部分人。
0: 我耐唔，我可能大概一個禮拜洗兩次咁樣。
1: 哇！你好勤力哦，
0: 好勤力啊！因為我有啲朋友係日日洗嘅。
2: 我啊，差唔多
1: 日日點洗啊？
2: 用咗嗰櫃大概都洗兩次到啦。
0: 咁、哦、又好似唔得喎，
1: 少係啊，冇、啊、理由啊，又係
2: 係。咁其實剛今日講嗰個咧，笑談天下事咧、嗯，就係、是、好多時啊，希婷剛才講過佢洗，你係點樣洗的？
0: 我會揾海綿
2: 洗嘅，洗邊度？
0: 真係窿窿罅罅，哇！嗯、由頂到底，
1: 哇！
0: 總之好似洗碗咁咯。
2: 會唔會加一啲清潔液落去啊？
0: 會啊。
2: 係咩嚟嘅？你會加？
0: 普通洗手液咁樣咯。
2: 嗯
1: 嗯嗯。
2: 正文咧有冇嘅？
1: 我都係揾水肥下佢嘅啫。
2: 肥下佢，
1: 即係我最主要嗰個接水嗰個位啦。
0: 因為大家如果有摸過入面啊、嗯，會知道咧
1: 滑潺潺，
0: 好滑潺潺。
1: 係啊係、啊。
0: 即係有層好似細菌膜咁嘅嘢。
1: 係啊。
0: 咁所以我點樣都會落啲可能鹼液落去捽捽佢咯。
2: 而今日咧，家鄉講呢個咧，即係趣聞咧，就係同大家講喺呢個時節，我哋成日都用嘅抽濕機。點樣清潔？
0: 好喎、啊，呢、這個
2: 係啦，
0: 家居百科。
2: 點樣清潔？佢話咧，好多時咧，大家都覺得嘅，洗呢個抽濕機，咁啊用啲洗潔精啊咁嘅嘢抹下佢，開氣少少，抹完之後咪得咯咁。咁、原來咧呢、這個行文，即係呢篇文章入邊教授咧，其實應該有三個方法。去清洗嘅，佢話咧，通常我哋日常清潔少不免就會用到啲洗潔精啊、漂白水啊咁嘅嘢，但係估唔到咧，佢話咧個內壁咧雖然經過咁嘅清潔咧，都容易滋生細菌、白毛。頭先你所講嘅滑潺潺嘅內壁，都唔知點洗咗佢。咁、而佢呢度咧，第一種方法教你咧，竟然咧係我哋日常用到一樣嘢咧，就係醋。
0: 我用醋啊，
2: 系啦，佢话你可以落洗洁精嘅、但系咧你喺加洗洁精嘅时候咧，你可以咧考虑一下咧用醋，用醋呢个加咗落去有咩好处咧？
1: 点落啊？
2: 唔系加埋落去你嘅清洁液入边，佢唔系叫你咁用白醋倒入去、你可以喺开稀嘅洗洁精嘅溶液、或者漂白水嘅溶液入边，你都可以落白醋。
0: 唔得唔得嗱，大家要留意啊！如果有漂白水咧、
1: 啊，
0: 就唔好落醋啊嚇，因為會釋放啲有毒嘅氣體出嚟。
2: 所以要通風嘅地方
0: 加醋咧就安全啦。
2: 嚇、咁總之一樣嘢咧，佢話你咧記住嗰個箱拆咗出嚟，喺呢樣嘢就可以浸佢落去20分鐘。浸佢，你唔使捽噶噃嚇，你咧就用1:10嘅比例。咩叫1:10啊？即係如果你用咗一份嘅醋。就俾10份嘅水，加埋啲少少嘅洗潔精，跟住咧放佢落去咧，大概浸咧20分鐘。咁入邊滑潺潺嘅嘢咧，再用清水沖咗佢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咦？ 乾淨曬嘅噃。咁佢咧亦都會教我哋咧，除咗咁嘅方法之後，你點樣晾乾佢啊？佢話只需要將呢個嘢咧反轉佢放喺度，等佢咧好自然地咁樣瓊乾水。佢乾透之後咧，你反翻轉佢擺翻入去咧，就冇問題噶啦。咁佢話咧，好多時人咧就係話用完洗乾咗咧，嗰、那個嘢未洗即係未乾透咧，你又擠翻入去。
1: 喂，我都係咁噶，我諗住抽濕噶嘛。
2: 就係、是、即係發毛啊，同埋唔乾淨嗰個情況。佢話如果日常咧，我哋用白醋咧，即係去抹下佢啊，或者個水箱出現咗啲發毛嘅情況，呢次係仲犀利，用醋咧係1:99。1:99開氣咗咧，揾塊布濕咗佢之後咧，含抹下佢啦，咁亦都可以開氣。佢如果用漂白水咧，就係1:99呢咁嘅開氣模式，大概咧亦都可以浸佢10分鐘。就可以將啲發毛嘅嘢，頭先講我咪用漂白水會有揮發性，所以通風嘅地方，1:99擠佢入去咧，10分鐘到咧毛菌咧都會消失。咁你又用水咧再咧洗翻佢咁樣。咁咧頭先佢講得啱嘅，我話錯嘅。其實咧應該咧每個星期好似希婷咁習慣地咧。
3: 佢有講每個禮拜要洗幾日。
2: 佢話最好咧1至2星期咧就洗佢一次啦，因為佢係不停。如果你用得多嘅話咧，佢每日咧俾佢用完之後反翻乾淨佢，等佢乾透嘅時候先擠翻佢入去。咁話咧仲有兩個大嘅禁忌。佢話兩個大嘅禁忌係乜嘢咧？
3: 睇下大家中唔中先。
2: 第一，千祈唔好用熱水
3: 去洗，哦，熱水就冇嘅。
2: 因為佢洗咧會令到嗰個儲物嘅膠箱變形咧，
1: 哦，即係唔好落佢，唔好太熱嘅水。
2: 因為其實佢咧都唔係一啲好似耐熱嘅高温膠嚟嘅，佢只不過係普通容器，再一啲冷水嘅啫。因為你個抽濕機抽入去嘅唔會係熱水嚟噶嘛。咁佢話呢樣嘢你第一樣啦，第二樣嘢咧好多人咧就覺得佢入邊個浮波啊，就係成日麻鬼棚咁掹鬼走佢。
1: 哦，
2: 係咁我隻手又容易清潔，又容易搞，又容易倒。好水，佢话千祈唔好。咁呢一个浮波系咩用嘅咧？就系话当嗰日天气太潮湿，佢吸入去嘅时候咧，佢水满嘅时候，佢会自动一个暂停制，令到佢咧唔好再吸。如果唔系咧，你第二朝瞓醒觉咧，
3: 即系如果你掹起咗个波，佢就会
2: 你就成地都系水啦。
1: 系
2: 咁，单止唔系吸湿，而系放湿啦。
1: 好似厕所水箱咁。
2: 系啦，嗰、那个我哋咧有个专业名称叫波壳。波壳嘅意思咧就系话嗰嘢咧升到咁上下咧，就会有一个山嗰个水阀嘅开山阀，一顶咧就会山咗佢。咁你会发觉水箱有阵时漏水系咩咧？更多讲句咧，就系、是、嗰个波壳前边咧有个螺丝位嘅放松收紧，就系、是、佢。視乎佢嘅浮力，就係話你教緊咗佢咧，佢個水箱水少啲，佢都會頂到佢。你擰佢鬆啲咧，個水箱水就要升滿啲，佢先至會頂住佢。咁你個水箱水咧就可以調校個量大同埋細啦。
1: 你講緊廁所水箱？
2: 係啊，我頭先啱啱講嘅就係講埋廁所水箱嗰個教鬆緊。
1: 我諗緊咧，點解我個抽濕機會有得教鬆緊嘅？好似冇
2: 廁所水箱。我就啱啱額外講埋咋，當你揭開個水箱蓋，你見到有個波波，有支棒，嗰度咧其實前面有粒螺絲可以夠鬆緊嘅。
1: 其實而家咧，即係嗰個廁所水箱都有唔同嘅款嘅，有啲咧係用呢個一個扭扭扭嘅螺絲咁樣樣。因為我自己嗰個廁所水箱就冇嗰粒螺絲，佢就係靠去扭個高度咯。佢裡面有一個好似膠嘅一個頭。
2: 總之你係會見到佢係有一個係有個螺絲咁嘅位嗰、那個。
1: 不過你唔好亂咁嚟嚇，如果唔知咧。教咗之後，
2: 如果唔係咧，就要揾阿家亨幫下手。
1: 冇錯，因為阿家亨教你要潮嘅。
2: 咁同埋不過嗰啲係題外話啦，維修。咁至於嗰個抽濕機，因為呢咁嘅天氣咧，我相信咧，大家老友嘅或多或少有陣時都會需要咧用到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使用嘅時候就留意一下啦。
3: 我俾多個小 tips 大家添啊！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過自己倒水咧，即係好多人都係好似家亨咁講啊。一季清兩次，係咪洗兩次？如果你長期就咁倒水又再用，倒水又再用咧，你好快會見到佢入邊抽咗水嗰啲位置，即係個水箱咧，會出現啲粉紅色嘅嘢嘅。你哋有冇見過啊？
2: 粉紅
3: 係因為我屋企嗰都見過嘅，佢會咧擺得耐啲水，你長期唔清咧，佢會你打開個蓋，見到入邊有啲粉紅色嘅薄膜喺度嘅
2: 水垢。
3: 係啦，
2: 水垢。
3: 有啲人就會形容係水垢啦。
2: 哦、你喺魚缸邊都會見到嘅。
3: 但係咧、哦，我因為第一次見，我就覺得好神奇，點解？
0: 係毛嘅一種。
3: 明明透明，點解明明透明嘅水會出咗粉紅色嘅嘢咧？
2: 水啊，我哋正常嘅水入邊係有礦物質嘅。
3: 啊，
2: 有礦物質嘅。咁嗰啲礦物質咧，當蒸發咗或者耐咗咧，佢嗰啲礦物質就會黏附喺嗰啲玻璃啊、膠或者器皿個面嗰度，嗰啲係礦物質形成嘅礦化物。
3: 但係咧、我唔知啦，可能魚缸嗰啲係啦，但係如果講到抽濕機咧，其實粉紅色嘅黏膜咧係一種菌嚟嘅，咁咧佢就叫做沙雷氏菌啦、
0: 哦。
3: 我就上網見到之後咧，我就好驚啊！嚇、原來抽濕機入邊係有菌嘅喎，咁點解有陣時大家成日咁容易傷風感冒、上呼吸道
2: 系統
3: 有問題咧，就係、是、因為抽濕機入邊有菌，
2: 而佢又循環
3: 咁樣
2: 用
3: 咧、就會有菌啦。
2: 其實冷氣機都係嘅噃，
3: 係噶，咁所以咧，我就上網去揾方法，點樣可以令到嗰啲粉紅色嘅黏液咧唔好咁容易產生出嚟、而我真係用到一個方法咧，我到而家為止啊，我冇再見過嗰啲粉紅色黏液出
2: 現。而家要講
3: 好簡單嘅啫，掉啲硬幣落去。
0: 吓！
3: 掉啲硬币落个水箱嗰度，我开头咧都好似静文咁噶，半信半疑，喺度谂系唔系噶？掉啲散纸落去，
0: 有冇分边种国籍
3: 噶？得噶啦，冇所谓嘅。我上网揾点解会系咁咧？原来系因为硬币入边咧有啲叫做铜离子嘅嘢啊，其实都系化学糖啊，正同负咧会黐埋一齐，佢就系用嗰个银仔嘅离子咧去吸住嗰啲菌，令到啲菌咧唔会滋生。
0: 咁个银使唔使洗啊？
3: 咁你咪定期得閒嘅時候就攞去洗下，即係可能你清潔水箱嘅時候順便沖下啲
2: 銀
3: 幣啦。
2: 洗下佢咯。
3: 我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咧，我從來都冇再見過嗰啲粉紅色嘅黏液。
2: 使唔使話嗰個硬幣十蚊會好啲？一毫子夠用冇咁大。
0: 頭先人哋咪講咗冇所謂咯。
3: 其實咧又
2: 唔係我講笑啫，
3: 又引申咗少少家居嘢出嚟啦。我而用呢個概念咧，導致到我而家喺廚房嗰個星盤啊。咪會有個格渣嘅位嘅、我喺嗰度咧會掉啲石子，或者有人喜歡啦，掉一毫子落去都得嘅，係同樣嘅原理，可以令到咧個水渠嗰個 U 型位咧，唔好有一啲散散地嘅嘢塞渠啊。
0: 但係你咁樣會唔會整整下積咗會阻塞咗嗰、那個？
3: 唔會，因為你有個兜係兜住啲廚餘嘅嘢噶嘛，你喺嗰個兜嘅上面放石子一粒。一個波咁揸埋放落去就得㗎喇。
0: 哦，即係嗱，其實呢我哋平時呢耐唔使就會喺個嗰個盤嘅底呢就扭開嗰個隔氣就洗嘅。
3: 好多滑潺潺嘅嘢。
0: 我哋就喺嗰度放咁樣嘅。
3: 唔係嗰個位，係喺上面星盤。你喺星盤嗰度放。
0: 係呀、
3: 放啲不鏽鋼啊，或者放啲石子啊，總之係有鐵有銀嘅嘢就得㗎喇。
0: 咁如果我直接放喺嗰個隔氣個底嗰度，應該都係一個道理可以嘅。
3: 但你放喺嗰個隔度，如果佢沖走咗，你咪會塞住下邊啲渠咯。
0: 就係驚，
2: 唔係啱啱擔心呢樣嘢
3: 咯。
2: 即係會已經唔塞，而家就塞啦。仲要有個重量喺度塞住。
0: 唔係啊，好難搞啊，到時。
3: 但呢個係一個即係生活小百科啦，希望大家都啱用
2: 啊。
3: 好啦，啱啱講完抽濕機咧，聽一首歌先。呢首歌可能係新啲啦，對大家嚟講，不過都幾好聽嘅。我哋一齊去聽下，有張天賦 MC 張天賦嘅《抽》。

0: 上上上入波啊耶！
1: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摘天噶。
2: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1: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2: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3: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4: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3: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4: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5: 信不信由你。

0: 亲密信由你嘅玩法好简单，有两个方法。
1: 第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咧听完嗰个问题，有三个答案，你 E、B、C， 你哋打电话嚟18723112。今日接听你哋嘅电话咧系蓝蓝。
2: 是或者呢我哋可以去面书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都可以㗎。
0: 两个方法都可以参与，而打电话嚟答啱咗个朋友呢将会得到纪念礼品一份嘅。第一条题目嚟啦噃，大家准备好未呀？
2: 准备好。
1: 准备好啦。
0: 第一条系咁嘅。大家应该都试过出去呢食嗰啲即係好多人，譬如蛇宴啊嗰啲呢咪好多人一起食嘅。或者去飲宴啊咁。咁通常嗰啲汤呢譬如舉個例子，咩粟米魚肚羹咁樣，佢咪一個大鍋咁上嚟嘅，係咪？好啦，有人飲呢個大鍋嘅湯嘅時候呢，畢到啲嘢出嚟喎。畢到啲咩呢？
2: 粟米魚肚羹。
1: 粟米魚肚羹，舉個例子。
0: 舉個例子係啦。總之一鍋大嘅，湯又好，湯麵又好啦，總之一個大鍋入面呢，你一筆入面找到一樣東西出來，給三個答案大家選一下。第一，留到個電話上來。
2: 電話、
0: 智能電話。
1: 好。
0: 電話都是啲薄啊，絲絲正正細細舊咁跌咗落去，冇人知道。第二啦，就是飲飲下湯啊，筆到一隻戒指出來。
1: 哦，
0: 但平時食甜品咧，收埋隻戒指就
2: 求婚啊，
0: 經常聽到啦，係咪？但係今次係喺一鍋湯入邊啊，揾到隻戒指出嚟，會唔會係廚師唔小心跌落去咧？
2: 係咧。
0: 嗱，跟住 C 啦，就係喺呢一碗湯入邊啊，撈到個湯殼上嚟。
2: 哦，
0: 即係可能大家呢整廚具呀餐具嗰啲呢一路喺入面廚房一大煲湯嘅時候係啦掟落去唔知喎。
1: 又筆埋出嚟。
0: 係啦，所以大家呢一筆起下有個湯殼喺度嘅。再講多次啦。飲湯呀搵到啲乜嘢呢？ A 搵到部電話， B 搵到一隻戒指，同埋 C找到個湯殼出來。再講多次參加的辦法，
1: 可以打18723112。聽電話的是藍藍，你講你的答案是 A、B 還是 C？
2: 是或者去五台之友我們的面書專頁 Facebook 裡面留言。
0: 是最重要有你們的參與啊，電話是18723112啦。跟住呢我哋就聽首歌先，唔知大家會覺得揾到啲乜嘢，不過李克勤就話當我揾到你。
1: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对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试点收到两份标书感到欣喜，说今次招标接获的标书组合并非单一，由不同企业组成投标团队，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参与。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昨日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聚焦加快工程进展，吸引企业落户和便利营运，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目标争取今年年底之前获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回应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道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在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和何维会面。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会在德克兰父母马什哈德和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完成之后遗体将会安葬在伊马木里萨圣陵。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指示驶离原来嘅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系红灯着咗，就应该留喺原本嘅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又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情况先。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
2: 展望咧，未来嗰几日咧，天气系仍然唔稳定噶。下周嘅后期咧，骤雨会减少，而渐转为咧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1:30。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头先就问咗第一条题目啦，我哋翻去玩呢一个环节啊。信不信由你。首先第一条问题问大家，饮汤搵到啲咩出嚟呢？三个答案包括系 A 电话、B 戒指同埋 C 系汤壳嘅。参加嘅办法除咗打电话嚟1872312之外，仲可以点样玩啊？
1: 梗系去五台之友 Facebook。嗰度留言啦，
2: 阿正文每次咧有冇留言？系谂咩？
1: 冇错，
0: 大家上到赞好我哋张相之余，仲可以留言估下呢一条题目嘅。我哋听紧电话先啊，第一位有黄女士喺度话你好，
2: 黄女士早晨，
1: 早晨啊，黄女士，
3: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主持，
0: 黄女士你点拣咧？
1: 冇错啦，
3: 我拣电话嗰、那个，
0: 拣电话。
3: 系，
0: 你觉得即系如果你食食下嘢，
2: 系
0: 得个电话出嚟，
2: 你会谂紧呢个电话点嚟？

0: 点咧？
1: 系咧，点做咧？
2: 我会即系闹起佢啦，就问个侍应话点解会有个手机喺度嘅？可能就个厨房咧做嘢嗰时咧唔小心咧，因为而家电话好易跌嘅咋，你摆落餐袋啊，或者佢个围裙啊有袋咧，咁咧就跌咗落去，系啦系啦。
1: 即系唔专心做嘢先会咁嘅，
3: 佢唔系佢可能好专心做嘢跌咗都唔知
0: 道。我问翻你一个问题啊，黄女士，如果你真系见到个电话喺入边咧，你会唔会叫啲侍应同你换咗个烹汤佢啊？
1: 嗯，
2: 我一定会叫，
0: 系
2: 嘛，
0: 系咯，接受唔到
1: 啊，
2: 系
1: 啊，
2: 系啊，即系你始终你电话你摸过啲。手指毛啊，嗰啲菌喺度噶，
0: 系啦，仲要有好多人咧，去洗手间嗰阵都喺度摸电话噶嘛。
3: 你谂得太多啦，
1: 电话真系好污糟噶。
0: 系啊，好啊，多谢晒黄女士你电话吓，
3: 多谢晒，拜
0: 拜。跟住第二位听众又阿 May 喺度，阿 May 你好，
1: 早晨阿 May， 你好
4: 啊，
1: 系你啊，
0: 系
1: 你
0: 啊，
4: 好祝你生日快乐，
0: 多谢你啊 ，May May。
4: 我同阿嘉欣都几有缘，
1: 系啊，同阿郑文都唔差噶，你
4: 系啊，郑文都唔差，都好多时都发到同阿嘉欣
0: 佢哋两位
1: 系
0: 咪
1: 啊？
0: 系啊，你今日点拣啊？咪
4: 我拣第三嗰个
0: 汤河，
3: 系
4: 啊，
1: 嗯，
0: 如果你见到汤河，你又会唔会换咧？
4: 换啊，
0: 都换啊，
4: 都换。
1: 总之有啲异物就应该换咗个兜汤。
4: 系啦，可能佢个。汤壳咧，有时做嘢，你可能摆喺个煲嗰度个边啊，唔觉意跣咗落去。
1: 系啊，好容易噶嗬。
4: 系啊，之前佢就唔记得咗，可能。
3: 周围揾喺厨房仲揾一个壳去咗边呢？
1: 系啊，
4: 因为点解咧？我自己有时喺厨房做嘢都会系啊，谂住攞个匙羹试下嗰啲汤味啦，咁
1: 跌
4: 咗落去，摆落去咧。
0: 就跌咗落去啦，好彩你知道啫，唔系你又端咗出去俾屋企人一齐饮啊！
1: 好啊，
4: 唔紧要啦，饮下我啲口水未听晒。
0: 最近点啊，先生几好嘛？
4: 啊 ，OK 啊 ，OK 啊，而家 OK 啊，佢适应咗啦。
0: 系，我听你都好似心情开心咗好多。
4: 好咗，好咗，不过都要日日去睇佢咯。
0: 系，但系照顾者嘅压力就一定少咗啦，系咪啊？
4: 系啊，系啦，系啦，
0: 有
4: 心啊，你哋。有心啊，系啊，我而家重翻几磅啦，佢都
3: 真系，佢重咗，唔系阿 May 你重咗，
4: 唔系我重佢重啊，有翻个肚腩仔咯，
1: 咁都好，
3: 又唔好太肥，
4: 系啊，而家嗰啲姐姐要去做运动咯，
3: 系啊，要噶，
0: 系啦，咁样先可以身体健康，你都系啊，身体健康啊 ，May May，
4: 好啊，多谢你，
0: 多谢你，
3: 拜
0: 拜，
4: 拜
0: 拜，跟住第三位听众仲有玲姐喺电话旁边，早晨，
3: 早晨，
1: 早晨，
4: 几位你哋好啊，
1: 你好啊。
4: 健康，
0: 你都
3: 系
1: 啦咁啊！
0: 你点拣啊，玲姐？
4: 我拣跌一只戒指落去啊！
0: 哦，唔通呢个系求婚嘅计划？
4: 都唔系嘅，或者做嘢戴咗松啊，咁样卡得落去都唔出奇嘅。
0: 我都系啊，有阵时啲戒指咧，譬如你瘦咗又好啦，因为戒指松松地咧，好易甩噶。
4: 你整一整佢甩咗，佢自己唔知咁咯。
1: 系啊系啊，
3: 即系都系太过专心工作噶啦，做都唔记得咗啦
4: 咁。咁系啦，厨房啊，睇住都火噶，真系要专心噶。
3: 系
1: 系，好忙噶嘛，
3: 咁啊
1: 跌咗都唔记得。
3: 阿玲姐，你有冇试过咧？即系煲汤跌嗰啲咩嘢落嗰啲汤，有冇试过？
4: 暂时冇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咁。咁忙咁咯，咁而唔係趕時間啦，咪啊知，好有時間煲湯整嘢嗰啲咁咯，
1: 咁樣，
0: 我睇你估得啱唔啱啊，玲姐，
1: 多謝你玲姐，
0: 拜拜，好啦，問我兩位拍檔先，你哋點揀咧？
1: 親啊，嘉亨講下先。
3: 好，我咧就覺得係電話，因為我咧，即係我覺得。電話尤其是而家呢個世代咧就好普遍，啲人咧實在咧行街啊、做嘢啊、睇書啊，乜嘢都即係都唔專心嘅，淨係專心嘅手機。
0: 同埋咧，你講起即係玩電話呢樣嘢啊，我最接受唔到係咩咧？我一日日都有呢個情況出現。你知有陣時翻工放工咧，大家行得比較快噶嘛，突然之間有啲人咧就會喺扶手梯嘅盡頭嗰度咧企咗喺度唔喐啦。
1: 係啊。
0: 咁你就好疑惑啦，佢無啦啦做咩企喺度咧？
3: 你以為前面發生意外？
1: 好危險㗎！
0: 原來係因為佢哋喺度覆緊訊息，
1: 係啊，
0: 佢拎住個電話喺度撳。
3: 我仲見過有啲人喺地鐵嘅入閘機前。
0: 企咗喺度撳電話，
3: 係
0: 係、哎、啊，
3: 跟住咧就俾人咧就好言好語咁問候佢，
0: 係、好言好語啊嘛，
3: 好言好語咁問候，
5: 好好咁問候。
3: 即係我係覺得，喂，有啲閘口就的兩格，你又企咗一格，
5: 啦，
3: 咁大家都係希望趕時間搭嘅啫，
0: 係啊，
3: 你做咩啊？
0: 同埋呢啲咧好牽涉到安全嘅問題
5: 啊，係
3: 啊，
0: 係咪？有時你扶手梯嗰啲上落位，
5: 好危險㗎，佢嗰個位。
3: 喂，你又問完我啦，靜文，咁你又？又揀乜嘢啊？
5: 我簡單啲，我真係諗住咧，可能嗰人瘦咗，佢戒指跌咗落去，唔、知道啊咁樣。
3: 我電話你嘅戒指。
0: 女士都會覺得係有
3: 機會啲，
5: 係啊
3: 係
5: 啊，係啊，做做下嘢真係忙曬，可能咧呢度煲緊湯，嗰度啊炒緊菜，然之後後邊嗰度又洗緊嘢，咁轉頭啊諗住打開煲湯試下味先，跟住跌咗都唔知。
0: 係咁啊！我哋喺五台知友面書專頁啊，都有好多朋友留言嘅噃，
5: 都幾位噶
3: 嘛。A 嗰度咧揀。同家人電話嗰個咧有 Lily 嚇、啊，有陳 Low Show
5: Chan Low Show 係
3: 啦 ，Chan Low Show 咁佢都揀電話嘅 B 嗰度咧
5: ，B 嗰度咧就有三位嘅咁啊，阿發發咧就話揀電話啦，卡文啦，
0: 揀戒指戒指
5: 啊戒指係中間個戒指嗰個係啦，咁然之後咧
3: 卡文都係啦
5: ，example 又係啦，
0: 即係阿魚啦，咁另外仲有最新一位咧就葉麗生嘅留言都係估戒指，好似戒指跑出咯，
3: 係
0: 咪？
3: 係啦，係啊，相對多。如果揀湯學嘅咧，就話頭先講阿 Lily 啦，阿 Steve 啊，阿 Steve 好好啊，都除咗估之外，又同我哋打下招呼啦，同我哋講聲 hi 咁樣。咁其中有張相咧，我覺得好感動嘅。咁咧佢就話咧，我哋似一家人。阿希婷咧有一仔一女嘅，
0: 哦，呢個全家福嚟，
3: 唔係佢話咧我哋似一家人。咁啊，梗係希婷係媽媽，我同靜雲咧就係你個仔女。
0: 一睇就知你哋後生過我啦，真係啊，唔使講嘅呢啲。啊，五台之友咧，大家都有留言，有人留言啦。
3: 頭先講嘅係，
0: 多謝大家。
3: 咁另外仲有個新啲嘅啦 ，Claudia 啦 ，Claudia 就同大家講啦，話會支持我哋啦，多謝佢啦。
0: 系啊，另外仲有 Lily 都好好啦，佢就话咧今日啊，我哋奇力量讲抽湿机嗰啲百宝袋好实用，因为我估可能大家长期喺屋企都开抽湿机嘅。
3: 另外都需要多谢呢位老友啦，家凤啦，家凤成日都好支持我哋啦，佢都同我哋打招呼啦。
0: 系多谢晒大家，继续上到去留言啊，咁我都要开股啦。其实呢件事咧，即系我相信大家应该会下出嚟，系发生喺香港噶。喺香港啊，
3: 好少可
0: 喎。咁然後呢一位網民啊，佢去食飯嘅時候呢就話啦，佢影咗張相啦，咁佢話平時出街食嘢如果有曱甴啊，可能大家都覺得唉，即係點解會係我遇到呢，
5: 係啊，
0: 都會有唔少呢啲個案啦。但係佢係鬧到啲咩出嚟呢，噔噔噔噔，
5: 就係佢啦。
0: 佢哋屋企人食飯叫咗兜湯，一鬧上嚟揾到一部
5: 電話、
0: 嗰部電話咧，仲要係大家而家經常用嘅智能電話，仲要有個粉紅色嘅電話殼包住咗佢嘅。
3: 哇，咁香豔啊！
0: 佢哋咧就用一個湯殼咧，一筆咧就筆咗部電話上嚟。我都俾我兩位拍檔望下張相先。
5: 哇，好大個電話，
3: 都好大，
0: 係直情咧，我覺得係即係而家嗰啲三果電話
5: 咁似我一個嘅
0: 大型號啊！大嘅屏幕嚟㗎，
5: 好細個，
0: 完全唔係話手掌心咁大嗰啲嚟㗎，
3: 或者折合式
0: 咁大，大過個手掌嘅一部電話放咗喺入邊。哇！呢件事咧即刻引嚟咗好大迴響，你知唔知呢個貼文啊係超過15,000人咧贊好啊！即我意思係大家。睇到
5: 覺
0: 得
5: 哇，
0: 係啊，冇錯啊。其實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有好多人留言啦，就話啦，究竟後續係點樣啊？即係理著你哋啦，你哋鬧到個電話出嚟，你會點咧？
5: 咁一定換咗兜湯啦。
0: 啊，呢個一定噶啦，係嘛？
5: 咁但係其實個電話又唔係自己嘅。咁我梗係冇咁緊張啦，如果嗰個發覺係我嗰個跌咗落去，我就好緊張啦。
0: 嗯，我又話埋俾大家知咯，
3: 係
0: 嗰個電話屬於邊個嘅呢，終於都知道啦。
5: 吓，
0: 佢哋問咗樓面就話咦，點解會有個電話喺兜湯度嘅呢？
5: 係啊，
0: 原來問完底下呢就係全菜嗰個叔叔跌咗個電話落去，
5: 哦，
0: 而佢係唔知道，
5: 唔會啊嘛，
3: 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話佢做嘢太忙碌，可能用緊電話時，人哋一叫佢拎嘢，佢就
5: 又或者左手拎住一兜汤，右手拎住一碟菜。
3: 唔系，佢应该睇紧电话，突然间要出菜啦，好心急拧转头，
5: 超军出菜，
3: 以为自己挤咗落个三杯，其实就冇挤到落去，系削咗落另一兜汤度。
0: 跟住咧，有啲网民就即系开玩笑啦，佢就话：
3: 放唔放水？
0: 如果呢件事发生喺我身上咧，我就会问嗰个侍应：你跌咗嗰部系一部金电话定系一部银电话？
5: 你金斧头定银斧头的故事啊？
0: 金斧头的故事，
3: 今次金定系唔持金啊？
0: 嗱，咁今次答啱咗嘅咧，就系黄女士
5: 同埋嘉亨嘅，
3: 仲有啊 Chan Lo Siu Chan Lo Siu，
0: 恭喜晒大家！嗱，唔好灰心，答得唔啱，
3: 仲有一条
0: 嘅
3: 喎，
0: 系啊，我哋仲有第二条题目啦，你啦，你啦，大家有两个方法，打电话嚟1872312，
3: 或者五台之后面书留低你嘅答案，系第二条。
0: 今次第二条嘅问题系咁嘅，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啦。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會有偷渡這件事的，是不是、這件事就不合法的，不過呢想得即是我們這個奇力量的信不信由你呢，都是因為我們在某些平台上看到啦。話說呢就有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偷渡啦，譬如我們以前都聽過一些長輩講啊，游水落嚟噶嘛，
5: 攞條底褲，攞條短褲，
3: 攞個塑膠斜塔，係
0: 真噶，
5: 真事嚟噶，一條短褲扎住個褲腳，我嗰個啊，阿叔就係咁落嚟噶，
3: 諗住上岸換衫用嘅，
0: 同埋話誒咩騎住個水泡咁啊遊落嚟，係
3: 冇錯。
0: 嗱呢啲方法咧，我哋唔用，我哋今次問大家用啲咩方法偷渡，有三個答案啊 ，A 咧。就是扮树，
5: 扮一棵树，
0: 系啦。喺外国咧，有啲地方啊，譬如系需要木材咧，佢哋系需要用嗰啲车啊，去运送啲木材跨国嘅，
3: 放佢落去水度流。
0: 跟住有啲人咧就扮系树木，匿喺嗰啲运树木嘅车嗰度，佢就扮成一棵树。
5: 系
0: B 啦。是扮執法人員、
5: 執法那個。
0: 有時呢有些地方啊，你只不過是爭一條街呢就去了第二個國境的了嘛。那些人呢就是穿保安衫、他就彈出又彈入。你穿著一件衫呢就扮啊查你們的證啊，先生
5: 查下查下就過了去
0: 了。背囊給我望下，行下有一步，行下有一步就行下去人家的國境那裡啦。好啦，跟住 C 啦。都是扮喎，扮咩咧？扮羊啊！
5: 嗱，
0: 同樣地係啦，一隻羊，羊咩咩啊？同樣地咧，有啲地方咧又係要運送啲動物過境嘅。
3: 咁佢又化身為嗰一堆入邊嘅一隻。
0: 佢就喺嗰堆羊群入邊咧，就打扮成好似羊一樣，就匿喺啲羊群嗰度扮羊啦。
5: 唔係扮豬食老虎，係扮羊。
0: 可能羊
3: 扮羊過境
0: 啊嘛，
3: 扮羊過境。
0: 再講多次啦，用啲咩方法去偷渡咧？三個答案 ：A 扮樹 ，B 扮執法人員，同埋 C 扮羊嘅。再講多次，兩個方法可以點樣參與我哋第二條嘅題目啊？
3: 第一個方法係打1872312，講你第二條嘅答案 A、B 定 C。接聽電話嘅係藍藍。
5: 咁啊，仲可以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嗰個留言嘅。
0: 係啦，究竟係扮啲咩咧？三個答案俾你揀啦，但我而家有第四個，就係扮皇帝啊！嘿。

0: 好啦，翻到嚟咧，究竟扮皇帝是不是真的呢？咁當然啦，唔係啦，因為冇呢個答案㗎嘛。
1: 咁唔係，最重要個皇帝係真嘅。
0: 係啦，我哋啱啱聽完呢首呢，就係由靜婷啦同埋江宏所唱嘅扮皇帝，相信都勾起咗大家好多嘅回憶㗎啦。首先啊，第二條問題呢，就係問大家究竟偷渡過境係用啲咩方法啦。三個答案呢再講多次啦，包括有 A 扮樹啦， B 扮執法人員，同埋 C扮羊嘅，又問一下我兩位好拍檔先啦，你哋今次點揀咧？
1: 係你先喎，今次。
2: 其實我成日咧覺得我係正路啲嘅，我會揀呢個正路啲，扮個執法人員，行下行下行下就暈咗過去，如木雲珠咗啊！
1: 我咧就會揀扮羊咯。因為羊嘅數目比較多，運喺嗰度咧就如木雲珠。頭先就即係我覺得咁樣先至容易過關。
2: 你指啊，你個高度，
0: 你個高度指
1: 高度同扮羊，
0: 係咪思維嘅高度咧？講緊
1: 我而家個腦喺度急轉彎中。
0: 咁究竟真正嘅答案係咩咧？我哋聽個聽眾電話先啦。第一位有鄭先生喺度，你好。
1: 早晨，鄭生。
3: 早晨，
2: 早晨啊，鄭生。
0: 鄭生，你點揀啊？
2: 係啦，係啦。點揀啊？你三個答案。
3: 我揀第二嗰個。
1: 哦，扮執法人員。
3: 係。
0: 哦。你咪覺得呢個容易啲咧？
3: 係啊，
2: 會啲啊。
3: 是啦，正路啲。
1: 正路啲。
0: 即其他兩嘢好難扮㗎嘛，樹同羊㗎嘛。
2: 點扮啫？係
3: 啊係啊。冇人發覺到佢㗎嘛。
1: 即因為佢本身就係執法人員，咁人哋唔會懷疑佢㗎嘛。
2: 人扮人容易啲。
1: 人扮人容易啲。
2: 喔，咁諗咗我都係。
1: 好。
2: 好，多謝你。
0: 睇下你顧得啱㗎，鄭生。多謝你電話。
1: 拜拜。
3: 拜拜。
0: 跟住第二位啊，有子璇喺度啊，子璇你好。
4: 早晨啊，各位。
1: 早晨啊，子璇。
4: 我揀羊咩咩啊。
1: 羊咩咩。
0: 羊咩咩係咪都難啲呢？難度高啲好似係咪？
4: 係啊，咁我。
2: 就揀個高難度挑戰。
0: 係啦，向高難度挑戰。
4: 係啊，就係咁樣諗啦。
0: 同埋可能就係因為難呢，大家就會放鬆咗。
1: 點會係咁嘅呢？
0: 唔會有人扮羊嘅，好似容易啲成功係咪啊？
4: 係啊係啊，就
0: 係咁。好啊，多謝曬你電話，子璇，
2: 多謝你，
1: 拜拜。
0: 跟住下一位仲有方姐喺度啊，方姐你好，
1: 方姐早晨，
5: 早晨三位，
2: 早晨啊方姐，
0: 你點估咧？
2: 係咯，
5: 我估 B 嗰個係扮樹，
1: 都係扮執法人員，
2: 執法人員
1: A 喎，
5: 你估 A 係扮樹啊？
1: 扮樹
5: 係扮樹係啊。
2: 你都覺得扮一棵樹都容易，
1: 唔使喐噶，
2: 粒啲嘢落去就
5: 有啲地方咧，濕地公園咪喺啲水嗰度種一棵樹嘅，佢又真可以啊！邊個話真如木雲珠可以處係啊過到咯？
1: 即係扮喺度唔喐。
5: 係啦，係啦，
0: 我扮一碌木啊！
1: 係啦，就唔喐
2: 就是
1: 咁啊，暈咗過去。
0: 好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
1: 唔該方姐。
0: 好，拜拜。好啦，跟住第二條嘅答案呢，我見到喺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啊，都有好多人有留言喎。
1: 係。
0: 包括啦，就係估 A 啊，扮樹木嘅呢，有 Steve 啦，有 Carmen， 有 Lily， 同埋有 Elsa 嘅。而扮執法人員啊 ,B 嘅呢就有法法啦，仲有梁美鳳。
2: 係呀。
0: 而古詩啊，即係羊嘅呢就有家鳳同埋賴銀王。好啦，咁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呢？
2: 開股。
0: 呢件事呢係發生喺外國嘅，今次就唔係喺香港啦。即係喺香港，我諗你都好難話去偷渡，去扮一啲嘢偷渡啦，係咪？係。今次啊，呢件事呢就係喺亞爾及利亞度發生嘅。亞爾及利亞當局啊就逮捕咗三名男子喎。佢哋涉嫌企圖啊透過將自己偽裝成為一啲嘢呢，神不知鬼不覺咁樣想偷渡去西班牙。有關當局就講啦，係近年嚟見過最奇葩嘅事情。
2: 奇葩
0: 係啊，佢哋形容喎話呢一班呢匪夷所思。嘅賊人咧，佢哋嘅偷渡計劃係非常之大膽嘅。我講佢哋點樣辦先嚇。就係呢三名男子喺自己嘅身上面咧， 就塞滿咗厚厚嘅白色棉花，
2: 咁啊，
0: 跟住就試圖將自己塞入去一群真嘅羊群入面，我嚟混淆視聽，希望可以藉此咧避得過警方嘅偵緝。咁、但係點知執法人員喺巡邏嘅時候咧，佢哋就發現到咧。在这班羊群里 面有几只呢
2: 几只
0: 移动和行动很奇怪的羊啦。跟着上前查看就见到这三位男士是在这扮紧羊的。那我又给一张照片我两位拍档看看咯。咁就係呢佢哋扮成咗係好肥美嘅羊。
1: 好卡通片喎、
2: 啊。係
0: 呀
2: 好
0: 卡通片、啊。冇錯因為其實真係有一套卡通片呢
2: 係黑色頭。
1: 黑色頭。
0: 黑色
1: 羊
0: 嘅羊啦。而佢哋嘅毛係白色毛。
1: 係好似。
0: 佢哋打扮到好似嗰套卡通片㗎、
2: 啊。
0: 大家如果想睇相呢我覺得可以上網去揾啦你哋揾亞爾及利亞偷渡綿羊。咁你就會揾到嗰張相，真係好似㗎！
1: 我差啲以為係卡通片嘅真人版喎。
2: 係
0: 啊，咁亦都要恭喜答啱嘅朋友啦，就係、
1: 是、
0: 紫
1: 薯。
0: 同埋 Peter， 你今日兩條都答得啱。
1: 係啊，
0: 咁犀利嘅，
1: 意外地，
2: 佢想法咧異於常人就啱曬佢。
0: 係，
1: 因為我夠高，
0: 你嘅高度，
1: 高
0: 你想法嘅高
1: 度
0: 夠
1: 高。
0: 高度恭喜曬答啱嘅朋友，大家繼續上對面書專頁度留言啦。我哋聽一聽宣傳聲帶，轉頭翻嚟。就有两位劲人伶专栏出场。
6: 香港嘅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唔知点拣好。
7: 想掌握最新最潮嘅活动资讯，
6: 收听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7: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嘅展览。
6: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嘅精华片段。
7: 有得听，
6: 有得睇，
7: 一齐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8: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8: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9: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8: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养生冇捷径，
6: 健康有纹路。

0: 首先啊，我哋就预告过啦，今朝早讲节目流程嘅时候，我已经讲啦，话正文你今日嘅健康有纹路咧，系人人都啱听噶。
1: 系啊，咁我其实我嘅题目咧就定咗就提防中厚啊。
0: 嗯，
1: 即系唔系中唔系好中心嗰个中，系中间厚度有翻咁上下嗰个厚啊。咁啊，其实乜嘢叫中厚咧？其实呢个都系比较中厚嘅讲法嘅。我唔会直接同阿 Peter 哥讲话。
2: 除咗高之外，
1: 你都有啲肥肥地咯。咁啊，其实好多时我哋咁上一年纪啊，你哋都明啦，消化开始差咗少少，成日最容易肥积聚咗肥膏嘅地方，一定系我哋个中间位啊。啊，咁啊，所以有啲人一做得啊，我好啊，我够忠厚啦吓。咁啊，但系其实如果人哋咁样尊称你，都唔系一件好事啦。咁啊，再差啲可能就同你讲话，哎呀，你水桶腰嘅，诶，大肚腩啊，咁啊，呢叫中央肥胖症啊，咁样。其实有咩咁唔好咧？嗱，肚腩大，我哋成日都会感觉咧，我哋里面系咩嚟嘅？肥膏。咁我哋谂下，如果你系一条腊肠咁样吓，咁啊包住咗啲肥膏，因为腊肠真系几多肥膏噶吓。
3: 但系好好食。
2: Peter 真系怪啊！你讲得好啱听，
1: 系啊，你又耐唔中食下咧，
3: 浅尝啦，
1: 系啦。咁啊，其实我哋而家最惊啲肥膏去咗边咧？包住咗，冇错啦，就系包住咗你啲心血管啊嘛。咁如果我哋个，我哋有阵时咧，点解我哋咁上一年纪开始大咧？我哋嗰、那个有肥膏塞住咗我哋嗰啲血管咧，就会我哋个心脏泵血功能咧就要大力啲，所以我哋个血压咧就会升高啲。咁啊，呢个咪增加咗我哋中风同心脏病个风险咯。咁啊，另外咧又第二个讲法咧就系、是、你肥啊，成日又会多咗一个糖尿病嗰、那个可能性噶嘛？如果咧你肥咗咧，因为嗱食咗啲甜嘢多咧，你呢啲食得多就会搞到咧个身体上面嗰个胰岛素咧就排出嚟嘅释放出嚟咧就会有啲失控咗啊！咁啊，梗系唔系好事啦吓！咁、所以咧甜到流嗰啲糖尿病人咧就搞搞下咧，连食生果都要就住，因为咧其实。我哋成日覺得我哋個 quota 夠咗咧，你就後面就陰功啲啦嚇，開始呢樣唔食得，嗰樣又唔食得啦嚇。仲有第三個問題就係成日肥咧，因為上面肥重啊，你會令到我哋下身咧係好多時就負重咗之後，最受力嘅邊個位啊？吓，
2: 膝关节
1: 系啦，咁膝头哥唔食辣椒酱，但系膝头哥咧就会提早报销啊，所以而家咧啲人成日话，哇吓，你孭住个大沙包出街，咁你个膝头哥好容易就会痛啦，咁你行多两步又会痛咯，咁你神运都少咗啦，仲有，如果你想凑孙仔，你都唔够力啦吓，啲孙仔又跑，
2: 啲老友记饮茶啊，我
1: 好多样嘢都做唔到
2: 啦，
1: 系啊，仲有我哋最唔想。有阵时我哋一啲唔好嘅细胞啊，好似癌细胞啊嗰啲咧，就最中意食啲甜嘢噶嘛。咁如果你身体个内脏脂肪释放咗一啲发炎嘅物质咧，搞到呢度就辣着个火头，嗰度又辣着个火头咧，就会成日有啲咩大肠癌啊，咁啲咩乳癌啊，呢啲咁嘅风险就跟住嚟，所以真系唔讲得少噶吓。咁但系我哋要 check 下自己系咩型先吓。咁啊，其实有几个型咧，就大家都会识噶啦。一个咧就叫做苹果型，
0: 苹果型
1: 吓呢种咧就系手脚又有，但系个肚咧就肥嘟嘟。圆鼓鼓咁啊，圆碌碌咁咧，呢个就叫苹果型吓。不过呢个系最危险嘅
2: 苹果型，
0: 最危险、啊，
1: 最危险，因为咧嗰啲肥膏咧全部包住咗内脏，喺个心脏病嚟讲咧系一个头号嘅通缉犯，所以提防苹果型。第二个型系咩？啤梨型嗱，呢个啤梨型咧就系个屁股大，咁啊大髀又粗，咁咧但系条腰咧就相对细，就似个啤梨。下身就穩陣啲，咁啊呢個咧睇落咧個心血管嘅風險會低咗啲咁多嚇，但係都係留意你個血壓㗎啦。咁第三個好多時都會講啊，洋葱型嚇，洋葱型咧就係坐喺度啊唔多覺啊，一企起身咧條腰咧就會一截一截咁擠咗出嚟，咁好似咧我係切開咗個洋葱咁，
3: 即係咪豬年啊係嘛？
1: 咪準係嘅係嘅，咁啊呢種咧就代表你肌肉少。但系脂肪多咁啊，好容易有咩脂肪肝啊！
0: 其实我发现咧，有好多上咗年纪嘅女士， 好多時咧，譬如去飲茶，你見到佢哋坐低咧，你就會見到佢哋嗰件衫啊，係有啲一節節喺個肚腩嗰度，咁就係呢個型啦，
1: 係。係啊，都會啊。咁嗱，其實咩型都好啊，總之你就係中間略為肥，你無論咩型都唔係好型噶啦。咁啊，我哋去 check 下咯。如果男士咧超過90 cm 個肚腩啦，36寸就差唔多係90 cm 啦，咁又或者女士咧就超過80 cm 嚇個腰圍，咁啊即係大概等於32寸咁樣啦。咁如果你大過呢個尺寸，就叫做中央肥胖症噶啦，啊相對肥啦嚇，咁啊中口型嚇，咁啊就唔好拖咯，慢慢唔掂啦，快啲行動咯。咁啊教下你幾個聰明嘅一啲食療篇五招先嚇。第一個咧就係同你講啦，我哋咧有陣時飲下午茶，嗱講真啦，我哋呢啲咧上咗可以攞到一個666油卡嗰啲人咧，好多時要食咩？食早餐同埋食下午茶就最多嘅。咁但係咧食下午茶通常都係得嗰幾樣嘢揀嘅啫，
2: 菠蘿油、西多、
0: 沙爹牛，
1: 係啊，我哋甚至可能係油尖多啊，但係都會飲一杯嘢，
0: 一定係要配啊嘛，即係常餐係沙爹牛，
2: 凍飲底啲，
0: 配嗰啲咧口汗嘅牛油多士係
2: 嘛，最緊要夏天一定要凍飲，
1: 冇錯啦，
2: 咁先抵飲啲。
1: 仲有夏天就最中意飲乜嘢？咁咪梗係飲凍嘢啦，可能就算加冰，你加多一兩蚊，你都會豪俾佢，
2: 冇錯，
0: 仲要唔夠侍應，俾多杯冰我。
2: 而家系仲有加大版啊！
0: 啊，系啊，
1: 系啦，加多少少加大版，咁有时啊贪个小便宜咧，又会叫一杯冰冻嘅饮品，跟住又食埋嗰啲嘢咧，即系又油多，又奶多，又糖分，
2: 总之唔包都包埋
1: 呢样嘢就搞唔掂啦，仲要可能整多会咩奶粉啊，
2: 沙爹牛肉啊，
1: 系啊，沙爹牛啊，咁全部咧热量又高，咁你又唔肥都难啦。咁仲有饮咗冻嘢之后咧，就好似咧中间咧多咗一层冻嘅嘢，咁我哋就话咧上不通下不达。咁咧，你嗰啲肥膏又游走唔到，排走唔到，咁啊啲血氣又唔好咯嚇。咁另外仲有啊，有啲人咧就話食嘢有個黃金比例啦，乜嘢咧？嗱，我哋要小心啦，即係我哋盡量咧就食半碟菜、一嚿肉、一個拳頭嘅飯，咁呢個相對咧就會令你個啲血糖冇咁容易飆升，咁啊啲糖嘅分子咧就會少啲吸收啦，因為我哋要有菜啊嘛。咁仲有咧，我哋記住我哋要做清蒸小王子同小公主，蒸蒸魚、蒸雞、蒸排骨。啊、不過排骨要走肥啊，
0: 排骨都係肥咯，我覺得
2: 走肥就
0: 因為你骨邊黐住咧，好多時都有啲肥膏噶嘛。
2: 係啦、啊，你等於買牛腩，你話完全冇啦，肥膏
1: 講你個即係個口感咧，同埋健康咧，當然係有衝突噶啦。唔係點解成日要聽我健康有問路咧？係咪？我哋食嘢嘅時候咧，雖然明知嗰樣嘢好食，不過咧耐唔中食下得啦，又唔能夠完全食。
2: 嘿嘿停，
0: 要停嘅啫，嗌停。
1: 系啦，咁啊食少少啦，咁同埋咧，我哋成日即系少咗要食嗰啲即系凝固式嘅油啊，吓猪油、牛油，其实我哋都可能要换成呢、這个一啲比较好少少嘅油啦，吓、啊、上次讲过咩亚麻籽油啊，或者嗰啲橄榄油啊，嗰啲即系呢一类咁样嘅葵花。啊嗰啲咩籽油咩籽油都係相對好嘅嚇，
0: 咩籽油？舉手啊，靜文，我琴日好乖啊，我特登去擺咗一支牛油果油翻屋企。
1: 啊，係啦，不過牛油果油嗰、那個嗰、那個升温點唔高嘅，
2: 唔高係好容易就過。
1: 咁通常咧，有啲咧就會係。佢食沙律咧，喺你臨尾先放一啲，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就唔會話我攞嚟煮啊，因為唔得嘅。咁所以另外咧，我哋仲要當然要運動啦，記得行嘅時候咧行多啲，每日最少30分鐘啦，仲要急步碎步行，就唔好大步大步咁啊，行得唔係幾多。咁啊，仲有甚至睇緊電視都要喐下身喐下勢啦。咁啊，有陣時我等 lift 咧，我都會遞下只腳嘅，即係喺只腳前前後後、
2: 你有冇嚇親啲搭 lift 嘅人啊？
1: 趌下只腳趌高放低咁樣啫嚇，咁啊～夜晚瞓覺又可以下踩下單車啊咁，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記得咧，我哋唔可以完全唔喐，咁啊順口流啊教大家啦嚇，咁啊就超標就唔好等，快脆就跟我行咯噃，咁啊記住食菜唔好油淋淋嚇，奶茶汽水要戒，咁啊冇糖咖啡就最好飲啦，咁啊運動唔使攞你命，只要行多2級樓梯啫咁，咁啊希望咧大家都係健健康康咁樣繼續喺我哋身邊。 邊一度陪住我哋。咁最嬲尾咧就俾一首 Twins 嘅《士多啤梨蘋果橙》，大家聽下，聽下好咯。

0: 有故事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1: 边个系港股佬啊？
0: 咪佢咯。
1: 陈嘉亨，嘉亨港股。
2: 嘉亨今日咧拣嚟嘅故事咧都历史性都比较远嘅。咁、大家成日都讲紧咧，我哋中国比较混乱嘅年代咧，就叫做春秋同战国。咁而家讲嘅故事咧，呢入边讲一个咧就是、有关一个刺客嘅故事。咁、呢个故事咧已经发生喺咧战国嘅时代。咁即系话咧，周天子咧对天下嘅控制力同埋呼召力咧已经降低咗。咁、到其时咧，已系剩得一啲好大嘅诸侯国之间喺度争战。咁其中讲嘅呢就是一个鲁国，有个叫做好出名人叫鲁庄公。咁佢嗰陣时呢都未敢称王嘅，因为东周嘅天子仍然在位，所以佢哋都係属于叫做霸权，称自己做公。咁鲁庄公呢佢有个大将叫曹沫。曹沫三点水一个末代个末，曹沫。咁呢个将军呢係佢被委任为佢哋鲁国嘅大将军。而佢哋鲁国好不幸地咧，就同佢哋鄰近一個大國咧，齊國啊。當其時係春秋五霸之一嘅齊桓公咧，同埋佢個宰相管仲嘅年代，係齊國非常之強大嘅年代。咁佢哋發生咗一啲戰爭，咁打咗三次嘅大仗，而魯國咧三次都打輸咗，三次都打輸咗，得嚟個結果就好簡單啫，就係、是、要割地。赔俾齐国，而齐国侵占咗佢土地，亦都唔会准备归还。咁、但系虽然话曹沫系输咗三场仗，但系鲁庄公仍然对佢咧信任有加。信任有加就人哋就话：，哇！如果以前你打输咗翻嚟，你攞个头嚟见我啦，仲会俾佢即系任用佢。而鲁庄公对曹沫咧就非常之信任，虽然佢打输咗，亦都俾人哋侵占咗啲土地。咁喺当其时嚟讲咧，齐国就赢咗啦，而鲁庄公佢哋呢边鲁国就输咗。但系佢哋好多时咧喺正式确认土地。点样划分嘅时候咧，佢哋会进行一啲叫做会盟啊，会盟嘅结果。咁喺嗰个会盟约定嘅时候咧，咁我哋嘅后话咧，我哋先听咗一首好短嘅歌曲，我哋咧就系、是、有十大刺客。

0: 嗱，好短嘅一首歌曲，咁咧就系以前咧，即系一啲有台咧拍嘅连续剧嚟噶，叫做《十大刺客》。
1: 嗯、
0: 唱歌嗰个咧喺粤剧界咧叫华哥啊，就系、是、文千岁先生。咁文千岁先生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啦，佢就会唱好多嘅大戏啦，或者中国嘅小调歌曲嘅。而当其时咧，揾咗佢唱呢首《十大刺客》，虽然咧喺短短嗰分几钟入边咧，大家都会听到嗰套戏啊，叫做《十》。大刺客其實佢係將我哋咧中國源遠流長幾千年歷史入邊咧好驚天動地發生過一啲故事嘅。咁啊，之前咧啱都講過荆轲刺秦王啦，佢會係其中一位。其實佢頭先嘅歌詞入邊都提咗幾個專諸啊、豫讓啊嗰啲咁都有嘅。咁、但係曹沫呢一個啱今次提出嚟咧，就係話啦，喺佢哋會盟嘅時候，喺一笪地方柯山嗰度咧會盟。咁佢哋喺度会盟嘅时候呢，曹沫以代表同老庄公陪伴佢上台嘅大将军，佢暗藏一把匕首。咁大家都知道齐桓公嗰方面军容强大，比起佢哋鲁国已经占到绝大嘅优势。而当曹沫决定做呢件事嘅时候，佢係諗过要死嘅个代价。但係佢有敢于就係老庄公对佢嘅信任，佢愿意将条命交出去。佢做咗用乜嘢嘢呢？就係佢贴身埋到齐桓公嘅身边，掹咗把匕首出嚟怼住齐桓公，就同佢讲，
1: 怼住佢讲，
0: 呢位老板，你呢打赢咗我哋，要我哋占咗我哋咁多土地，我想你而家只係退兵，将嗰啲占领咗嘅地方俾返我哋。齐桓公当其实好紧张，而佢侧边嘅侍卫人员因为已经有两步企开，就算上嚟嘅时候，因为呢个曹沫本身亦都个大将军，惊佢真系伤害齐桓公。咁齐桓公呢个时候面都青晒，而管仲亦都喺旁边示意佢岌头。齐桓公当住咁多，因为有其他嘅国家咧，即系细啲嘅附庸国、诸侯国咧，都嚟见证呢次会盟嘅。咁齐桓公就唯有被逼应承，我唔会侵占你哋鲁国嘅地方，我退兵。咁喺呢件事之后，曹沫好大方地就翻翻鲁国老庄公嘅旁边。咁喺呢件事之后，齐桓公翻到去齐地，佢就好嬲，决定咧就话兴兵要去讨伐呢个鲁国，佢好嬲。但系佢个宰相管仲就话啦，佢话即系齐桓公阁下，你既然系一个咁大嘅诸侯，你讲出嘅说话，天下人都要知道，你就要守信诺。虽然我哋系被胁迫，但系既然你同意咗嘅话，我哋就唔可以咁做。咁啱今次讲呢个故事就系话，当其时曹沫以一个弱势嘅人，齐老庄公唔怀疑继续用佢，而曹沫去挟持咗呢个齐桓公，而管仲又话俾佢老细听，你应该要守信用。啱其实就话呢、這个唔单单系一个刺客嘅故事，而系当其时我哋嘅中国。当其时嘅人喺个乱世，但系佢仍然咧信守几样嘢。第一就系、是、你对我嘅知遇之恩，就系、是、你冇怀疑过我打输系咩原因，只不过敌强我绝吓、啊。我哋打输俾人唔系因为我差，而系我哋个实力上系有差距，我仍然信任你。而第二样嘅就系、是、士为知己者死，你对我咁好，我连命都可以唔要而俾你去帮你完成一件我哋叫做睇过嗰啲外国嘅片叫做非常任务或者系不可能完成嘅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啊，即系阿李察基啊，即系
1: 嗰啲系唔可能
0: 嘅
1: 啫，
0: 系啦，即系有啲明星做嘅戏入边冇可能完成嘅任务。而對方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我這麼強大，我這麼厲害，而我答應了你的時候，我竟然信守承諾，管仲提回這個人，就說當我們有權力有能力的時候，我們不是以大欺小，而是我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完完全全守信用、守規矩、合法 同埋要講出嘅嘢就要順手。咁其實啱講出嚟嘅時候，心機旁邊嘅老友記亦都明白，我哋年輕嘅時候咧，老師咧德智體群美啊嚇，講緊呢個教育嘅方面嘅時候，德智嚇體群美。咁其實好多時咧，仲有一啲嘢就話美啊，唔係淨係指外表，而係講人格。
1: 哦，
0: 整体上的人格的
1: 培养，
0: 内在美，还有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现在就是你答应了人家的事，就算说现在的人的翻工啦、做事啦，人家给了钱你的，你有没有尽力去做呢？甚至乎你约了个朋友是你约人的，只不过少少原因有第二个地方好玩一点，那就即刻说哎呀，正文啊，希天，我唔系好舒服啊，
2: 我嚟唔到啦。
0: 我嚟唔，但系跟住我冇几耐，我就喺第二个场合嗰度，好开心地游玩啊、吃喝啊，因为嗰度好玩啲。
1: 见到面书专业有佢嘅踪影，
0: 一个唔觉意喺将军澳都见到嘅。咁、但系我就会喺度谂啦。而家咧就好兴用躺平，躺平，就系话冇乜原因咧，就尽量唔想翻工。就算翻工嘅心态咧，我都唔系好想做。
1: 嗯，
0: 就算我做嘅时候，我都唔系好负责。就算我唔即系有啲负责任心咧，就我好想准时走。好时准时走咗之后咧，就我电话唔好再响。你再响，我就将个电话掉到落煲汤度。我唔想听。咁、我就话，其实有咁多嘢会发生咁联系嘅时候，究竟我哋现在嘅人缺少咗啲乜嘢呢？
1: 嗯，
0: 我哋喺教育我哋嘅下一代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强调，点样潜移默化我哋老祖宗俾我哋嘅嘢呢？所以刚喺睇呢啲故事嘅时候，就不单止係静静睇到一单咦曹沫为老庄公而去挟持呢个齐桓公，哇，一个咁强大嘅尽力春秋五百其中一个好成功嘅例子，点解佢会夠胆咁做呢？咁我成日会觉得人生在世就是要守信诺、守信用，不是只是对人，亦都要对自己。
1: 是不是两胁插刀那种啊？
0: 他是有两胁插刀，但是我会觉得齐桓公比我仲更加觉得感动，就是管仲、就是说我们这么强大，我们这么厉害，我们为什么都仲要守我们讲过的事呢？咁譬如我穷嘅时候就会话哎呀呢、這个人系我死党啊，但到到我有钱之后，我对我朋友、对我亲人嘅态度系咪一样？
2: 会唔会眼尾都唔再睄下佢咧？
0: 我系咪觉得我叻咗啦？我好叻啦，咁我就睇人唔起咧。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反躬自问，就系、是、问自己：我系个咩样嘅人？我应该点样做？我有冇迷失咗我自己？收音机旁边嘅老友记，如果你以前系好活跃、好开心嘅话，你而家就算行动唔方便，你都可以上五台之友面书留下言，甚至乎用 WhatsApp 问候下呢啲老友记，大家倾下偈，开开心心过你嘅每一天。天气热啦，听下收音机，同老友吹下水，唔使自卑，亦都唔使难过噶。
2: 系，我哋最后一个钟翻嚟，继续慢慢倾。

0: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之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撤回审批。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說，河套香港園區在開園以來反應理想，截至5月底已經有90間科技企業簽署租約和進駐，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餘5棟大廈今年年底之前會落成。蔡杰铭说，港深两地正就人员流通制定白名单，预计到时两地人员是会有不同的限制。被问到第一位港人在何专家黎家莹几时可以同市民天地对话，蔡杰铭说，相信今年内会进行，希望越快越好，预计除了学生亦都会有不少市民感兴趣。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严谨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葵涌道荃湾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而搭船嘅朋友都请留意啦，现时咧由于受到天气关系影响啊，咁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嘅街道渡轮服务咧已经系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都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

0: 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嘅权利系一样嘅，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2: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2:07，出边嘅天气而家系点咧？
1: 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
2: 展望咧，未来嗰几日咧，天气系仍然唔稳定嘅。下个礼拜咧，都会有嗰啲咧骤雨就会慢慢减少噶啦。但系咧，天气就会慢慢变翻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下午1:0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留意翻，唔好谂住有雷暴警告。警告咧就唔晒啊！出边嘅紫外线指数系11啊，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2: 希婷一讲完呢、這个咧，其实我都想同两位讲，大家有冇留意呢一两日咧就出现嗰啲，即系唔系奇怪嘅，而系你会见到落紧雨，
1: 嗯，
2: 但系个阳光晒落嚟嗰种感觉咧系好热。即系你开住把遮，你系把遮下低，你感觉到热力，但系外边系落紧雨，啲雨仲系唔细嘅。
0: 我最近先同啲同事讲起啦，咁佢哋就话啦，诶、哎，阴天啊，唔使即系唔晒噶啦，冇啊，
1: 连太阳眼镜都唔使拎噶啦。
0: 我就想讲咧，呢啲先阴湿啊，我要用阴湿嚟形容个紫外线。有时阴天底下咧，个紫外线反而系会好高的，
2: 就好似而家咁样。
0: 系啊，你以为话唔系咧，就嚟勾雨啦。
2: 喂，其实我哋成日讲紫外线极高，咁紫外线有咩伤害咧？究竟？
1: 其實我傷眼咯，
0: 係啊係啊，會令到眼睛入邊咧嗰個
2: 視網膜、
0: 視網膜啊，或者嗰個晶體咧會退化，
1: 係啊，退化得快啲㗎。
0: 係啊，跟住另一個咧就係我覺得男女都要知嘅，係會令到皮膚咧加速老化。
1: 嗯，仲有曬得緊要會生癌嘅，
0: 係啊，會有皮膚癌啊，
2: 所以喺外國係好常見啦。
1: 係啊，
0: 喺外國尤其係即係大氣層話穿咗個窿嘅，
2: 係啊，喺南半球嗰邊
0: 係啦。穿咗个窿嗰边咧，照射到嘅国家，佢哋基本上人民嘅意识系好好噶，佢哋长期都做防晒
1: 嘅。系啊，佢哋咧好多人都会买好多唔同嘅防晒嘅，我哋去到都会帮衬下。
0: 系啊，
1: 睇靓正。
0: 所以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唔好话谂住，嘿，你哋贪靓先担遮遮，唔系嘅。呢個是跟身體有關的，沒錯，
1: 我們的皮膚如果變了即是出了斑啊，黑了呢很難回轉頭，尤其是出了斑很難回到，想美白的女士就是要提防，防預防勝於治療的。
2: 那你兩位都小心一點
1: 氣情一定啊，佢
0: 係啦，大家除咗留意住天氣嘅變化，亦都要繼續留意住我哋節目啦。我哋奇力量最後一個鐘頭會有呢個環節叫做
3: 奇力量專線，
0: 我哋嘅電話係1872312，或者上到去面書專頁留言俾我哋啦。其實我哋今日最後一個鐘咧，你哋想點下歌仔亦都得。

0: 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嘅。不过我哋咧就开咗个题目啦，究竟题目系咩咧？我哋转头翻嚟先讲。而喺呢一个钟头咧，我特登拣嚟咗一首歌。我相信呢首歌咧应该系播放率好低嘅，因为大家未必知道有呢首歌。
1: 系
0: 嗱，唱歌嘅咧就系萧海欣。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呢一位女生啦，因为萧海欣咧系一个失明人士嚟嘅。佢好后生嘅啫，我冇记错佢好似系90后嚟嘅。咁咧，点解我对佢印象咁深刻咧？就因为我有一次出去一啲嗰啲叫做 NGO 即系慈善团体嘅活动嗰度咧，我就见到呢位女生。佢入到学校同班中学生讲，佢虽然细细个开始就失明，但系佢系考到演奏级嘅钢琴，考钢琴。佢讲翻起佢细个屋企人点样支持佢，转咗几多个教琴老师，终于揾到一个系教得到佢嘅，令到佢有今日嘅成就。佢当时讲完咗佢嘅经历之后咧，佢走埋去个三角琴嗰度自弹自唱咗一首歌，我好惊讶。
2: 系啊，
0: 我嘅惊讶系。源自於一來，我覺得佢真係好堅強啦。二來係咧，佢嘅歌聲係好好聽。
2: 係啊，
0: 仲要係自彈自唱。你唔好話失明人士啦，其實一個
1: 我哋見到嘅走音嘅都不乏啦。
0: 係啊，咪就係咯，健全人士都未必做得到啊，更何況佢睇唔到嘅。所以咧，講到一啲同失明啊或者視障人士有關嘅咧，我就諗起呢一首歌啦，蕭海欣所唱嘅。看不见的神奇女侠，我觉得咧，佢正正就系呢一位神奇女侠。

0: 啱听过有萧海欣所唱嘅《看不见的神奇女侠》啊，点解会播佢嘅歌曲呢？因为今日最后一个钟头，我哋奇迪亮专线啊，我就想讲咧视障人士嘅生活。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小众议题啦，可以话。咁但系我有时谂下，系啊。尤其呢我哋做电台嗱视障人士未必睇得到电视啦，
1: 係呀
0: 佢哋只能够听声音啦，
2: 係呀、啊、
0: 所以呢其实相对地电台对佢哋嚟讲係更加友善啲嘅，因为大家都係睇唔到㗎嘛，电台淨係靠声音㗎咋嘛。
2: 係所以点解香港政府呢都係有个责任同义务呢，我哋会负责去照顾一啲小众而有需要嘅人士，呢、這个正正係一个政府嘅责任。
0: 係啦。咁而講到視障人士呢，其實有好多嘅娛樂啊，佢哋都會覺得自己被排除咗喺外面嘅世界。
2: 冇錯，
0: 例如啦，
1: 睇戲啊，
0: 係啦，電影啦、啊，但係咧又好好、啊、喎，而家有口述電影，
1: 係啊係啊，係
0: 嘛、
1: 啊？
0: 有啦，我相信大家應該唔陌生啦。
2: 唔陌生，
1: 我哋都有一次介紹過一個人。
0: 冇錯、啊啊、我哋都有帶個嘉賓上嚟啦、啊，就係、是、講口述電影啊嘛。點樣能夠做得到一個專業嘅口述電影員呢、原來都好有學問同技巧嘅。
1: 一定啦。
0: 咁除咗電影啦，譬如電視劇咁，咁我哋成日話：哎呀，你嗰日有冇睇啊？嗰晚
2: 諗住翻屋企啊。
0: 但其實佢哋睇唔到，
1: 佢、
0: 只能夠聽啦、
1: 啊。
0: 咁仲有啲咩娛樂呢？啊，譬如好似而家咁讲，四年一次嘅盛事世界杯，两位有冇睇世界杯啊？
1: 我冇，
2: 我间中啦。
0: OK， 咁有希婷咧就好迷足球嘅，好似今朝咁咧，我都系六点钟起身睇完场波，我先翻嚟做奇力量
1: 嘅，真系有心睇。
0: 好似世界杯咁，咁你谂下，点样俾佢哋明白得到？世界杯个赛事的，
2: 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而家嘅显示屏个世界咧，佢哋有啲四 D、五 D 嘅拍摄咧，你点样将色彩深度同画面嗰个活跃程度展现俾佢知？啱嘛？我哋有阵时用言语去形容，同你视觉嘅感受都系两回事。
0: 系啊，好遗憾嘅。照顧一班即係聽障嘅朋友啦，我相信亦都知道啦。其實我哋有一班好忠實嘅粉絲咧，佢哋都係視障嘅朋友嚟嘅。咁其實佢哋好好嘅，每次出活動咧，佢會特登走埋捉住我哋嘅手。
1: 係啊，
0: 我仲記得嗰種温度同嗰種力度，係唔同
1: 嘅。
2: 係啊，因為佢哋觸碰到嘅世界就係靠身體嘅觸感而嚟嘅。而我哋人類咧，好多時咧就用視覺嘅審美眼光去睇咗一樣嘢，靚同唔靚嘅第一印象。
0: 係啊，
2: 而佢哋係用身體同語氣嘅聲調去形容得一個立體出嚟。
0: 係啊，我哋好多時咧望嘢，因為最直接啊嘛，係咪？你一望就知道嗰樣嘢係點嘅。但喺佢哋嘅世界就佢透過聲音啦，尤其係我哋嘅聲，我哋聲線啊，佢一聽就會聽得出今日係靜雲。嘉亨
2: 系冇错，
0: 好快好直接，佢就会知道
2: 佢知呢个系边个。
0: 咁所以有好多时咧，我觉得啦，做电台广播咧，都系其中一个叫做少少嘅使命，系我哋都需要顾及唔同嘅群体啦，系咪？咁、今日就拣嚟咗呢个题目咧，就系讲下而家，譬如喺香港又好啦，抑或系世界各地咧，对于视障嘅朋友有啲乜嘢科技？可以幫到佢哋，科技嘅發展一日千里，但都係好似限於我哋正常人就覺得科技好發達啦。但係對於一啲有缺陷嘅朋友嚟講，佢哋又點樣睇而家嘅科技呢？我哋都好想作出呢個討論嘅。
1: 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一啲可能機構啦，一啲公司啦，甚至政府部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嗱，舉例銀行提款嗰、那個機。佢都係有啲咧係有得聽嘅，我都見到哇！咁但我有個疑惑就係、是，如果佢喺度講緊嘢嘅時候，咁隔離嗰啲人聽到係咪唔係幾好咧？譬如我提款，咁我話要提幾多，咁佢又講翻你嘅內容出嚟，因為我未試過嘛。
0: 你輸入嘅金額係100万。
1: 係咯係咯，咁會唔會有少少怪怪地咧？因為我就見到有咁嘅設施，但我又冇去試用過嘛。咁、或者會唔會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係曾經用過啲咁嘅設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等更加人 即係多啲人知道，哦，原來呢樣嘢可以幫到自己嘅喎。
0: 係啊，收翻庫其實係，我覺得有視障嘅朋友咧，你哋都可以打電話嚟，
1: 係啊，
0: 話俾我哋知你覺得而家香港有啲乜嘢係好嘅，做得好或者唔好嘅，
1: 互相分享下咯。
0: 或者唔方便嘅，我哋都想知啦。我哋電話係
3: 1872312。
0: 咁其實我都有個分享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就係咧，啱啱咪講到世界盃嘅，
2: 嗯。
0: 好想话俾大家知咧，原来而家世界杯系视障人士都可以感受得到，系知道球场上发生紧啲咩事噶。
1: 系啊，
0: 唔系有个人喺佢隔篱话俾佢听，而系咧原来有一部仪器，就系今年嘅世界杯咧出咗嚟，等全世界嘅人知道有部咁嘅仪器系俾视障朋友叫做括住睇波。
1: 嗯，
0: 呢部仪器系咩嚟嘅咧？你当佢系一部平板，嗱，佢唔系嗰啲咩电脑嗰啲嘢嚟嘅，佢纯粹系一个平板嚟嘅啫。咁呢个平板咧系提供咗触觉俾视障人士，佢嘅原理咧就系视障人士将佢一双手放上去呢个平板嗰度。咁你咧就好似将一对手咧放咗喺一个球场上面，因为球场有分左部分同右部分啊嘛，你放你手上去，而个波传到去边个位咧，佢就会喺嗰个平板上面咧有嘢喐啊。
1: 哦，
0: 咁你从嗰双手你咪可以摸到咯，诶，知道而家个波
2: 去
0: 到
2: 边
0: 度
2: 啦，
0: 系啦，
1: 有冇足球员噶？
0: 冇足球员嘅，但系因为阵容上咧，可能有啲旁述啊，一早
2: 就讲噶嘛。即系一路喺电视进行紧，佢只手就感觉到个波踢咗边
0: 啦。咁你知唔知咧？原来呢个会喐嘅平板啊，俾啲视障人士用，再加上佢哋戴住咗个耳机啦，可以听到咪有啲即时广播。
2: 而家由后场一传传送咗去前场一边嗰只脚度，肖伟霆，肖伟霆就嗰盘过咗美斯啦，朗拿度都截佢唔到啊！
0: 冇错，佢只要听住呢个旁述，对手咧又放喺嗰个平板度，
2: 个脑入边又幻想到嗰啲球员嘅走动，
0: 感觉得到啊！咁有视障人士用完呢个平板之后咧，佢哋讲啊，佢话我系第一次入场。去聽波嘅時候咧，感受得到大家為何會尖叫。佢話過往我淨係知道大家尖叫就係有事情發生，但係我唔知道發生咩事。
2: 原來個波已經係去到進攻嘅位置，喺佢龍門口。
0: 佢話透過呢一個平板咧，係打破咗我呢個人被排除在外嘅感受，佢覺得佢能夠真正融入球迷嘅世界嗰度。咁、我見到呢一則新聞之後咧，我都好感動喎。
1: 系啊，
0: 我覺得佢哋能夠被世界接納同擁抱，同埋聯繫翻在一起個感覺咧，係好好嘅。
1: 嗯，
0: 咁但係即係除咗講世界盃啦，呢啲平板能夠幫助得到佢哋之外，其實佢哋日常生活係有更加多嘅嘢，我哋需要提供俾佢哋啦，係咪？唔係話淨係一場球賽睇完就完咯，算咯咁，而係。日常出行啊、飲食啊、買嘢啊、各樣嘢搭車啊，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好多樣嘢需要幫佢哋照顧佢哋。咁究竟仲有啲咩科技呢？我哋轉頭翻嚟同大家再講下，聽一聽鄭秀文嘅《發熱發亮》。

0: 啊，讲起咧，啱啱听完发热发亮啦，啱啱讲起话即系视像人士用嘅一啲科技咧，我想讲。最近因為世界盃嘛，係咪？咁、
1: 啊、
0: 大家就經常去某一間公司，因為香港都係指定公司得一間可以收費嘅平台有得睇啦。我最近去咗嗰間平台嘅門市嗰度睇嗰啲智能電話。
2: 哦，
0: 咁望望下電話咧，就見到旁邊有一個 display， 即係大家可以攞嚟用嘅陳列嘅用品啦、
2: 嗯，
0: 就係、是、一部一個眼鏡嚟嘅。
2: 嗯嗯，
0: 咁我就諗啦。眼镜都要放喺度啊？点解要展示出嚟咧？嗰、那个眼镜你睇落好普通噶咋、
2: 嗯，
0: 就咁透明一副眼镜啦。咁、
2: 嗯、
0: 我望一望佢嗰啲说明简介啦，佢就话咧呢副系 AI 眼镜。
2: 嗯，
0: 咁我就谂 AI 眼镜，其实 AI 眼镜咧过往都有听过嘅，但我真系第一次
1: 正式见，
0: 真正正见到佢老山真面目啦。咁、
2: 嗯、
0: 佢就话啦。如果你戴咗上去之后呢，佢係能够话到俾你听你眼前望到啲乜嘢。我举个例、哦、譬如我戴一副眼镜啦，嗰个 AI 眼镜就会话俾你听啦，喺你嘅前方有一男一女。年纪呢就係啱啱过18岁冇耐嘅啫。咁、
1: 嗯、
0: 然后呢你身处嘅环境呢就係、是、一个密室。有時鐘喺你面前，跟住咩有電話，唔係有電視屏幕咁樣，佢會有咁樣嘅講法嘅，
2: 即係細緻描述。
0: 係啦，但係因為佢話咧，如果你要試戴就要聯絡職員啦。咁我呢啲咁怕醜嘅小朋友就梗係冇問職員啦。但係
2: 職員問你
0: 智障
2: 啊，小姐咁。
0: 唔係佢
1: 唔係你屋企人係咪有需要？
0: 我其實係想試㗎，
2: 係咯，
0: 因為我想感受下究竟戴
1: 嗰
0: 個眼鏡係
1: 點嘅咧，
0: 佢會講啲乜嘢啊？係嘛？仲有咧話嗰個 AI 眼鏡咧係可以做到即時翻譯嘅。嗱，佢咁講啊，咁、就譬如你帶住佢去外地旅遊，
1: 我聽住人哋講英文，
0: 譬如
1: 佢就會變翻用廣東話俾我聽，
0: 用外國話，譬如西班牙語咁啦。
2: 好喎、
0: 啊，佢問你要去邊度啊，小姐？咁嗰個眼鏡
1: 就
0: 即時翻譯啦。
1: 你現在要往哪裡？
0: 係啦、嗯，然之後、嗯、你想答翻，你唔識講西班牙文噶嘛？我就講翻廣東話啊，我想去邊間酒店？咁、那個 AI 眼鏡就會即時同你翻譯嗰個西班牙話點講。
2: 嗯，
0: 個司機聽到咧，佢就識車你去啦。
2: 哦，
0: 嗱，當然啦，呢、哦、個係產品描述嚟嘅啫。我唔知實質運作嘅時候係唔係咁。
2: 嗯，
1: 咁
0: 呢個係好多嘢，
1: 呢個係科學嘅進步。
0: 你用落未必係
2: 好多嘢
1: 嘅。我哋好多時即係視像嘅人士咧，我哋過往其實大家都應該好記得有一個動物咧，都幫咗佢哋好多嘅。
0: 嗯，
1: 導盲犬。
2: 係啊，係啊。
1: 大家唔知道有冇見過嚇？
2: 梗係有。
1: 係啦，嗰啲視像人士咧，嗰啲受過訓練嘅狗狗咧，其實佢哋正正就係會分辨呢度係路口紅燈。佢哋會坐低就係唔喐，起身就可以準備行。佢、
0: 嗯、
1: 可以咧幫呢個人咧去到一啲嘅目的地。
0: 嗯，
1: 只需要譬如佢日常都要去一啲中心啊，或者去覆診啊咁樣。佢只導盲犬咧都發揮咗呢個功用。同埋兩位唔知有冇留意咧紅綠燈啊？我哋過去紅綠燈咧，而家咧就好先進啦、啊、有條紅色嘅頭頂嗰度截住你，你影咗射角落嘅有一條紅色話俾你聽。
2: 即係唔好越過紅線。
1: 咁視障人士你就會聽到咧，佢就會發聲。急速嘅咧就即係話係紅燈。
2: 嗯嗯。
1: 當佢係間歇地停停再響響停停響就係、是、綠燈。
2: 嗯嗯。
1: 當佢轉緊燈嘅時候，佢就會間歇地又加翻速話俾你聽。
2: 係。
1: 大家有冇見過啲咩輔助設施啊？
2: 有，我哋都有啊，將軍澳都有啊。
1: 其實咧，比即係輔助人士過馬路嗰個咧，就係、是、少咗一個屏幕嘅。佢下低咧就有一個感動掣。佢有陣時驚嗰啲咧，除咗失明之外，仲可能係會有失聰咁不幸嘅話。係
2: 啊，
1: 佢感受到個掣嘅震動啊、哦，快慢就知道前面係紅燈。
2: 咦？呢個我又冇試過。
1: 係啦，
0: 下低有、啊這個、
1: 下低有一個震動嘅。佢、
2: 哦、
1: 震動得快係紅燈，當佢輕微咗嘅時候咧就係、是、綠燈。
0: 嗯、
1: 啊，咁可以過去。咁、
2: 哦、
1: 但係我哋好多時就會見到一啲呢我哋正常人都嚇得嘅就係而家仲係舊式啲呢一拍佢就會嘟咁樣就等候過馬路咁呢、
2: 嗯、
1: 個呢就係俾我哋睇到嘅人用嘅咁而家最新呢有個四方形嘅桶啦亦、啊、都有燈嘅顯示啦亦都有聲音係、
2: 嗯
1: 啊、進步緊嘅
0: 其實而家係咧，我都覺得科技為我哋帶嚟咗好多好方便嘅嘢啦。係
2: 㗎。
0: 咁頭先咪講到咧，話嗰個眼鏡 AR 眼鏡嘅，咁原來咧有眼鏡咧係叫做視像智能眼鏡，即係專為視像人士而設嘅眼鏡。咁係咩嚟嘅咧？佢就係結合咗咧好精準嘅，譬如 AI 演算法啊，或者係啲定向音響，即係邊度聲音嚟？譬如有架車喺旁邊過緊嚟，
1: 係
0: 喺你嘅左邊定係右邊嚟緊咧？佢都會辨識得到，佢能夠話到俾個物主聽。咁佢咧最主要就係咩咧？譬如你戴上去啦，佢會即時話俾你聽環境入邊咧，佢會首先辨認門啦、交通燈啦，同埋出路嗰啲路障。
1: 哦、
0: 即是一些
1: 啊栏杆啊
0: 隐形的危险，
1: 或者是有些障碍物啦、啊。
0: 是啊，还有文字报读系统啦，譬如是你拿起一樽药，你只需要拧慢慢转那樽药呢，你转到个说明那、那个位置呢，个眼镜自动就识别到，它会读给你听这樽药呢就是每两个三个钟头就吃十毫升的啦。
2: 吃什么东
0: 西的，是
1: 啊，这个来医什么的。
0: 是啊，因为有时譬如他们独居啦，
2: 嗯，
0: 那你找不到人去读给你听嘛，你那而这些眼镜呢就大大减低了他们生活之中的不便啦。
1: 嗯，这个是非常之好的发明，我觉得科技、虽然他们是小众，但我都觉得这样是非常之好的。
2: 其實我諗起咧，即係而家現實係咪可以做到一樣嘢？即係可能用一啲設施啦，係真係唔使透過眼球就可以用刺激腦嘅方法就睇到嘢咯。如果用一個咁嘅 AI， 其實我將來覺得係可
0: 以
2: 做到
0: 啦。其實好似以前已經有講過㗎啦，你記唔記得啊？
2: 係啊，咁但係實際應用即係唔係好多有咁樣，
0: 啊啊、
2: 應該好貴咯。
0: 係，同埋以前已經大家有講過話，就係個大方向咧，希望可以植入一啲好似晶片嘅嘢、
2: 啊，
0: 刺激個大腦、
2: 啊，
0: 令到失明人士嘅人咧都能夠靠嗰個晶片感知到個環境。
2: 冇、
0: 嗯
2: 哦、錯，係啊，咁你變咗根本就同呢個正常人冇乜分別啦，睇到嘅嘢。係
0: 啊係啊，
2: 你因為呢個世界，你啲可能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咁樣嘅頻率啦，就反射就已經可以令到你睇到又好，
1: 層嗰度啊嘛。
2: 係啦，咁如果你用咗呢個咁樣，可能就係反射到你周圍有啲唔同嘅一啲頻率嘅一啲物品，可能係交通燈，又或者係一啲咩嘢阻礙咁。咁你已經可以咧喺個大腦咧就已經話俾你聽，前面有張台，唔好行撞到張台。
1: 佢而家
2: 其實係可以做到
1: 嘅
2: 理論，
1: 眼鏡就係取代咗呢一種咁嘅科技咯。
0: 即係將個晶片放咗落個
1: 眼
0: 鏡度，
1: 而家眼鏡就代替你去量度距離啊、物件啊，同埋佢將佢化為語言，即係好似你身邊帶住個人，嗰、那個人以前你要人哋拖住你出去，你而家就可能會減低咗你嗰個阻礙。
0: 哦，係啊，我諗起失明人士咧，好多時參加跑步咪
1: 有
0: 個領跑
1: 員
0: 嘅，
2: 領跑員
0: 個眼鏡就好似咁啦，好似領跑員咁，佢同你一齊出行。话俾你听，你见到啲咩障碍啊？你点样行啊？前面条路有冇整紧路啊？咁就是靠我眼镜话俾你知。
2: 但系呢一个都仲系要靠外物啊嘛。
0: 系啊系 啊,
2: 啊。如果可以做到一样嘢，系佢自己可以做到、睇到、感受到，差好远。
0: 嗯，我谂可能科技再要发达啲啦。
1: 可能第時即係
2: 將來，我覺得有機會
1: 投射俾你嘅腦嘅接收區域啊，係
0: 嘛、啊？我哋而家覺得好。天馬行空嘅嘢，
1: 你睇後生啊！我細個睇嘅套戲叫做《$6 Million Man》，嗰個叫無敵鐵金剛，
2: 係
1: 佢係左眼右手同雙腳，
2: 係啊，都與別不同。
1: 同嘅，佢隻左眼因為意外，佢係傷咗隻眼咧，可以千里眼，又可以即時咧揾到電腦資料。俾佢，其實呢套戲已經講緊係四十幾年前，
2: 好犀利啊！嗰陣時，
0: 你有冇諗過日後真係會有咁樣情況出現？
1: 會，
2: 其實係一定會有。
1: 我成日覺得科技會
2: 嘅，你向住呢個方向去嘅話咧，係一定做得到。
0: 我甚至有諗過咧，即係你知啦，做得電台嗰啲人咧，好天馬行空嗰個諗法。我有一日咧塞車啊，
2: 嚇
0: 喺個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諗，
1: 會唔會日後
0: 大家就唔需要坐車，
2: 瞬間轉移？
0: 係啊，或又或者可能係人人都識飛咯。 有啲儀器。
1: 而家都開始神嘅呢個低空，
0: 去你要去嘅地方，
1: 啲
2: 科幻片都已經係出咗咧，人人會識飛呢一樣嘢啦。但係其實我哋講到咧，好多甚至真係天馬行空度都話瞬間轉移，你個
0: 隨意門啊嘛，
2: 隨意門又係另一個。其實
1: 哆啦 A 夢有嘅，
2: 大家都係諗緊呢一樣嘢，就真係喺一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即係。只是轉念間就到，咁其實我哋呢其實睇一啲科幻小說都有咁講嘅，其實將來人呢因為好多樣嘢都退化咗呢，最撚咩得返一個思想嘅啫，咁你就變咗呢你一個意念去到邊度你都唔受即係任何阻撓，亦都唔受呢個身體嘅殘障而影響，其實呢、這個都有可能發生㗎。
0: 甚至有啲電影有講過話人嘅思想呢可以係喺你嘅軀殼就算用盡之後，離
1: 開咗，
0: 你留翻個思緒上雲端，咁都當你繼續生存咯，因為你意識存在，
2: 冇錯，都係嗰個人嚟嘅。
1: 同你對話、溝通、思考，
0: 係啊，其實呢啲咧越講就越恐怖
2: 啊，恐怖啊，等於你換腦啫嘛。
1: 我有睇過你頭先講呢個故事，唔好介意，我睇過一個嘅日本嘅笑話，就係呢個咁噶啦。即系人咧系存咗落部手机度，
0: 或者系一啲西方嘅电影亦都有做过，
1: 存咗落部电话度。
2: 系啊，
1: 咁个电话就
2: 系，
1: 而个太太咧就挂住倾偈时，个电话跌咗落个河度，佢话老公，老公佢咚咁跌咗落去啦。
2: 系啊，
0: 几恐怖，即系讲到黑科技啊，呢啲系。啊，电话18723112啦，无论你想讲今日呢个主题又好，抑或你纯粹想点首歌听下，亦都得。我哋电话系
1: 18723112，
0: 亦都欢迎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啊！听一听呢一首歌曲啊，呢一首系谭咏麟嘅《笑看人生》。

0: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1: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0: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1: 系。大哥，这个盒不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2: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是我哋最珍贵嘅货。
0: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4: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住嚟咧都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
2: 展望咧，未来嗰几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下周后期咧，骤雨会减少，但系又会慢慢变翻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啊。雷暴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又延长至到晏昼嘅4点整，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
1: 好犀利。
0: 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其实两专线咧系想讲一啲同市场人士有关嘅设施啦、科技啦，都等待大家打电话嚟，电话系
2: 1800。

0: 旁边咧就有淑晶喺度，话淑晶你好，
1: 系啊，
2: 淑晶好啊，
1: 阿庚你好啊，
2: 系你好啊，淑晶，
0: 仲有郑文喺度，
3: 系郑文啦，
1: 诶，郑文哦，郑文，我只眼好辛苦啊，
0: 哎呀，点解啊？
2: 又发生咩事啊？
1: 严重先天性青光眼。
2: 哦，
0: 哇！你有青光眼啊？
3: 嗯，
1: 先天性噶，
0: 你系先天性添啊？
3: 你眼压好高噶，而家都系。
1: 一仅仅系两成视力都唔知有冇啊！唉，真系
3: 即系视力好差，
1: 好似一阵烟霞咁喎，但系我好辛苦喎。
0: 有冇头痛啊？
1: 一个人独居嘅啫，又系
0: 系咪？有冇头痛啊？淑晶
1: 冇头痛。
0: 哦，因为青光眼好常见咧，其中一样嘢系头痛啊。
1: 冇头痛。
2: 咁有冇去睇医生啊？
1: 有啲眼水控制紧，又有四五只眼水嘅。
0: 系
1: 有啲黄昏直放雪柜嘅，
3: 系啊系啊
2: 系
3: 啊，
2: 系
3: 我阿妈都
1: 喺明
3: 喺
1: 明慧睇嘅，明慧医院系啊系啊，
2: 即系有睇紧医生嘅，
1: 喺明慧医院咯，
3: 梗系要睇啦。
2: 明白。
1: 医生问我，佢话阿刘淑晶，你两只眼咧，嗰眼底眼里边咧眼水有排到而家嘅，我话点咧？医生，咁既然咁，你问我有咩办法？
2: 系
1: 点样点样帮到我？办法唔系冇。是换眼角膜手术，咁话喎。
3: 哦，咁样。
0: 咁做咗手术会点咧？
1: 但系换出嚟咧，又眼压好高，咁又好矛盾咯。
3: 系啊，你眼压高咪又系青光眼，都系眼压高，都系唔好噶。
1: 你换眼球喎，系咪啊？
3: 系啊，咁你其实有咁耐嗰个问题咧，你喺呢个出行啊，去行街买餸或者做啲乜嘢时候，有冇发觉有啲咩嘢对你系有利嘅设施啊？
1: 冇设施噶，慢慢自己慢慢行咯，督把鬼督鬼种子咯。
3: 哦，咁样。
1: 嗰、那个阿教会阿师母俾种鬼种子我，俾一把。
2: 哦，拐杖姐，即系有时晒得滞都可以两用。
1: 唉，喺商场行都咪要喐喐下啦嘛，一撞到人，人撞到我嘛，系嘛？
2: 明白明白。
3: 咁你出街过马路咧，你惊唔惊噶？
1: 我好少过马路嘅。
3: 嗯，哦，
1: 即系有个姐妹，好多时佢又系七十几岁，大家都系教佢间教会，佢陪伴我，我陪伴佢。
2: 哦，
1: 佢抽佢我车仔抽唔到嘢，个新都城嗰啲有几级楼梯街市，我帮佢抽落嚟，拉上攞上去。
2: 哦，
3: 咁样。
1: 佢你做一只眼，我做佢手咯，我做佢抽嘢。
2: 即系互相帮忙，有啲好姐妹啊。
1: 佢冇力噶嘛，佢骨质疏松，七十几岁喎。
3: 哦，咁样。咁都好嘅，你又翻下教会，起码有啲节目啊，有啲
1: 今日
3: 咪
1: 大家话陪诊，话我阿姐，
2: 我今日
1: 去饮下茶咯，我冇所谓啦，边个请边个唔紧要嘅，大家买下嘢，
2: 开心啦，
3: 你咪成日都听收音机听我哋五台噶，
1: 系啊，听紧五台，我睇唔到电视，乜滞麻实实咪听。
2: 哦，多谢你啊，淑晶。
0: 多谢你啊，淑晶。但系你嚟紧咧，真系要好好考虑下点样处理眼睛嘅问题。
1: 我而家九月十八号再复诊。
3: 系啊，
0: 系啊，两个月之后啦。
1: 即系我要问医生系咪真系轮候换眼角膜手术做啊？
2: 系。
0: 系啊，因为睇唔到嘢蒙查查，你都觉得
2: 好
0: 唔舒服噶。
1: 唔系，我凭着信心，靠医生，靠神咯，靠主耶稣咯。
2: 好。
3: 系。
1: 我凭着信心，求主耶稣嚟到扶持帮助我咯。
0: 好啊，我哋都祝福你。好
1: 翻啊，
0: 淑
1: 晶！大家合作做呢个眼角膜手术咯。
0: 好啊，多谢
2: 晒
0: 淑晶嘅电话，
2: 拜
0: 拜。跟住咧，下一位啊，而家电话旁边咧，仲有另一位听众有怡姐喺度啊，怡姐你好，
2: 怡姐，
4: 你阿嘉亨哥哥系嘛？
2: 系你好啊，
4: 靓女啊呢位，
0: 你好啊，怡姐。
3: 啊，希晴同埋郑文啊，我系。
4: 阿郑文啊，我哋又听到你话，好似话你对眼以前有嗰时
3: 候做咗好多手术噶。
0: 好好记性啊，怡姐，
4: 你对眼都好似有事咁
0: 啊。系啊，
4: 郑文
3: 我做过呢个黄斑视网膜嘅手术啦，我又换咗白内障啦。咁其实好早期我系近视深，甚至系做过呢、這个即系嗰啲切割眼角嗰个眼
2: 角膜，
3: 个眼角膜个手术，再加上我试过视网膜撕裂，
0: 好多嘢啊，对眼
3: 烂融融啦只眼。
4: 哇，咁严重，而家咁睇嘢点啊？
3: 而家好好啊，感谢主我都系。
4: 感谢主啊，真系，哎呀，
3: 都系咧睇得清楚。
2: 咁阿怡你咧？
3: 系啦，你又有咩状况？
4: 我就先有白内障喺世界苏花仔嗰度啊。我婆话你个眼咧，一对眼又点白色嘅
3: 咁
4: 样
3: 啊？
4: 咁
3: 样
0: 啊？吓，即系你细细个一出世已经有噶啦？
3: 系咯。
4: 是啊，我先天嘛，我香啊，我落嚟香港先做白内障，系喺嗰个印度医生我做手术，去个东华医院啊嗰阵。
3: 哦，咁而家嘅情况又
2: 而家情况点啊？
3: 系啦，
4: 我而家有咩嘅？我算睇嘢都算托赖都睇到，红啲颜色啊咁啊睇咯。不过就弱啲，冇人哋咁叻咁啫嘛。
2: 哦，即系好似有少少弱视咁样啊。
4: 啊，
3: 咁都要小心保养隻眼㗎喎，要有時有啲食療啊，同埋夜晚可能搵啲熱敷下隻眼呢，等佢即係比較清爽啲啊，又按下嗰啲穴位都係好事嘅。
4: 哦，係啊，真係要㗎、啊、要，我都咩啦，我阿媽，我有七兄弟姊妹啊嘛，我哋個個都冇事，係我唔夠運。
3: 冇辦法啦，即係天生有啲嘢我哋要接受嘅。
0: 而且唔係你唔夠運，係上天知道你最堅強，所以先將呢個考驗咧降落喺你身上啫。
4: 不過我都算啦，我都算唔會話從全失明，我都算有啲視力咁啊。
2: 非常之樂觀啊，而且你嘅態度係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啊，有唔好嘅事發生咗，但係仍然都保持一個咧積極樂觀的心態去面對，非常之好啊！姨姐你
4: 係啊，咁而家都香港都算無障礙設施做得好好，有引路徑啊，嗰啲交通都有特特色，有啲咩都有咁
3: 嘅。特特聲幾好
4: 啊！啊，有喺度撳嗰度，有喺度撳喺度話俾佢聽咧，呢度咩街，呢度咩街，即係你紅燈咧，你撳啊，你會又話你聽。
3: 哦，有街名嘅，
2: 咁樣
3: 街名講，
2: 街名都有啊。
0: 哦，係咩有報街名
2: 啊？係啊，有啲係
0: 我都唔知添，
2: 成塊板咁樣你撳落去。
3: 咁仲有啲咩友善設施你就用過覺得幾好㗎？
4: 佢嗰個就好似鞋盒咁咩嘅嗰個設施，嗰個燈好啊嘛，
3: 即係最
4: 嗰個車有個提示磚咁嘅。
3: 哦，咁樣。
0: 哦，我諗我有
4: 個引路機，不過我就唔使，我就俾啲失全失嘅人行啦，咁啊。
2: 俾佢哋試下用下。
4: 啊，同埋有嗰啲咩報站咧，啲地鐵啊，嗰啲巴士啊，報站呢度咩？呢度咩村咧？咩咧？我
3: 而家巴士
4: 係
3: 好好啊，有得
2: 即係下一個站又普通話啦，又廣東話，又英文咁樣報噶嘛。
4: 啊，我哋嗰啲咧就係廣東話嘅，啊地鐵咧就有普通話，有英文，有廣東話咁嘅。
2: 係咯。
0: 嗯，好啊，多谢晒姨姐你嘅电话啊，今日
3: 多谢你，祝福你啊，
4: 蔡琴嗰啲眼，
0: 系啊，知道你今日点咗蔡琴姐姐嘅你的眼神
4: 系啊系啊，
0: 好啊，我哋稍后就会播放俾你听噶啦。
4: 做咩讲话？点咩讲话？嗰啲所有识得嘅视障人士收听啦，
0: 好啊，
4: 识得我嘅人收听啦，点咩你哋接电话喃喃听，同埋你哋各位五台各位。工作人員收
0: 聽，好啊，多謝曬姨姐。
4: 阿家我台山人啊嘛，
2: 係啊，我係台山嘅，
4: 台山啦係嘛，
2: 係啊，台山姨啦，
4: 係咯，
0: 多謝曬你啊，姨姐，拜
2: 拜。
0: 好啦，到最後咧都要讀一讀啦，喺五台之後咧都有兩位嘅留言啦，包括係咧阿 Roof 啊，阿 Roof 就話啦。如果今日講咗蕭海恩咧，佢就認識得一位牧師啊。佢話嗰位牧師咧係雙眼失明啊，而且右手咧只有三隻手指嘅啫。不過咧呢一位牧師嘅記性同埋樂觀嘅性格好令人佩服。佢只要聽過你嘅聲音幾次咧。
2: 佢就記得你，
0: 佢就會記得你，同埋好快會認得出咧你係邊個，甚至咧亦都係用智能電話作通訊添嘅。
2: 哦，
0: 其實而家係啊，智能電話咧對於即係睇唔到嘅人士嚟講係好友善嘅都。有好多嘅設定咧，你調校咗之後都可以用得到嘅。另外啊，仲有 Johnny 啊，佢就話：，嘉，你講嗰個片段咧，另外有啊，有一個改造啊，
3: 無敵女金剛啊，
0: 左耳變成順風耳添
3: 啊，
0: 其實聽障都係另一樣，真係好棘手嘅煩惱嚟嘅。然後我哋有機會咧，亦都再講下啦。咁其實今日咧帶出呢個議題，都係希望大家多啲關愛身邊嘅朋友。
2: 需要被帮助的人、
0: 祝福大家亦都加油啊，最后有这一首歌就是刚才姨姐所点的蔡琴姐姐的你的眼神啊，今天嘉亨、郑文、希婷跟大家讲声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说考虑到业主现在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今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会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者他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和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的全年总服务量将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卢祖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话，医院会在这个月起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卢祖茂又话，中医医院早前已经同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他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16强的对手是埃及，埃及在另一场同澳洲经国家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而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晋级16强将会对瑞士。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中午时分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4点钟。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8.1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0: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跟你講，中交通意外呢喺新界區㗎，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對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一段呢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冇車龍㗎，咁主要車多呢都係去跑馬地方向，排到去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慢車，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呢就只係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去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喺嘉陵街。喺九龍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另外亞街老街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亞道的慢線就封閉，經過小心。同你講返渡輪消息，由於天氣關係，將軍澳南至到西灣河的街道渡輪服務就已經暫停。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游人的开场音乐呢，在星期六下午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时间响起啦。多谢你紧贴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在这个时间呢，下午一点十分的时间，戏曲天地要开始啦。星期六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呢，在五台的直播室陪伴住你，一点钟至到四点钟，为你送上呢就有金装粤剧啊。今日呢亦都是一个经典的剧目，咁有西厢记的故事同大家一起欣赏的。咁除了留意住我哋嘅歌曲咧，听歌之余咧，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啊，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咁啊，睇呢一个要留意咧，就系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嘅四点钟。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钟，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三。

0: 12度，相对湿度68%嘅。咁尤其是咧系紫外线指数啊，紫外线指数而家系12，强度属于极高嘅吓。咁亦都如果系真系进行紧户外活动啊，或者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适当嘅时间咧去到阴凉嘅地方休息啦，补充翻体液啦，同埋避免咧长时间喺阳光下曝晒啊。咁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啊，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咁啊可有涌浪。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数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啊吓。咁啊今日嘅天气都比较热啲，大家谂下有啲咩消暑方法，或者谂定今晚煲个消暑嘅汤啦吓。好啦，事不宜迟啦，继续喺以下嘅环节同大家一齐欣赏今日。的主菜就是西厢记。
1: 金装粤剧

《西厢记》的故事呢源于呢唐代一位诗人呢王实甫所写的一个作品啦。咁当中呢个作品呢就叫做《会真记》，是当年的传奇嚟噶。咁又名《莺莺传》啦。咁讲尽咗呢将军帅同埋崔莺莺之间呢一段嘅偶遇啦，后来发展嘅凄美嘅爱情故事。咁普救至终当时呢就被兵困重围啊。咁亦都有崔夫人嘅下命啦，就係、是、话如果能够呢解困嘅话呢，就能够将自己嘅女儿呢就妻之。咁最后尾呢将军帅亦都识字喺字之中呢求得呢白马将军佢嘅好朋友呢为佢解围。咁谁不知呢下一朝呢风情即係呢个风雨过后啦，晴天来临嘅时间呢喺崔夫人口中就以兄妹相称啊。咁当然令到将军帅呢就难以接受啦，点样能够同崔莺莺再续未了余情呢？同大家一起欣赏呢当年我哋嘅前辈啦，有呢个艺坛三宝之称啊，有黎文锁、李宝莹、李宝同埋钟丽蓉啊、蓉姐咧等等三位前辈咧灌录嘅唱片《西厢记》嘅故事。咁同大家咧先欣赏咧就系经验啦同埋困字两个唱段。咁呢个唱片当年咧就由黎文锁饰演嘅将军帅啦，有宝姐李宝莹咧饰演崔莺莺，咁有钟丽蓉咧饰红娘。咁稍后仲有其他前辈啦，包括有许英寿所饰嘅崔氏，发冲咧就系刘少文嘅歌声，仲有孙飞虎咧就系妙生嘅歌声嚟噶。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西厢记》当中咧经验同埋困字两个唱段先啦。

我话做到铁家人真正世一恨，讲到拜佛参禅啊，我就话无利人凡经啊对住，我仲感觉啊头晕，开口又话佛法啊无边，查实无非系揾老衬嗱。我生平最羡慕啊，就系嗰日为祭奠真啊，最好派我四次去签题啊，有机会就系周围金马关啊，日日都系喺处念阿弥陀佛。念得多了噃，都会觉得熟品啦。啊，你说咁风凉水冷咧、啊？好，等我静静嘅热射下先得。

0: 仲有资料许多，最合做我嘅盲公运啊！好，行埋去搵条草搞醒你至得。
1: 黑痴！
2: 咦？乜原来张先生你啊？你都会搞我啊？我正话梦见嗰位如来佛祖，请我食紧水饺啊，云吞。你知书识礼都咁啊顽皮，故事金榜题名冇你份。
0: 有冇又有乜所谓啊？大师，
2: 唔系咁讲啊。
0: 大师
2: 啊，
0: 我今日在大雄宝殿，
2: 点咧？
0: 见到两位绝代佳人啊！你哋主持严福无边，唔怪得佛前灯暗啊！
2: 阿张先生，你千祈咪咁神，讲嘢就系要上真。佢系上国嘅女儿，只因赴救回乡前途拆困，所以暂时住在系普救寺啫。你说话应该就系要小心，要小心啊！嗱，你听住我讲啊，佢哋就出嚟烧香噶啦。若果你俾佢听到啊，拉你去坐监都有份嘅，张先生。
0: 你同我查清跌脚。

0: 果你唔系俾我食嘅，讲俾我听咧冇用噶。
1: 就系俾你食噶，嗱，你入去我书房攞咁咪得啦。
0: 系咪啊？系咁，我就即刻去，唔好拘啦，张先生。
1: 律师小慧，佢就马上。

0: 嘴啦，红娘，快啲执好啲嘢把啦。哦，
1: 啊，净系听把声就心醉咯。我跨墙来探望。

飞嫦娥离月殿，佢游戏在凡尘啊，为我诗句。

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林浩拍

0: 嚟抛翻去啦嘛。都好啊，嘿，嗱，红娘啊，
1: 吓，
0: 你行埋去墙边搭翻佢啦。你话难归心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人者，应年长叹人，咁话啦。
1: 好啦，小姐，傻仔张生啊，嗱，我哋小姐搭翻首诗啦，你洗耳恭听啦。难归心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人者，应年长叹人啊。
2: 你哋小姐真系好嘢噃！
0: 哎呀，你个衰鬼啊，仲擒上墙头添啊！

我命，不论老幼

上国千金又怎能家贼老，但是他监粗泥枪，我们抵抗全部。这和尚好比白蚁住观音，都是自身难保的，唔通眼光光睇住就俾人啊老去，

0: 唉，我令住乖女佢自杀身啊亡，就不甘作贼人嘅外母。
1: 喂，老夫人，
0: 呢条唔系数，呢条唔系数，咪话就自杀身亡，啲贼兵就算拉到，你知否个孙飞虎佢凶残到离晒谱啊？若果反起面上嚟，成班和尚要食草，不若想下就有乜良谋，未必完全会成绝路嘅。哎呀，洪亮，你平日就牙尖嘴利，诡计多端，咁啊大难临头落，你都想下有乜法子啊？
2: 你问我啊，夫人，我就想到咯。不过唔敢讲咋，
0: 咁就快啲讲啦，讲错唔闹你嘅。

你吧。范大师立即牙宣布，看看寺门之内谁是英雄，若能为普救解围。

0: 古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请夫人你静候佳音，等我去对各人来封阿宝。
1: 哎呀，我心嗱嗱乱，都唔知点算好咯，红娘。
2: 听天由命系咧，夫人，相信会有人肯出头嘅。
3: 啊，夫人，呢啲位就系张先生，佢话有计可以退得贼兵，仲可以写单嚟担保。只不过咁话，如果成功之日，就千祈要落言兑现。咪个乌里单刀、啊，
4: 拜见夫人。
1: 张先生，若能推拆解围，我话得到时做得到。咁先生你有何良策？请你细说分毫啦。

0: 最合就是命他殺切那重圍，相信他包能做得到。
1: 哎呀，咁就快啲写啦，张先生，洪亮不马
2: 嚟啦。

0: 系咁多谢晒你啦，张先生。唉，
1: 张先生，是老身失陪无礼，因为我女喊到眼肿啊如头，他日拆退平安，财政诸臣之好。洪亮，
2: 吓，
1: 嗱你陪住张先生坐下啦，我翻入去先啦吓。
2: 得啦，夫人。

0: 相信此皆状元。红娘姐啊，
1: 咩呢？此皆状元点啊，张先生？
0: 那除咗我又有谁人敢做？我识睇相噶，红娘姐。
1: 唔系啩？
0: 咩唔系啊？嗱，你想知道终身和福嘅话，你拎只手嚟，等我赠你几句啊。
1: 又好，睇你使唔使得咋？
0: 你呢只油掌嚟噶。红娘姐啊，你千祈咪怕得罪，可惜掌有文通啊，最好同小姐共事一夫，包你白头到老。
1: 咩话？同小姐共事一夫啊？哎呀，我推我推我真系推你啊！你个衰嘢分明系揾笨，相信死鱼你都嫌上过刀啊！我走啦！
0: 哇，咪走住先啫，红娘姐。
2: 好啦，收听过咧《西厢记》当中咧经验同埋困字两个嘅唱段啦，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1:45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4:0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啊。咁啊要留意咧，紫外线指数系12，强度系属于极高嘅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西厢记》嘅第三场赖芬嘅唱段。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余下咧可能要。余下的唱段就要留待2:00新闻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

次真系多得孙飞虎咯。如果佢唔系围困自门，我点会得米呢？大日都要打翻唐斋嚟超度下佢都好吧。好在白马将军嚟得快，将孙飞虎佢明见阎罗，可惜功无凡。

0: 先生，夫人早已都摆下多时了，不你咁迟至嚟坐啊？
1: 梗系啦，红娘姐，你知道吗？今晚摆宴啊嘛，我应份知。

0: 玉像夫人红福才得早静干锅，小婶欺禁居功，但庆消除业火。
1: 都是龟公张先生你的，
2: 使乜你咁多嘴啊？凤娘，快请小姐出嚟。
1: 哦，
2: 请埋位啦，张先生。嗱，呢杯系老身敬你嘅，答谢先生你嘅恩典啊！
0: 想借词感词，小生回敬一杯，祝老夫人多福多寿啊！
1: 洪亮啊，吓、啊，今晚嘅首唱做得好唔好睇啊？好鬼咩？大烧鸡、牛白腩，家常便饭咁咋？
3: 今夕酬劳宴客，

0: 阿啱啱，你快啲埋去敬阿张先生一杯啦，因为佢系我哋母女嘅大恩人嚟噃。
1: 咁我点称呼佢啫，阿妈？
0: 咁都唔识叫，只有相称兄妹。
1: 吓、啊，
0: 你埋去叫声阿哥唔系得咯？
2: 相称兄。

0: 要佢哋兄妹相倾，是否你一时讲错啊？
1: 多谢，呢啲系老身嘅主意，我唔准你个贱人咁口多啊！

0: 下，你俾下面俾我，饮咗佢啦。
1: 哎呀呀，就算穿墙。

呀，啱啱做乜你忽然之间精神咁唔妥啊？不如早啲翻去唞落，第日至再嚟拜候阿哥啦。红亮快扶小姐快。

先生已走多言乱，宁好借你为体为和，快扶佢步转书斋，今日回房敬我。第一次来错了，张先生。

虽然咧洪亮系咁讲啊吓，咁啊，但系到底咧崔小姐崔莺莺心里边咧系咪仍然系有将军帅咧？咁啊，大家心知有数啊。时间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场咧到赖芬呢一场咧就听到呢一度为止啦。余下嘅咧要留待两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咧，婷婷为你送上今日嘅金装粤剧《西厢记》。咁啊，除咗有赖简嘅唱段咧，一阵仲有三场嘅，包括咧酬简啦、敲红同埋哭燕嘅，约定大家转头再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会堂、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有讨论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宏毅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者其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最新一节的天气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两点钟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浩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解放军南宁舰行洋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人士说，导赏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感觉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又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说现在的军力比几十年前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说，今次是第一次来港，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同时希望能够体验香港城市风貌和港式茶餐厅饮食文化。南宁舰军士陈宇飞表示，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最期待品尝港式甜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总统网站表示，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所和军官召开军事会议时宣布这项消息。普京又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话，正系努力扩大苏梅、哈尔科夫嘅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话，乌方越系袭击俄罗斯嘅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嘅安全区。建设安全区系完成整体任务嘅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 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四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门

0: 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5: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4: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5: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9: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0: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9: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0: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9: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0: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咁收听过咧两点钟新闻之后咧，喺呢一个下午嘅两点十分嘅时间咧，欢迎你继续紧贴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咁啊，只系听咗转新闻啫，咁啊出边咧应该就已经天气方面就风云色变啦。咁啊，翻翻嚟喺五台嘅直播室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啦。睇住呢个天气嘅屏幕显示嘅时间咧，都知道出边嘅天气都应该变得好快啊。咁啊，要留意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系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钟，咁同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咁同大家咧继续喺我哋金装粤剧之中咧继续欣赏有西厢记嘅故事。咁当年嘅唱片方面咧就有黎文所饰演张君瑞咧，即系张生啦。咁有宝姐李宝莹饰演嘅崔莺莺，钟丽蓉咧饰演红娘，咁有许英秀所饰嘅崔氏，刘少文饰发聪，以及咧妙生咧就饰演呢个孙飞虎啊，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埋咧，余下咧喺第三场赖芬嘅唱段，咁啊稍后咧就会有酬简同埋敲红嘅唱段啦。
1: 红娘姐，你啊夫人都算累得我惨啦，
2: 系嬲住咋？若嬲得多，明月会高。

堂幽荣赋，今宵端的雨云来。

我骗你咧。哎呀，点好意思嘅啫？你陪我一齐入去啦，唔怕嘅，小姐。一次生，两次熟啊嘛，买窗口睇住。

0: 洪亮啊，洪亮。
1: 哦，乜小姐啊，你真系守信咯。仿似楼下偷月，今夜照向北。

0: 抵死咩？至多唔系清心寂雪系咯。拜见啊，夫人，叫红娘咩事啊，夫人？
1: 兰妮，你个小贱人，你知唔知你周身罪恶啊你？
0: 小四罪犯何条咧，夫人？
1: 啊，抵死得佢啊！仲扎老定添啊，作死你啦！

精啊乖，咪估我我唔知，精就讲得明。

0: 爷夫人，我晚晚都系同个小姐出去烧香啫嘛。
1: 啊，你仲话冇，仲驳嘴添啊嘛？
0: 冇啊。
1: 牙尖嘴利刚，卖手执藤鞭，将你个衰神情
0: 戒。
1: 放唔放？放唔放？

0: 人。
1: 哎呀，抵屎啦你啦！咩叫做三不干？点叫做唔好睇啊？嗱，你精嘅就讲得头头掂掂。若果你有强词夺理呢，我嘴都打歪你个臭丫头。
0: 嗱，一不盖咧，你应承退兵之后，张小姐嫁俾张生噶嘛？系唔系你应承过啊，夫人？
1: 系啊，我口头上应承佢啫嘛。
0: 系啊嘛，但系你打完斋就唔要和尚咯噃。一个人呢，最紧要就系守信约啦。呢一点呢，我认为你一不该咯噃，夫人。
1: 鬼叫佢配我个女唔起啊！好，就算你讲得啱，咁咪二不该又点啊？
0: 张生佢本来就系我哋嘅大恩人嚟噶，而家你话拉佢告官，咁就恩将仇报咯噃。况且夫人你
1: 我咩啊？
0: 你都竟然犯咗家教不严之罪先啦！
1: 吓，
0: 同时丧苦名声，亦为之扫地，呢一点呢，就系你而不该啦，夫人。
1: 而得你嘅呢个臭丫头，你话吓，手指咬出唔咬入系嘛？道道啊，张到我实系嘛？吓，好，就算你讲得啱，咁啊点为之三不该？快啲讲。
0: 邪夫人，你使乜咁嬲啫？嗱，既然你唔俾阿小姐嫁俾阿张生咯，就应该筹借啲金白打发阿张生离开，咁至啱噶嘛。但你偏偏就唔系，仲叫佢两人以兄妹相称添，等佢怨女抗夫，互相亏蚀。男女之间呢，少不免咯。就会发生啲咁嘅事情出嚟嘅。
1: 吓，咁然则照你咁讲，佢哋两个经已
0: 夫人，唔通画公仔仲画出肠咩？都系你一手造成啫，夫人。呢啲咧就系你三不该啦，夫人。
1: 哎呀，哎呀呀，俾佢三二。

0: 我而家都冇晒主张。试问洪亮你如何救啊解啊？
1: 夫人，你问我啊，车儿咧？
0: 点二法啊？三代皆无白之世，你就叫佢唔好咁衰柴。金榜无名，佢都冇。

0: 咩事你唔使驚嘅，夫人入去唞下啦。
1: 唞唞唞唞唞唞唞你个死人头，一日都系只需你。

好啦，啱啱咧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金装粤剧西厢记》当中咧萧红嘅唱段啦吓，咁啊仲有余下咧就系哭燕嘅唱段咧，就系尾场嘅时间啦吓。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3，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00，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同时生效。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埋咧《西厢记》当中最后尾一场咧哭燕。演嘅唱段啦。

0: 女孤为独守啊。红娘，
1: 咩呢夫人？
0: 点解佢哋仲未嚟呢吓？
1: 就快到嘅。

0: 相情恨掩旧。
1: 拜见夫人。你前

中孝，多谢夫人教导，今不铭记心头啊，敬上一杯李康宁。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金装粤剧西厢记》啦，咁啊亦都欣赏埋咧第六场咧就系哭宴嘅哭宴嘅唱段啊吓。好啦，送上啦，当中咧就有黎文锁、李宝莹、钟丽蓉、许英秀、刘少文，加上咧妙生等人嘅歌声噶，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2:58，咁啊要留意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00，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同时是生效的。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嗱，由头先咧，我哋1:00开节目嘅时间咧，我记得室外嘅温度系32度，而而家咧啱啱可能落过一场大雨之后咧，就已经将个温度咧降至27度啦。咁啊，天气嘅转变咧，真系大家都未能够预料到啊。咁啊，所以出外嘅时间咧，带定把遮，带定件外套咧，希望大家都出入平安啦，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咧保重身体啊吓。好啦，望下个大钟咧，接近下午嘅3:00噶啦。咁我哋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约定你咧转头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婷婷等你转头翻嚟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以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话，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话，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话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 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界限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车速限制咧恢复翻每小时嘅100公里，咁同埋慢线咧就恢复翻每小时嘅80公里。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叶黄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咧，欢迎各位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感激有你嘅支持啊！支持我哋今日下午嘅节目《戏曲天地》。咁啊，每日下午一点钟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会响起同一首嘅开场音乐。欢迎你继续喺每一天里面支持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啦。咁啊，要留意住啊天气情况，咁就系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四点钟啦，加上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噶吓，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啊，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噶，可有涌浪。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咧骤雨减少，亦都会渐转酷热噶。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个天气情况啦，咁啊余下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同大家咧就一齐欣赏咧今日为你安排嘅四首嘅歌曲啊吓，咁啊源自桃花扇嘅故事，咁啊当中咧亦都讲到咧即系李香君啦，同埋后朝中嘅爱情故事啊，咁啊当中几段嘅歌曲包括咧就有定情啦、从容啦，以及咧有守留同埋重聚嘅歌曲，咁啊当中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咧有梁汉威、吴美英加上咧梁醒波嘅合唱嘅歌曲啊，咁啊赞曲方面咧就系潘卓前辈嘅作品，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定情嘅唱段先啦。

0: 要看生兄啊，
1: 行快啲啦，
2: 不啦不啦，
3: 功业因缘曾注定，
0: 得到香君若见你，你亦福无边啊。

0: 快啲入去啦，香君喺里头等紧你噶啦咩？
1: 哦，苏公子，苏公子，两位大驾

从新出席不平清。

好啦，大家咧就听过咧《桃花扇之定情》嘅一段啦，咁啊接住落嚟亦都讲到后朝中咧要重用嘅一段啦，带俾大家继续有。

0: 湘君，我并非为壮志消沉不吐不破，只为
1: 只为乜嘢啊？
2: 苏公子，
1: 侯朝宗，你只为落在温柔乡里住，家国危亡当不知。火的自北向南吹，你莫再以情思激薄了君臣之心。
0: 君臣兄，幸无。

0: 喂，你而家算教訓我啊，抑或算讥笑我啊？
1: 兩者都俱備咁啦。三河破碎萬苦矣。哎呀，你上邊秦淮風月，可謂放膽不羈。

0: 你知道，咁你又唔去？
1: 当然有恩惠啦。
2: 惠爷，你讲，你讲。
3: 惠爷的是向君不忍去。吓、
0: 啊？你为咗我？
1: 冇错，就系为咗你。
2: 系唔系咧？你成日为来为去的儿女私情，自轻忘责任于老后。小忠，我有冇怪错你？有冇闹错你？
1: 陈神奇，你听我讲。当日香君却言而不嫁，恋大胜，奸贼竟已含恨在心。佢迟迟不加报复者，无非系碍于朝中一人者。倘若我一旦离开，香君终受奸贼所害。
0: 后来，你又何必为香？

0: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桃花扇》当中咧从容嘅一段啊，咁啊当中就有梁汉威、吴美英、梁醒波等人嘅歌声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33噶啦。咁啊要留意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经已系取消。重复一次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经已取消。咁啊另外咧，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00。同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噶。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同你听听宣传声带。
1: 何文燕，
2: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3: 冇唔舒服啊。
2: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3: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2: 吓，
4: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00，港台电视30日。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係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喇喎。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10: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9: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10: 系，大哥，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11: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9: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1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2: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5: Home away from home.
1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戏曲天地，林伟平主持。
0: 好啦，翻翻嚟啦，听个宣传声带翻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时间咧，嚟到下午3:37噶啦吓，多谢有你嘅支持，继续支持戏曲天地啊！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4:00，咁啊，同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系生效噶。咁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留意天气转变咧，因应自己嘅需要咧，出外嘅时间咧，记得要带定把遮啦，咁出入冷气地方带定件外套，咁就稳阵啦。天气预测方面咧，下午同埋今晚咧，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啊，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嘅，可有涌浪。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数日嘅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啊，下周后期咧，咁有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啊。咁而下个星期六嘅同时咧，预告一下咧，我哋下个星期六嘅金装粤剧啦，咁下个星期六有啊龙玉星咁啊同我对调啦，我夜晚咧就去主持戏曲之夜，咁下午嘅时间咧就辛苦阿星星咧同大家咧就播放金装粤剧咧，就系碧波仙子啊，有吴千峰、邓美玲、游星普、廖国森、任冰儿、郑英妹、梁伟康、温玉如等人嘅歌声，咁希望下个星期咧一齐分享啦。至于而家呢个时间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就有桃花扇当中咧首流同埋重聚嘅唱段啊。有 威伯、梁汉辉加上吴美英、梁醒波的组合一起欣赏。

0: 哎呀，又见到你只衣冠禽兽啦！
1: 喂，苏坤生，我杨龙友今日已经贵为两广都督府嘅参议大人，你唔好出言不善啦、
2: 啊！原来跟随远大成做咗焕清嘅走狗，唔怪得得出一条狗尾咁嘅大松啲。
0: 骂得好，闹得妙。

0: 朝中面上我要所人，辱骂命官罪不下之。
1: 哼，你都唔系笑坏人嘅你。

行俗客，你可谓荒唐无礼，胆生天啊！喂，李香君，你莫请刁蛮，快随本官过衙陪都督。

0: 你如花艳，特派本官到来要相见，岂容就离退堂，快去到幕前啊！
1: 不去又如何啊？
0: 你自己就攞嚟战，本官奉命就来行事，扣押同庄到直前。
1: What

0: 话，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从从四品参议，乜好下贱咩？李向君，你知情识趣嘅，就立即跟我去见阮大人啦。
1: 我唔去，
2: 唔使去，
0: 唔去，唔系我就要锁。

0: 你死打我、哎、你死啊你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你真系天理所不容啊！你
0: 佢自己攞嚟战嘅啫，我翻去回复阮大人，我都懒鬼睬你哋啊！
1: 香君，香君，你冇事啊嘛？哎呀，阴公！
0: 香君啊，你能管牺牲？

好啦，啱啱欣赏过咧《桃花扇》当中首流嘅唱段，余下落嚟咧就带俾大家咧有重聚嘅一段，继续有梁汉威、吴美英、梁醒波等人嘅歌声。咁啊，关于侯朝宗同埋咧李香君嘅爱情故事。

0: 向君诉气。
1: 唐玉帝，
2: 你翻嚟呀？
1: 啊？咦？哦，乜你咁嘅装扮噶？
2: 点解咧？吓，
1: 不奇喎。
2: 喂，你怎不大汉人官，怎不着明朝服咧？

0: 非你失节投降，是瞒清。
1: 忠义心肠，前来便。
0: 向君啊，国势。

0: 就去院大城叫杨龙游。我投降门清就是以发足两个为条件的。
1: 以往日来讲，你的气节冇错系比佢两个人清高嘅。为是以今日来讲，你同佢两个又有乜嘢差别可言？
2: 系噃，冇错啦。哎

0: 桃花扇。
1: 你发现，你发现，你发现就是你送给香槟的定情信物的嘛？是啊，扇上的桃花就是当日疑似杨文聪把香槟捆拆麻筋被击受伤，滴在扇上的点点碧鸳

说小健教我心中惭愧意王言，忠义全亏情，亦断虽生人世。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桃花扇》当中咧有首流咧同埋咧重聚嘅唱段啦。时间关系啦，咁啊亦都系咧今日嘅节目嘅尾声嘅时间，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经已延长至到下午嘅五点钟，同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噶。咁啊，希望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咧继续有你嘅支持，多谢你对戏曲天地嘅支持，同你讲声拜拜。Bye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表示，黄锦辉是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于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还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及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如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桑雅道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亚街老街咧，大角咀方向近住桑雅道对开咧系慢线封闭嘅，近住桑雅道慢线封闭。咁另外咧，乘搭船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啦，因为受到天气关系影响啦，现时蒲台岛来往赤柱香港仔咧嘅街道服务咧系不停赤柱嘅。另外，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咧就系服务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 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方向都係慢车嘅。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虽然黄色暴雨警告就已经是取消了，但是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今集继续有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绮婷和大家讲下歌坛姊妹花燕红和燕飞这对姊妹花各领风骚，两个都有所属的经典代表作。而在今集我们就先讲下家姐燕红的游子离歌。
2: 茶督撑小百科，上集就分享到王彦晴所作的《游子离歌》，是写一位风流游子悲秋的情结的。
3: 其中一段曲词典雅而似唐诗宋词，又有胡不归的《性性入血桃花底》的出处。
2: 另一段呢，就是写这位风流游子和清流妓女邂逅的情形。
3: 最后一段是写这位游子不能够不同这位多情妓女分手，分手之后又依依不舍想念住她。
2: 游子离歌最后一段写得非常之精彩的，那些曲词是这样的，是捆花来的。从此白露东去燕西归，银烛有心还惜别，问君归期未有期，倘若我未成名，轻经赞字怎学得香囊一串珠，可惜红豆满林相思莫记，纵有秦筝照失，抱不尽那断肠词。今晚月明不知玉人在何处，便只愿来年相会有期。
3: 读这首曲词都可以看得出三十年代吴文森赞的风流梦，意境和情词都是受这一首曲影响，因为风流梦亦都正是写一位多情才子。
2: 燕红的名曲就讲过了，下期再讲她妹妹燕飞的名曲呢。好啦，我哋原文再续嘅书接上回啦噃。
3: 上回就讲到陈醒汉前辈有次去到三水演出，佢套拿手好戏《陈公骂曹》噃。
2: 但系嗰次嘅演出咧，观众啊一啲都唔受落嘅。
3: 第二日佢去饮茶嘅时候，咁佢就系问啲茶客啦。
2: 好啦，咁佢又问啦吓，乜哥啊乜哥，乜你哋唔中意睇《陈公骂曹》嘅咩？
3: 后嚟啲茶客点讲啊？
2: 哎，真是不问就还好，一问就出事了。
3: 本身的观众都不喜欢看了，还要问人家
2: 啊？那就是咯，有些茶客啊，就更加是找那些碟仔装点心的碟仔呢，掟他啊。
3: 哇，看到戏啫，使不使咁劳气啊？
2: 哦，咁就咁讲噃，以前就冇乜娱乐噶嘛，咁睇套大戏咧，就已经系最大嘅娱乐之一嚟噶啦。
3: 咁又系。
2: 系。
3: 咁究竟因乜事佢哋咁嬲啊？
2: 唉，咁咧，原来咧就三水就系以曹姓为之大姓嘅。
3: 所以陈醒汉前辈演陈公骂曹嘅时候，姓曹啲乡民就极之唔喜欢啦。
2: 系啦，咁因为剧中阿曹策有乜，曹策有乜咁样啊嘛，咁啊卒之要赔礼送烧猪炮仗，咁先至搞得掂啊。
3: 哎呀，
2: 唉，又到听曲嘅时候啦噃。
3: 系啦，
2: 咁就送俾大家一首《去年今夜桃花梦》。
3: 好啊，是任姐任剑辉和黎姐吴君丽的歌声。

0: 醒来却是难卧梦，不见佳人见桃花。
1: 好，我踏破铁鞋都要找到那个梦中人才行。

0: 呢个唔系我梦中人。啊，小姐，小姐，
1: 你做咩啫？
0: 小姐，你知否我为你一片痴心，昨夜你一撇惊鸿，行起今朝一早重逢，问一问你贵姓芳名，是否一直住在桃花村？你呢一位小姑是否又未嫁啦？
1: 喂，你一声小姐又一声梦中人，听到我一头雾水噃。我睇你一表斯文，谁知你一腔油嘴。我是一个未嫁的桃花仙子，我一名一姓你不必多问，我一向最憎恶的就是浪蝶绕桃花。
0: 真是答得好，答得妙啊，好一个俏啊，村姑。

知呀、啊、我昨宵咸睡在桃林，与你蒙定冤盟花音下。

0: 我睇你简直系一个无家可归嘅登徒浪子哋。
1: 轻忧伤我如作狂徒来骂，我生长在帝王家。
0: 你竟然冒认皇族中人添啊！
2: 我岂有冒认之理？小王千里而来访才女叶万图，我公子平乃是当今殿下。
0: 好胆啊！你有咩证据啊？
2: 当然有啦，你睇一方黄金印，证明我所讲无差啦。嗱，你睇下。
0: 哦，原来你真系殿下爷嚟。

0: 果然比我放得月曼图，小王不负此行，你何必下跪，等小王扶你起身啦。
1: 谢过殿下爷。

是非非轻莫属啦。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余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黄少梅、林锦平合唱的《风流司马俏文君》。

谁人独处花间呢？哦，何不过罗？

0: 两人心事一般乎，正是同病相怜咯。
1: 先生似饮文章，前程无限，却又何苦之有呢？
0: 文君小姐，你是身寡防空瘦，我是奉系奉系求其王，求之不得，心彷徨啊！
1: 先生离开转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嘅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有跨越山海嘅文化园，香港潮商十七载钟情满学研究。然之后品文化识中国咧，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走进当下香港艺术展啊。
4: 咁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可以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近期有冇话参观香港嘅边一个展览吓？大家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留言互动。同时亦都欢迎你咧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咧进行节目嘅互动。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下，从香港到白山黑水相隔3000多公里，从2009年结缘满学到2026年取得研究突破，跨越17载嘅光阴。跟住嚟咧，会同你分享一个香港人持续捐资助力满学研究嘅故事。
1: 嗯，咁喺17年前嘅夏天咧，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嘅调研途中，高佩璇就听闻啦，黑龙江流传住清代以嚟嘅大量满文史料档案啊，但系全国可以研读满文嘅专家咧，加埋起身只系得百零人咁样。
0: 咁佢回忆讲到话咧，第一感觉就系非常之可惜啊，好似历史缺少咗一块拼图。咁如今咧，高佩璇系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潮州商会会长。
1: 咁高佩璇咧就唔系话历史专业出身嘅，更加系唔识睇呢个满文噶。但系直觉咧就话俾佢知啦，呢类档案咧具有非常重要嘅历史价值啊。咁翻到香港之后咧，佢系专门系请教咗国学大师姚宗仪嘅。咁姚宗仪咧随即就俾出建议话要抢救。咁高佩璇就话咧，抢救呢两个字令佢有一种醍醐灌顶嘅一个感觉啊。
0: 2010年高佩璇捐资500万元资助黑龙江大学启动第一期的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项目，后来又出资200多万元。2024年他再捐赠1000万元在黑龙江大学设立香港潮州商会高佩璇满族文化研究基金。
1: 满文档案浩繁，从释读整理到校勘和翻译都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黑龙江省档案馆满文档案资源丰富，最早的馆藏距离现在已经是近350年的，但是满文手写抄录档案千人千面，书写特征各异，字体字形富于变化，他的这个翻译的整理是长期依赖传统人工识别嘅。
0: 高佩璇讲到咧，每次翻黑龙江，只要有时间，佢就会去拜访满学研究嘅专家，勤勤恳恳做学问嘅人咧，非常之了不起啊！佢话佢总系想尽可能咁样做翻多一啲，帮助佢哋去减轻压力。项目启动初啦，佢就系促成咗香港大学姚宗仪学术馆同埋黑龙江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引入国际学术视野，参与满学研究，推动抢救工作。
1: 据了解，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团队前两期项目就已经结项了，咁围绕满文档案整理、满学基础理论研究、满通古诗语言文化抢救方向等嘅一啲开发嘅一啲方向咧，陆续就出版咗《满通古诗语》《满通古诗语言文化研究文库》，仲有《满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丛书》等20多部高水平学术专著啊，咁发表嘅学术论文咧有200多篇嘅。
0: 咁得益于多方嘅努力啦，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团队相关专项系进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首届绝学学科扶持资助名单嘅。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所喺2019年4月更名为满学研究院，而高佩璇就受聘为荣誉院长啦。
1: 咁高佩璇就讲到啦，文化嘅传承咧，从来就系唔系靠一两个人咁样，而系一代代咁接落去。关键系要后继有人。咁目前咧，黑龙江大学建成国内唯一嘅满语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咁喺过去嘅10多年，系累计培养咗380多名满学专业毕业生嘅。
0: 咁如今啦，高佩璇资助嘅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项目已经迈入到第3期啦。除咗基础研究，更加之侧重于发掘人才同埋国际传播。
1: 高佩璇就话啦，满文档案中咧就保存住大量咧关于清代政治、边疆治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嘅原始记录啊。咁面对国际上部分歪曲历史嘅言论咧，最好嘅回应方式就系用扎实嘅学术研究同埋真实嘅文献成果来还原历史了。
0: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高佩璇提交了关于加强满族文化保护、满文档案开发的多份提案，其中2026年重点呼吁加强海外满文历史文献的研究利用。2025年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启动满语翻译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工作。
1: 根据高佩璇介绍，今年10月计划在香港举办主题为满学研究的全球意义的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开展学术交流，提升中国在满学及清史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广东省水利厅日前发布咗最新东深供水工程嘅数据。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咗13轮嘅供水协议，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到311亿立方米。其中1997年到2026年上半年，对港供水量达到217亿立方米，近5年嘅供水均超过8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嘅约80%。
1: 咁61年嚟被誉为系香港供水生命线嘅东深供水工程咧，以饱含祖国深情同胞厚爱嘅源源东江水，为香港发展提供有力水资源保障噶。
0: 咁上个世纪60年代初啦，为咗解决香港同胞嘅缺水之困，经党中央批准，东深供水工程于1964年2月20号正式动工建设。石马河畔工程建设者咧系嗌出

0: 到24.23亿立方米，较初建嘅时候增长近35倍嘅。供水系统升级为封闭专用管道输水，水质达国家地表水二类水质标准，实现咗供水量与质嘅双重飞跃。
1: 咁此外咧，仲有多个水利工程嘅持续建设啦，进一步提升对港供水安全嘅保障水平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2024年全线通水，为香港提供应急备用水源。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紧建设中啊，将系供港水以及系整体湾区水安全嘅又一道保险啦。
0: 在东深供水工程调度中心，智慧大屏上面的数据刚刚完成更新，运行值班人员可以通过可视化平台随时调取1000米网格降雨预报模块等的精准数据，并且结合卫星云图、雷达图像、台风路径等的信息，为工程防洪调度提供决策支持。来自工程全线的7.8万多个数据采集点，就好像一个个神经末梢，令到每一段的稻槽、每一台的泵机都在虚拟空间获得数字镜像，实现毫米级的监察。
1: 这一套科技感拉满的运管系统就是数字联生东深供水工程。在大数据和 AI 算法的加持之下，数字联生东深供水工程上线以来，对防洪调度、工程安全、智慧巡检等多项核心业务就实现赋能提升，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来系统进一步优化定时巡查、事件感知、 AI 中台识别、任务自动派发、现场协同处置、结果归档的完整闭环嘅。咁相比传统人工巡检，效率系提升咗60%。
0: 咁呢个系统仲开发出高精度嘅洪水预报同埋智能调度模型，综合咁样考虑上游的影响、进入的流量、水位的限制等等的多维动态因素，实现 AI 动态规划和多目标的优化，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之下自动生成多套的精细化调度方案，并且是依托多梯级的需水量精准预测和智能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强化工程全线流量平衡和优化调度。
1: 一线清流自东江涓涓甲子润粤港，咁从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建成通水，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再到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呢一条生命线企喺新嘅历史起点，对港供水保障体系持续升级，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注入源源不断嘅清流同动力。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今日嘅品文化识中国啦，同各位嚟关注下。当下香港艺术馆咧，现正于香港艺术展咧，现正于香港艺术馆举行嘅。咁展期咧会去到2027年嘅5月5号，汇聚19位活跃于当今香港艺坛嘅艺术家，包括资深名家啦，同埋瞩目新锐。展览系以城市风景、虚实同埋变奏为主题，涵盖绘画、水墨、陶瓷、雕塑、录像、装置以及多媒体等嘅多种艺术形式嘅作品，全面展现香港艺术界嘅卓越创作同埋多元风格。
1: 嗯，是的。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睇到咧，香港电台主持晓君系采访咗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嘉贤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介绍啦。
2: 唔知道喺大家心目中，香港艺术系用咩方式去呈现呢？绘画、水墨、陶瓷定系雕塑嘅方式？当下香港艺术展入边嘅19位香港艺术家跳出固有框架，破格而立，擦出唔同嘅美学火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嘉贤，同大家一齐透过展品去体会香港艺术界嘅卓越创作同埋多元风格。
3: 大家好，我系陈嘉贤，系香港艺术馆负责香港艺术嘅一级助理馆长。咁今次呢个展览叫做当下香港艺术展啦。咁呢个展览嘅出发点咧，系想聚焦当下呢一刻正在发生嘅香港艺术创作。咁今次呢一个展览咧，正正就系喺艺术三月嗰度开始嘅。咁呢个机会就系希望俾无论系本地啦、外国嘅观众都可以同时认识到咧香港艺术界呢一刻嘅生命力。咁呢個展覽呢，其實就分咗四個部分啦，關於呢個城市當下、風景當下、虛實當下同埋變奏當下呢四個部分嘅。咁當中就包括咗19位藝術家呢，係用呢四個部分呢去展示返佢哋嘅最新嘅作品。咁呢個展覽呢，因為頭先講到呢有19位藝術家啦，咁其實呢佢哋擅長嘅媒介呢係好多元化嘅。咁就包括咗有繪畫啦、水墨啦、陶瓷啦、雕塑啦、錄像啦、裝置啦、多媒體等等。咁其實我哋今次呢一個展覽呢，其實呢19位藝術家呢係可以話係即係好廣泛地全面咁樣去展示到香港藝術而家嘅面貌嘅。咁因為佢哋其實擅長係頭先講到有咁多唔同嘅媒介啦，咁同埋佢哋就係年齡層都係好廣泛，即係由老中青全部都包含曬。咁所以其實我哋觀眾呢好幸運呢，可以一次過見到呢而家香港藝術好全面嘅一個面貌。咁其實呢今次呢一個展覽呢，如果大家有見過我哋一啲廣告啦或者宣傳刊物呢，都見我哋今次个展览咧，个英文叫做 Live， 系一个灯箱嚟嘅。咁点解我哋做一个灯箱咧？其实呢一个系想俾大家知道咧，香港艺术咧就唔系单单系想俾观众入嚟睇佢哋嘅完成品，因为咧通常灯箱你就会联想到系一个进行式 on live 嘅一个意思啦。咁希望就系今次观众除咗可以见到艺术家嘅完成嘅作品之外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希望可以带俾观众咧，其实背后一啲故事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唔到，其实艺术家点样可以创作到佢哋嘅作品咧，佢哋嘅创作过程啊、灵感来源啊等等。咁所以我哋今次其实系特别咧，另外有一个空间咧系叫做灵感现场，就系咧塑造咗其实19位嘅迷你工作室，系啦，咁希望俾大家知道咧，其实佢哋嘅一啲灵感来源啦，同埋一啲创作过程啦等等。咁同时间头先你提到创作现场啦，其实创作现场就系我哋今次第一次喺香港藝術館咧，係做一個駐場計劃，咁所以參展嘅藝術家咧都會輪流喺啲成個展期入邊啦，咁就會輪流咧做一個駐場嘅創作嘅。
2: 要走入藝術家嘅創作，除咗可以透過佢哋嘅作品之外，今次嘅展覽到底點樣令大家了解更多背後嘅創作故事？今次嘅展覽有19位藝術家，仲分咗兩個區域，唔知道應該喺邊度開始呢？
3: 第一個部分啦，城市當下咧，其實係講緊即藝術家對於香港呢個城市嘅一啲生活日常咧，帶俾佢哋嘅一啲感知啦。咁所以大家可能會見到一啲係藝術家對於一啲城市嘅回憶啊、 一啲儀式，大家可能有啲童年回憶啊，可以喺呢度都會見得翻嘅。又例如咧，就係、是另一個部分就係講香港嘅自然風景。咁好多藝術家咧都係對於香港嘅風景咧係覺得好吸引啦。咁所以係會描繪翻即係香港而家嘅一啲自然嘅景色啦。咁另外就係有個虛實嘅部分啦，虛實部分就係一啲多媒體嘅藝術家，咁佢哋咧就用佢哋擅長嘅多媒體嘅手法啦，去表達翻一啲咧即係都係啲生活上嘅一啲感興啦，咁樣。咁另外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變奏啊，變奏咧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因為好多香港藝術家咧都係由傳統嘅藝術去學習開始嘅，咁而佢哋咧。今次參展嘅呢幾位藝術家喺呢一個部分咧，正正就係由傳統之下，佢哋點樣創新，可以做到佢哋而家獨當一面嘅藝術品。咁其實咧希望大家可以順序睇呢四個部分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錯過嘅咧，就係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錄像嘅。因為其實我哋咧喺準備呢個展覽嘅時候咧，就係拜訪咗19位藝術家嘅工作室。咁佢哋嘅工作室咧，係無論係工廈又好，室內嘅或者佢屋企又好，甚至係戶外嘅，佢可能根本自己冇工作室，但係佢嘅工作嘅環境就係出街，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其實就係展示咗佢哋19位唔同嘅藝術家咧，佢哋點樣去做創作。咁入面咧有好深入嘅訪談啦，拍攝翻佢哋嘅工作室嘅環境啦，佢哋生活嘅日常啦。咁希望就係透過呢啲片段咧，可以令到觀眾其實除咗認識佢哋嘅作品之外，更加認識佢哋嘅人物性格，係啦，咁就可以更加了解到佢哋點解會創作咗呢件作品出嚟啦。咁其實今次嘅展覽咧，其實最重要嘅一個宗旨咧，就係其實希望觀眾可以了解到香港藝術咧，其實同我哋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想其實展示埋靈感現場咧，就係因為其實係希望觀眾可以除咗知道佢哋嘅展品係點嘅樣之外咧，其實係唔單單係睇作品，係仲可以了解到其實佢哋，其實每一個藝術家嘅迷你工作室入邊有好多嘅小工具，或者佢哋儲嘅物件，其實係可能大家係意想不到嘅。如果大家嚟到呢度見到佢哋所用嘅物件咧，更加會知道，其實我哋生活上用嘅物品咧，都可以成为创作嘅一部分。大家咧嚟参观嘅时候咧，可以嚟二楼香港艺术厅嗰度去先参观佢哋嘅艺术家嘅作品先啦。咁而每一个艺术家咧嘅艺术品隔篱咧，其实我哋摆咗一张灵感卡片嘅。而呢张灵感卡片咧，其实每一张咧都有写上一个问题。咁希望大家就系去尝试去睇下会唔会揾到一个答案啦。咁亦都咧，其实我哋个答案咧会喺我哋地下嗰个灵感现场嗰度咧会展示翻出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系参观完呢个二楼嘅艺术厅之后咧，可以落去下面嘅灵感现场嗰度咧去寻找答案。咁其实观众咧可以首先入嚟二楼呢一个香港艺术厅啦，就去睇翻我哋19位嘅艺术家嘅作品。咁头先有提到就系嗰个灵感现场嗰度啦，因为我哋就另外个空间咧喺地下别馆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睇完二楼嘅佢哋完成嘅作品之后咧，就再落去地下别馆度去睇翻佢哋嘅灵感现场。咁亦都有时可能会有机会系啦，见到當刻嘅藝術家駐場啊，可以親自同佢哋見面有交流咁樣，咁希望就係大家可以跟住呢個路線去行嘅。
2: 最後請助理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3: 當下香港藝術展咧喺我哋香港藝術館二樓同埋呢個地下別館進行嘅，咁而家係現正開放啦，咁啊至到2027年嘅5月5號，咁啊記得大家就嚟參觀啦，咁同埋就係唔好錯過就係我哋全年咧成個展期入邊咧都會有藝術家嘅駐場嘅分享啦，同埋工作坊嘅，咁記得大家唔好錯過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市，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全国各地嘅高考成绩咧，陆续放榜啦。万千嘅考生翘首以盼嘅时刻，亦都终于到嚟。咁喺山东嘅青州博物馆咧，有一件跨越400多年嘅国宝，系诉说住古今嘅答卷文物嘅。明代状元赵秉忠嘅《殿试卷》咧，就系我国现存唯一嘅明代状元卷嘅真迹啦。咁呢一份第一甲第一名嘅状元卷，有边一啲嘅传奇故事？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入边唯一一座院级综合性嘅博物馆。馆藏60000多件文物嘅青州博物馆，又有边啲珍贵嘅宝藏呢？
1: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炳贤、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同埋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仲有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聪，一齐去到馆内探寻了解一下啦。
2: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3: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2: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4: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跟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行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2: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5: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剑，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剑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2: 看完状元剑，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5: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3: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6: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2: 如果说状元剑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教堂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6: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火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端下侧，道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3: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4: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红鹿砖制作而成，这个鹿砖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2: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翻嚟继续系听到识多啲啊！咁我哋跟住嚟同大家嚟了解一下啦，关于北京雕漆工艺咧，咁就系将天然嘅漆料喺胎上边嚟涂抹出一定嘅厚度，跟住再用刀咧喺堆起嘅平面嘅漆胎上边咧系雕刻花纹嘅一种技艺嚟嘅。咁雕漆制品嘅造型古朴，纹饰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且有防潮、抗热、耐酸碱、唔变形、唔变质嘅特点嘅，亦都系体现咗我国工艺美术家嘅一个系高超嘅技艺同埋聪明才智啦，系中华民族传统工艺嘅瑰宝啊！
3: 咁同你介绍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殷秀云啦，佢系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嚟嘅，佢嘅作品图案咧设计细腻，内容题材丰富，构图咧结构系严谨，意境咧亦都系清新高雅。咁啊，跟住嚟时间，我哋通过总台嘅一个节目片段啦，走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嚟聆听下佢嘅匠心传承故事。
4: 殷秀云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5: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出算成功的。而且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4: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5: 比如3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4: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崖雕。
5: 应该是二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牙雕刻厂的，就觉得牙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4: 那一年不满十岁的殷秀云对牙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牙雕专业学习。在3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牙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牙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5: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4: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牙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5: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3年的象牙雕刻，象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4: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瓶上，他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2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5: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所以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是相当不错了。反正从这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4: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敢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 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5: 人多呀，这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坐着，你在这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嗯。
4: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的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5: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啊，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啊。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到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4: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她创造性的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3: 好啦，睇睇时间要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王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体现对方承担责任。谭耀宗就话相信对议会运作影响唔大。合案宣布本月19号召开宏福苑特别业主大会，同步在四个场地进行。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已经要求各部门保持警惕，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强调要提高意识，严阵以待，尽力做到最好。潘洁平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以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减至最低。
3: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和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少。面对恶劣以及极端天气，有新的科技以及先进系统是帮到我们，但我们仍然是要提高意识和警觉，严阵以待，未雨绸缪，尽力做到最好。
2: 李家超视察期间了解了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等。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執行超市渠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个部门可以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他又听取部门人员介绍相关技术。
4: 咁咧，我哋想做到咩咧？人未到，车未到，机先到。咁同埋咧，亦都有特别咧，就定点啦，亦都系有一架车咧，就会周围
5: 配合佢嘅。
4: 其实我哋同事嘅 resources 或者未来可能嗰啲无人机嗰啲咧，就集中火力可能处理嗰啲。咁佢哋应该系下一步，可能系巡查，可能去睇睇系咪真系有事故发生，即系唔使人报啦，自己去自动啊。
5: 即系保障市民安全嘅啫，最主要系嘛？
4: 系啦。
2: 至於處方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就整合了本港多年的降雨數據、人造斜坡和山泥傾瀉記錄，能夠實時以及動態估算山泥傾瀉報告數目，提升警告發放的科學性。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他期望议员从今次的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加谨慎要求自己。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王锦辉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6: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王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停止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王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全体议员都已经吸取今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
7: 王教授辞职亦都是体现了他是承担责任，他的个案件亦都会是依法依规这样在法院里面审理。立法会议员每一位都是知识社会对于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的期望，所以期望所有议员都是能够吸取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更加谨慎地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亦都是要更加严谨地要求自己的行为。
6: 王锦辉辞职令到立法会出现议席空缺，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今届有90个议席，即使议席出缺影响都不大。他说是不是要举行补选，政府要衡量几方面。
8: 而家出缺个位咧，系嚟自这个选举委员会嘅，佢唔系话代表功能界别或者系地区直选，咁所以相对问题唔系好大啦。 普唔普選嘅問題啦，等政府決定啦。因為喺法例上就冇話一定要補或者幾時去補嘅，政府就要衡量一下啦。
6: 被問到黃錦輝係咪適合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谭耀宗话：政协要为国家建言献策，政协委员喺言行操守方面都有要求，当事人应自行考虑点样去处理。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嘅委任管理人合安宣布，将于本月19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并喺四个场地同步进行，议程包括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与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陈晓君报道。
9: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日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四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三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两个月内再举行大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现时有条件举行业主大会。
10: 俾业主大会的召开是必须要确保将那个召开的通知准确地去到每一个住的手上，即是平常的物业很简单，那你信箱摆晒到佢入信箱。宏福苑的情况就是很不同，住得很散，合安前讲有300多户是难接觸，估計呢個信息出咗之後咧，只可能有啲業主主動咧就俾佢哋接觸啦，亦都咧做過一個退款方案。我估計咧，原本可能唔接觸、冇諗過要接觸合安嘅家庭咧，因為退款啊嘛，好實在啦嘛，成功聯繫，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咯。
9: 受到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可以由業主本人或者授權嘅代表出席。鄧家彪認為，屆時需要核實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請民政事務處人員參與，確保大會順利進行。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9: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星期五截标，

0: 發展商，亦有係真係有經驗營運產業嘅企業，所以我覺得係達到我哋心裏一路都想透過北都嘅發展咧，好似做媒人咁樣啊，將我哋嘅發展商同埋我哋嘅產業營運嘅企業咧，去做呢一個嘅撮合。
1: 政府亦都就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刊憲，建議簡化城市規劃同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嘅程序要求，加快工程進展，吸引企業落户同便利營運。凌汉豪话：政府拆墙松绑、简化程序嘅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审批。
0: 简化系不等于冇监管嘅，系有监管、有搜集嘅。举个例，如果噪音嗰度，我俾咗你去24小时开工啦。得啦，我睇到你附近有啲乜嘢嘅地方，我定咗个噪音个水平啦。你会监察嘅政府，如果监察到有问题咧，就唔俾噶啦。咁可能嗰个批准，我哋就要修订，要撤回噶啦。
1: 凌汉豪又提到，跨境进出港深创科园嘅白名单将会由河套园区公司提名，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之后拍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停靠本港嘅两艘解放军军舰今明两日开放俾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表示对海军嘅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艇嘅拦截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备，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林汉山报道。
3: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和鱼雷发射器等的装备。有市民说了解多了海军的工作和武器的性能，形容是大开眼界，对国家的强大军力感到自豪。
4: 那些鱼雷呢最远可以射到10公里，大开眼界，未入过一些军舰，很新奇的样样都。
5: 看过400公里千里眼雷达，真的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真的做过这些国防军工应该是做得很好。
6: 国家就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装备，然后就会觉得很自豪。
7: 刚刚有看到营救人质啊，会驱逐海盗，然后就希望明年福建舰赶紧来。
3: 有70年代加入解放军的退役老兵亦都趁开放日来参观，认为国家军力有翻天覆地的进步。
8: 中国强大比几十年前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天翻覆地的改变人民的生活，祖国的强大，这个是最主要的，军事的强大，人民的强大。
3: 担任活动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就说，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亦都期待今次能够体验香港的城市风貌和饮食文化。
9: 第一次来到香港，就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待人真诚有礼和这座城市独有的城市魅力。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我们来到香港，我更想出去放慢脚步，深度感受这座城市多元的魅力。不管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还是充满本地生活气息的街区，香港食物的话，我们更想感受一下港式的风味，比如茶餐厅之类的餐厅。
3: 两艘军舰听日会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有参观人士表示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的装备，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第二日行程，交流团参观新疆广播电视台和天山天池。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学生参观直播室，了解新闻直播流程、新闻片段的剪辑和翻译过程。有中四学生表示，有其中一间直播室有录幕，可以利用 AI 变换背景，亦都观赏由 AI 制作宣传新疆的短片，认为利用科技可以令到制作更加生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对于军方汇报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一处重镇，普京形容是战略成就，因为当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卢晓山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

0: 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五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和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说，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话，嗰度系俄军喺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嘅关键据点。格拉西莫夫话，康斯坦丁诺夫卡系敌人喺有关地域内嘅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普京亦都话，嗰度系顿巴斯地区重要嘅交通枢纽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攻占到嗰度系一项重要战略成就。普京又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这样做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曾经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阿根廷在32强遇上分组赛不败的佛德国，上半场只有4次攻门，其中3次来自队长美斯。前2次射门无功而还之后，美斯在29分钟接应利申到马天尼斯的长传，禁区控定再劲射挂网，是今届美斯第7个入波，亦都为阿根廷先开纪录，半场1球领先佛德国。而换边之后，佛德国加强攻势，凭住迪莱杜亚迪在59分钟追成1比1，而门将和仙娜就继续连番扑救，美斯单刀埋门同罚球直射，都未能够为阿根廷在法定时间带嚟胜利。而去到加时阶段，就出现戏剧性嘅战局，阿根廷嘅利申道马天尼斯喺92分钟接应角球，禁区一控一射入网，协助阿根廷2比1再度领先。不过佛德国再一次表现出惊人韧力，卢比斯卡比拉奥射远处入网的精彩入球，为佛德国在103分钟又一次追平了。而去到111分钟，阿根廷角球攻势，基斯甸罗美路头槌攻门，个波撞到佛德国球员波哲斯之后入网，阿根廷凭住对方的乌龙波，最终以3比2险胜，取得16强席位。而埃及仔32强淘汰澳洲，艾舒为埃及先开纪录，而澳洲靠对方后卫汉尼摆乌龙顶入自己龙门，追成1比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出胜负。互射12码之下，澳洲有2名球员射失，埃及就4轮全中，以总比数5比3获胜。至于哥伦比亚就凭住庄亚利亚斯上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嘅入波，以1比0击败加纳，晋级16强。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阿根廷将会同埃及争入8强，哥伦比亚会对瑞士，同线其他嘅戏码包括巴西对挪威，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会对英格兰。至于另一边，两支东道主加拿大同美国分别会对摩洛哥同比利时，法国对巴拉圭，而葡萄牙将硬撼西班牙。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体现对方承担责任。合安宣布本月19号召开宏福苑特别业主大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 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到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全线封闭嘅突发事故啊，咁就系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突发事故，需要全线封闭嘅。同时候咧，反方向去香港仔咧，亦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最主要咧，坚拿道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是非常之挤塞，龙尾就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咧系有突发事故，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反方向去香港仔咧，跟住礼顿道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入香港仔方向咧，龙尾已经塞到去湾仔交汇处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封路方面，在九龙亚街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慢线封闭。位置就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交通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是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繁忙。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8: 欢迎嚟到五台小编推介，我系圈小编。
9: 我是文怡小编啊，
8: 文怡小编，我同你斗讲得多五个字的歌啊，
9: 好啊，放马过嚟啦，
8: 嗱，准备3、2、1，一颗不变的心，
9: 一生中最爱，
8: 眼睛想旅行，
9: 幸福摩天轮，
8: 但愿人长久，
9: 月半小夜曲，
8: 仲有咩咧？玻璃窗的爱，
9: 哇，仲有，让一切随风，
8: 当然有呢个沧海一声笑啦，
9: 咁啊，仲有打着英雄传啦。
8: 摆到明，我哋系有晒稿噶啦，系啦。点解我要讲五个字嘅歌咧？就系因为啊，喺7月5号星期日晚上7点咧，基哥 K 歌咧嘅主题就系五个字嘅歌啊！
9: 哇，其实咧我知道呢个节目啦，入边仲有一个部分叫做 K 歌远线啊，佢入边咧就会讲旅馆鸳鸯嘅呢套电影噶，哇，听落都觉得好期待啊！
8: 当然仲有基歌唱片房啦。 主持张慧基就会揀嚟谭咏麟嘅《墙上的肖像》呢张大碟啊。
9: 呢张大碟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呢，就是以快歌为主啦，而第一主打呢就是 Maggie 嘅呢一首歌啊，而且呢先后呢亦都系红出咗电视剧《黄金十年》嘅主题曲《痴心废墟》同埋插曲《曾经》，你又有冇印象呢圈小片？
8: 啊，我有印象啊，因为呢佢呢攞过好多乐坛嘅奖项啦。后来呢一隻大碟呢仲有一首歌都好出名㗎喎，无边的诗意，相信大家呢对呢一张大碟都唔陌生㗎啦。
9: 所以话呢，呢首歌真係有好多好多嘅 hit song 㗎，好似情不变啊、计时炸弹啊、千年埋藏啊，呢啲歌曲都会即刻呢喺大家嘅脑海度浮现出嚟㗎。
8: 冇错啦，如果想听呢一隻大碟嘅话呢，就可以喺7月5号星期日晚上7点呢，主持张慧基就会一起同你欣赏呢啲作品啦。文艺小篇，嗱，掌门人之古歌仔时间，我读一句歌词咧，就睇下你估唔估到系乜嘢歌咯。准备
9: 嚟，
8: 好运歹命，总妈要照起功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你知唔知系乜嘢歌呢？
9: 你提到最后嗰两句，我谂大家加埋音乐咧，就好有印象啦。哒哒哒哒哒。
8: 哒哒哒哒哒哒，梗系爱拼才会赢啦！
9: 你好叻啊！
8: 嗱，再嚟啦吓！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呢个会唔会有啲难呢？
9: 呢首歌呢可能就真係有啲难度，不过如果加咗音乐会唔会好啲呢？
8: 係呀，加咗音乐大家就会知道呢一首歌呢就係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啦。
9: 一提到呢啲歌呢都会觉得好好听啊，因为好多时候呢都係一啲嘅怀旧金曲嚟㗎喎。
8: 冇错啊，点解呢要大家估下歌仔呢？就係因为呀，想介绍大家听下艾力主持嘅《星月争辉》，有宝岛名曲选呢个主题喎。
9: 哇，讲到宝岛名曲选啊，不得不提咧，就系讲紧台湾地区啦，有好多嘅经典国语曲啦。咁好似情歌王子之称嘅青山啦，佢嘅作品《泪的小花》，同埋头先咧我哋提到嘅《爱拼才会赢》呢啲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噶。
8: 嗱，讲到宝岛歌王，点可以唔数宝？舞蹈歌后纪露霞咧，佢嘅《黄昏岭》《望你早归》《老友记》咧，一定好熟悉噶啦，而且好想一听再听噶。
9: 哇，咁多嘅经典国语金曲，全部都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嘅《星月争辉》就可以听到啦。到时咧，一于以国语靓歌同你相会啦。
8: 冇错啦，就系呢两个节目咧，想推介俾大家。呢一个星期嘅五台小篇推介又嚟到呢度。嗱，文儿，如果想紧贴我哋最新资讯，应该点做呢？
9: 如果想紧贴最新资讯，就梗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同埋面书专页啦。
8: 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篇推介真系嚟到呢度啦，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各位灵魂候补生，欢迎加入超时空睇友团。我哋即将投胎做人，而我就是你的专属灵魂地产经纪。今日带你去到上环实地睇楼揀人生。诶，记住好人家从来唔等人，想入住上流族嘅屋企就要靠实力过关解谜，争夺含住金锁匙出世嘅终极职位。仲未知发生咩事？不如听下游子剧团联合艺术总监张嘉敏点讲啦。
3: 今次呢个超时空睇楼团人生今日时针夺战，就是一个城市实景解谜嘅游戏包啦。我哋就喺上环街度搞过沉浸式体验，今次我哋就将成个体验转变成一个结合 board game 广播剧啦，同埋解谜元素嘅一个游戏包。大家咧就可以跟住设计嘅呢条路线啦，就去游走一个三大百年历史古迹啦。
1: 准备出发，我哋由荷里活道公园起步，穿梭广福义祠、香港医学博物馆，再深入孙中山纪念馆，一边解锁任务，一边揭开香港百年历史嘅神秘面纱。诶，张嘉敏仲特别提到以下呢个好地方。
3: 咁唐帝系一位华人富商嘅大宅啦，之后就变成孙中山纪念馆，本身以前只系英国人进驻嘅地方啦。咁但系佢自己力争上游，竟然可以进驻到呢个地方，见得到早期嘅华人系点样去靠自己自力更生，加上无论系外面定系里面嘅装修都真系超级华丽。
1: 仲等？即刻上网搜寻超时空睇楼团人生金钥匙争夺战体验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的？
7: 你看不出条片是 AI 整的咩？
6: 吓，我以为你不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7: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时感》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8: 可以同师妹品茶，失速愉快啊！
6: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8: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6: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9: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8: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0: 唔知道咧，大家上个星期听完咧 Elisa 嘅分享之后咧，会唔会对创伤知情呢一个概念了解多咗好多？其实咧，将呢个概念放落家社咧，系希望可以帮助嗰班细路女咧，可以唔好再受伤害，甚至乎咧可以过渡到自己嘅创伤。咁究竟一班大人喺中间又应该点样去配合呢？今日咧 ，Elisa 会再同我哋分享多少少。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咁大概一两年前啦，咁我就听到一首歌系嚟自韩国一间教会嘅，但系佢嘅主题咧就系讲因住耶稣嘅救恩咧，我哋唔再感到羞耻。咁当时咧好想翻译呢首歌，咁但系最终系决定不如自己写一首。当我有呢个决定之后咧，我就好快就出咗一个意念，就系、是、去求神咧除去我哋每一个人嘅棚子。唔知道大家会经历过啦。就是我哋虽然信耶稣信咗好耐，但系我哋有时候其实我哋都会软弱，我哋会得罪神，而呢一种常态咧，其实会好易令到我哋咧产生一种羞耻感，令到我哋唔敢去面对神。但系其实神咧一早已经咧赐下咗佢嘅救恩，同埋穿起咗我哋嘅羞愧。所以喺 pre-chorus 嘅部分咧，我就记低咗神对我发出嘅声音，我已经咧将你嘅生命赎回，而你都已经咧因信称义。每一次我唱呢首歌嘅时候咧，都好似提醒翻自己，我系好有价值嘅，我系有尊贵嘅身份，亦都好想透过呢首歌去祝福大家。当大家听到嘅时候，大家可以重新被神嘅爱去触摸，亦都可以有力量嚟到活出神嘅心意。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马里湾中心嘅前院长 Elisa 喺中间。Elis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上集咧，其实 Elisa 已经同我哋分享咗，即系之前家社点样将创伤之情呢一个嘅概念放入去啦，甚至乎咧要配合翻呢一个嘅环境啦，希望做到整个家社嘅环境都系咁嘅时候，身边嘅大人都要谂多一步啦，退一步谂下佢背后啊，点解佢会咁啦？有阵时我哋唔系咁啊，即系我哋嘅即時的反應呢，就是根據他即時的反應，
2: 沒錯，都像自己按掣那樣。
1: 是啦，即是你大聲一點我就再大聲過你這樣，或者你罵我我就罵回你，大人都可能有時候是這個模式。但其實大人要去轉變都不容易的、
2: 所以這個呢其實是要用一個、即我自己看啦，其實第一要教育，第二要有一個氛圍。
1: 嗯，
2: 即是话呢，其实如果成个院里面各位同事，我哋大家都好认同呢样嘢，大家都要调节自己呢一样嘢嘅时候呢，咁我哋大家就可以用緊同一个气氛去做呢件事。
1: 嗯，
2: 因为当你个气氛系咁嘅时候呢，你做咗唔同嘅嘢呢，你就会觉得咦好似有啲突兀喎咁样。咁你就会意识自己呢要调节啦咁样。咁所以呢，就我觉得同事认知培训系好紧要嘅。因為我哋要去到幾個步驟，即係第一咧，我哋成日都叫咧，即係創傷之情咧，其實我哋叫有四個 R 嘅，其實係，即係第一個咧，第一個步伐咧，步速咧就係我哋要明白呢個細路仔係真係有創傷嘅。第二咧，我哋就係要辨識邊啲係創傷，邊啲唔係。我哋唔可以所有嘢都話喂你創傷，所以佢曳咧就係咁樣，就因為咁噶啦。唔係，你要辨識到邊樣嘢係因為我哋啲嘢好似我哋叫 trigger， 有啲嘢引發咗佢一啲創傷嘅反應走出嚟，其實邊啲嘢其實就唔係嘅，佢可能係懶豬豬嚟嘅啫。你就要辨識到呢樣嘢。咁當我哋辨識到呢樣嘢之後咧，其實咧我哋要有恰當嘅反應咯。嗰個恰當反應咧係要一致嘅。所以咧，其實成個即係馬里灣中心裏邊咧，我哋都有個 manuals 嘅，即係就住某啲嘅反應，我哋要做啲乜嘢嘢。咁我哋就除咗培訓之外咧，亦都有 manuals 大家跟嘅。咁、你唔可以自己獨立，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因為其實講真咧，細路仔有創傷，但我哋都好難保咧。其實同事嚟嘅同事咧，佢本身都帶住創傷嚟噶嘛。同埋有時咧，我覺得其實創傷唔係一定係壞事嚟嘅，因為咧其實同事自己本身嘅成長可能有個經歷，如果佢可以過渡到嘅話，即係話咧佢會更加容易明白同埋理解到細路仔當時個狀況同埋狀況。咁所以咧就話佢如果可以做多少少嘢咧，就話咦我感覺到呢個細路仔係容易吞到嘅。不過佢要學過創傷之情，就話我哋唔好用翻創傷嘅方法反應翻創傷嘅反應。如果唔係咧，咁就大家都好窩火啦嚇。咁所以咧，我哋會教佢用唔同嘅方式。其實佢都係一種學習嚟嘅，同事中間都係一種學習嚟嘅。咁而細路仔喺我哋教佢唔同嘅方法去回應自己嘅創傷嘅反應嘅時候咧，其實細路仔都會學嘅。佢今次學到，佢下次佢就會用到翻出嚟。咁樣講好抽象到好複雜噶嘛。譬如話我哋好多時啲細蚊仔嚟到嘅時候咧，好燥嘅，佢好少嘢，可能係有啲其他嘅學生望下佢就會覺得人哋個眼神唔夠友善啦。於是咧，佢啲情緒會爆發出嚟嘅。其實好多時可能以往曾經受過欺凌啊，咁佢會覺得，當人哋唔接受我，環境一啲人接受我咧，我可能欺凌嘅狀景又會走翻出嚟。於是佢用翻一個反應，可能佢用 fight 嘅反應，咁佢咪惡翻過你咯，佢咪要同你打過咯嚇。咁喺呢啲狀景底下裏邊，我哋通常都會請啲同事就係話咧，即係卡下佢先，拍下佢膊頭，同佢講下先，同埋最重要咧就係要佢喐一喐先。即係如果唔係咧，佢就定咗喺嗰個打嗰、那個角度裏邊咧，係冇辦法轉到出嚟嘅。我哋通常咧就會呢一招咧就係我成日都同同事講嘅嚇。咁咧就我話嗱，你叫佢去斟杯冰水拎翻過嚟，同你一齊喺度飲，或者你叫佢斟埋杯冰水俾佢自己，亦都俾你兩個坐喺一個 office 度。當佢行過去斟咗個冰水，坐翻低飲一飲個冰水，其實你會睇到咧個思維會喐動，因為佢成個人喐動咗嘛。咁同埋咧就係當我飲冰水呢樣嘢咧，冰水係有好有意思嘅嚇，咁就會成個感知唔同咗，係啦，咁個人咧係比較容易翻去一個平靜嘅毛嘅嚇，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啦。咁下一次嘅時候，細路仔好猛好燥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講喂， 帮姑娘斟杯冰水过嚟啦，你咁嬲，不如你都饮杯水啦，咁样嗱，咁呢啲就可以做。另外或者可能我哋有时会喺个家室里边咧 set 一个我哋叫 safe place 嘅，有个帐幕仔，佢觉得好敏感，啲人唔理解佢，或者好容易佢觉得自己要爆啦咁样，佢会走入去嗰个帐幕仔度，佢里边有啲玩具啊，箍住佢啦，即系其实系箍住佢啦吓，咁佢咧就系其实可以咧喺里边自己调节翻你自己嘅吓，咁佢下一次嘅时候，当佢要爆嘅时候咧。就唔係爆嘅時候先入，佢可以預早少少咧，就同可能同同事講：姑娘，我而家好唔開心，我要入去嗰個 safe place 咁樣，咁咪俾佢入。咁呢個咪佢個進步咯。咁啊，佢而家其實用緊一個方法去幫自己啊嘛。咁而咧，佢呢個反應咧，其實係正常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個細路仔本身就係佢有個創傷嘅反應咧，係所有人有創傷嘅話都係咁嘅反應啊嘛。
1: 嗯，
2: 佢唔係最特別嗰、那個，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系我哋唔话佢系唔啱，但系佢系需要学习咧点样去面对，同埋去帮自己去调适翻呢样嘢，就系最重要咯。其实呢个就系我哋正话讲咧，系其中一个 R 嘅意思啦。咁另外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话最重要最后一点咧就系话我哋系要防止佢会再次被即系第二次嘅伤害。咁即系话正话好似讲咧，譬如话。我可能之前就是因为被人大声闹佢咁样然之后呢令到佢嗰种感觉系即系好伤痛。咁如果譬如而家佢有出现嘅时候我又用返同样嘅方法又大闹佢一轮嘅话呢或者以压倒性嘅方法呢即权力压倒性嘅方法呢去令佢就范嘅话呢其实呢个咪就系二次伤害咯。咁所以呢我哋其实呢你想佢喺个创伤中复原你就系需要佢呢学习一个新嘅方法去面对，但系咧，我哋好重要就系你个大人咧，系唔可以用翻同样嘅方法对佢。
1: 嗯，
2: 咁呢个就系点解同事要转动佢嘅视角啦。
1: 嗯，如果咧呢一个可以咧摆埋喺家长嗰度咧，我觉得都好 work 嘅，即系都可以好有帮助。不过因为家长系全天候咁样对于小朋友嘛，你总会觉得咧佢哋。就是專登挑戰我咯，佢哋係專登咁樣咯，專登激我咯。好多時都會聽到啲家長咁講。但如果佢哋可以再退一步諗一諗，佢背後嗰個動機或者個原因，可能佢嘅處理手法都會唔同。
2: 係啊，同埋即係佢都可以了解到咧，其實自己嗰個創傷反應係啲乜嘢。
1: 嗯，
2: 佢當我有呢個意識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幫自己調節啊。
1: 嗯哼，係
2: 啦，即係唔係話冇咗嗰個創傷嘅感覺，但係佢起碼可以調節到自己咯。
1: 系，
2: 所以呢个意识系好紧要嘅，
1: 系啦。我哋咧就加咗一个概念落去家社嗰度啦，咁做咗一个环境系咁啦。但我知道咧，其实系咪都要透过其他一啲外在嘅辅助，令到佢哋除咗系生活上面冇咁大挑战啦，叫做，亦都可以帮助佢哋慢慢可以即系处理下佢哋嘅。呢啲嘅創傷咁
2: 其實咧，如果我哋講創傷之情咧，我哋係講緊建構咗一個環境啊嘛。咁、那個環境當然正話我講緊咧，就係嗰個譬如同佢一齊共處嘅人啦，譬如好似家社嘅導師啦。另外咧就係個細路仔自己本身認唔認識自己係喺呢個狀境啦。咁但係第三樣嘢咧，其實咧都係重要咧，就係其實個環境設計都好緊要嘅。即係好似像我講話，你個家社周圍咧想匿埋都冇得匿嘅。
1: 嗯，
2: 咁所以我都要設計一個角落仔，佢又可以自己匿埋俾一個 me time， 係咪？等佢自己可以舒服緩和自己嘅，咁起碼都有呢啲設計咯。咁我哋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就會喺家社裏邊咧有一個攬咧，係幫啲細路仔咧就係俾佢自己係去幫自己舒緩嘅。譬如係啲乜咧咁啊？譬如嗰啲揸住嗰啲淋淋嗰啲波波咧嚇，咁佢好嬲好嬲嘅時候可以揸住啦，或者搣嚟搣去嗰啲膠啦嚇。咁就另外咧就話有一啲咧，譬如話我哋都會有一啲好似按摩球咁，但係佢有啲吉吉地手嘅。
1: 嗯，
2: 但
1: 係當佢一路
2: 係啦，啲刺咁佢碌喺個手度嘅時咧，其實咧嗰、那個身體裏邊咧有唔同嘅感知反應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幫佢去緩和緊佢自己嘅。咁、當然我哋有時亦都有啲情況裏面呢佢穩定到落嚟嘅時候呢譬如飲完杯水啦咁同事就會教佢啲方法囉譬如話可能係點樣呼吸啦我哋譬如有時教佢呢我哋畫花花囉我哋叫呼吸畫花花呢就好簡單嘅你抹開個手板然之後呢就喺個手板嘅外圍跟住呢你上嘅時候就呼落嘅時候就吸
1: 沿住啲手指
2: 沿住啲手指係啦咁所以呢呢、這個畫花花呢就教佢點喺嗰個時間裏面呢係慢慢跟住個節奏去呼吸，咁其實呼吸等等呢啲咧，都係幫佢去緩和自己嘅。 咁而另外咧就话再专业啲嘅治疗咧，譬如一啲我哋叫做啲治疗性更高嘅一啲内容咧，譬如话我哋会引入咗艺术治疗啦，或者香氛治疗啦，我哋亦都会引入音乐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帮佢嗰个神经系统咧，系减低嗰种躁动，同埋将嗰个平和提升。同埋有一样嘢好重要咧，我哋自己睇咧就系，其实佢哋好细个，所以咧譬如十二、十三、十四岁都要买翻即系最大量嘅小朋友。他们其实未必可能好接受到传统呢是讲那种的治疗模式。因为他自己的能量不足够嘛。咁所以呢我们反而就会用一些呢这些艺术性的表达性的一些的方式帮他去抒发自己。但是呢就是按自己的步伐做的。咁因为呢其实创伤之情里面其中一个呢对创伤其中一个反应呢就是那些受害的人呢就会觉得是自己对整个环境的掌控力是完全没有了，令到他很害怕。啊、所以呢其实他如果自己去表达的步速 是由自己去决定的，这个是最安全，同埋我觉得呢都是最尊重他们的。
1: 嗯
2: 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会做在我们的院舍里面的流程啦，我们就会加入了这些元素啦。但我们都要讲一样东西呢，就是其实整个的创伤之情里面呢不是因为就住某一些的治疗的小组或者一些课程，其实它是整个生活流程，即是由它起身有一个规则性的一些生活流程，这个令到他知道每一个时刻里面呢是应该做什么，这个是一种安心的，其实是帮他安心。还有譬如说究竟在这里大人对我期望是什么，我们是很清晰的，我们有一个的评估系统，也都有一个的我们叫 reward system。咁咧就每一樣嘢，我會欣賞你、讚賞你嘅行為係啲乜嘢，而裏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水平。咁於是咧，譬如同事點樣去讚賞佢咧，我哋就會透過呢啲分嘅項目，然之後同事會俾咗呢個分，就話啊，你做咗呢啲嘢好好喎咁樣，然之後簽翻個名。所以你俾得多、俾得少咧，其實細路仔係會係知道嘅，因為佢會睇翻嘅。咁而呢一種咧係一種透明度，亦都令到佢其實安心，因為都係一種安全嘅感覺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喺個院裏面一啲嘅即係流程同埋政策呢，幫佢成為咗一個所謂安全嘅地方。

生命里试过太多，早嘅决定试过好错，好多声音埋怨我，反省系咪太过自我？自我嘅我，世界好似欠咗我，之前嘅错罪好似重好多，需要弥补，边个可以拯救我？系咪祈祷就可以重新嚟过 ？So bring me back 去迦南地 ，take me back 去认识你，教识我得到永生嘅道理，见证我生命改变里程碑。今日嘅我已经唔系琴日嘅我，之前嘅错根本再代表唔到我，感谢耶稣俾咗一个全新嘅我，所以你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一架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同多架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涉事架白色私家车同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家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于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将会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且获得10多家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成功与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说，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7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所见，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无人员伤亡或被困报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7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到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 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上上上，入波啊！耶！
5: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片噶，
6: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5: 吓、啊，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6: 会、哎，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7: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8: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7: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8: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9: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7: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10: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10: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1: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1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

7月4号星期六晚上7点钟，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到我哋嘅开场音乐啦，就知道叫做动人的中国旋律啦。大家好啊，我系呢个节目嘅主持人黎晓君，晓君喺度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们啊。喺呢一个小时之中啦，听住我哋五台啦，就会听到有唔同嘅中乐嘅声音陪伴住大家。多谢大家啦，喺周末嘅时间啦，呢个小时我哋喺空中相聚啦，一齐听下歌，过一个悠闲嘅周末啦。喺度第一首嘅歌曲，拣选一首嚟自中阮演奏嘅《拍鼓长龙》啊，取材自长安鼓乐《婆罗门引》，描写咗拍鼓起舞嘅一个千姿百态啊。亦都是描写了敦煌壁画《拍鼓舞龙图》的一个生动的写照。用远的声音，我们一起听听《拍鼓长龙》这首歌曲。

送上呢就有一首嘅彩虹铃啊，接住落嚟啦，带俾大家一首翠湖春晓。翠湖呢就係喺云南昆明市内啦一个游览嘅圣地啊，咁亦都係一个环境非常之靓嘅地方。咁今次呢作者就喺1934年嘅时候啦，就用呢一首嘅歌名呢就创作咗一首民族管弦乐曲啊，描写咗当地嘅一个美丽嘅风光，咁亦都描写咗游人啦一个欢畅嘅心情啊，为大家送上呢首翠湖春晓啊。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一曲就是吹胡春晓、啊、接着下来带给大家有一首由萧所独奏的祭典、啊、描写了古代祭祀典礼的时候、啊、演奏的歌曲，为大家送上这首由萧独奏的一曲祭典。

一首嘅念故乡啊，非常之抒情嘅一首歌曲。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一曲《水乡欢歌》啊。

一首嘅水乡欢歌啊，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一首《不见英雄花不开》啊，根据同名嘅歌曲所编配嘅，一齐欣赏呢曲啊！

听过嘅就有一首嚟自古筝演奏嘅《大渡河》啊。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欣赏嘅系一首民族管弦乐合奏嘅《超君别》，用呢首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呢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的士车尾损毁，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这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面有很多车，他自己并没有受伤。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的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获得10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和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3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一共7座建筑物起火。现场的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被困的报告。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 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1.1 度、东经 107.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呢篇文章是王安石读《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读后感。传统的历史观一直认为孟尝君能够罗致天下能事，才令他得以逃离秦国的羁留，返回齐国。王安石在文章直接驳斥这个看法，认为如果齐国能够得到真正的能事，齐国早已称霸。但是孟尝君依靠的只是鸡鸣狗盗，纯粹靠一些小把戏方能脱险，真正有才之士根本不会到其门下。陈耀南教授用奇、拗、简、健四个字总结读孟尝君传的写作特色。首先是奇，反映王安石见解卓绝。至于拗，这篇文章反传统，王安石认为孟尝君所得的并非能事。简，全文区区90字，精辟简洁。最后是健，代表行文流畅，不力雄健。

527页。先介绍下王安石。王安石咧系公元1021到1086嗰时嘅人，佢名字叫介甫，介就介绍嘅介，甫咧就杜甫嘅甫啦，甫就系男子嘅普通嘅美称，咁重点作个介字。咁究竟王安石啊同呢个介字有乜关系咧？咁原来咧就《周易系辞下篇》咧有句说话：介如石言，即系梗介到好似个石咁样，好坚定，好有原则。事实上佢真系人如其名啊，亦人如其志。佢系一个以坚确不屈嘅性格嚟见称，所以当时人咧叫佢做拗上公，拗即系拗颈啊拗。呢、這个拗字咧就表示对世俗嗰种睇法嘅一种不屑认同。咁当然有时咧会系过分咁立而明高啊，对于自己嘅个主张咧系过分坚持、过分执着吓。呢、這个就系王安石嘅风格啊，佢个为人、佢个为民都系咁样。咁当然王安石咧有充分嘅条件咁样嘅。宋史佢嘅本传啊，就称赞佢咧议论高奇，好高超，好奇特，能以辩驳制其说啊，能够咧系好有见地啊，佢又拗得掂。但佢系古人嘅思想冇现代咁灵活嘅，好多时候有主见嘅，有啲特别睇法咧，人哋觉得好奇嘅。我果于自用啊，好果敢啊，好自信心，自信非常强。呢个王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尤其是年青之时啦，个社会好多嘢佢睇唔过眼，好想改变现实，咁亦系咁成为一个大政治家啦。如果唔系系庸碌嘅人，佢就讲俾啊嗰位年青而又好想有翻作为嘅皇帝啊，宋神宗，佢话经术就正所以经世无，佢所谓经学啊经术咧，其实呢个经字咧就系经世济民咁解。咁我哋。如果研究到中国文化几千年嗰中国文化嘅主要路向咧，大家都会同意到一点，就系同我哋中国人嘅民族性咧，有一点好系配合嘅，就系好重实用，唔重虚浮吓。所以历代嗰啲经世济民嘅人咧，觉得咧都系应该学以致用。孔孟嘅经书就系爱嚟改变嘅社会，爱嚟维系嘅社会嘅，唔系爱嚟俾人读书考试咁简单。经书之所以为经书，就系经世致用。王安石有句说话好得罪好多人嘅，佢话后世所谓儒者就大抵皆庸人啊！后世啲所谓儒者啊，儒家之徒嘅儒者，都系啲 I Q 唔多高嘅人，啲懵人、普通人。故世俗就以为经术就不可思世务啫，咁可见当世好多人咧以为经学咧系爱嚟考试啊，或者爱嚟咁讲下高头讲章咁嗰类啊，现实咧需要嘅系另外一套。王安石认为好错。如果是这样，那套经书根本就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一定是可以用于现实，改进这个现实的。所以呢他就很勇敢自信，要变更风俗、啊、作为一个当务之急。他勇敢到要尽废汉唐以来的旧说，解经书的旧说，他自己做这个三经的新意，他认为要照他的看法来解释才对，就希望天下的士子读他自己的新见解来去考试啊，勇敢自信咁咧推行新法。不过后来佢有啲嘢好伤心啦吓，佢、做咗呢个三经新义之后咧，后来喺天下嘅士子又将嗰啲书照念照考试。吓、啊，佢话我本来就想将呢啲学究变为秀才啊，秀才名符，其实咧应该系秀义之才。我哋将嗰啲读书读到迂迂腐腐嘅人咧，将佢变做咧能够经世致用嘅人。点不知啲读书佬咧吓，真系见书就咪。我整呢啲咁嘅新见解出嚟，佢又将佢念咗照背，实在都唔知消唔消化嘅。咁新法嘅功过得失咧，历史上就早有争论同埋定论啦。咁王安石系杰出嘅政治家，系爱国爱民嘅儒士，系勇于推陈出新嘅学者咧。呢啲咧曾经都有啲争论，但系而家都有啲定论噶啦。咁好啦，至于呢个王安石佢本身系一个超卓嘅文人咧，呢一点咧就从来都冇议论噶，都大家都同意。王安石咧，佢从细咧就好聪明啊，勤奋有大志啊。本传咧称赞佢好读书，终身不忘，呢啲都系极聪明嘅人，极叻嘅人。其竹文咧，呢、這个熟字读个竹字啦吓，佢写文章之前咧，初若不经意啊，啲人极聪明啊，唔使点谂，求其咁写咁。但写完之后咧，大家都好佩服，好精妙，一个字都唔改得。佢喺呢个宋仁宗庆历二年咧，佢中进士系22岁，十足而家标准嘅大学毕业年龄啦吓。咁啊，以后咧喺江南一带咧做咗16、17年嘅地方官。喺嘉佑三年啊，1058年咧，佢38岁嗰时咧就上一个意见书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成万字写俾呢个仁宗。

0: 皇帝。王安石一生好多名作咧出名短嘅精简，但系有时有啲国家嘅大事咧又唔能够太短嘅，咁啊《万源书》主张改革政治，呢个系历来咧系都认为系一篇杰作嚟嘅。可惜咧未被采纳，嗰时仁宗皇帝啊，未系神宗。再经过十一年咧，就呢个神宗嘅熙宁二年啊，即系公元1069啊，佢就拔作为参知政事啊，第二年咧就拜相啊，推行呢个新法。咁到第二年之时呢个王安石已经五十岁啦。王安石同呢个宋神宗啊，神宗皇帝呢，佢两个好有缘分，历史罕有咁样呢，係相知而一人。圣君贤相啊，君臣相知呢，在传统嘅历史上呢，係好希望一个咁嘅境界，圣君贤相，但周时唔能够碰得埋一齐。好啦，一个极年轻有为嘅皇帝，好想呢个改革政务，又碰正呢个呢非常之勇敢自信，又好有学问，好有魄力嘅王安石。但是他们推行的新法仍然引起激烈的反动，很多原因，有些历史的积因，有些可能不得其人，只是他两个好都没用的，都有些执行者或者有时推行得太粗切，很多原因。在熙宁七年就被迫自动辞职，这个王安石第二年又再拜相，再第二年又坚请退休，从此就不再问政，隐居于金陵，即是现在的南京，都进入晚年，写下诗，讲下佛，作品呢入于呢个炉火纯青之境。到到元丰八年呢 ,1085 年呢，宋神宗去世。去世之后，咁太后临朝就尽罢新法。咁王安石嘅精神呢受咗双重嘅打击。一个打击就是自己嘅知己，知遇之恩嘅皇帝呢去世。第二呢就自己嗰个理想呢到晚年呢完全破灭。所以呢一个人最惨就是精神崩溃。好多人退休后呢如果冇一啲寄托呢就是会好弊嘅。呢、這個王安石咧就係冇嘢寄托啦，嚇，啲佛經都冇字幫到佢，即係個理想完全破滅咗，咁就憂悶而死，啊，66歲，個嗜好咧叫做文，王文公，咁啊生前又封為經國公啊，所以又叫做王經公、王文公、王經公都係佢。王安石咧留低好多傳頌嘅作品，佢嘅散文咧嘅見識好卓越，好雄健，好俏黑，即係筆力好健，文字咧就好精到，啊，篇幅非常之精簡，我哋一陣會分析一下。他的诗就有杜甫寒儒之风的、这个宋史的本传记载有三个说话是他讲的，有些人认为不一定是他讲，但是挺能够表现他的风格的，那几个说话就口气很大的、天变不足畏，这个呢因为汉代以来这阴阳家的学说渗入这个儒学，很多时候呢有各种的大自然的变化，那些人认为是个上天警告这个现实社会，警告那些王朝，那在传统的社会来讲，这个呢不失为一种防范嗰个军权过分膨胀嘅一个办法嘅，但系王安石系有鉴于此，所以佢天变不足畏，啊，祖宗就不足法，啊，祖宗嗰个年代都过去咗啦，佢个咩良好榜样咧唔值得学嘅，人言不足率，人嘅说话咧唔使咁顾念嘅，你个个都惊啲舆论，惊啲民意咧，你乜都唔使做，顺德歌情失草意，系咪啊？船头方鬼，船尾方贼，船中间方夹贼，咁你咩都唔使做噶啦，咁王安石咧就系呢类咁嘅人咧，佢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如不足率，这几句说话呢好可以做王安石一生的性格和成就的写照。好啦，那我们现在看看这篇文章本身。
1: 世皆清孟尝君能得事，事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九道之雄儿，岂足以言得事？不言善齐之强，得一是言，而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九道之力哉？鸡鸣九道之出其门，此事之所以不治也。
0: 好啦，咁我哋睇过呢篇文章啦，佢话世皆清孟尝君能得事，就事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铁于虎豹之秦。世俗嘅人呢都称赞呢个孟尝君呢，话佢能得事，能够罗致人才。事就以故归之，嗰啲人才呢因此就投靠佢嘅门下。而佢最后亦都凭藉呢啲人才嘅力量呢，离喺嗰个好似虎豹咁凶恶嘅秦国咧，系逃脱咁。 啊，這個吳氏的住好詳細啦，秦昭王呢就曾經囚禁了這個孟嘗君，那時戰國那些貴公子那些貴族皇后呢地位很高，又好大家爭住呢是培養人才，門下有食客入數千個，那就食客三千，這個三個虛數啦。四大公子齊國孟嘗君、魏的信陵君、趙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說最好客呢就孟嘗君。咁啊，春秋末期之後咧，因為文化學術咧從呢個貴族下移，而戰國時代咧嗰個戰爭咧係好頻繁，兼並好激烈，所以各國咧為咗爭生存、逃霸，所以民間嘅人才咧就大批見用，好多啲當權嘅貴族咧就大家鬥仰視啊，佢橫掂大把皮餘錢，咁啊於是咧就將啲民脂民膏咧咁啊部分拎出嚟咧，就養一啲平民嘅優秀人才，又不甘於耕田咁辛苦嘅。於是呢就憑三寸不爛之舌啊，憑佢所讀嘅書啊，憑佢嗰套自己覺得幾有道理嘅治國安民之策啊，奇能雜技啊咁呢，就投靠呢位貴族咁為之士咁。喺戰國策入面呢亦有提到呢個孟嘗君嘅事嘅。好啦，咁我哋睇返呢個吳氏嘅注意，佢話呢個秦昭王呢次呢就軟禁咗呢個孟嘗君啊，甚至呢想進一步殺佢。咁孟嘗君呢就搵個人呢去找到呢個秦昭王嗰個基妾嚟求解啊，呢啲事時時發生喎，我哋以前講唔知大家記唔記得講呢個屈原列傳啊，咪講過有一次呢呢個楚懷王呢第一次中咗個張儀嘅計呢好激氣，後尾呢就話哎我情願唔愛啲地方啦，我願得到個張儀個殺之而有甘心咁。喺張儀話好啊，張儀自知道 IQ 爆棚，而呢個楚懷王呢就 IQ 唔知靈蛋可能仲低啲添。哎我見佢冇問題咁。咁捉住個張儀呢預備殺佢。啊點不知呢你個張儀呢洗橫手啦，買通呢個楚懷王嗰個外姬叫鄭咒。咁個楚懷王真係冇用。好啦於是就放咗個張儀個楚懷王係咪呀，到到後尾佢一後悔之時想追呢先，嗰個張儀已經走咗啦。而家呢又好似歷史重演喎，嗰個角色就轉換咗啲。秦昭王呢就想殺個孟嘗君，孟嘗君又洗人呢洗橫手，嗰個昭王個外姬呢就話得。你想我幫你手講甩呢個孟嘗君嘛，我鍾意一件嗰啲衫，咁嗰時又未有環保啊，冇乜話保護野生動物啦，孟嘗君有一件狐白球啊，大概啲狐狸毛咁嘅白球，呢位恆姬大概都咩唔知點解自古及今啲女仔都鍾意穿靚衫名貴衫，呢個啲人性嚟嘅，有件咁名貴嘅衫俾我呢我就得啦咁。啊真係弊喎，呢個孟嘗君原來覺得一千年一件球，嗰件名黑，嗰件名黑呢我哋借用啫，嗰時唔係叫名客啦，就啱啱送咗俾嗰個咁嘅秦昭王咧，點搞呢急急去美國訂多件嚟都訂唔切㗎，有乜辦法呢咁？好彩佢門下咧乜人才都有，其中一啲人咧就偷嘢最叻咁有個人咧就專能夠咧扮狗啊，捐啲長窿咁入去偷嘢，啱啦，呢個時候咧好使好用啊，賴夜為狗啊，呢四個字睇落真係好笑。夜晚之時嗰位仁兄咧。就扮狗捉入去一個秦的宮禁之中，就偷回當初送給你的秦昭王那件白球出來，不知道為什麼他擠得這麼疏都又沒人看又不鎖又不吃，就偷出來又獻回給這個恆姬，這個恆姬當然高興啦於是呢就第一天見到這個秦昭王小不免開動他的發電廠那些特殊功能啦、特異功能啦咁講幾句呢個秦昭王成個軟晒放於是就放咗個孟嘗君。孟嘗君一放呢走都走唔切咁三更半夜呢就去到個函谷關。死啦個關閂埋咗㗎嘛，三更半夜夜晚閉咗關嘅點搞呢，而且後尾嗰個秦昭王呢漸漸呢就後悔呢點解會放咗個孟嘗君呢，咁於是就想人去捉佢一路咁追到佢關住喎。點搞呢，前無去路就後有追兵點不知佢門下又有另外一批人才，呢人才就唔係扮狗扮雞㗎即係咁嘅人又有。咁而家有啲人都得嘅，扮係啲雞蹄咁唔係咁難嘅啫，但係呢個人大概扮得特別似似到呢連其他啲雞都以為佢係雞。咁你知朝頭早嗰啲紅雞一唱就天下白，其他啲跟住冚唪唥都唱㗎啦，咁咁咁咁一齊係咁叫。咁嗰個開關嗰人可能眼蒙蒙嗰時冇鬧鐘，嘩做乜今日唔夠瞓呢，佢又唔知道實在有人呢係氹咗啲雞嚟提，佢以為自己唔夠瞓，以為自己只要瞓過籠，急急內開門，一開門呢個孟嘗君就走都走唔切 呢件人真係幾趣嘅啊，就有件咁嘅事。呢度就話啦，卒賴其力以退於虎豹之秦啊。一講到呢就立即一轉啦，多句都唔講嘅。嗟乎，孟嘗君特雞鳴九道之雄耳，喜足以言得事啊。一般人呢就認為啦，孟嘗君好嘢啊，你都幾多人才啊，要狗就有狗，要雞就有雞啊，你仲想點呢？咁確係。嘿，阿王安石话：孟尝君手下嗰啲咁嘅所谓人才，就系呢啲咁嘅鸡鸡狗狗，大把啦！呢啲唔系话唔系人才，但系唔系真系称得上人才嘅人才。佢所以如果照咁睇嚟咧，孟尝君只不过系嗰啲嗰班会学鸡啼、会学狗偷嘢嗰啲咁样嘅大哥大嚟啫嘛。呢个熊啊，即系首领啦，喜足以言得事啊，咁样算系罗之人才咩？点解咧能够不言？善砌而之强，得一是言而可以南面而制秦，上取鸡鸣九道之力哉。他如果不是好像他这样，只是门下就得这样的人才，如果真是有经邦定国之才，你看王安石的口气几大，眼界几高，以齐国这么强大的实力，只要得到一个真正配称为人才的人才，就可以君临天下，制服秦国。当时事实上呢，东边最强就是齐国，西边就是秦国啦，系嘛？咁你齐如果真系有啲领袖之才，有啲好似后来诸葛武侯嗰类咁样嘅人才咧，当堂唔同。嗱，嗰个时候啊，仲使乜要搞到用啲鸡鸣狗盗嘅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出奇门，只是之所以不智也啦。啊，呢句就因为鸡鸣狗盗之辈咧出入喺佢嘅家门，所以真嘅人才咧就唔嚟啦，此与愧吾啊！古今一理，而且佢门下嗰啲冚唪唥鸡鸣狗盗咧，就对于高一啲嘅人才一定排斥、一定妒忌啊！呢啲古今中外都系如此噶啦。咁所以有时咧吓、任用人才咧都要好有眼光啊！嗰啲系真嘅人才咧，个胸襟开阔，而且真嘅人才咧就唔怕其他人咩过佢噶嘛。而且啊，叻过佢人亦唔系几多啊嘛。所以咧用得一个好叻嘅人才咧，嗰啲普通咁叻啊，或者麻麻地叻嘅人咧，都陆续会嚟嘅。最弊用咗一个麻麻地叻嘅人才咧，嗰啲就相当叻、好叻、极叻嗰啲人咧就唔嚟得。想嚟都唔嚟得，亦不屑嚟，有啲想嚟就俾啲人閘住，必然嘅呢啲。所以你呢唔笑呀，疾轉疾收，就字字警察，即係好精警。文就不滿百字，你數埋晒佢唔夠百字，但係抑揚吞吐就曲盡其妙。所以呢篇文章呢向來係好出名嘅，所謂極短篇，可以話而家興嘅一啲小小說極短篇，係王安石嘅散文，所謂鋭利俏黑嘅風格嘅一種代表作。就是這樣，多句都不說的，說多句他認為庸俗，點到就指，甚至未點到就指，筆轉得很快。這個文章的特點呢，我們覺得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它，奇、拗、簡、健四個字。奇特的奇，拗、拗上弓的拗、拗頸的拗、簡潔的簡、健壯的健。這個奇呢就是脫俗不凡，它的見地很高。如果人讲，我哋又讲，孟尝君好事，大把钱，食客三千咁，呢啲好平常啫，个个都咁讲啦。当然有时唔系话为翻案而翻案，但系系咪真系可以睇到呢点咧？可唔可以睇深一啲咧？咁佢就睇得深。奇，孟尝君好客，门下好多呢个咧系人才，呢、這个就系向来都个个都系咁讲。王安石咧就能够一视恶恶啊，一针见血咁指出咧，孟尝君以佢嘅权势，以佢嘅地位，以佢嘅时机，如果佢真系有知人之明，有用人之才，有容人之量咧，只要得到一个真正嘅士，你好似齐桓公得一个管仲，系咪啊？呢个刘备咧得一个诸葛亮，咁啊已经好唔错，就已经可以南面制秦，就不至咧就话慷国家民族之慨啊，慷国家人民嗰啲脂高血汗之慨啊，去养个三千食客，啲三千食客咧其实可能有二千九百几个咧。是电饭煲嚟嘅啫，结果得翻一啲咁嘅鸡鸣狗盗之徒啊！就算加埋著名嗰个冯轩啊，同佢经营所谓交套三忽啦，咁其实咧都系帮助佢个人维持嗰个安富尊荣啫，对国家嘅富强、对民族嘅安乐，系啊，对天下嘅太平有咩帮助咧？讲唔出。呢个奇啦，佢见地够高。第二个就拗啊，呢个拗字咧就强调咗嗰个奇嘅反传统嘅一面，即系个个都咁讲。是不是真的咁啱呢？咁佢係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咁在傳統嘅中國呢，似乎呢啲嘢幾矜貴呀，在傳統嘅教育都係如此。我哋太過強調共同嘅規範，強調服從。對於啲人嘅特別見解，尤其啲細蚊仔特別見解，周時就喝止咁樣。咁所以呢有時嗰啲 人虽然多，人才又唔一定咁多。我哋唔系话鼓励人为拗颈而拗颈，但系咧有个性有见地咧，不妨鼓励佢多啲讲啊。佢如果真系错嘅，都咁上下自然知。而且咧，真理愈辩愈明啊，咪由佢哋个个都讲啦，讲讲拗拗下，自然拗出个道理出嚟。好啦，呢个所谓拗咧，就强调咗其嘅反传统嘅一面，而又表现为一种咧所谓固执坚决嘅语调。王安石咧坚持咧啊，真正嘅人才咧就所谓啊。达则兼济天下，咁样先至配称为诗、啊、好似喺呢个答司马光嗰个司马谏二书咧，都有类似讲法。咁啊，睇历史真系孟尝君嘅食客系多，但系门客人才咧就唔及得信陵君啊。起码就算比平原君咧，亦都有逊色。咁啊，冯谖又不外系自己又要出啊出有居食有余有家咁解啫，又令佢安抚尊荣啫，对社会对国家冇乜大帮助。所以呢，王安石就好鄙视。嗟乎乜乜，喜足以言得事呢咁、啊、充分咧显露出王安石对孟尝君嗰个惋惜甚至不屑。咁啊，咁奇咁拗嘅见解而出之而区区咧，八十几个字，八十八个字，呢、這个叫做简洁，即系多个字都唔用嘅，好经济，而每个字发挥到最大嘅作用。呢啲系简洁精炼嘅好处。最后一个见字，见系表现喺。好流畅同埋好挥洒，背后呢好似有啲力，好似你嗰啲打功夫高手咁，每一招呢有种力，有种劲喺度嘅，啊佢唔会用到尽嘅，转得好有力。剑呢系贯穿喺呢个转折同埋跌宕之间嘅一种力。你睇呢篇文章有四个层次啊，转几次，层层推进而又转折得好有力。如果唔系剑笔呢，就唔能够到达到咁样嘅地步。好啦，咁呢篇读孟尝君传呢，我哋呢就讲完啦。

0: 官子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复刻。

0: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寓言，楚人有两妻，奈何姓万。今集中国寓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寓言。第一则寓言叫做楚人有两妻，出自战国策。话说楚国有一位娶咗两位妻子嘅男子，有人勾引当中较年长嘅妻子，遭到苛责。这个人又去勾引年轻嘅妻子，就得到答应。后来男子病死，有人问这位勾引他人妻子的人应该娶哪个为妻，他就说应该娶较年长的那位妻子，因为这位有恪守妇道。寓意就是人要注重品德，年长的妻子象征坚贞不移，少妻就代表不忠，由此引申到君臣关系。明君是不会接受异臣，亦即是叛徒。第二则寓言叫做奈何姓万，出自明代刘元卿的应骸录。话说一个地主请了老师教儿子写字，老师从一二三数字教起，地主的儿子学了一阵就以为学懂所有字。后来地主打算邀请一位姓万的朋友来到饮宴，叫儿子写请帖。儿子写了整个早上都写不成一个万字，原来儿子以为万字即是一万画。寓意就是学习切忌自满，必须按部就班。陈耀南教授更加指出，正所谓学而后知不足，学问无边际，学习必须保持谦卑。
1: 中国寓言。

0: 楚人有两妻。
1: 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利之，挑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是。客为挑者曰：予趣长者乎？少者乎？曰：趣长者。客曰：长者利予，少者和予，予何为趣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

0: 见点啊？
1: 都系咁，医咗咁耐都冇起色，我睇我都冇乜希望啊！
0: 大家离事啦，相公你点解咁样讲啫？大夫话相公只不过系身体虚弱，要多啲休息，同埋按时食药就会好翻噶啦。
1: 娘子，你唔使安慰我，我病咗咁耐，为咗医我，屋企嘅钱都使得七七八八啦。如果我有咩三长两短嘅，我最放心唔落嘅就系娘子你同埋小娥啫。
0: 相公，做咩讲埋晒啲咁嘅说话啫？放心啦，食多几剂药就会好噶啦。嗱，你唞阵先，千祈唔好胡思乱想。我而家同小娥一齐出去执药。
2: 咦？喂！你睇下，阿松嗰两个老婆行紧嚟啊！你方唔系又去执药咩？
3: 喺边度啊？边度啊？
2: 盲嘅咩？啲嗰边啊？见唔见啊？
3: 系啊！
2: 行喺前边，两头望嗰、那个，咪就系佢妾侍阿小娥咯。跟住后边嗰、那个，咪就佢个老婆咯。
3: 啊，睇唔出阿松都几好严福噶噃。两个老婆都生得咁靓嘅，
2: 咁咪就系咯，呢尤其是佢个妾侍阿小娥添啊，哇，生得花容月貌又青春又活泼，
3: 喂，过去撩下佢都
2: 好啊。
3: 小娥姐，
2: 系咯，
0: 买药咯，
2: 去买药啊？哎呀，我仲以为你去买胭脂水粉添。
0: 是买胭脂水粉就好了、可惜相公病了，除了买药、就什么都没得买了。
3: 小娥姐，那我送些胭脂水粉给你、好不好？
2: 我送啊。
0: 小娥、快点跟我来。
3: 松嫂，
2: 你好。
3: 松嫂你好啊。松嫂啊，松哥近来怎样？好点啊？
0: 都是差不多。
2: 哎呀，松哥病咗咁耐，一啲起色都冇，松嫂啊都好应该为将来打算下咯。
3: 系啦，阿生啊讲得啱啊。
0: 两位，你哋尊重啲好噃，我系有夫之妇，相信你哋都听过朋友妻不可欺呢两句说话。小娥，快啲跟我行。
2: 哇，原来松哥老婆咁鬼死恶㗎喎。
3: 咁又唔怪得佢嘅，鬼叫我哋口花花调戏人咩？
2: 咁又唔係喎。嗱，我同你又夠调戏佢妾侍啦，又唔见佢闹我两个。
3: 佢嘅妾侍係年纪轻，唔懂事啫。
2: 哇，嗰、那个阿松嘅老婆咁鬼恶，哎呀，真係得人驚。
3: 咁啊，梗系冇佢妾侍咁可爱啦，吓。

0: 伯，阿伯，阿伯啊，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啊，阿松死咗啊！
1: 真系死咗？
0: 系啊，死咗啊！咧，听讲佢临死之前咧，仲嘱咐佢两个老婆，话要为下半世打算，唔好耽误青春咁话。
2: 哦，咁阿松都算几有人情味噃。
0: 喂喂喂喂，讲开又讲啊！喂，如果要你娶，你娶边个咧？
2: 咁啊，咁啊要谂下啦。
0: 使乜谂啊？我知，唔使问啊，你都系想娶佢妾事嘅咧，系咪？
2: 啊，唔系噃。如果俾我揀呢，我啊揀佢老婆啦。
0: 喂，你又偏拗颈㗎喎，你有冇搞错啊？揀佢嗰个老婆，佢个老婆咁鬼死恶啊，你俾佢闹唔够啊？
2: 阿生，你諗清楚啊。
0: 咩啊？
2: 假如有人调戏老婆啊，你希望佢闹嗰个人啊，抑或对嗰个人咪咪嘴笑啊？
0: 你仲使问嘅，梗係希望佢闹嗰个调戏佢嘅人啊嘛。
2: 咁所以啫，我就会揀佢个老婆而唔揀佢个妾侍囉。
0: 諗落又係噃。
3: 呢个楚人有两妻啊，就千祈唔好话佢老土。因为人嘅心理就系如此啊，容易得嘅嘢就唔矜贵，难嘅嘢咧就会珍惜，或者咧系前后嘅身份不同啊。譬如话，好似呢个故事咁样啊，呢个有两个太太咁，人哋咧就挑衅嗰个大嘅闹嘅，挑衅嘅细嘅又应承咗，咁后来嗰个人咧，嗰个男人死咗咁，所剩落嗰两个太太咧，咁啊人哋话吓。第啲人會鍾意娶邊個呢？咁自然係鍾意娶嗰個大嗰個，因為佢比較端莊啲，佢呢係比較堅貞啲，比較呢鍾意個丈夫啲咁。咁呢個故事引申呢，我哋可以睇到呢歷朝啊嗰啲朝代更迭之間呢，咁佢當然係就打天下之時呢，嗰啲投降嘅臣子呢佢就會優待佢，嗰啲反抗嘅人呢佢就會殺戮啊等等啦。咁但係既得天下之後呢，往往嗰啲投降嘅人呢就被辱為義臣啊。呢個義字呢即係一義嘅義下面仲做個背嘅嗰個好深嘅字啦。咁你睇歷史呢嗰啲正史上面呢有所謂義臣傳，好似譬如滿清就係如此啦。定鼎之後呢，對於嗰啲昔日明朝之臣而投降咗俾滿清嘅呢，就稱之為義臣，即係呢啲呢。其实义臣咧，虽然话文雅啲嘅，讲得通俗啲，即系话反骨仔。呢班系反骨仔集中营，人会咁谂嘅。你出卖得你嘅旧 boss， 点知你几时会出卖埋我一样会嘅啫？就反而咧又会咧，历史上咧而且表彰上一个朝代嗰啲忠贞之士，佢冇嘢嘅，又希望自己嗰啲臣子咧都好似以前嗰啲咁嘅忠臣咁样啊，为个国家、为个政府，甚至为个政权效忠啫。咁所以咧，呢个楚人有两妻嘅故事咧，都系要。多啲係傳播下都好嘅，雖然個故事好舊，但係最弊人嗰個性質，基本性質都唔係變得好多嘅啫。

舍翁加之恩盛，而女婿不识之乎？一岁平楚氏训其子，楚氏此训之溺碗临珠，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接恩恩然责笔，威告其父曰：而得矣，而得矣，可无烦先生，纵废管谷也，请借去。其父喜从之，具备借遣楚氏。于是其父以征召恩有万事圣者饮，令子神喜自壮，久之不成，复促之。其子谓曰：天下圣自火矣，奈何圣万？自神喜至今，才完五百画也。初机是偶一解，而即曳曳自经有得，台类是。

0: 老爷，你翻嚟啦？
1: 系啊。
0: 隔篱村嘅冯老爷请饮，使人送一张帖嚟啊。
1: 哦，为咩事请饮啊？
0: 唔知啊，阿福一下冇问送帖嘅人，收咗张帖就算咯。
1: 唉，嗰、那个阿福啊，吝啬论尽嘅，又唔清楚人哋为乜嘢事。唉、啊，算啦算啦，做份人情，到时咪去饮啦。
0: 你都要知道人哋为咩事请饮，点样去害人啊嘛。而且日子都唔知啊。
1: 咁啊，唉，好啦好啦，等我拎个帖出去问下人啦。唉，真系麻烦。
0: 唔识字就系咁麻烦噶啦，老爷。讲开又讲啊，我哋屋企家财万贯，田地又多，唉，但系全家冇一个人识字嘅，认真唔方便。
1: 啊，咁啊系啊，不过我哋陈家几代都冇个人识字嘅咧。唉，求其发达咪得啦。
0: 咁啊，唔系咁讲啦。而家我哋越嚟越有钱，田地越嚟越多，来往账目完全靠记，俾、人占咗便宜都唔知啊。
1: 哦，嗯，
0: 嗱，不如请个先生翻嚟啊。
1: 诶，咪啦咪啦咪啦，啊，我都几十岁人啦。仲有乜好意思好似小学生咁去读书认字啊？啊，挽下手唔识书啊，俾老师打手板嗰阵，真系丑死鬼噶嘛！
0: 哎呀，我唔系话请个先生翻嚟教你啊，我系话请个先生翻嚟教我哋个仔读书啊。
1: 啊，系、啊，大宝今年都十二岁噶啦噃，啊！请个先生翻嚟教佢读下书，咁好过成日俾佢周围去玩呢。
0: 咁咪系咯。
1: 不过，唉，唔知请边个翻嚟教佢好呢。
0: 我听你讲啊，坐地有个周琦老师咧，好好嘅，佢教亲啲学生啊，都好叻噶。
1: 哦，周琦老师啊嘛。我都听人讲过，不过啊，听讲唔系咁容易请到佢噶噃。听讲佢一年咧就要成二十两银促收噶。诶，二十两银啊，我买到一块肥田啦。
0: 二十两银咧系就系贵啲，不过如果大宝识字识墨。我哋可能悭翻唔止二十两银嘅老爷。
1: 啊，咁又系，咁、好啦好啦，等我托人去请佢翻嚟啦。

0: 大宝啊，
1: 啊，
0: 大宝，过嚟过嚟。
1: 系啊，
0: 周老师啊，
1: 啊，周老师，
0: 嗱，乖，嗱，呢个就系大宝啦。
2: 哦，
0: 啊，大宝，你以后啊要听呢个周老师嘅说话
1: 啊，
0: 俾心机啲读书写字，知道吗？
1: 知道啦，阿爹。
0: 醒目啲啊，
1: 啊，
0: 唔好成日咁迟反应啊嘛。
1: 啊
0: 啊，阿爹翻入去啦，乖乖地读书啦，知道吗？
1: 知啦，阿爹。
0: 唔该晒你，周老师。俾啲心机教下佢啦。
2: 得啦，得啦，得啦。大宝系嘛？你今年几多岁啊？
1: 我今年十二岁。
2: 哦，十二岁。咁你以前读过书未啊？
1: 我完全未读过书噶。
2: 哦，好啦，咁我如今日教你识几个最浅嘅字先。
1: 啊，
2: 嗱，呢一个就系一字啦。
1: 哦，画一画就系一字。
2: 冇错，画一画就系个一字吓。嗱，呢、这个。呢个系二字，
1: 哦，画两画就系二字，
2: 系啦，冇错啦。嗱，咁三画呢就系三字，
1: 哦，老师啊，我识晒啦，唔使学啦，我话俾阿爹听。
3: 大宝啊，大宝，大宝啊，大宝，哎，你做咩走咗去呢？
1: 阿爹，阿爹。阿爹，
0: 啊，
1: 我识晒啦，阿爹。
0: 大宝，叫你喺出边读书啊嘛，你入嚟做乜嘢啊？点解唔跟周老师读书啊？
1: 阿爹啊，我都识写晒啲字咯，仲使咩跟周老师学呢？
4: 大宝，唔系啩？你先至学咗一阵间啫噃，咁快就识晒啲字咯？
0: 系咯，
1: 娘亲都话系咯。
0: 啊、真系估唔到啦！啊，大宝咁叻仔嘅，学一阵间就识晒啲字啦。
1: 我唔使再学啦，我而家去玩啦。
0: 啊，大宝真系叻喎！
4: 叻乜嘢啊？都唔知系唔系嘅，半个时辰都未够，就学识晒啲字咯。
0: 有乜嘢出奇啫？大宝啊，一向都系咁聪明噶啦。佢学乜嘢就识乜嘢噶啦。
4: 我啊唔信啦。我见嗰啲读书人啊，读成十年八年嘅，唉，大宝先读咗一阵间啫嘛，就话识晒咯。
0: 唉，嗰啲读十年八年嗰啲人蠢啫嘛。我个仔咁聪明啊，我哋应该欢喜先至啱嘅，你仲左谂右谂做乜嘢啫？
4: 系，如果大宝真系咁聪明嘅咧，我啊梗系欢喜啦。老爷啊，
0: 啊，
4: 咁周老师点啊？我哋讲明请佢一年嘅噃。
0: 哦，有乜嘢点啊？大宝都识晒啦，仲使乜嘢请佢啫？留低佢喺度做乜嘢？咪叫佢翻去咯。
4: 但系啊，我哋俾咗二十两银佢噃，你唔记得啦？
0: 系老婆啊，你识唔识计数噶？
4: 点啊？
0: 冇错，我哋系俾咗二十两银请周老师嘅。
4: 咁咪系咯。
0: 不过仲要包埋佢一年嘅食住噶嘛。嗱，如果而家叫佢翻去啊，我哋就可以悭翻成年嘅米饭噶啦。
4: 系，
0: 我
4: 哋要包佢一年食住噶，
0: 系啦系啦，哎呀，讲极你都唔明噶啦，
4: 我明啦，
0: 你咁鬼蠢啊！我而家出去叫周老师先走先，
4: 好啦。

0: 老婆啊，
1: 嗯，
0: 孟子晴翻咗嚟咯。
1: 孟子晴？
0: 系，孟子晴呢就系本村嘅人，佢去咗做官。听讲啊，唔知要调去边处，咁佢而家咧就路经本村，咁啊喺度停留几日，同啲朋友聚下旧，唉，都唔知几多人争住请佢翻屋企食饭添啊！
1: 咁照计，我哋都应该请佢翻嚟食餐饭噶噃。
0: 啊，梗系要啦。
1: 咁你仲唔快啲吩咐阿福去请佢？
0: 系。话你唔识嘢就唔识嘢啦，请呢啲咁嘅官啊，梗系要写张帖去俾人噶嘛。
1: 系咩？咁你仲唔快啲叫人写张帖？
0: 叫咗咯，使你教咩吓？今朝一早啊，我就叫阿大宝写咗啦。
1: 哦，写咗
0: 啦。加到晏昼啦吓，我谂都应该写好啦啩。等我去问下佢先吓。
1: 嗯，快啲啦。
0: 大宝啊，
2: 啊
0: 大宝，
2: 啊阿爹，
0: 今朝阿爹叫你写嗰张帖，写好未啊？
2: 我而家咪写紧咯。
0: 啊，仲写紧？
2: 系啊，
0: 大宝啊，你今朝写到而家噶啦噃？
2: 系啊，
0: 成半日啦，仲未写好啊？
2: 梗系未写好啦，边个叫佢姓万啫？
0: 啊，
2: 天下间咁多姓，佢又唔姓。偏偏又要姓万，
0: 我真系唔明啦，姓万啊有乜嘢唔好啫啊？
2: 有咩唔好、啊？难写啊嘛。
0: 哦，
2: 周老师教我，一画咧系一字，两画咧系二字。咁万字啊，咪要写足一万画咯。
0: 哦，
2: 我而家先至画咗五百画。
0: 哦，
2: 都唔知画到几时先至有一万画。
0: 咁啊系啦。
3: 呢、這个奈何姓万呢都好似有啲夸张咁，你就算嗰个人唔系姓万啊，姓丁咁好味咧，姓丁得两画啫，一画横一画动咁。咁你丁乜乜先生嗰、那个嗰、那个名啊，究竟都系未识写嘅。如果你话净话嗰个叻唔切嘅细路吓，教佢写个一字一，哦一画起一，二就二，三画就三，哦咁佢于是咧好似一种夸张嘅类比推理，咁好容易啫。原来数目字就照数啫，咁其他嘅字一二三以外嘅字又如何咧？呢度又冇交代吓。咁又太过叻唔切嘅，就算嗰个人唔系姓万啊，姓刚才讲话姓丁咁，咁佢其他嗰啲字你点写咧？咁所以佢只不过佢意思系想话，而家有啲人咧识少少道理就叻唔切，沾沾自喜，就似呢个咧富翁嘅仔啦。啊，所以咧叫人咧学习就唔好系浅尝辄止，咁当然系啱，但系嗰个故事本身嘅说服力咧，就恐怕到而家嚟讲咧就唔系几够吓。人就算几好学问啊。同整个知识嚟比较，以至到咧从呢个真理比较咧，其实真系沧海一粟，咁样咧就会好谦卑噶啦。
4: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家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之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获得十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和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3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的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7: 联省自治的概念在1920年开始萌生，黄世杰、李世光等等一班时任北京大学的教授共同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提出类似美国的联邦制度，先由各个省自行订立法律，组织省政府，再由省派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透过这个方法完成国家统一。联省自治希望突破单一制国家的思维，将中国改造成联邦制的国家。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响应联省自治运动，希望做到越人治越。不过同样在广东的孙中山依然主张中央集权，认为联省自治是以自治为名，实际上是延续割据的局面，没办法实现国家统一。两个人的矛盾日渐加剧，而陈炯明拒绝孙中山北伐的命令之后被免职，成为他引发兵变的导火线。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陈炯明兵变的经过。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博撰稿，钟伟明编导。陈炯明兵变。

民国五年，即是公元1916年六月，袁世凯清帝失败病死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军阀割据时期。北洋军阀之中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虽然控制住北京中央政府，但是南方好几个反对袁世凯清帝的省份，例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这些省的军政首领仍然拥兵抗命。北洋的其他派系，例如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奉系的张作霖，都凭着强大实力同段祺瑞争权。而西北的山西岩石山、甘肃宁夏的回族军阀、新疆的杨增新等，亦都各自拥兵据地自保。民国六年，即是公元1917年七月，镇守徐州的军阀张勋领兵入北京，解散国会，迎接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复辟。到了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祺瑞再次控制北京中央政府，但是他并没有恢复由选举产生的国会，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先生号召被罢免的国会议员去广州重开国会，推选合法的大总统以及国务院总理，也就是所谓护法运动。但是由于去到广州的国会议员人数不足法定数目，不可能选出总统总理，而且当时两广军政实权受到广西军阀陆荣廷所控制，孙中山先生只能够在陆荣廷的容许之下实行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而陆荣廷亦都希望借重孙中山先生的声望，巩固对广东的控制，同北洋政府抗衡。至于支持护法的省份，亦都只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这几个省。另一方面，由于广西军人对广东人十分粗暴，而且广西军阀在富庶的广东省横征暴敛，令到广东人十分厌恶。孙中山先生对于陆荣廷等广西军阀并没有诚意护法，军政府处处受到掣肘，而自己手上又没有军

20营，交由陈炯明统领，成立桓闽粤军，对抗福建方面的入侵。于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政府拥有第一支军队了。

陈永明，原名陈哲，广东省海丰县人，出自一个地方乡绅家庭。陈永明的父亲曾经中过秀才，他希望自己的仔能够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所以就帮他改了个名陈哲。陈哲年轻的时候去到省城广州考试，当时刚刚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被日本打败，年轻一辈士大夫即是知识分子的要求改革呼声非常高涨，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就深受广东年轻士大夫的赞同。陈哲也都因此改名做永明，表示希望国家前途光明。他的别字敬全，取意于物敬天择，适者生存。康梁维新失败之后，陈永明倾向革命，暗中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同时陈永明又考入海丰县师范学堂读书，毕业之后又考入广东政法学堂。宣统元年，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各省成立咨议局，即是省议会。陈永明以地方乡绅身份又受过新式教育，于是被选为全省94名议员之一。在议会里面，他提出改革省政的意见，例如取消就地政法，建议禁赌等等。同年年底，他同另一位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邱逢甲去到上海考察，加入同盟会。后来身份被清朝官府揭露，陈永明逃避通缉去到香港。武昌起义之后，陈永明回到广州，参加由胡汉民担任都督的广东军政府。民国二年，袁世凯罢免胡汉民，任命陈永明继任广东都督。冇几耐，都督地位被军阀龙济光夺咗，陈永明被迫下台，去咗南洋。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各省起兵讨袁，陈永明再翻去广东，但系佢手下已经冇任何嘅政治同军事力量，而且广东军政实权由桂军，即系广西军阀控制。不过陈永明在地方上仍然是有相当声望的。民国六年年底，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的名义任命陈永明为桓闽粤军总司令，拥有大概一万人的兵力。半年之后，陈永明攻占了福建省南部的漳州、龙岩、汀州等二十几个县，成为了孙中山先生手下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民国九年七月，北洋直皖两系爆发战争，陆荣廷的桂军和直系首领曹军吴佩孚取得了默契，消灭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护法政府。孙中山先生召陈永明领兵回去广东和桂军决战，陈永明回师广东，各地民众纷纷响应。10月28号攻克广州，桂军撤出广东省，陈永明凭着军事实力兼任广东省省长，孙中山和陈永明开始出现矛盾。

0: 敬全兄，护法政府能够将贵军驱逐出广东，恢复政府的有效权力，全靠你忠于革命立了大功。
1: 哎呀，孙先生，我陈炯明岂敢居功呢？是孙先生你领导有方、
0: 啊、
1: 你的革命理想，为民主为自由奋斗的精神，广东全省民众都全力拥戴，而且粤军全体人员为革命全力以赴，所以能够一举驱逐贵军，收复广东啫。
0: 是，革命是众人参与的事业，如果万众一心，革命一定成功。
1: 是是。

0: 系啦，敬全兄，护法政府成功光复广东省，有几件事我哋需要尽快进行。
1: 系啦，孙先生，系边几件事呢？
0: 首先系建立正式政府。
1: 建立正式政府？
0: 系。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权被北洋军阀蚀据，他们恃着掌握政权，倒行逆施，废除宪法，解散国会。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一早已经被军阀摧毁。我们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只是临时性质，所以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一定要在广东成立非常国会，然之后选举正式政府。
1: 孙先生，你的意思是在广东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争夺正统地位了？
0: 是。只有真正实行民主选举，得到人民赋予权力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正式政府。
1: 孙先生，
0: 嗯，
1: 这样似乎会增加南北的敌对。
0: 嗯，
1: 北洋军阀一定会集中力量对我们加强压迫。
0: 北洋军阀一向敌视民主共和，图谋以武力控制全国。我们应该集合革命力量，在适当时机出兵北伐，再做民主共和。
1: 出兵北伐，
0: 目前我们最急切的事是在广东重组国会，恢复宪法，选举中华民国政府。
1: 不过咁啊，孙先生，
0: 嗯，
1: 我哋出兵北伐嘅条件仲未充足，唔可以操之过急。我哋应该首先巩固广东，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典范，成立自治政府，然后联合其他各省成立共和政体。我呢个方案称为联省自治。
0: 联省自治？
1: 冇错，孙先生，北洋军阀图谋以武力统一，是自取灭亡。孙先生，你计划北伐统一未必能够成功。

0: 看文卿，陈炳明最近全力推行广东省自治政策，权力越嚟越膨胀，真系令人担心。
1: 系啊，萧先生，陈炳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无非系想将广东省变成佢嘅势力范围。
0: 嗯，
1: 旧年年尾佢阻挠非常国会选举。孙先生，你当选非常大总统之后，他又不愿意和非常政府合作。最近陈炳明在广东进行民选院长选举，当选的人多数都是地方乡绅，支持革命的寥寥可数，而且又制定广东省宪法，将广东省凌驾于非常政府之上。他这样做是以自治为名，割据广东。
0: 是汉文卿，陈炳明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但是非常政府需要倚仗粤军完成北伐统一，我们一定要安抚陈炳明，鼓励他安心为革命效力。
1: 是非常政府里面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志实在不多，
0: 嗯，
1: 我们需要倚仗粤军，况且陆荣廷的贵军依然控制着广西，对广东威胁极大，所以我们非常政府必须先收复广西，统一两广之后先至谈得上北伐。
0: 嗯，没错，先统一两广。

民国十年，即系1921年5月5号，孙中山先生喺广州就职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非常系当时嘅词汇，意思即系特殊情况。非常大总统即系特殊情况下嘅大总统。于是形成与北京政府南北对立嘅局面。北京政府颁布讨伐南方令，陆荣廷放弃同北京嘅敌对态度，派兵攻打广东。孙中山先生为咗消除广西方面嘅威胁，同时亦都希望扩展南方政府嘅势力。六月底任命陈炯明做总司令，指挥三路军队进攻广西。对于控制广西嘅桂系军队十分腐败，而且自从桂军被逐出广东之后，陆荣廷嘅威望已经下降，镇守广西各定嘅将领明争暗斗，争夺领导权。年轻一辈嘅少壮派军人亦都对当权者非常不满，所以粤军攻入广西之后，桂军节节败退。九月初，陈炯明已经占领咗广西南部重镇南宁同龙州，陆荣廷亦都逃咗去湖南。不过陈炯明唔愿意留喺广西，反而率领直系部队撤退翻咗去广东。而孙中山先生亦都希望趁住打败桂军嘅声势，喺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伐。由于陈炯明撤出广西，广西各地陷入无政府状态。陆荣廷乘机联络各地军人，谋求重新控制广西。不过当时有实力嘅广西将领多数是少壮派军人，其中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等实力比较强，这些少壮派将领被称为新桂系。讲回孙中山先生在桂林北伐大本营的情况，由于陈炯明不支持北伐，孙中山先生面对极大的困难。

0: 孙先生，
1: 诶，
0: 陈炯明有电报到啦，
1: 系咩？哦，唔该。韩文卿，陈炯明拒绝带兵嚟桂林参加北伐。嗯，
0: 陈炯明同非常政府对抗嘅态度已经十分明确啦。
1: 嗯，陈炯明坚持要留喺广州，佢喺电报里边表示广州地位重要，一定要先稳定广州。北伐嘅事不宜操之过急，
0: 佢分明系想乘机控制广州，对北伐军嘅后方十分之不利。
1: 系陈炯明同谋凭武力割据广东，阻挠北伐，真系令人失望。不过支持北伐嘅各路军队只得30,000人左右，我哋一定要得到陈炯明嘅合作，然之后先至有足够嘅力量对抗北军。
0: 冇错，湖南嘅赵恒惕喺衡阳、永州一带屯驻重兵，我哋嘅兵力冇法子攻入湖南。
1: 嗯，韩文卿，北伐前途艰难，我要召开一次会议，商讨下进军嘅策略，睇下系唔系可以取道江西，由江西北上。
0: 系，取道江西亦都系可行嘅办法。
1: 我仲要尽最后努力开导下陈炯明。陈炯明是革命老同志，希望他以大局为重。

0: 各位新商，各位市民，各位同志，今日兄弟打算同各位讨论下广东省的前途问题。各位，近呢几年广东省为了应付军事开支用了很多经费，今日广东回复太平，我们应该休养生息，减轻全省民众的负担。不过有一些人想利用广东省仅有的人力物力同北方各省开战，发动北伐，这样是不自量力，一定令广东省的民众百上加斤。我陈炯明身为广东省长，不利广东省的事我坚决反对。
1: 好好好好

0: 启禀陈总司令，属下业举接到消息，孙中山率领北伐军离开桂林，回到去梧州。
1: 啊，孙中山去了梧州？
0: 据报他准备回来广州省城部署改道北伐。
1: 孙中山率领北伐军回来广州省城，他可能对我不利。叶将军，我要去惠州视察，孙中山回师之后，你要密切注意他的动静，向我报告。
0: 是，不过参谋长邓亨是孙中山的人。
1: 想办法解决邓亨。

0: 孙先生，越军参谋长邓铿被匈奴行刺，已经不幸牺牲。
1: 邓铿同志不幸牺牲，唉，真系革命阵营嘅极大损失。
0: 呢件事一定系陈炯明指使嘅。
1: 哦，
0: 你翻到嚟广州，陈炯明避而不见，去咗惠州视察，佢好可能系部署对孙先生嚟不利嘅行动啊。
1: 嗯，陈炯明的确越走越远，不过我哋仍然需要争取。
0: 但系邓铿被杀之后，广州嘅气氛越嚟越紧张。陈炯明嘅亲信叶举派兵把守所有军事据点，孙先生你要小心防范。

0: 鬼将士。孙中山听信奸人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谣言，罢免陈总司令，又下令粤军撤出广州，分明是想将粤军赶绝，夺取广东省。各位，我们坚决反对。
1: 是，我们坚决反对。
0: 各位，我们以粤军名义向孙中山下最后通牒，立刻邀请陈总司令回来省城复职，罢免伍朝枢、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奸人，否则我们进攻总统府，逼孙中山交出权力。
2: 是，陈总司令各位，反对孙中山，逼退粤军。

0: 孙先生，孙先生不得了啦！叶举发动兵变，包围观音山，叛军逐渐逼近总统府啦。
1: 叶举发动兵变，
0: 系啊，
1: 估唔到陈永明终于背叛革命。
2: 听下，叛军嘅枪声逐渐逼近，总统府只系得几十个警卫。汉文先生，孙先生嘅安危要紧。
0: 系啊，孙夫人，孙先生一定要即刻离开总统府。
2: 去边度最安全呢？
0: 海军仍然效忠孙先生，我哋立刻派警卫护送孙先生去天字码头。我已经拍电报，请永丰南准备接应。
2: 系，陈炯明唔可以支配海军，由海军保护孙先生，咁就最安全。警卫，
3: 一
2: 即刻护送孙先生去天字码头。
3: 系。
1: 咁你？
2: 我要同汉文先生佢哋留守总统府，引开叛军嘅注意。
0: 哦，孙先生，我哋随后同你会合。
1: 好。

民国十一年，即系1922年6月16号凌晨，陈炯明嘅部将叶举发动兵变，包围越秀山嘅总统府。孙中山先生逃出总统府，去到天字码头，登上永丰南，脱离险境。越军控制广州城，陈炯明再次掌握广州嘅军政大权，而孙中山先生嘅革命又一次遭遇重大挫折。

五千年之陈炳明兵变，由钟伟明、莫家驹、李仁杰、关伟光、朱万子、林有荣、温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法国巴黎大学音乐博士叶明媚女士会由浅入深讲解古琴指法和曲式，从古琴结构讲起，再延伸到名曲《平沙落雁》怎样运用吟、闹两种指法，在来回往复之间达至虚实相生的效果，一步步带领听众感受古琴的深远意境。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陈礼主持，岑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全例的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今次仍然同大家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仍然请嚟我哋嘅嘉宾叶明薇小姐，系对古琴方面好有研究嘅。叶小姐，我哋讲咗好多古琴方面同文化嘅影响，我谂咧就系、是、好多听众可能咧有咁嘅疑问，即系话从嗰个结构啊，嗰、那个乐器本身嚟睇个古琴。就好多人可能呢，就我自己见过古琴，但我想听众之中可能有些连古琴都未见过的。在中国乐器之中呢，有所谓琵琶啊、古筝啊，这些东西啦。其实从那个乐器本身的结构来讲，古琴的特色是怎样
1: 的？古琴呢就是属于、平放的弹弦乐器、就是属于西方那个所谓 scissor 那类的，譬如筝都属于这类的、
0: 就平放弹弦。琵琶就直放了。
1: 是啦，咁呢咁佢，但係好多人呢就將佢同筝呢就混淆咗嘅，即係睇弹古琴，即係筝咁樣。
0: 即係见到人弹古琴都係弹古筝。
1: 就以为筝，因为佢大家都係平放弹弦乐器啦。咁其实琴同筝呢有一样好大嘅分别呢，就係筝呢有柱嘅，即係我哋俗称嗰啲马仔嘅。琴呢就冇嘅。咁冇嘅时候呢，佢喺弹奏上都好大嘅分别，就係、是、筝呢就换句话呢，就算我哋弹左手一啲按音嘅时候呢，就唔会将嗰个弦呢按到落嗰个共鸣箱嗰度嚟滑奏嘅。咁而古琴咧就可以咁，因为佢冇柱啊嘛，咁换句话咧，佢可以直接咧将个弦按落个琴面嗰度咧系滑奏嘅。咁呢个咧就系佢同筝好大嘅分别。咁譬如佢同二胡啊、琵琶啊嗰啲，当然亦都系好大嘅分别啦。咁而古琴咧一直以来咧就系属于中国嘅本土嘅乐器，即系唔系外传入嚟嘅。咁譬如今日我哋听嘅二胡啊、琵琶啊、扬琴啊呢啲咧，基本上咧即系所谓系外来嘅乐器，就唔系中国本土嘅。
0: 嗱，我只系一种怀疑啫。你知道我个人咧好奇心好重啊。我见到好多种乐器之中咧，就好多都系用右手嘅。弹琵琶用右手啦。西方拉小提琴用右手啦。譬如弹钢琴啊，左右手一样啦。咁啊，独系用左手嘅乐器咧，就似乎唔系好多。古琴系啦，古筝系啦。咁就係、是、即係其实我哋单生出嚟嘅左右手呢、就好多人真係善用右手嘅、就比较少用左手嘅。咁、就好容易呢就嗰个右手嗰个灵敏性係大。不过我有一种怀疑，我唔知呀、即係我係我有个大胆嘅假设啫。即係话用右手呢个人呢就係属于比较，即係话右手是代表一种理智之手，左手就是艺术之手。所以如果你乐器呢你需要用左手弹，它的艺术性更重一点。
1: 咁亦都可能啦，譬如话古琴呢就係、是、尤其是后期嘅琴曲啊，即係所谓嗰个韵、即係注重个韵嗰啲呢，咁就係以嗰左手发挥啦，右手主要就比较即係嗰个作用冇咁大啦。咁、所以譬如话左手比较弹一啲韵啊嗰类咁嘅指法呢，咁所以你呢个解释可能都係可能係事实嚟㗎，因为就韵就係一种装饰性嘅音嘛，比较上一种润色性嘅音，所以就係、是、即係你头先讲话艺术性重啲，可能都会係咁，但我唔敢讲。
0: 唔知我有机会呢，我对嗰啲即係心理学啊、生物学啊、医生啊，我要即係向佢哋请教。咁好啦，譬如你用讲左手啦，喺古琴嚟讲嗰个指法嘅运用啊，其实都系有啲即係专门嘅知识喎，即係话即係我知道有啲所谓吟啊，有所谓游啊，即係九爪边一个柔软嘅柔，九爪边一个口耳边一个即係今天嘅金，一个吟嘅呢个咁样嘅技巧，一种游嘅咁嘅技巧，即系话吟同游系两样嘢唔同
1: 咧。其实咧吟游咧，古书咧就曾经咁讲嘅，佢话古琴真趣伴在吟游，即系话古琴艺术啊、音乐啊，佢个精华嘅地方咧，其实就系吟游呢两种指法咧，系占咗好重要嘅一个地位嘅。咁吟游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就有少少咧系相。等於咧係西方音樂裏面嘅所謂震音，即係呢個 vibrato 呢樣嘢。震音，震音當然係一種裝飾性嘅餘韻啦。即係譬如話，我彈一個音，我唔等佢就咁消失，就將佢咧作一種來回往復嘅震動啊，等佢好似餘音療繞咁樣嘅作用啦。咁而係呢啲震音係一種來回往復嘅，即係嗰個音咧係震動啦，來回往復。 咁一種來回往復嘅美，咁譬如話古人講繞梁三日啦，咁其實都係呢一種咁嘅美學喺度嘅，即係一種即係來回往復嗰個感覺。而來回往復嘅感覺嘅時候咧，譬如話亦都有少少似咧，譬如書法嘅時候，我哋唔俾佢出風嗰個筆，就回風收筆，一種回翻嘅一個感覺。咁咧就係令到我哋聽落去咧就含蓄嘅美，就譬如話係好鬆弛嘅，喺個來回往復之中咧，我哋一種悠然嘅嗰個意趣喺。
0: 即係有種有餘不盡嗰個感覺。係
1: 啦
0: 係
1: 啦係啦，
0: 永遠令到你即係不斷咁樣即係鑑覽回甘，不斷回味。
1: 係啦，一種係啦。
0: 咁但係除咗呢個吟遊唔同嘅特點之外咧，就係、是、古琴之法都有其他，譬如滑音啊、咩走手音啊嗰啲係嘛？嗰啲都係即係有佢特別嘅一個趣味性喺度嘅。
1: 係啊，譬如話滑音嚟講咧，就係、是、通常啊、譬如話有啲係一個本位音，我要彈呢個音，但我要滑向呢個音，就增加咗一種啊韻味喺度嘅。
0: 嗯。咁走手音咧？
1: 其實嗰個咧就係、是。是一种滑音来的，就譬如我弹了个音，我连滑上几个音位，咁、如果我一连滑上几个音位或者滑落几个音位的时候，如果我右手不再弹，咁它变了个音就很微弱，就亦都形成古琴即那种空间的趣味。
0: 咁、就问题就是我们要表达那些即是说那种声音的虚，那种声音的清，即係好似我哋講所謂清微，即係淡遠啦、其實都要唔同嘅指法嘅咁樣。
1: 係啊係啊，都係即係唔同嘅指法嗰個配合咧，嚟同埋加上呢個力度啦，當然係突出呢個虛實相含嗰種趣味嘅。
0: 啊，咁即係話你譬如話想個聲，即係由清轉微轉淡，咁就話嗰個用嘅指法都係
1: 啦、
0: 啊，
1: 個力度亦都唔一樣。
0: 係、都好高深嘅。
1: 係啊係 啊,
0: 啊，即係要不斷咁樣實踐，不斷咁學習，先至即係能夠即係明白到嗰、那個即係啊。那個特色喺度，
1: 係
0: 係、有機會咧就你即係不妨再重新考慮啫，收我做徒弟啫，得我即係哇古琴啊，我真係唔識噶，即係完全即係對呢樣嘢外行，但係發覺咧就話其實呢樣嘢代表咗中國傳統文化嘅一個，即係裏邊一個好豐富嘅寶藏。
1: 係啊，所以佢叫精緻文化啊嘛，佢真係要一段長時間嘅所謂 cultivation， 你先至係可以好即係好好咁樣領略到佢嗰個趣味喺邊度。
0: 係啊，因為我。我哋呢個節目開始嘅時候就請咗阿黎健先生咧嚟同我哋講中國傳統音樂啊，嗰時佢已經提過啦、即係如果你唔懂中國嘅傳統音樂咧，你就唔懂中國嘅傳統文化，哇嚇到我一跳啊！我而家聽埋阿葉小姐講呢個古琴咧，更加能夠啊確定阿黎生嗰個見解係啱嘅。關於呢個古琴啊，嗰、那個結構個形制係點樣嘅嚇？一個共鳴箱啊，有七條弦嘅嚇，咁、就然後咧就話講下個指法個吟遊嗰個技巧。咁而家問題咧，我哋可以能夠再從嗰個技術同埋嗰個形制啊，一路進一步嚟講啊，即係講古琴音樂嗰個內容。咁我諗我哋曾經提過嗰個古琴音樂，即係好受道家、儒家有禪嘅味道啦。咁我諗佢嗰個內容咧都唔離開即係寫情或者寫景係嘛。咁即係話個情景之間嗰個聯繫啊，就究竟係用情入境，或情景相融咧，就點樣即係點配合咧？啊，葉師可唔可以講講咧？
1: 咁其實咧，譬如話唔係單單古琴音樂啦，咁其實整個傳統嘅中國音樂咧，佢嗰個表現啊，那個內容嘅手法咧，其實主要都係呢三樣，就係、第一係寫景啦，第二係即係寫情啦，咁、第三咧就係、譬如話係講一個故事嘅，最少一個故事，譬如話十面埋伏啊，即係講呢個楚漢相爭啊，或者講靈山啊，講呢個聂政慈韓王嘅故事。咁、譬如話寫景又好，寫情又好啦，咁其實中國藝術咧。主要呢其实就是讲呢个借景抒情。即是换句话呢其实景是一种客观的外物或者是死物来的嘛。咁如果我们不借景抒发我们即是外术家那个主观的情呢那个景是没什么意思的。咁所以中国人呢就很注重呢个借景抒情。咁譬如借景抒情这个手法呢咁在古琴音乐里面呢当然是非常之突出的。好多乐曲呢好似表面是写景咁其实呢大部分是借景抒情的。
0: 中国人以前呢那些知识分子呢往往佢即係失意嗰陣咧，咁佢就去隱逸啦。咁咧就通常咧就話有我見即係讀話少少都讀過啦，有啲就係隱逸嘅時候咧做漁人啦，有啲係做即係樵夫啊咁樣嚇，即係斬柴啊、釣魚啊咁樣。咁其實即係呢種咁樣嘅特點咧，其實我諗好多文人音樂啊，佢哋都會通過呢個古琴音樂嚟表達佢嗰種情懷嘅。
1: 是啊，其实譬如话喺古琴音乐里面咧，用呢个樵夫、渔夫呢两个咁嘅人物咧， 即係作為一個主題呢係好常見嘅。咁其實亦都係呢當時譬如話一啲失意啦下於仕途嘅知識分子佢自己一個理想嘅投射一個化身嚟嘅。咁譬如話我哋古琴曲裏面有余潮文答啊、潮歌啊、余歌啊、醉余唱晚啊，咁即係好多嘅喺呢方面。咁而係呢啲樂曲呢我哋亦都領略到一種道家嗰、那個啊思想嘅色彩喺裏面嘅。
0: 咁嗱咁可以比較好技巧地講，譬如話你講呢、這個写情或者写景、
1: 嗯、
0: 会不会呢就是说你写景的时候呢个内容是写景的会有音乐。
1: 嗯。
0: 那我弹奏的方法呢和写情又不同呢
1: 都会有的。即譬如说我们讲内容和形式那个配合啦。那、嗯、譬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譬如任的指法啊游的指法、嗯、很多不同的指法。但它应用在不同的乐曲那里呢它有少少的变奏啦即是所谓一种变异呢它是配合那个曲情的。咁我举个例啦譬如说有一首乐曲叫平沙落雁。
0: 咁
1: 它就用了一些吟啊亦都有一些游的那个指法。咁、它呢就好巧妙咁样呢结合嗰个旋律啦当然下同埋成个乐曲啦。咁、就令我哋呢甚至有感觉到呢係好似一种雁鸣啊即係啲雁叫嘅声音。咁佢又用咗啲退伏即係譬如嗰个指法退后又返返嚟或者係向前又返返嚟俾我哋感觉呢即係配合整个乐曲呢係一种雁嘅即係来回往复啊即係飞去啊飞嚟啊嗰种咁嘅意趣喺度㗎。咁、通常呢嗰、那个技巧都可以表达到个内容。咁、但好多时嗰个表达手法呢系一种写意嘅形式当然唔系话好抽即系呢个好具体去描写㗎。
0: 你讲起嗰个平沙落雁啊咁其实系根本系两个意象一个系平沙一个系落雁。咁、如果你想表达平沙就点样即系话其实你应该用油喎。即是那种油应该是怎样长一点的即是表示那个来回往复即是说不停这样即是给人一种平沙的感觉那你刚才你讲落雁就要模拟雁的叫声那你比较就没那么长了那个来回往复那个油油的指法但是问题就是说这种这样的进伏退伏那种指法呢就应该是實聲多啊，亦或實聲少，虛聲多即係虛聲，我哋講，我哋上次講個聲韻啊，聲韻兼備即係韻啊，嗰個裝飾性嘅音樂就有唔同嘅。
1: 係啊，咁好多時咧，就譬如話你係進伏咁樣嘅指法啦嚇，即係咁其實譬如我哋通常玩音樂咧，咁佢有一啲所謂嘅主音㗎，即係個骨幹音。咁譬如佢退伏啊，佢嚟咗呢個音，佢又。褪翻咗開去，即係離開咗呢、這個，即係嗰個主音，又翻翻嚟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個虛實變化喺度嘅。即係換句話，我哋嘅手指力度咧，翻翻嚟嗰個主音嘅時候咧，係重嘅；離開個主音嘅時候咧，就比較輕。咁所以咧，其中就已經有呢、這、一個即係聲啊、韻啊、虛啊、實啊嗰、那個嗰啲因素喺裏邊。
0: 嗱，除咗平沙落雁，我諗起即係話以前即係做咗期即係傳頌一時嘅話，就戰國時白牙子期嗰個高山流水啊，聲咧能夠有知音，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咁你話能夠表達高山表達流水，咁其實依啲都係係咪用古琴嗰個咁樣嘅樂器表達咧，係最適合啊？
1: 我自己覺得呢係好適合嘅用古琴表達。咁同埋當時呢即係白牙呢個高山流水呢個故事呢就好出名啦。咁就。
0: 亦都係好符合嗰、那個我哋一直講個古琴藝術嗰個咁樣嘅意境即係話即係話呢個即係道家式嘅思想。
1: 係啦即係自然啦即係呢個反映自然嘅。
0: 咁、所以你話即係就高山流水呢你就用第啲樂器就冇咁好。
1: 咁就都唔係一定咁呢個就不過當然我自己譬如話我係鍾意古琴嗰種比較係幽靜嗰種音色呢就落去呢你會覺得總之係天籁嗰個感覺比較重就譬如話你用古箏彈都佢即係都好嘅咁但有時譬如我比較鍾意一啲靜態嘅嗰個聲音嘅美呢咁聽古箏呢就覺得佢比較華麗咗啦即係就變咗嗰種大自然嗰個好恬靜啊嗰種天籟感覺呢就我覺得喺古琴上個表現係即係我自己比較鍾意。
0: 我又即係又係好奇啊即係話譬如你講人哋彈志在高山志在流水聽到。咁如果你話志在流水呢我諗都可能會即係容易領悟都話好似啲即係流水嘅響細聲咁樣聽嗰啲潺潺流水之音咁樣聽落去阿姨就流水啦。 但是用哪种这样的音乐的声音的特色来表示那个旨在高山呢？高山你知道流水是流水声的，因为高山整个山摆在那里，你怎知道他弹的时候这个是旨在高山呢？高山的特点是怎样呢？
1: 所以呢，即係音樂呢有一樣好特別嘅，就因為佢本身好抽象啦，係咪？咁譬如話我哋繪畫，我哋描寫呢個日落日出或者係月亮都可以好意象化咁樣即係反映咗出。但音樂呢通常譬如話就算西方音樂啦，譬如話佢旭日初升咁樣，佢可以令一啲上行嘅旋律嚟表達，或者係呢個日落用一啲下行嘅旋律去表達。咁但當然呢個係一個寫意嘅。咁換句話，音樂其實係一個好濃厚嘅寫意藝術，你好難話具體去表現。咁譬如話琴曲裏面高山咧，佢就係比較着重咧係用即係右手嗰個指法啦，而多過用左手啦。咁譬如話佢用一啲雙音，即係兩個音彈出嚟嘅，咁就變咗好似咧係感覺到個山嘅嗰種好混厚啊、好巍峨啊嗰個意象，可以咧係好抽象或者係寫意咁表達出嚟。咁當然唔可以話好具體。咁其實音樂本身已經係好寫意嘅一個藝術嚟。
0: 我知，譬如話我哋有句成語叫做高山仰子，所以你譬如話要表達個高山個特色嘅時候咧，嗰種音樂個特點係應該係。好庄重，就是说一种即敬畏，即是诗人一种咁样嘅共鸣，会唔会系咁啊？
1: 啊，会嘅，会嘅。咁所以咧就系、是、譬如高山嗰啲乐曲嘅时候咧，那个左手嘅嗰种装饰性嘅音咧就比较少噶，
0: 系啦、
1: 啊，就注重咗右手。
0: 啊，我而家都学到啲嘢啦吓，我就谂起咧，我哋平时写文章咧都系一啲法则嘅，
1: 嗯
0: 我法則咧就係、有所謂起承轉合啊，即係個文章嘅開頭點樣寫法，咁然後係點樣將佢即係發展，到後尾咧一定有個結論，咁然後整個結構咧先至係個佈局同結構邊完整，係嘛？咁依啲係一種美學嘅原則嚟嘅，我諗藝術都可以通用。咁喺古琴藝術嗰度咧，講嗰個琴曲嘅題材咧，可唔可以要從嗰個起承轉合咧？系嚟个角度去睇佢咧，
1: 可以。咁譬如话好多人咧就讲到想研究古琴嘅曲式啦。咁其实好特别一样嘢咧，就系、是、古琴音乐咧似乎冇乜特别嘅曲式，即系唔会话好似西方音乐有奏鸣曲啊、协奏曲啊。
0: 系好好，佢哋好清嘅，
1: 严谨吓，
0: 按按单字啊，咩呢啊呢家谱啊咁样吓。
1: 即系根据一个曲式去作曲咧。就冇嘅，而且咧，譬如話中國音樂又好，古琴音樂亦都好啦，亦都冇話一啲好似西方咁樣音樂學院訓練出嚟嘅作曲家，我哋亦都冇嘅。咁譬如古琴音樂屬於文人音樂啦，咁其實都係文人嘅所謂聊書心中日氣之作。咁佢中意咧得閒咧，咁佢就下彈下或者寫翻兩筆畫啊咁樣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我哋就好少話討論古琴嘅曲式，而係當佢一種表達嘅手法。而呢種手法咧，亦都係同中國其他嘅藝術咧。几乎一条共通的美学原则，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起承转合。
0: 咁、你点样开始能够表示啊？而家呢个喺琴嚟讲系起咧，佢用咩系用咩特色嘅音啊？
1: 通常咧就系咁嘅，即系譬如话起承转合咁样起嗰部分咧通常系慢嘅，即系古琴嚟讲，同埋咧就系、是、散板，中意用，即系换句话咧冇一个固定嘅节奏咁样。咁、通常即系换句话咧，等于一啲事物开始嘅时候一种好散漫嗰种咁嘅即系情况啦。咁佢亦都好短嘅，即系呢一段唔会话好长。咁、到成咧就譬如
0: 成你一定系比较稳定啲啊，
1: 稳定啦，同埋开始咧即系乐曲嘅一啲主题音调咧。就會片段喺呢度出現啦，即係俾你一個即係所謂預備啦，即係等你知道嗰個樂曲個發展會點啦。咁譬如到轉嗰個部分咧，就比較係一個即係有少少其實相等於西樂嘅，即係所謂 development， 即係個發展嗰個部分啦。咁通常呢一個部分咧，古琴音樂咧就係由呢個低音區啦，就轉去一個。較為高音區嗰度進行啦，咁、而且音嗰個密度啊大啦，速度快啦，嚇咁嗰個變化亦都多啦。
0: 應該係最高潮
1: 嘅。係啦，一個高潮嘅部分可以咁講。
0: 轉
1: 嚇，咁啊到最後咧，譬如去到合咧，亦都係一個即係綜合啦，即係前面亦都係放翻慢啦，亦都係多數散板啦，咁同埋咧就係將即係主題嘅樂段咧，亦都有少少即係片段咁樣出現。咁啊，譬如話成個起承轉合咧，都喺一個。這個慢啦、快同埋慢呢個速度架構下面進行嘅。
0: 即係好多即係好出名嘅琴曲啊。
1: 嗯哼。
0: 你或者舉幾個例，我睇下我聽過未啊？都係起承轉合啲嘅咁樣嘅特點。
1: 等我諗下先，即係譬如話流水呢個曲啦。流水譬如佢描寫奔流啊、細流啊，咁譬如開始嘅時候當然係描寫啲細流啊，咁到中間即係譬如話。 轉嗰個部分就描寫啲激流啊、奔流啊咁樣啦，咁就係好符合呢個起承轉合
0: 嘅。咁啊，仲有首我聽過我諗好出名嘅好多聽眾可能都聽過《陽關三疊》。
1: 陽關三疊咧就反而就唔係好適合用呢個起承轉合呢個手法啦，佢就係一種即係所謂疊奏式。疊奏即係佢三個，即係一個主題旋律係三次有少少變化咁樣出現。
0: 哦，又唔係屬於起承轉合。
1: 佢就比較唔係咁屬於起承轉合呢個手法。
0: 哦，即係反正有重複嗰啲咧，就變咗係疊奏式嘅。
1: 係啦，
0: 就起承轉合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提過嘅所謂咩漁夫樵夫咁漁樵問答嗰啲，應該係屬於起承轉合。
1: 嗰個都可以係屬於起承轉合嗰個方式嚇。
0: 啊！依啲即系流水啊，渔潮问答咁样，两间三叠啊，就叠就即系梅花三弄咧。
1: 梅花三弄咧，亦都可以讲系一个叠奏式，即系譬如佢其实基本上有两个主题旋律嘅，一个就用泛音啦嚟奏出，咁亦都系咧系完全一样咁样重复三次，咁但系重复三次咧，因为佢喺唔同嘅音区出现啊，咁所以嘅时候咧系有变化嘅，有音区上嗰个变化吓，咁佢呢个亦都比较唔系咁起承转合，咁但系虽然话比较唔系啦，咁佢某些方面咧亦都有呢个因素喺里边，因为佢亦都系有少少个引子啦，即系又有中间即系比较。是一个高潮的部分，然后再是放慢的部分， 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其实现在那些琴曲究竟可以分为几多种曲式呢？刚才我们提过这个起承转合式叠奏式主要两种。
1: 其实呢古琴曲式呢真係好难去讲㗎，因为就係等于即係古人佢随意呢就係写两笔画咁样，咁样就唔係好似西方即係一个作曲家去根据一个曲式作出嚟嘅。
0: 咁后人去咁去分。
1: 好难去严格分一啲，尤其是譬如我哋好难套用西方音乐嘅术语将佢即係呢个係古琴里面嘅奏鸣曲，协奏曲，呢个就根本唔可能添啦。咁譬如好勉強去分咧，咁頭先我講譬如有疊奏啊，或者有啲係一段體，即係一段就完曬噶啦，佢冇乜點樣特別咩起承轉合嘅，或者有啲二段體，有啲多段體，咁即係勉強可以咁樣分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大部分咧就係用起承轉合嘅呢一個美學公式。
0: 好啦，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仍然同大家講古琴藝術與中國文化。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架私家车在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李家超表示，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体现对方承担责任。谭耀宗就话相信对议会的运作影响不大。跟住是详尽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名的士乘客受伤送院。有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有私家车司机就说，当时天桥上有很多车，自己的车亦都受损。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这一宗多车相撞的意外发生在下午四点几，涉事的白色私家车在港岛华富道近瀑布湾未有配合警方截查逃去，这一架车之后经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的一段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先后同八架车相撞，包括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负责追截的警车。有中型货车的车头受损，亦有的士的车尾损毁。有网上片段显示，多名警员手持伸缩警棍在天桥上戒备，私家车撞开一架中型货车后继续前行，几乎撞到一名警员。涉事的司机最终在天桥被多名警员制服，其后被黑布蒙头锁上手扣，押回涉事的私家车，在现场接受进一步调查。他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事件中一名的士女乘客颈部扭伤，送院时清醒。的士司机说，事发时突然间被那部私家车从后撞倒，
3: 刹车被警车追截，咁咪撞咗埋嚟我度咯，嚟呢度咁样车头影嗰度咯。我人啊冇乜损伤嘅人啊。
2: 有私家车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有好多车，自己架车亦受到波及。
4: 头先我喺呢度行紧，突然之间后边架车撞埋嚟我度，咁咪走咗去啦。乜嘢都睇唔到，就撞埋嚟，撞到我咁嘣嘣咁，我都晕晕地都唔知点啊！车又烂晒，个人又唔舒服咁，一路追到上嚟，一差人喺我隔篱捉佢，剥佢啲车啊，咁佢就撞我两下，咁啊走咗前面啦。
2: 受事故影响，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近礼顿道嘅行车线一度全线封闭，交通繁忙。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汉安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已经要求各部门保持警惕，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潘洁婷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以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减至最低。
6: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和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少。面对恶劣以及极端天气，有新的科技以及先进系统是帮到我们，但我们仍然是要提高意识和警觉，严阵以待，未雨绸缪，尽力做到最好。
5: 李家超视察期间了解了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等。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执行超市渠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个部门可以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他又听取部门人员介绍相关技术。
7: 咁咧，我哋想做到咩咧？人未到，车未到，机先到。咁同埋咧，亦都有特别咧，从定点啊，亦都系有一架车 就會周圍
8: 我配合佢嘅。
7: 其實我哋同事嘅 resources 或者未來可能啲無人機嗰啲咧，就集中火力可能處理嗰啲咯。咁佢哋應該係下一步，可能係巡查，可能去睇睇係咪真係有事故發生，因為唔使人報啦，自己去自動啊。
6: 即係保障市民安全嘅啫，最主要係嘛？
7: 係啦。
5: 至於處方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就整合了本港多年的降雨數據、人造斜坡和山泥傾瀉記錄，能夠實時以及動態估算山泥傾瀉報告數目，提升警告發放的科學性。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9: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黃錦輝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已經體現他承擔責任，他期望議員從今次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更加謹慎要求自己。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相信，黃錦輝的議席出缺對議會運作影響不大。實習記者劉永橋報導。
2: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停止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全体议员都已经吸取今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
10: 黄教授辞职亦都是体现了他是承担责任，他的个案件亦都会是依法依规这样在法院里面审理。咁立法會議員咧，每一位都係知識啊，社會咧對於議員或者公職人員有好高嘅期望，咁所以期望咧所有議員咧都係能夠咧吸取呢次事件嘅經驗教訓啦，更加謹慎咁要求自己工作方面咧要盡職亦都咧係要更加嚴謹咁要求自己嘅行為啦。
2: 黃錦輝辭職令到立法會出現議席空缺，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話，今屆有90個議席，即使議席出缺，影響都唔大。佢話係咪要舉行補選，政府要衡量幾方面。
11: 而家出缺個位咧係嚟自選舉委員會嘅，佢唔係話代表功能界別或者地區直選，咁所以相對問題唔係好大啦。補唔補選嘅問題就等政府決定啦，因為喺法例上就冇話一定要補或者幾時去補嘅，就政府就要衡量一下啦。
2: 被問到黃錦輝係咪適合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話：政協要為國家建言獻策，政協委員在言行操守方面都有要求，當事人應自行考慮怎樣去處理。香港電台實習記者劉永橋報導。
9: 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的委任管理人合安宣布，將會在本月19日召開特別業主大會，並且在四個場地同步進行，議程包括匯報啟動退回大維修餘款給全體業主，以及屋苑及大維修財務狀況。陳曉君報導。
1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四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三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两个月内再举行大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现时有条件举行业主大会。
13: 俾业主大会的召开是必须要咧，确保将嗰个召开的通知准确咁样去到每一个住的手上，即系平常的物业好简单，咁你信箱摆晒到佢入信箱咯。云福苑的情况就系好唔同啦，住得好散，合安前讲有300多户咧系难以接触，估计呢个信息出咗之后咧，只要可能有啲业主主动咧就俾佢哋接触啦，亦都咧做过一个退款方案，我估计 制呢，原本可能唔接觸，冇諗過要接觸合安嘅家庭呢，因為退款嘛，好實在啦嘛，成功聯繫，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囉。
12: 受到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可以由業主本人或者授權嘅代表出席。鄧家彪認為，屆時需要核實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請民政事務處人員參與，確保大會順利進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停靠本港嘅两艘解放军军舰今明两日开放俾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表示对海军嘅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置，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有担任解说员嘅军官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嘅热情。林汉山报道。
8: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

0: 退役老兵亦都趁开放日嚟参观，认为国家军力有翻天覆地嘅进步。
1: 中国强大比几十年前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天翻覆地的改变人民的生活，祖国的强大，这个是最主要的，军事的强大，人民的强大。
0: 担任活动解说员的衡阳蓝军官梁秋穗就说，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亦都期待今次能够体验香港的城市风貌和饮食文化。
2: 第一次来到香港，就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待人真诚有礼和这座城市独有的城市魅力。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我们来到香港，我更想出去放慢脚步，深度感受这座城市多元的魅力。不管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还是充满本地生活气息的街区，香港食物的话，我们更想感受一下港式的风味，比如茶餐厅之类的餐厅。
0: 两艘军舰听日会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不断加快在整条战线上的攻势，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且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又指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形容攻克这个防御枢纽是战略成就和至关重要的一步。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同时指康斯坦丁洛夫卡局势严峻，有俄军渗入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当地仍然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在夜间攻击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卢晓山报道。
4: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五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以及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说，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说，那里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格拉西莫夫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普京亦都说，那里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攻占到那里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普京又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这样做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曾经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的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表示，由于气温飙升至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要补充水分。跟着是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6: 阿根廷在32强遇上分组赛不败的佛德国，上半场只有4次攻门，其中3次来自队长美斯。前两次射门无功而还之后，美斯在29分钟接应利申到马天尼斯的长传，禁区控定再劲射挂网，是今届美斯第7个入波，亦都为阿根廷先开纪录，半场1球领先佛德国。

0: 换边之后，佛德国加强攻势，凭住迪莱杜亚迪喺59分钟追成1-1，而门将和仙拿就继续连番扑救，美斯单刀埋门同罚球直射都未能够为阿根廷喺法定时间带嚟胜利。而去到加时阶段就出现戏剧性嘅战局，阿根廷嘅利申道马天尼斯喺92分钟接应角球，禁区一控一射入网，协助阿根廷2-1再度领先。不过佛德国再一次表现出惊人韧力，卢比斯卡比拉奥射远处入网嘅精彩入球，为佛德国喺103分钟又一次追平啦。而去到111分钟，阿根廷角球攻势，基斯甸罗美路头槌攻门，个波撞到佛德国球员波哲斯之后入网，阿根廷凭住对方嘅乌龙波，最终以3-2险胜，取得16强席位。而埃及仔32强淘汰澳洲，艾舒为埃及先开纪录，而澳洲靠对方后卫汉尼摆乌龙顶入自己龙门，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出胜负。互射12码之下，澳洲有2名球员射失，埃及就4轮全中，以总比数5-3获胜。主哥伦比亚就凭住庄亚利亚斯上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嘅入波，以1-0击败加纳，晋级16强。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阿根廷将会同埃及争入8强，哥伦比亚会对瑞士，同线其他嘅戏码包括巴西对挪威，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会对英格兰。至于另一边，两支东道主加拿大同美国分别会对摩洛哥同比利时，法国对巴拉圭，而葡萄牙将硬撼西班牙。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一架私家车在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8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李家超表示，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体现对方承担责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照今晚1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园林景致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审美，
8: 古今中外，不论达官贵人抑或文人雅士，皆为之神往。
7: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以造园、游园、赏园为主轴，诉说园林之美。
9: 造园就真系话，其实你可以代入自己作为园主啊，你会点样去设计自己嘅园林呢？而游园就系原来园林里边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而呢啲活动咧亦都会影响到咧呢个园林嘅设计。而到最嬲尾就系赏园，就系你离开咗园林之后咧，其实你会发现咧，无论艺术家啦，或者系一啲艺术嘅工匠咧，都会尝试咧运用一啲园林嘅文化咧作为自己创作嘅点子。咁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三重嘅意境啦，去带观众咧去认识咧呢一个园林嘅文化嘅。
8: 展览除咗汇聚莫奈、张大千等大师笔下嘅庭园景致，仲设有一系列多媒体展品，带观众喺唔同嘅美学空间当中穿梭。
7: 再请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介绍下。
9: 有呢一个一园一故事嘅呢一个多媒体内容，描绘咧四个唔同嘅园林啦，分别系避暑山庄、白德园、莫奈花园同埋凡尔赛宫花园，希望咧可以向观众咧介绍更加多呢一啲园背后嘅一啲历史故事。到最后咧，一定要提咧就系我哋嘅教育角，我哋咧利用当代嘅方法咧重新演绎曲水流觞嘅呢一个文人雅集，希望咧观众可以咧去了解更加多咧呢一个活动嘅细节嘅。
8: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
7: 即日起至7月29日，
8: 香港艺术馆二楼专题厅。
1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12: 妻呀，你好返啲未呀？
11: 夫啊，你都係返去啦，婆婆唔鍾意你嚟搵我㗎。
12: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搵我哋啦。
13: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大家好吗？我是龙玉星，今日呢已经去到七月头七月四号啦，星期六的晚上十点接近二十五分，为大家主持节目呢，我会去到凌晨两点钟的，依家头一个小时至到凌晨一点钟有粤曲送上。先留意一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晚的十一点钟，室外气温录得摄氏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的。今晚呢头一首曲会为大家送上梁祝恨史的故事，是十八相送里面的片段。平时我们听叶绍德德叔作曲的十八相送呢，大家就听得多了。今天呢我们就欣赏一下曾普生这一首的十八相送，有文千岁梁少森合唱的。另外呢在十一点之后送上梁汉威陈慧思合唱的沈三白与云娘的下卷。另外就是徐柳仙白凤英合唱的多情溫睡超洪涼。在凌晨十二点之后呢，为大家送上就是梁耀安何华盏合唱的石门道别，还有朱剑丹黄超群合唱的江山感受月团圆的一个现场录音。现在一起先欣赏十八相送梁祝恨史的故事。梁山伯不舍得祝英台回到去祝家庄，因为呢他的母亲抱病，所以呢就要赶返去探望他们的亲人。所以呢在十八里长亭相送底下呢，祝英台不断地暗示给梁山伯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但梁山伯其实知不知道呢？不如听一曲梁祝恨史之十八相送，文千岁梁少森合唱。

0: 梁兄。
1: 哦，
0: 我有事同你讲下笑啦。
1: 哦，
0: 比如我真系女人，你又如何处置呢？
1: 哦，如果贤弟你真系女儿家咁就好啦，我三生有幸咯，我哋可以管结同。

0: 娘兄，水面浮游这一对叫什么名字呀？
1: 啊，竹贤弟，我看到了，那对是花斑水鸟而已，你估我不知道吗？
0: 娘兄，什么花斑水鸟啊？这两只正式是鸳鸯戏水
1: 啊。原来是鸳鸯来的，唉，我还以为是水鸭。

0: 祝贤弟，你走咗之后我就更加孤清，你就好啦，翻去天伦落罪啦。
1: 良兄，从此就天涯人怨，唉，真系人不如了啦。良兄，你要珍重为宜
0: 啊。待如兄再送你一程吧。

0: 弟善感又攻守，对于水琴多兴致，百恶游水多是一对对，事实则绝不离奇。
1: 我真不知，我确不知，点解多数鹅乸跟住鹅公尾呢？红姐在前面，痴姐背后随，痴姐高声叫鹅哥，红姐在前好少嚟。此事我不明白，文卿能否释我回疑？讲到鸳鸯重，我更不明其所以，是否夫妻同葬在墓中，因此墓重以鸳鸯作名字呢？
0: 白鹅乃是水性畜生，佢行前行后又有乜奇异呢？佢放声未必把红姐叫啊，何须为痴红水鸟冒上朝思？讲到山前嘅鸳鸯重，乃系夫妇同葬一无几，生也同襟，死也同穴。我已完全解答你嘅。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曲《梁祝恨使之十八相送》，文千岁、梁少芯合唱，是曾普生老师的作品。时间即将去到晚上11点，我们准备听新闻店的新闻天气消息，接着回来更多的粤曲为大家送上，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维斯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 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8: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7: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8: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7: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晚上11:07，听完新闻天气消息，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继续系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呢个时段咧有两首粤曲为大家送上，都系一啲我哋熟悉嘅故事吓。沈三白与云娘就系嚟自《浮生六记》里面两位人物，沈三白家穷，但系咧就好有志气，佢远离佢嘅妻女去工作，但系咧翻到嚟。啊、希望可以探望下妻儿，但系咧，真系悲剧，一步一步咁喺佢面前展现。一齐欣赏下梁汉威、陈慧思嘅演绎啊，沈三白、余文亮嘅下卷。

0: 兵胁寒风，何须强气呢？待我速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1: 咁咯。

0: 即长发寿司，元宵后又全赤素，清明前再寄全间。
1: 大抵是红桥所误，我半年来只收过一封书信。

0: 我在淮阳盐处公职，生活常佳。
1: 哦，
0: 系咧，清君驾后，近况可好啊？
1: 要世要亡。

女儿书信拆阅也无妨。母亲大人膝下，一只黄龙借势，君子。

相随不浪连忙，我此生。

0: 刚才欣赏过就是梁汉威、陈慧思两位演绎的沈三伯、余云良的客卷。时间来到晚上的11:34，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明日，即是凌晨时段的12:30。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噶。下周后期咧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嘅。大家留意天气咯，骤雨就经常会影响到我哋生活嘅习惯。点解咧？因为生活习惯上面咧又唔会戴遮啦，啊又唔会着雨靴啦，系咪？咁所以咧，咁啊雨势就一定要啊知道，因为咧有时大有时小，千祈就唔好啊揼湿，千祈就唔好生病啊。好，继续听曲咯噃。多情君睡俏红娘，通常我哋都系喺啊舞台上面啊睇张生。啊，同埋洪亮嘅演绎好少啊，话同大家咧分享一啲长期嘅片段等等嘅，但系今日咧选嚟呢个组合啊，都系前辈嘅组合啊，而且咧都系比较少同大家分享嘅录音。呢首系徐柳仙、白凤英两位前辈嘅演绎，《多情君睡俏洪亮》，一齐静心欣赏。
1: 直坐西厢来，而非骤辞开。空摇烛影动，迎候玉人来。

啦。嗰、那个鱼都出咗嚟咁耐啦，何以上未见嗰位多情款待呢？莫非我把诗词误解？抑或系我妙想天开啊？嗱，佢嗰首诗分明系咁写噶噃。

崔小姐，何以使民勾声而不见玉人呢？崔小姐，为什么闻声不见人？

刚才欣赏过是徐柳仙、白凤英合唱的多情君睡俏红娘。时间即将去到凌晨12点，准备听12点的新闻天气等等的消息。回来呢，继续送上两首粤曲，是由梁耀安、何华盏合唱的石门道别，还有朱剑丹、黄超群合唱的江山感受月团圆。地方戏曲会在凌晨1点钟之后送上沙漠王子的第二卷，转头回来再见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同埋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之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撤回审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会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会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是严肃。英国首相斯几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会与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就是横过北部湾，并且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受到它的外围雨带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青洲和天星码头曾经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21.5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时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来到凌晨的十二点接近十分钟了，我们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频道的戏曲之夜，多谢各位听众继续为我们打气支持一下。这个时段送上两首粤曲，先为大家送上就是石门道别啦。石门道别这个故事呢，就是李白和杜甫两人呢，他们惺惺相惜，一见如故，相约之下呢，就去齐鲁梁宋各地去策马登山射猎泛舟饮宴唱酬等等的，非常之快乐啊。但是一日呢，他们都要分别啦，因为各自都要返返自己的故乡。一个杜甫呢就返长安，李白就返江东的，以后呢有没有机会相见就真是未知之数啦。石门道别这个情景呢，刻画两人的游山玩水之余呢，都是可以俾大家呢上面当中他们的心境的情谊的。一起欣赏下梁耀安、何华产合唱的石门道别这一首陈家卫老师的作品呢。

洛阳一回结良仇，把悲同忧顺解愁。流水高山心契小，石门道别

以美兴，登山乃一时之趣，田猎是半晌之欢。常言花好不常有，月圆不长留。况且歌舞虽娱，片刻便休。若是开怀嘛，又怎似得？

0: 唉，兴尽悲乐，适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子吾回于云家，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于何年？
1: 今日圣君在上，燕臣在位，有才者率而龙，有艺者无不容，足下才华卓越。

搜寻六国风尚，梅姓贵为国宾，相遇拜作为郎，杨雄以赴入仕，足见文章。

0: 奉锦法阵坐大，塞外屯兵，主上不语，宰相行忧啊！
1: 我代赵翰林，恩从尤彦，恨令神残或英主，今日持金还山，闭晒名讳，不是权贵。

读书报国，乃丈夫所为，我又焉能不耿耿于怀？所谓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治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得之与民由之，不得之独行其道，此达人之所为。

人生如朝露，忽如草木化。唯望有朝得志，永垂千古。

0: 齐歌老酒，并祝夜游良知音，夫复何求？
1: 凤凰高飞，千人离忧，他日相逢，共约帝王州，同聚望月，齐云落星楼。

今日一别，未知何时再见。他朝若得重相会，共踏槐花欲路秋。

刚才欣赏过就是陈嘉慧老师的作品《石门道别》，梁耀安饰演杜甫，另外李白就是何华赞饰演的。时间来到凌晨12:36，现在一起收听另一首粤曲，就是《江山感受粤团圆》的片段，朱剑丹、黄超群合唱，请静心欣赏。

0: 意，
1: 我乍到你初相容艳，英风飒飒，莫不是喜意有期，福光有日？
0: 真是，明晚中秋佳节，便是亿万汉民喜悦复活之期呀！
1: 好咯，八十年来国土沦亡，几难忘得有中兴之日啊！纵是伤离流泪，已经洒向山河。我欲为帝郎一夜受征袍，独惜难向天仙求心事。
0: 家姐，上言到兵凶战危，此行成败存亡，殊难逆料。誓想大丈夫以身许国，岂有临阵而过于呢？独以这位廉义，默祝皇天庇佑，愿能一战平乌路，归来重聚太平啊！

0: 因为难得沙场有期复国有望，你何竟有此儿女之态，跌尽了英雄之气。
1: 家姐，我
0: 老细咯。

干啥劲？声音都要浪笑眼，你何不偷偷入园呢？因为我唔系喊，家姐不过欢喜个头，又流出眼泪。

我阵前初的王母剑，从头收走。

0: 人剑，手中剑，细郎从此挂身边，不斩胡虏不受反，英雄凛冽万古前，万古前。百世功一招剑，倒物奔亡自焚年，取义成人怀先烈，丹心碧血孝前言，孝前言。敬畏目今时光不早，你莫再多留，我愿送你一件功成，从江汉山。
1: 家姐，
0: 敬畏你可知道？

0: 之夜。
1: 欣赏过一个现场录音《江山感受乐团员别者喜宜》的片段，主唱是朱剑丹、黄超群的。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准备听一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接住翻嚟上海粤剧《沙漠王子》的第二卷，一起欣赏去到凌晨两点钟。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个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中国昨日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西贡昨晚有的士和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00，在西贡公路近住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横过北部湾，并且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受到它的外围雨带同埋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青洲和天星码头曾经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在昨晚11:00，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0: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全新 RTHK on the
4: go，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9: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1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5: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5: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5: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各位听众，多谢各位留意我哋嘅节目，而且咧欣赏我哋嘅节目。去到依家时间系凌晨1:10啦。我系杨玉星，陪住大家去到凌晨2:00之前咧，一齐欣赏上海粤剧《沙漠王子》嘅第二卷片段嘅。咁当中，我哋有陈尖用上海话为大家介绍内容嘅，一齐静心欣赏。下个星期四下午嘅1:00至4:00，戏曲天地再见各位啦，拜拜。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上趟的节目辰光里呢，阿拉就为大家介绍了月节沙漠王子的一部分。搿出戏讲的是古代西沙王国襁褓当中的如来王子，辣辣伊个父王惨遭杀害之后，历经坎坷，立志复国，终于呢是神将自我，光复草原，也拯救了黎民百姓。这部戏呢颂扬了如来王子爱国为民，以及伊和伊犁公主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接下来继续请大家欣赏由邵志刚演如来，周小芬演伊犁，司机华演安达，金美芳演西沙王，朱作芬演王妃，许杰演沙龙酋长，张仁豪演霍勋酋长，丁书生演桑布，吴明华演四娘，蜜蜂演孙杰，孙志俊演杰母，刘英来演碧美的沙漠王子。
1: 美啊，

0: 他就是当今西塔王国四首不能的王的。
1: 妹子们，谁莫为过？

由不得你了。

0: 这是刚采下的玫瑰花，但是她嘞，姑娘，
1: 伊丽，伊丽，
0: 你躲到
1: 哪里去了？
0: 兄弟，
2: 吴坤，
0: 这一束玫瑰花实可疑。
2: 嗯，来，我们赶快到公子帐篷去问问。
0: 好。兄弟，你看，
2: 表妹，
0: 表妹，
2: 表妹，
0: 表妹，表妹，
2: 表妹，
0: 怎么了？表妹，怎么了？公子呢？
3: 公子，王子，快去公子，快去公子！
0: 表妹，公子他哪里去了？

0: 我们遇到这样的女的，最好好商量一下。
1: 对，嘀咕两遍是他关王安。
0: 好，是。
2: 哦，王子啊，当不得风流倜傥，潇洒英俊。今天好似别人送来美女爱英雄啊。
3: 三伯、啊、今天可有收不鲁兰的面包？
2: 今天不仅送来

0: 只有杀了鲁兰，拿到全国玉牌，才能高枕无忧。哎，可惜时间空忙了一场。
1: 皇上，虽说是的出宫空忙，可是带回了天仙美女，也算得是天大的喜事。

0: 皇上，新皇帝一直几辈。
1: 好，快快使用新皇帝塑造长班。美人，
0: 新皇上，方孟孙王有恩就见伊利公子，
1: 也该不见轰了出去。
0: 新皇上，乃臣只是伊利公子表兄，私自地送上公子喜爱的玫瑰花叶送为公子庆贺。
1: 原来是美人的表兄前来送花庆贺。
0: 乃臣还在宫门后子请皇上听的。
2: 这个表兄远道前来，我礼给祭敬。
1: 好啊，美人的表兄就是我的贵妾。师姐，快快传旨下去，请贵妾进宫。
0: 是，公子，贵客到。

0: 浩大的胆子，你不该来此啊！
1: 依礼，我身为宋人，得意先来。
0: 这里危急事务，当之理，你快回去。
1: 我不能这，我要你。
0: 王上来了。
2: 啊，这位就是美人的表兄。

0: 我求你立即回去。
1: 表妹，今夜王宫不必行帐，你就让我在此，请你困过热闹，困过痛快。
0: 你。

0: 有。
1: 我当有之意。
2: 上坡将军，这位是新王妃的表兄，他来送花请皇帝，你快快见过。
1: 原来是贵妾，上坡有礼了。
0: 不管
2: 贵妾，远道而来，不能怠慢，就请上部将军带我好好款待。
1: 是，此次请贵妾设定。慢，
0: 你要怎么样？
1: 问你啥款啥款？
0: 你官府里的客，
1: 请贵妾款了。来人，让。
2: 仔细搜查。
1: 是。
3: 牛背啊，我当的牛背
4: 大魔王，路来啊路来，我打不跳我是你，你非我不等，死来头
3: 啊
0: 文大，千里草原宁愿避等，今日是你的么子临头余了。
5: 王子，
6: 王子，
5: 王子，你怎么了？
6: 王子，
5: 王子，
6: 圣君，
5: 王子，
6: 王子，
5: 王子，王人已经收服。连病大我卷身
6: 问他苦圣君啊，
5: 问他趁乱逃走，已经派兵追拿。
6: 好
5: 我的眼睛，
6: 王子，
5: 我的眼睛
6: 怎么了？
5: 王子，
6: 王子，
5: 一时里伊犁在哪里呀？
6: 伊犁，伊犁，万里走。

语表现最了，正是烫牛儿吧。我们知道清凉的味道，只要这里四平啊。

0: 病，我救着你的大恩，可曾救上？救救你，你就放我回去，可送我回西沙去呀！
1: 你病得不轻，还真不是长多把事，还是安心治病，等你身体康复，我一定送你回去。
2: 哦，大法师来了。
1: 公子，这是我特地从临近部落请来为你驱魔食品的大法师。且慢，快扶公子进帐篷去吧。
3: 是。
1: 大法师，
2: 请，
4: 请，
2: 请。
4: 花生酒茶，这位病人是个远客。
1: 不错，他就是西沙王国土勒部落的伊犁公子。
4: 哦，他怎么会病在这里呀？
1: 这都是那奸王王他所害。

0: 祸不愁。哎，真苦心呀，苦心。
1: 哦，苦心什么？
0: 不生就丧。

0: 漏了网子四条，哎，十四了哇、啊！恩呐、啊，十恩呐、啊，恩的也在这里。王子，我们快去拜见这里的局长，叫他将恩的交给我们。这里的局长居心慈厚，难以猜测。王子先去找到伊利，分明究竟也好。
1: 景色，对，是景色，所谓的景色。姐嘛，你去看看，外面是谁在弹琴？好吧。你们是弹琴买米的吗？
0: 不，我是算命的。
1: 说明的，

各位听众朋友，今早就为大家介绍了越界沙漠王子的另外一部分哦。那么大千日呢，就来下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当中再会了。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斯德哥尔摩，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斯蒂纳加德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中方愿意同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提升全球竞争力，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新华社报道，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伊朗情报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情报部在声明之中表示，当局联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扎克丹等地采取多次的行动，找获五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且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又在省内两处地方捣破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经被捕。行动期间，安全部门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多部无线电设备和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声明说，被捕人员早前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的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但在行动之前被安全部门抓获，组织网络已经被瓦解。翻嚟本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的时候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之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林有荣、蔡影玉、翟耀辉、丁恩、曾永强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啦。
1: 哦，好好，即刻嚟。十一娘啊，咁快走啦？唔叫多啲嘢食？
0: 唔啦，够啦，麻烦你睇数啦。
1: 好啊，好啊。
0: 老板啊，你哋客店呢一排都好好生意喎。
1: 哦，托赖咁啦，跟住过年时候，梗系热闹啲噶啦。尤其是今年啱啱又系科期，都唔知有几多文人学士由第二度赶嚟长安赴市。根本间间客栈饭店都客满噶啦，
0: 啊系咧，老板啊，讲起嚟咧，你哋每日都见到咁多读书人喺呢处出出入入咁，唔知道有冇听到一个叫做李益嘅都嚟咗长安咧吓？
1: 李益
0: 吓，
1: 哦，你系话嗰位陇西才子李益啊？
0: 系啊系啊，就系佢咯。唔知佢有冇嚟到呢？
1: 又嚟咗咯，
0: 系咩？
1: 佢就住喺我哋呢度啫嘛。
0: 哎呀，真噶？哎呀，又会咁啱嘅，一问就问着你啦。听讲咧，呢位李公子好好文才噶、写得一手好文章，诗词歌赋样样皆能，相信咧一定系一表人才噶啦。佢嘅相貌大概都应该唔会太差啩、
1: 你想知道佢嘅相貌就易啦。佢啱啱同两位朋友落咗嚟食饭，就坐喺嗰边啫嘛。
0: 到底系边个啫？你指俾我睇下啦。
1: 嗱，你望过去嗰张台啊。
0: 哦。
1: 嗰张台咪有三个书生坐喺度嘅。
0: 系啊。
1: 咁其中有一个全身蓝色衣帽打扮嘅，就系李公子啦。
0: 哦，原来嗰个就系李益啊。果然生得气宇不凡，俊朗非常、啊。
1: 点啊，十一娘啊，点解忽然之间咁留意呢位李公子呢？系咪又有边户人家睇中咗呢位李公子，想托你为媒啊？不过李公子今次嚟长安，只系为求取功名，唔系嚟求姻缘噶、啊。
0: 哎呀，老板，对一个男人嚟讲，功名啊固然重要，但系一段好姻缘啊都唔可以少嘅，更何况啊，总之我敢担保，李公子一见到嗰个姑娘咧，就会马上动情，为佢倾心嘅。
1: 真嘅？咁到底系边家小姐啊？
0: 佢就系、老板啊。你肯唔肯帮我手一齐拍成呢一段姻缘先？
1: 十一娘啊，你讲少啦！喺呢一带有边个唔知道你鲍十一娘系出名嘅媒婆啊？有你奔走就一定成事噶啦，仲使乜我帮手啫？
0: 哎呀，今次有啲唔同噶。老板啊，如果你肯帮我手嘅话咧，事成之后，我鲍十一娘亲自请你饮酒，饮到你话够为止，咁得啦啩？
1: 好啦好啦，十一娘叫到啊，点话点好咧？
0: 咁就最好啦。老板啊，咁一月靠晒你噶咯。
1: 咪住，你想我点帮你？你都要详细啲话俾我知至得噶。
0: 当然啦。
1: 仲有啊。你讲嘅嗰位姑娘到底系边家小姐啊？
0: 咪就系霍家嘅小玉咯。
1: 霍小玉？

0: 小姐，小姐，小姐啊！
1: 婉生，原来是你啊！做咩事忽然间叫得咁大声啫？吓人哋一跳添。
0: 小姐啊，我叫咗你好多声噶啦。不过你顾住睇嘢，睇到入晒神，听唔到我叫你啫嘛。小姐啊，你到底喺度睇乜嘢啫？
1: 闲来无聊，细读下人哋写嘅诗词啫嘛。
0: 人哋？边个人哋啊？
1: 喊做咩事笑得咁古怪啫？你个丫头啊，又想讲咩喎？
0: 就算你唔讲啊，婉莎都估到啦。除咗一个利益，仲有边个嘅诗词可以令到小姐你睇完又睇，读完又读啊？
1: 咁李益写嘅诗词真系写得好啊嘛？
0: 系啊，

0: 其实你对住我使咩怕丑啫？我都服侍咗你咁耐咯，唔通你嘅心事我都唔清楚咩？
1: 婉叔
0: 喺长安呢一度，有边个唔知道圣业坊嘅霍小玉啊？呢几年来，好多公子哥儿甘愿拜倒喺小姐嘅石榴裙下，但系小姐你偏偏一个都唔放在心上，就只系对呢个李益另眼相看，
1: 另眼相看。一直以来，我只系读过李益嘅诗词，都未见过其人，亦都根本唔知道佢如今身在何处，讲咩都系谎言嘅啫。
0: 小姐，咁你又唔使咁快冇心机嘅。十一娘都话啦，呢啲才子书生一定会嚟长安赴试嘅。如果小姐同佢系有缘分嘅，咁你哋一定可以遇上嘅。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啊嘛。
1: 有缘千里能相会，咁就真係要睇下天意嘅安排先得。
2: 睇下天又睇下我咁啦。
0: 原来十一娘嚟咗啊。
2: 小玉
1: 娘亲，十一娘坐请。
3: 得啦得啦。
2: 我同你娘亲係相识多年嘅好姊妹，自己人一样㗎啦，唔使咁客气囉。嚟呀，你都坐低一齐倾下。
0: 十一娘啊，乜今日咁得闲嘅？唔使为嗰啲公子小姐奔走咩？
2: 就算几唔得闲啊，我今日都要赶嚟先为小玉报喜㗎啦。
1: 为我报喜？十一娘，我喜从何来呢？
2: 刚才你同管沙喺度讲緊乜嘢啊？你想同边个啊？有缘千里能相会呀、
0: 十一娘啊，你唔系想话俾小姐知，佢可以同佢嘅意中人有相会之期嘛？系咪真噶？小姐嘅意中人就系陇西才子李益啊，
2: 至唔系嗰个陇西才子李益咯？
4: 十一娘话。李益已经嚟咗长安，就住喺月和盏、
0: 小姐啊，你听到啦，原来嗰个李益真系已经嚟咗长安啦。
1: 十一娘，你点知道李益嚟咗长安啊？
2: 十一娘啊，几时都咁挂住你嘅，明知你一向啊最仰慕呢个李益噶啦，可惜你哋啊各处一方，缘悭一年，终于等到科期时候。我知道一定有好多读书人嚟咗长安，咁我咪四出打探囉。哎呀，竟然真係俾我问到，哎呀，十一娘都算唔话得喇啩。
1: 多谢十一娘关心。咁你有冇见到李益呀？
2: 有，虽然只係远远咁望一眼呀，不过呢都已经睇得出佢生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
0: 㗎。小姐呀、既然都知道佢住喺月和盏咯，不如我陪你去睇下。
1: 咁点得嘅啫？
0: 点解唔得啫？小姐，你朝思暮想都系想呢一日啫嘛。如今佢真系嚟咗咯噃，唔通你一啲都唔着紧嘅？
1: 婉莎，我唔得嘅，太羞家啦。
0: 小姐啊，我叫你去睇下啫嘛，又唔系要你即刻拉佢翻嚟，怕咩啫？
2: 姐姐啊，你睇下呢个傻丫头啊，好似仲紧张过小玉咁、
0: 人哋都系替小姐心急啫嘛。
4: 婉莎，你唔使心急嘅，有十一娘喺度，仲惊佢唔识得做呢个媒人咩？
0: 十一娘，唔通你已经替小姐向嗰位李公子提亲？
2: 咁又未？我只是托月和盏的老板帮忙，多啲向李益的面前提起小玉咯。
0: 点解要咁做啊？
2: 只要我哋引得李益有访艳之心，先嚟登门拜访，咁你哋小姐啊先至有面子，唔失身份噶嘛。
0: 咁又系，但系万一佢唔嚟揾小姐，咁点算啊？
2: 咁又唔使惊。今次李益是为了赴试而来长安的，他一定会看看自己是否高中才至走的嘛。那也就是说他总要在长安逗留一段日子啦。万一他真是不来的，到时我再另想法子都不迟。总之这件事一于包在我十一娘身上，放心啦。

0: 啊，李公子，啱啱出过去咩？
1: 系啊，老板。韦相公话见近来得闲无聊，所以叫我陪佢出去行下啫嘛。
0: 哦，咁韦相公咧，点解唔见佢嘅？
1: 佢上咗去揾我表哥，我表哥比较中意静，成日都中意匿喺房度嘅。佢话情愿睇下书咁话。
0: 哦，考完试都仲挂住睇书啊！崔相公啊，真系太勤力咯。啊，系啦，李公子啊，你哋头先去过边度玩啊？
1: 冇啊，喺附近随便行下啫嘛。我哋都系第一次嚟长安，根本就唔熟呢度，都唔知边度有好地方可以去。
0: 其实长安处处都系好地方，都值得去睇下嘅。
1: 系咩？
0: 尤其是过两日就系元宵佳节，周围都好热闹噶。到时你哋可以去睇下花灯啊。
1: 好啊，睇下佢哋到时有冇咁嘅兴致咯。
0: 啊，李公子啊，
1: 嗯，
0: 仲有一笪地方，唔知你有冇去过咧？
1: 老板系指边一笪呢？
0: 圣业坊啊，有冇去过或者听过啊？
1: 冇、哦，
0: 冇、啊。
1: 圣业坊到底系咩地方啊？有咩咁特别呢？
0: 哦，嗰笪地方系冇咩特别，不过嗰度有一位好特别、好传奇嘅人物，
1: 哦，
0: 值得公子你去会下佢嘅啊！
1: 好特别，好传奇，
0: 哎，系啊。
1: 是哪一位世外高人啊？
0: 哦，是一位歌妓。
1: 哦，
0: 啊，公子，你千祈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流女子啊，他完全不同的。啊，
1: 有什么不同呢？
0: 他不但天生丽质，清雅脱俗，而且歌声有如出谷黄莺，又弹得一首好琵琶。
1: 呢啲都冇咩特别啫。
0: 仲有啊，仲有啊，我未讲完噶。听讲由于佢出自名门，所以一直洁身自爱，就算系沦落到咁嘅田地啊，都出污泥而不染啊。佢娘亲仲要佢自细就勤读诗书，佢嘅文才足以同任何一位读书人比个高下噶。
1: 哦。咁佢真係幾难得喎。
0: 仲有样难得啊，咪以为有钱财就可以得到佢欢心啊。嗰啲公子哥儿想见佢一面，一定要写一首好诗词送入去先，经佢过目，认为真係好诗啦，先至肯见客㗎。
1: 哦，真係有咁嘅事？
0: 真㗎。李公子，你唔信可以去问下人啦。长安一带有边个唔知圣业坊嘅霍小玉啫？
1: 哦，
0: 记住啊，你啊，系圣业坊嘅霍小玉啊。

0: 试尹明卿，都考完试了，你仲书不离手咁嘅。虽然学海无涯，但系有时都要轻松下至得嘅。
1: 夏卿，你同表弟当然可以轻松啦，但系我恐怕来年我都要再嚟复试嘅。咁、我放低啲书又点得呢？
2: 表哥，我哋啱啱先至考完试，大家都未知道成绩系点嘅，你又点知道今次落第呢？
1: 表弟，你都知道我唔系第一次复试噶啦，考得好唔好，我心里有数噶嘛。唉，冇法子咧，边个叫我天生蠢钝，资质有限啫，以勤都冇办法补拙嘅咧。
0: 表哥，
1: 不过我唔会气馁嘅，呢一次唔得，我可以下一次再考过，下一次唔得，我仲可以再嚟考，又再考过。
0: 其实你同李兄亦都唔使咁辛苦嘅。
1: 夏卿，你嘅意思系？
0: 如果我冇记错嘅，李益卿嘅舅父就系当今嘅吏部尚书。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只要你哋先去拜会下佢，请佢提拔下，就唔使读得咁辛苦啦。
1: 唔得嘅，咁唔得嘅。
0: 点解唔得呢？我就话呢一条先至系步向青云路嘅好途径嚟，你哋不妨考虑下。
2: 夏卿，你知其一不知其二啦。冇错，我舅父就系当今吏部尚书，以佢嘅地位同势力，的确可以提拔任何人。不过我相信舅父绝对唔会想到提拔我。
0: 咁小弟就真系唔明白啦。大家都系一场亲戚嚟噶噃，
2: 最弊佢早已将我哋呢一家亲戚抛诸脑后咧。
1: 我啊，只不过系李家嘅表亲。更加唔识得我啦。
0: 你哋同呢位舅父大人冇来往嘅咩？
2: 当我叔父仲系朝中宰相嘅时候，大家都有来有往嘅。但系自从叔父失势，被贬去江淮之后，呢十几年嚟，李家就渐渐衰落，而舅父一家人就反而越嚟越有势力。到今日，彼此嘅家境就更加贫富悬殊，所以我哋两家人已经冇来往好耐。
0: 原来系咁嘅。
1: 莫讲话有咁嘅内情啦，就算冇啊，我都唔想靠咁嘅关系获取功名嘅。
2: 我都系咁话，点都要靠自己得翻嚟嘅先至系真嘅。
0: 咁就系、
1: 是、照计，表弟就完全唔使担心嘅。边个唔知道李益嘅文才出众？
2: 表哥，你太抬举我啦。今次嚟赴试嘅有成五六千人。当中有咁多人才，只怕我。
0: 李兄，你啱啱先至话尹明卿悲观，而家又轮到你呢？其实如今大局已定，我哋不如先互祝大家金科高中仲好呢。
2: 啱你讲得好，就预祝我哋三个金科都高中啦。
1: 但愿如此啦。
0: 好啦，既然係咁，我哋好应该开心下嘅。不如就趁今晚元宵佳节，我哋一齐出去睇下花灯嚟，
2: 都好、啊。表哥
1: 啊，
2: 你都出去行下啦，成日瞓喺房度做咩？
0: 冇错啦，出去行下啦，
2: 系咯。

0: 哇，唉，又真係幾熱鬧㗎噃，四周圍都逼滿人。
1: 照我話，年年都係咁啫，處處嘅花燈都係差唔多，睇唔睇都冇所謂。
0: 橫掂我哋喺呢度又冇咩事做，點解唔出嚟趁下熱鬧㗎？你睇下李兄啊，一路上佢都東張西望，睇得幾開心，係咪啊，李兄？
2: 是啊，前面那裡不就是聖業坊？
0: 是啊，有什麼事啊？
2: 沒有，
0: 不過日前聽月和斬老闆提起，聖業坊這裡有位叫做霍小旭的名妓，他不單止天生麗質，歌藝出色，而且還很有文才的話。是啊，我都聽人說過，听讲佢仲系出自名门之后，身份好唔简单嘅，所以佢一直洁身自爱，想同佢见一面都唔系咁容易噶。
1: 表弟，乜你都想见下呢个霍小玉咩？
2: 唔系，不过见咁啱行到呢一度，咁又想起呢件事咁真系。
0: 就算系啊，你都唔怕认啊？我同尹明兄系唔会笑你噶，
2: 仲话唔系笑我？其实你已经喺度取笑紧我噶啦，
0: 唔好停晒脚步啦，不如我哋过去嗰边行下仲好啦。
3: 哎呀，乜你哋行路唔望人噶，系咁乱撞，争啲撞死人啊！小姐，你冇事嘛？冇事，我哋快啲翻去。
0: 哦，咁就翻咗入屋噶啦。李兄，你估嗰个会唔会就系霍小玉？
2: 你真系问到我啦，我又冇见过霍小玉。头先嗰个丫鬟又只系小姐啊小姐咁叫，我点知佢系咪霍小玉？
1: 诶，你嚟睇下，原来方才嗰位小姐跌咗支钗喺地下。
2: 系，诶，支钗。
0: 李兄，你拎住佢，今次呢支钗可以帮到你噶。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等等等等，
3: 介绍翻
2: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林有荣、曾月娥、翟耀辉、蔡影玉、丁恩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夏兄，你头先讲咩话？你话呢啲差可以帮到我？
1: 李兄，我位小姐跌咗支差嘛，佢一定会翻出嚟揾噶。到时你就即刻上前将支差交还俾佢，然后就借呢个机会细问佢贵姓芳名，咁咪知道佢系咪你心目中想见嘅霍小玉啦。
0: 哦，
1: 李兄唔使谂啦，一于系咁话啦。啊，尹明兄，不如我同你到嗰边行下，等一阵先至翻转头回李兄啦，唔好阻住佢喺度等候家人结良缘啊嘛。人哋就出嚟噶。
0: 哦，夏兄，表哥，夏兄啊，咁都行开，夏兄硬系咁中意讲笑，不过呢支差，你真系要谂办法还翻俾人嘅。
2: 有咁笨笨嘅，都唔知跌咗喺边度先噶，唯有慢慢揾咯。
0: 净系得个丫鬟出嚟啫噃。收起支差先，
2: 都唔见嘅，人来人往咁，或者已经被人执咗去都唔定啦。啊，呢位相公，你企喺呢度，有冇见到有人喺地下执到支差啊？
0: 哦，乜地下有差执咁好噶？边度啊？等我执翻支啊！
2: 你就想啦，梗唔系啦。不过方才那家小姐唔小心喺度跌咗支钗，但系如果我揾嚟揾去都揾唔翻，咁都系俾人执咗去啦。
0: 哦，原来系咁系嘛？
2: 咁你到底有冇见到嗰支钗啊？
0: 我支钗啊，支钗
2: 有就有，冇就冇，乜你吞吞吐吐咁噶？
0: 冇。不过我想问下你家小姐是哪一位啫、
2: 啊？你呢个书生真的好笑的、啊、如果你知道支差在哪度嘅，就唔该你话声俾我知。唔知道嘅，你就咪阻住我啦。我哋小姐系边个？关你咩事啊？
0: 我
2: 小姐支差未啊？支差仲未揾到啊？咁就弊啦，点算好？支差是我哋家传之物，唔可以失咗去嘅。你快啲四周围揾下啦。
0: 哦，诶，小姐，
2: 你咩事？
0: 小姐，你睇下呢一支紫玉钗，系咪就你失咗嗰支？
2: 系啊，就系呢支紫玉钗啦。你呢个坏鬼书生啊！我刚才问你的时候，你不拿回支钗出来，仲要诈傻扮懵咁问东问西啊！你到底有咩居心啊？
0: 呢位丫鬟姐，你千祈唔好误会啊！小生并冇打咩坏主意，不过见到呢支钗咁贵重，我又唔清楚你系咩人，咁所以先至问多两句嘅啫。
2: 喺长安啊，有边个唔知边个唔识得我哋小姐就系姓叶芳嘅霍小玉啊？唔通我哋仲使呃你咩？喂，你好快啲还翻支差嚟咯。
0: 好，既然支差系你哋嘅，咁我应该还翻俾你哋嘅。只不过
2: 你识得话应该啊，就快啲俾翻嚟啦。做不过咩啫？
0: 丫鬟姐，如果唔系我，你哋好可能已经唔见咗呢支差。咁唔通你哋唔想问下呢个咁好心嘅人姓甚名谁咩？
2: 唔想啊！我哋理得你系边个啫？本山，咩事啊，小姐？
3: 呢位公子帮我哋执翻支差，好应该向人哋讲声多谢嘅。
2: 又好。喂，喂喂，书生，你听到啦？我哋小姐话多谢你啊。
0: 小姐又嚟。
3: 公子又嚟。
2: 喂，多谢都讲咗啦，你仲唔俾翻支差我哋？
0: 唔使心急，我都仲未向你小姐报上我嘅姓名。
2: 你真系多事嘅啫。诶，好啦好啦，要讲你又快啲。你到底系咩人啊？
0: 小生乃系陇西人，家居洛阳，行年23。
2: 你噏咁多嘢做咩啫？又唔系同你对亲家，使唔使噏埋啊？你尚未娶妻啊？
0: 啊，丫鬟姐你真系聪明啦。小生正是尚未娶妻啊。
2: 咁关我哋咩事啊？
0: 冇，我顺口提下啫。其实小生今次嚟到长安，主要是为咗服侍人嘅，咁暂时就住喺月和盏啫嘛。
2: 乜你都系住喺娱乐站嘅咩？
1: 系啊，
2: 又系永生人。嗯，你到底姓甚名谁啊？
1: 小生姓李，单名一个益字，字君，家中排行第十，所以又称十郎。
2: 小姐，小姐，你听到吗？原来佢就系李益啊！
1: 丫鬟姐，你早就认识李益噶啦咩？
2: 唔是我，是我哋小姐啫。小姐早就睇过你写嘅诗词，而且仲本身怕咩啫？小姐，你系睇过佢嘅诗词嘛？李公子啊，我哋小姐对呢啲诗词嘅嘢都好有研究嘅。
1: 吓、啊，咁李益真系要请小姐多多赐教先至得啦。
3: 不敢，李公子文才出众，小玉要请教就知。
2: 你哋两个你教嚟我教去咁，大概都唔使碗沙再留喺度啦。咁我翻入去先啊。诶、欸，碗沙，碗沙。
1: 诶、欸，小姐，小姐，支差啊，小姐。
2: 系、哦，差啲唔记得咗添。你走唔该晒。
1: 唔使客气，路不拾遗系应该噶嘛。讲起上嚟，我仲要多谢呢支差添。
2: 点解？
1: 其实我早已闻得小姐嘅才华如满长安，心中亦十分盼望可以一睹小姐嘅风姿。真系估唔到，就系呢个良宵佳节，因为呢支差而得与小姐相遇。
2: 系。咁啱支差就落喺你手中，
1: 呢啲大概就系天意啦，注定我哋有缘有份啊！只怕小姐嫌佢十郎，
2: 点会？
1: 小姐，你咁讲即系话，十郎可以同小姐你？
2: 我唔知，你去问我娘亲啦。
1: 小姐，小姐。就咁流言追人屋，太失礼节，而且可能会令小玉嘅家园误会我系狂风浪蝶添。咁点算呢？
4: 呢位大概就系龙西才子李益啦，系唔系呢、啊？李公子有礼、
1: 啊。有礼有礼。呢位大娘，唔知叫住小生有咩赐教
4: 啊？冇。我只不过出嚟代人传话嘅啫，我呢就叫做鲍十一娘，同霍小玉一家好熟嘅。听婉莎讲，刚才全靠得公子帮忙，先至揾得翻嗰只紫玉钗，霍老夫人都唔知几开心，所以呢叫我代佢请公子入去饮杯，以表谢意。
1: 老夫人太挂气啦，其实头先只不过系举手之劳啫，有何足言谢？
4: 唔系客气噶，其实呢老夫人除咗想多谢公子之外啊，都想趁今晚元宵佳节，大家一齐高兴一下啫。嚟啦，李公子，上面入去饮杯啦。
1: 好，咁你亦都唔再推迟啦。
4: 请。

0: 李公子啊，呢位就是小玉的娘亲啊。
1: 你益拜见老夫人。
2: 李公子有礼了，不要客气，请坐啦。
1: 谢座。
0: 没错啦，来到这里啊，不用客气的。来啊来啊，大家都坐下喝翻杯啦。碗生，帮手斟酒啦。
3: 得了。
2: 小玉啊，娘亲请李公子入嚟，一心是想向他表示下谢意的。你快啲代娘亲敬李公子一杯啦。
3: 是娘亲。李公子。
1: 啊，霍小姐不敢当。其实头先十郎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根本不足挂齿。小姐同夫人咁礼重，反而令十郎唔好意思添。
2: 哎呀，一杯酒啫，算咩礼重啊。李公子，你就赏面同小玉饮杯啦。
0: 是咯，如果你再客气推辞嘅，就会弄巧反拙，变成唔俾面小玉同夫人噶咯。
1: 咁好啊，恭敬不如从命，十郎就同霍小姐干一杯。
3: 多谢公子。
0: 啱啦啱啦，咁只系噶嘛。哎呀，好嘢啊好嘢啊，原来李公子啊咁好酒量嘅。
1: 我都系麻麻地嘅咋，饮多两杯就会醉噶啦。
0: 哎呀，你唔好咁谦啦，今晚咁高兴啊，无论如何咧，你点都要饮多两杯噶啦。
2: 系啊系啊，十一娘啊讲得啱啦，今晚的确好高兴啊。今晚是元宵佳节，又得李公子肯上面入嚟一齐饮翻杯添。其实我哋早就听过公子嘅文才出众，貌似潘安噶啦。而今晚见到公子果然生得一表人才，真系名不虚传啊！
1: 老夫人太过奖啦。其实霍小姐先至系名不虚传。
0: 照我话咧。你哋两个都半斤八两，两个都名实相符，正所谓啊，郎才女貌，真系天生一对珠联璧合啊！尤焕生，你笑乜嘢啊？我讲得唔啱咩？
3: 啱，当然啱啦，而且仲讲得好好添啊！十一娘啊，唔怪得你喺长安系最出名嘅媒婆啦。你一出口啫，就已经好似同人做媒咁啦。
0: 哎呀，你唔好笑啊！我真系有心噶，你睇下啦，你哋小姐同李公子啊，简直就系天造地设嘅一对，咁啱俾我十一娘见到咯，我又点可以忍住唔泼呢把大葵扇啊？姐姐啊，我谂你都好中意嘅，系咪？
2: 我当然中意啦。我望都是望有咁嘅一日啫，虽然有唔少公子哥儿对小玉垂青，但我始终喜欢读书人，就只怕我哋小玉高攀唔上啫。
0: 李公子啊，你嘅意思又点啊？
1: 十一娘，我利益何德何能呢？竟然得夫人同小姐咁厚爱，欢喜都嚟唔切，又点会推迟呢？其实。你益担心小姐嫌弃就真，唔怕晒你讲啦。由于家道中落，呢几年来屋企嘅环境早已经大不如前，十郎又未考到功名，如今就只一个穷书生。咁
0: 你可以放心、啊，俗语都有话啦，宁欺白苏公啊，莫欺少年穷啊嘛。
2: 冇错啦，穷紧要噶。嗱，你有满身文才。相信他人，你一定可以成大器的。
0: 嗯，李公子啊，你听到啦。至于小玉了，你就更加不用问他了。他一早就仰慕你的才华，又怎会说嫌弃啊？看来呢，我这个媒人婆都应该做得成了吧。
1: 十郎先多谢十一娘的撮合，多谢老夫人的成全。
2: 得了得了，只要以后见到你哋好好地就得啦。
1: 十郎绝对唔会辜负老夫人所望。
0: 仲叫老夫人，应该改口啦。
1: 系，岳母大人。
0: 哎呀，好啦好啦，成事啦。
3: 恭喜小姐，恭喜啊！如今应该改口叫未来姑爷啦。
2: 哎呀， 呢件事先至系最开心、最值得饮翻杯嘅。小玉、十郎，尤其是你哋啊，好应该亲自敬十一娘一杯，多谢下呢个媒人噶。满晒，快啲斟酒啦。
3: 系夫人，
0: 姐姐啊，我都要贺你啊。
2: 不如就大家一齐痛痛快快咁干一杯啦。
0: 好啊，
2: 嚟啦嚟啦，
0: 好啊，
2: 定嘅定嘅。

0: 小玉，我哋啱先度过咗一直嘅欢愉，何以你喺度饮泣呢？
1: 我
0: 系咪觉得受咗委屈，抑或后悔嫁咗俾我？
1: 唔系，都唔系，只不过
0: 睇你面上忧虑之色，到底系为咗咩事啊？你讲出嚟，等我同你分忧。
1: 十郎，尚小玉呢几年来一直沦落喺清流之地，而你讲到底都系出自书向门第之家，咁我哋根本难以匹配。
0: 小玉，你太多虑啦。十郎从来冇门第之见，亦相信你出于污泥而不染。
1: 咁你屋企呢？你爹娘呢？佢哋又会唔会准许你娶一个清流女子？
0: 我爹已经去世，如今就只有娘亲同我相依为命。娘亲一向好痛锡我，如果佢老人家知道我已经有一段好姻缘，只会开心得眉开眼笑，又点会阻止我哋呢？
1: 万一你娘亲真系唔中意我，嫌弃我呢？
0: 唔会嘅，一定唔会嘅，你放心啦。如果讲门第，我听闻你都系名门之后噶。
1: 可惜，如今我既唔系姓李，又唔系姓郑，而只可以姓霍。
0: 啊！你唔系姓李，又唔系姓郑，呢两个姓氏同你有咩关系呢？
1: 你大概唔知道啦，我本来就系洛阳郡主霍王之后。
0: 原来你系皇亲，应该系姓李先系噶嘛？何以会变成姓霍呢？
1: 总之一言难尽，我跟住娘亲，实在挨咗好多苦，受过好多迫害。到头来为咗生计，我哋仲要沦落喺清流之地。娘亲觉得我哋已经无面目再作李家嘅后人，但系又唔想我跟娘亲改姓郑。经过考虑之后，就想到先祖曾经被封为霍王，咁于是小玉就变成姓霍啦。
0: 原来系咁嘅。
1: 娘亲为咗呢件事一直都耿耿于怀，好唔安乐。佢唯一嘅心愿就系但求我可以嫁得个读书人，他日凭夫婿嘅名望重振家声，光耀门楣，咁我哋就可以再抬起头做人。
0: 十郎一定竭尽所能令你哋心愿得偿。
1: 以你满腹才华，小玉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取功名嘅，就只怕
0: 你仲有忧虑，
1: 只怕你一朝显贵就嫌弃我呢个老柳长花。
0: 你又嚟啦！你以为十郎系个寡情薄幸嘅人咩？
1: 如今你我相好，你可能只系当系一阵过眼云烟，一时作乐嘅啫。就算日后你唔理我，我都唔可以怪你嘅。
0: 小玉，你信我啦。虽然我哋只系啱啱相好咗一晚，但我对你已经种下深情，从此今生今世，我都唔会再有疑心。就算他日我得高中，你亦必然系十郎嘅一品夫人。
1: 十郎，你讲嘅都系真心话，都一定做得到。
0: 绝无戏言。如果你仲系唔相信嘅，就等我效法古人，为你写下萌心句。
1: 十郎，唔系小玉唔信你，只不过我实在怕我哋无缘同到老，而且能够等到今日亦都唔容易。我更加怕会得而复失。 遇上你，小玉嘅心出自有你，小玉嘅终身亦唔会再附托他人嘅。但系万一有一日你弃我而去，咁我就依靠无门，再无生趣。
0: 我明白，十郎完全明白。嚟，快啲叫浣纱侍候文房四宝，等我为你写下萌心之句。
1: 你真系要写？
0: 当然系真噶啦。一来我可以借此一表我对你嘅一片真情，二来有咗呢一纸嘅凭证，你可以安心。
1: 但系如果你觉得勉强，
0: 系我自己要写嘅，又点会勉强呢？赵海玲，你过得好啲，安乐啲，十郎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1: 十郎，
0: 做咩又喊呢？系咪十郎做咩唔啱嘅地方令你担心？
1: 唔系，唔系，我太开心啦！十郎嘅情深意重，小玉感激一世都感激唔完。
0: 冇讲埋晒啲咁傻嘅说话啦！我哋已经系夫妻嚟噶啦嘛，仲讲咩感激呢？
1: 咁小玉可以为你做翻啲乜嘢啊？
0: 乜嘢都唔使做，你只要一直留喺我身边，做我个好娘子就得啦。
1: 好，咁日后小玉嘅琵琶就只为君弹，歌亦都只为十郎而唱。
0: 咁就好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之中表示，俄军在过去24个钟头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过去24个钟头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潜伏附近的武装人员又向检查站射击，随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袭击之中身亡，另外有多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员伤势严重，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理。恐怖组织比鲁斯解放武装宣称策动袭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和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 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紫玉钗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林有荣、翟耀辉、蔡影玉、丁恩、陈炳球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三回现在开始。

0: 李兄，恭喜恭喜，估唔到一夜间你已经结得一段好姻缘，夺得美人归，真系可喜可贺。
1: 多谢多谢。
2: 唉，你就开心啦。难为我同夏兄两个揾咗你一晚，担心咗一晚啊。
1: 对唔住，真系对唔住，因为当时实在有啲忙型，唔记得约好咗你哋转头再会合。
0: 算啦，尹明兄，又好难怪李兄嘅，美人当前噃，咁梗系意乱情迷噶啦。
2: 表弟啊，
1: 嗯，
2: 你同霍家小姐已经有一直夫妻嘅情分，咁日后你打算点？
1: 咁当然系要长伴妆前啦。我而家就系翻嚟收拾行装，准备搬过去。
2: 哦，你打算搬埋去住啊？
1: 系啊，咁样先至可以同小玉朝夕与共啊嘛。一早起身，睇下佢对镜梳妆嘅美态，甚至一常画眉之乐，真系另有一番情趣噶。得闲呢，就一齐研读下诗书，或者对饮言欢。你哋话几好啦？
0: 真系好一对神仙眷属，真系羡煞旁人啊！
1: 夏兄，你唔使羡慕嘅，迟早你哋都会有咁嘅日子噶啦。
0: 唉，但愿我都早日遇上一个绝色佳人啦。
2: 表弟，请恕我直言问你一句，
1: 嗯，
2: 你对霍家小姐到底系逢场作戏，贪恋短暂嘅欢愉啊，抑或系真心对佢噶？
1: 啊，表哥，你点会咁问我噶？唔通连你都以为十郎会始乱终弃嘅咩？系，虽然小玉系清流女子，我哋又冇正式行过婚嫁之礼，但系我对小玉之情绝非儿戏，而且仲有十一娘为媒，有得霍老夫人嘅同意先至成其好事嘅。我仲应承过小玉，如果将来我得高中嘅话，佢就系十郎嘅一品夫人。
0: 哦，李兄，照咁讲，你真系要同霍家小姐白头到老噶啦噃？
1: 系，我对小玉绝对唔会寡情负爱嘅。
2: 咁啊，最好咧，要知道一个女子最重要嘅就系嫁得个好夫婿，将来可以有所依靠。既然如今佢将终身付托于你，你就要对人负责，有始有终先至好啊。
1: 咁当然啦，表哥，你放心。等发榜之期过后，无论高中与否，我都要赶返去洛阳向娘亲禀明一切，然后就正式迎娶小玉㗎喇。
2: 姨母大人将所有嘅希望都放晒喺你身上，假如今次你考取到功名，仲娶埋夫人返去，佢老人家一定好开心。
1: 希望我真係可以双喜临门。

0: 得啦，杨子啊，同你画好眼眉啦，
1: 嗯，
0: 你睇下画得好唔好？
1: 好啊，哈，画得好过我添噃，相公有劳你啦。
0: 为夫恨不得呢一世都有咁嘅福分，睇你下画眉之劳，相信如今一定有好多公子哥儿喺度妒忌紧我啦。
1: 相公又取笑人啦，
0: 唔好喐住。嗱，等为夫同你带好支差先。
1: 嗯，
0: 得啦。啊，插咗呢一支差，你仲更加美艳添啊！
1: 呢支差我一定会时时都带住佢。
0: 嗯，元宵嗰晚，记得你曾经讲过，呢支紫玉钗系家传之物，好应该小心保存佢。
1: 娘亲都系咁讲，可能因为我哋唔可以再做李家嘅人啦，所以但凡系李家嘅嘢，娘亲都特别矜贵咁嘅。就算系我哋嘅环境最辛苦嘅时候，佢都要留住呢支钗，唔肯将佢典卖。直到今日，娘亲依然提住我，要我好好咁留住呢支钗嘅。
0: 而家唔单止你娘亲，就算系我，都会时时提醒你好好保存呢支钗。
1: 你都咁紧张呢支钗？
0: 梗系啦，如果唔系有呢支钗，你我又点会结为夫妇呢？十一娘，我尚且要再三多谢，何况呢支钗呢？我更加要好咁保存佢。
1: 相公，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将呢支钗带喺身边嘅。
0: 嗯，
1: 总之，人在，钗在，情在。
0: 人在，钗在，情在。娘子，你讲得真系好。但愿此钗长存，我两情深永系。
1: 一定可以嘅，上天一定会保佑我哋夫妻恩爱，白头到老嘅。
0: 娘子，我始终都系讲呢一句。呢次嚟到长安，我最大嘅收获就系娶到你。最难得，你甘愿为我洗尽铅华。

0: 为妻就好应该克尽苦道嘅，就算日子过得清苦啲，我都系甘愿嘅。
1: 娘子，只要呢一次考试我名列前茅，最多一官半职，我哋就有好日子过噶啦。
0: 其实只要可以同你喺埋一齐，你做唔做官，我都一样咁开心噶。
1: 我知道。但是
0: 你不想有负自己苦读多年，亦都不想有负你娘亲所望嘛，是不是？你不用挂住这件事的，你的文才这么好，一定可以高中的。
1: 我都希望是这样，如果我得高中的，只为这一两天就应该有人来报喜的了，但是偏偏一直都没来动静，我真的有点担心，万一
0: 十郎，你听到是什么声？
1: 是啊，有人敲锣啊。
0: 是啊，
1: 总是向我们这边走过来添。是娘子，会不会是？
0: 是来报喜的。会不会呢？会不会呢？
1: 快点一起出去看看。
0: 好啊。

0: 王竟然一事告终，今次真系等你哋啊安乐晒啦！
1: 恭喜姑爷，贺喜小姐啊！
2: 好好，恭喜你，我都紧张咗几日，到而家先至松咗啖气，放下呢块心头大石。
0: 仲有你嘅岳母大人啊，咪又一样，而家佢就开心啦。
3: 系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守咗咁耐，我哋终于都守得云开见月明啦。最紧要嘅系，小玉总算可以重新再抬起头做人，过翻啲好日子。咁我都再无他求咯。
1: 娘亲，
3: 小玉，娘亲冇用，令到你受咗好多委屈，挨尽苦头，娘亲都唔知几唔安乐啊，一直都引以为憾。好彩如今你嫁得个好夫婿，但愿日后十郎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等你妻贫夫贵，咁以后就冇人敢虾你，冇人敢再睇唔起你噶啦。
1: 娘亲，过去嘅事你唔好再摆喺心度啦。其实小玉冇怨过乜嘢，讲到受委屈受苦，娘亲仲受得多过我。娘亲啊，以后你要过翻啲好日子就真啦。
0: 哎呀，你哋两母女真系啊，以后大把好日子等住你哋去过，要过咪大家一齐过咯，使乜推嚟让去啫？尤其是你啊，姐姐，使乜同个女客气？个女咁孝顺，而家个女婿又咁本事，你仲谂埋咁多唔开心嘅嘢做咩啊？不如安安乐乐跌埋心水享下晚福吧啦。我信得过十郎，一朝显贵之后一定会好好咁照顾你哋两母女嘅，系唔系啊十郎？
2: 咁当然啦，十郎绝对唔会一朝得志就抛弃糟糠之妻，更加唔会将岳母大人置诸不理。以后十郎有嘅荣华富贵，也一定同娘子岳母大人一齐共享。
0: 你哋听到啦，
1: 梗系听到啦。姑爷，你记住啦，呢啲说话出自你口，入得我哋嘅耳。如果有朝一日你对唔住我哋小姐嘅，我碗沙都唔肯过你噶。
2: 得啦，有你喺度，我仲点敢虾你哋小姐啊？
1: 姑爷，你唔好当我讲笑啊，我真系讲得出做得到噶。
2: 我知我知，碗沙，你放心啦。如果我真系有负你哋小姐嘅，就保佑我天打雷劈，神鬼。
1: 十郎啊，唔好再讲落去啦，讲埋晒啲咁嘅说话做咩咧？我哋信你啊。
3: 冇错啦，如果唔信你，我都唔会将个女嫁俾你啦。哎呀，好啦好啦，今日系开心嘅日子，唔好讲埋晒啲咁嘅嘢啦。婉莎，
1: 吓，
3: 快啲去点？

0: 起香烛，等姑爷同小姐叩谢神恩啦。
1: 嗯，我如今即刻去。
0: 哎呀，婉莎，仲要预备啲好嘅酒菜啊！大家开开心心咁食翻餐，贺下佢啊嘛。
2: 要啦，要啦。
1: 婉莎，咁你打点下啦，记住啊，煮啲姑爷中意食嘅餸吧。
3: 得啦，我会嘅啦。
0: 十郎啊，
4: 嗯，
0: 如今你已经考取到功名。咁跟住会俾你做个咩官啊？吓，
4: 哦，仲未定噶，要等我哋去拜见国尚书大人，经佢选派，我哋先知道去边度上任噶。
0: 哦，咁即系话有可能要你去第二度咯噃。
4: 系啊，万一派我外放嘅，我就要去第二度噶啦。
0: 哦，
4: 不过都唔一定要外放嘅，睇下到时大人点讲咧。

0: 拜见尚书大人。
1: 嗯，好，好，李益，你抬起头睇下本官系边个？
0: 系大人。
1: 嗯，点啊，君如，仲认唔认得我呢个舅父啊？
0: 认得，君如拜见舅父大人。
1: 嗯，哈哈哈哈，好外甥，嚟嚟嚟嚟，自己人不必客气，坐坐啦。
0: 系，
1: 嗯，事别三日，刮目相看，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都冇错啊！冇见咗你咁耐，完全唔同晒。如今嘅十郎已经变得翩翩风度、玉树临风，而且仲文才出众添。
0: 舅父过奖啊！
1: 舅父唔会乱赞人，你不愧系个叻仔，你娘亲亦总算望到你有个出头之日啦。
0: 其实都系得各位大人俾个机会十郎，十郎先至侥幸高中嘅啫。
1: 嗯，咁就系啦。我都喺各位大人面前同你讲尽好多好说话噶啦。
0: 多谢舅父嘅帮忙。
1: 唔使多谢。嗯，都话咗㗎啦，大家系自己人㗎嘛，唔使咁客气啊。係啦，君如，你成咗亲未？
0: 十郎已经成咗亲啦。
1: 嗯，系边一家嘅小姐？
0: 系霍家小勇。
1: 霍小勇，圣业坊嘅名妓，君如，乜你会娶个清流女子为妻呀？
0: 舅父，小玉虽然沦落为清流女子，不过佢一直知道洁身自爱嘅。
1: 洁身自爱？呸！呢啲咁嘅女子，讲到底点都系唔三唔四、唔干唔净噶啦，根本配唔上你。尤其是以你如今的身份，就更加不可以再同佢喺埋一齐。
0: 舅父，十郎已经决定要同小玉生死。
1: 君如，清流女子不宜执迷啊！仲有，你娘亲知道呢件事未？
0: 我系嚟到长安之后，先同小玉结成夫妇嘅。
1: 哦，咁讲法。即系连你娘亲都未知啦，无媒苟合，咁又点算得系你嘅妻室啊？
0: 我同小玉系由媒婆十一娘撮合，得个娘亲同意之下先至成亲，得个娘亲同意之下先至成亲噶。
1: 哦，乜有佢两个就得啦咩？咁你当你娘亲系乜嘢啊？啊，我家姐守寡养大你。你竟然连成亲咁大件事都唔同佢讲声，
0: 十郎唔会忘记亲恩呢件事，我只会向娘亲禀明一切，然后先正式迎娶小玉入门。
1: 你以为你娘亲会准许你娶一个咁嘅女子为妻咩？讲开又讲，你唔好咁。

0: 如果呢件事传开咗，一定会俾人讲闲话，亦一定会影响到你嘅官运，影响到你嘅前途，咁岂不是好冤枉？君如，你要知啊，你如今先至系刚刚起步，无谓自毁前程啊！你唔好忘记啊，你娘亲对你有满怀希望噶。
1: 失落知道，不过
0: 既然知道，仲不过乜嘢？嗯，我劝你尽快离开霍小玉。
1: 唔可以。
0: 嗯，
1: 我同小玉已经情根深重，唔可以再分开。
0: 咩话？你啊，唔通为咗个霍小玉，就连自己嘅前程，连自己嘅娘亲都唔理？
1: 呢件事十郎自会小心处理，不必有劳舅父大人费心。
0: 啊，好，本官就唔再过问你嘅私事。你今日嚟，一定系好想知道自己会得到个乜嘢官职咧？
1: 未知大人作点样嘅安排？
0: 嗯，咁你听住，你外放岭南道崖州朱崖郡。官职是文昌院主簿，
1: 要去文昌
0: 点啊？唔满意？李毅，你只不过是个小小进士，而且只是啱啱起步，你就想诸多要求，诸多挑剔。
1: 君如唔敢，只不过
0: 得啦，唔使再讲，翻去打点下，等你嘅官衔同官印搞好，你就要马上起程。
1: 君如告辞。

0: 李兄，你今次竟然要外放去文昌咁远嘅地方，真系唔好彩咯。
1: 嗰度唔单止远，而且只系个穷乡僻壤嘅县仔，气候又唔好，仲听讲嗰度山林之间经常会发出一种湿热蒸郁嘅毒气，好易令到嗰度啲居民病噶。
0: 睇嚟梗系因为你得罪咗你舅父，所以咧佢就故意将你调去一个咁远嘅地方。
1: 我都系咁谂，
0: 你又系嘅，实在太过不识抬举啦。佢老人家关心下你，点知你仲话唔使佢理添？咁梗系激起佢把火啦。
1: 关心我？哼！当我叔父喺朝中失势，我哋家道中落嘅时候，又唔见佢关心我。
2: 唉，世态炎凉系咁噶啦。
0: 所以话咧，点都要考取到功名先至得嘅。
1: 唉，兄，你又点啊？接到官职未啊？
0: 接到啦，都系外放，不过就系外放去江南，比你好彩啲啦。
1: 我都估唔到竟然会调去文昌。
2: 唉，算啦，表弟，有种好过冇啊嘛。好似我咁，呢一次又落地，莫讲话做文昌院嘅主簿啦，就算想下嘅资格都冇。
1: 表哥，你唔使心灰嘅。
2: 我唔系心灰，相反，我仲会勉励自己更加努力，留喺长安等下一次科期再考过啦。
0: 咁都好嘅，你一直留喺长安，既可以悭翻啲时间，亦可以悭翻一笔盘串。不过我同李兄都要外放，到时候就留低你自己一个人噶啦。
2: 咁都冇办法啦，你哋放心，我会照顾自己嘅。
1: 其实我想向舅父求情，唔好调外文昌。你哋认为可唔可以呢？
0: 我就认为唔可以啦。哦，除非你听你舅父嘅劝告，离开嫂夫人。
1: 咩话？要我离开小玉？
0: 嗯，
2: 夏兄，你都识得叫嫂夫人啦，咁你仲叫十郎离开佢？
1: 唔系咯，
0: 小弟并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系将事实讲俾李兄听下啫。
1: 我明。如果要我离开小玉嘅，我情愿去文昌。
2: 冇错啦，表弟，你咁谂法就啱。大丈夫做人最紧要就系尽忠尽义，你万万不能将表嫂抛弃。去文昌咪去文昌咯，只要对得住良心，辛苦啲又有乜所谓呢？
1: 如果只系我自己一个人去，当然冇所谓啦。但系带埋小玉同两位老人家一齐去，十郎惊佢哋辛苦啊。
2: 你翻去同佢哋商量下先，听下佢哋点讲，然后先再作主意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3: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2: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丁欣、蔡影玉、陈炳球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十郎，既然我已经是你的妻子，正所谓出嫁从夫，那无论你要去哪里，我都好应该跟着你，同你甘苦与共先啱嘅。
1: 但系去到嗰度真系会好辛苦噶噃。
0: 我哋夫妻情深，我点都唔愿意同你两地相思嘅。只要可以留喺你身边，就算再辛苦，我都唔怕。
1: 娘子，得你咁讲我就安心。咁岳母大人嗰方面又点算？
0: 等娘亲自己决定啦。如果佢老人家鍾意嘅，咪同我哋一齐去文昌。但係如果娘亲怕住唔惯，咁就由得佢继续留喺长安啦。
1: 留岳母大人自己一个人喺长安。
0: 仲有婉纱呢。我可以留婉纱喺度服侍娘亲嘅。我又可以再请十一娘时时嚟睇下佢，加以照顾，咁咪得啦。
1: 咁都好。至于我娘亲都可以系咁，一于就由佢老人家自己决定啦。
0: 系啦，咁你快啲托人带封家书翻去洛阳啦。
1: 其实我好想亲自翻去一次，一来可以亲自向娘亲报喜，然后无论佢去唔去文昌，都有我为佢妥善安排一切先啊嘛。二来系为咗你。
0: 为咗我？
1: 我唔可以要你一直无名无份咁跟住我噶嘛，所以最好趁呢个机会翻去向娘亲禀明我哋嘅事，正正式式迎娶你，咁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咁跟我去文昌啦。
0: 十郎，呢件事，
1: 娘子，你想讲乜嘢？
0: 冇乜嘢，不过。又话等到你嘅官衔同官印批咗出嚟，就要起程去文昌嘅。咁你可唔可以赶得切翻洛阳啊？
1: 照计就应该赶唔到噶啦，除非去求舅父通融，准我押后去文昌。唉，只怕佢
0: 怕舅公老爷唔肯通融啊。
1: 舅父佢可能公事公办，冇人情讲都唔定。不过无论点。我都要试下噶啦。
0: 咁你想几时去呢？
1: 事不宜迟，我即刻就要去。
0: 咁好，我送你出去啦。
1: 唔使啦，今朝岳母大人既唔舒服，你不如过去陪下佢，睇下佢点样办啦。
0: 咁你早去早回啦噃。
1: 你唔使挂心啦，我去啦。
0: 佢未考取到功名嘅时候。我就希望佢高中，佢高中咗啦，又好似有好多嘢要忧心嘅。
2: 小姐，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0: 婉纱，咩事啊？
2: 小姐，夫人佢
0: 娘亲佢点啊？
2: 夫人佢晕咗啊！
0: 娘亲晕咗，点解会咁噶？如今佢呢？
2: 佢喺房里面仲未醒啊！
0: 哎呀，弊啦！姑爷又啱啱出咗去，咁婉纱，你快啲去搵个大夫翻嚟先啦！我又去睇下娘亲先。

0: 你益
1: 乜又系你？
2: 生儿拜见舅父大人。
1: 你今日嚟又为咗咩事啊？如果系为咗公事嘅，喺称呼上都系有啲规矩好。
2: 系系嘅，你益参见尚书大人。
1: 咁就差唔多。好啦，有咩公事要问本官嘅，讲啦。
2: 李益实在系有事相求，希望尚书大人额外通融，俾一次人情。
1: 通融人情，咁我明白啦。你唔愿意去文昌，想求本官通融，改派你去另外一笪地方咧。咁你就唔使求啦。本官向来处事公事公办，冇额外通融嘅。如果人人都话唔愿意去文昌，咁文昌揾咩人去治理？
2: 尚书大人，你误会咗啦。其实我已经决定咗去文昌。只不过希望可以将动身嘅日期押后。
1: 点解要押后？是不是你身边那位红颜知己不给你走啊？你为了个歌妓而耽误公事，你以为本官会对你额外通融吗？
2: 尚书大人，你对小玉的成见实在太深了。要求押后动身之期，完全是门生的意思。目的亦只是因为门生希望可以赶得次回去洛阳一次。
1: 你想回洛阳？
2: 是。一来金波侥幸高中，实有赖祖先保佑，好应该回去祭祖。二来此番前去文昌未知归期，故此希望可以先回去家园向各亲人拜别。不过最重要的都是为了白发高堂。
1: 乜你心目中仲有白发高堂这个人呢？
2: 母亲养育的心恩又怎可以置诸脑后呢？尤其如金婉妮在职，更加应该先行为老人家作好一切安排。
1: 咁都啱。好呢，本官体会你理由充足，就破例一次，准许你先返洛阳再去文昌。
2: 谢大人。
1: 不过咁，啱啱本官都准备返洛阳同家人团聚。咁你就跟随本官同行啦。
2: 跟大人同行？
1: 点啊？唔愿意跟本官同行呢？
2: 唔係，只不过未知大家起行嘅日子是否配合得到啫。
1: 唔会配合唔到嘅。你返去收拾行装先，等候我嘅消息，等我决定咗日子自然会派人通知你。总之你准备随时动身啦，
2: 咁
1: 不必多讲，就此决定。

0: 十一娘，坐啦。
1: 得啦，小玉啊，你唔使咁忧心嘅。我谂你娘亲都系啲老人病嚟嘅啫，
0: 但系都已经几日啦，娘亲嘅病情依然一啲起色都冇。
1: 你娘亲挨咗咁多年，屈屈埋埋咁，一发作起嚟啊，梗系紧要啲噶啦。或者换个大夫睇下点啦。
0: 我都有咁嘅打算。
1: 又难怪你咁心急嘅，你哋都就快要动身去第二度咯。万一你娘亲仲未好翻，又的确令人担心嘅。
0: 到时十郎自己一个动身，咁我可以留低喺度照顾娘亲。
1: 哎呀，咁又唔使，你同十郎去，留低碗沙喺树服侍你娘亲咪得咯。我亦都会时时嚟睇下佢，咁你就可以放心啦。
0: 十一娘，我知道你系一番好意，不过我已经决定咗同娘亲喺度噶啦。
1: 有我同碗沙帮你睇住，你仲怕咩？
0: 唔系怕，只不过娘亲有病，做女儿嘅又点可以走咗去唔理呢？况且就算娘亲冇病，我都唔会同十郎一齐去。
1: 吓？点解啊？
0: 十一娘，你都知道噶啦，我同十郎又无名无份。如果我就咁样跟佢翻去洛阳，我只怕佢娘亲会更加睇唔起我，甚至会以为我系嗰啲不三不四嘅女人添，咁咪仲弊。
1: 原来你仲有咁嘅顾虑。咁十郎知唔知道你呢个决定啊？
0: 仲未啊。呢一排我要成日睇住娘亲，而十郎佢又时时出咗去，好似今日咁，佢一早就出咗去，到如今仲未翻嚟。
1: 原来佢出咗去咩？咁唔怪得唔见咗佢啦。哎呀，做乜佢成日走咗出去噶？岳母大人有病，佢一啲都唔关心嘅咩？
0: 佢都系身不由己嘅啫。如今佢算系踏入咗官场，有好多嘢都免不了噶啦。
1: 不过小玉啊，唔好话十一娘吓你啊，你对十郎要多加留意至得啊，千祈咪俾佢喺外边啊胡作胡为，而你就蒙在鼓里啊。
0: 十郎唔会咁嘅。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如今你仲话俾佢自己翻去洛阳，哎呀，你就更加要着紧啲啦！你要喺佢临走之前，一定要同佢讲清讲楚啊！
0: 方才我都话啦，我又要挂住娘亲，十郎又成日出咗去，咁我点同佢讲呢？
1: 哎呀，唔得噶，唔得噶！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捉住佢，同佢讲清楚啊！你谂下，你已经系佢嘅人啦，更何况呢个夫郎系你自己中意嘅，如今佢仲做咗官添，咁好嘅良缘，你去边处揾啊？你话系咪啦？
0: 我，
1: 哎呀，小玉。做咩喊啊你吓？系咪十郎令你受咗啲咩委屈啊吓？
0: 冇，冇，十郎对我好好，只系我自己好后悔。
1: 后悔？你后悔啲咩啊？
0: 我后悔强求高攀呢一段良缘。
1: 哎呀，你咁讲我更加唔明啦。你都话系良缘咯，又话十郎对你好好。咁仲有咩令你后悔噶？
0: 但系我真系喺度高攀，我本来就唔应该高攀一个读书人嘅，更何况如今十郎已经得到功名，我哋嘅身份就相差更远。
1: 傻女，你咪喺树乱谂啦！而家你好失礼咩？今日嘅十郎真系会嫌弃你咩？
0: 我信得过十郎唔系咁嘅人，
1: 咁咪得咯。
0: 但系除咗十郎之外，佢身边仲有好多人、好多事， 总之我真的好惊，我个心好乱，就好似今番一别，就再会无期咁。
1: 所以我咪教你咯，千祈咪俾佢一走了之，记住同佢讲清楚，一定要佢正正式式咁迎娶你过门。如果唔系，到头来蚀底嘅系你咋。
0: 咁
1: 唔使谂啦，一于今晚就同佢讲啊。

0: 湿浪。
1: 哦，
0: 你翻嚟啦，
1: 娘子，你仲未瞓咩？
0: 你都未翻嚟，我又点会瞓得安乐呢？
1: 有劳挂心啊，我咪仲唔安乐？你又要服侍娘亲，辛苦咗成日，一定好攰噶啦。快啲坐低唞下。
0: 你出咗去成日，你要坐低唞下就真。我斟杯茶俾你先。
1: 娘子，唔使啦。
0: 哦，
1: 讲起上嚟，我哋好耐都冇好咁倾过偈啦。
0: 嗯，
1: 不如你都坐低，我哋倾下偈啊。
0: 咁好啊，其实我都有啲说话想同你讲。
1: 岳母大人呢两日嘅病点啊？
0: 都系差唔多，仲未见有起色。我想讲嘅就系呢件事。十郎，我谂我唔可以跟你一齐翻去洛阳啦。
1: 你唔跟我一齐翻去？咁
0: 十郎，如今娘亲仍然抱病在身，如果我仲喺呢个时候离开佢，又点放心得落呢？我相信你都会谅解我嘅。
1: 系，你好应该留低喺度嘅。只不过我哋夫妻就要分隔两地，饱受相思之苦咯噃。
0: 只要我哋夫妻同心，又岂怕两地相思呢？况且等娘亲痊愈之后，我自会去文昌会你噶啦嘛。
1: 相信到时亦正系十郎用三书六礼、大红花轿前来迎娶你之期。
0: 十郎，其实
1: 可以欲言又止，你想讲乜嘢？不妨直言。
0: 有人话男子三十方成婚，未为晚也。你今年亦只不过二十三岁啫。
1: 但系既然上天都俾我哋结成夫妻啦，咁又何必一定要等到三十嗰年呢？相信娘亲亦想我早日成家。
0: 以你嘅门第，以你嘅才华，何况如今你已经取得官职，一定有好多名门望族，大家闺秀，缘结循进噶啦。
1: 十郎已经有个好娇妻，其他嘅女子又与我何干？莫非娘子仲想十郎再娶多个夫人？你舍得噶啦？
0: 十郎，你唔好当我喺度讲笑，我系讲真嘅。你实在好应该领娶嘅，因为小玉已经唔配做你嘅夫人。
1: 你又讲埋晒啲咁嘅说话啦！嗱，你再讲我真系嬲噶。我讲过噶啦，我从来冇门第之见，我亦唔系空口讲白话。我写俾你嘅萌心句，你唔记得咗咯咩？上面写住，我哋夫妇生死与共，心情永久长存。十郎又点会三心两意另娶他人？
0: 你心平气和听我讲先。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嘅浓情我会记住。其实我都好唔舍得你，等你令我贵贱悬殊。咁
1: 娘子，
0: 我未讲完嘅，你俾我讲埋落去先啦。
1: 好，咁你讲。
0: 十郎，小玉可以得同你结下呢一段缘分，已经系小玉不生之幸，本来就唔应该再贪心嘅。但系我哋夫妻情深，我真系唔舍得就此割爱。
1: 根本冇人要你割爱啊！
0: 我已经想得好清楚噶啦。既然有话，男子三十而成家，未为晚也。咁小玉就求十郎将呢七年光景当俾咗小玉，我愿意用我呢一生嚟换你呢七年，到你年届三十，先至另选名门闺秀，再结婚盟。 持我，我就将呢一把青丝剪落嚟，留俾你以作报答。咁就算从此王卷青灯，了此长生，小玉都再无遗憾。
1: 娘子，你信我啦，无论如何，十郎都唔会遗弃你。我哋已成夫妇，就系一生一世嘅事。今次一别，亦只系迫于无奈。只要征求得我娘亲嘅同意，就要马上前来迎娶你噶啦。
0: 万一你娘亲唔同意呢？
1: 唔会嘅。
0: 我话万一会，咁又点？
1: 十郎自会再三哀求娘亲。娘子，只要我哋夫妇同心，娘亲一定会被我哋嘅真情所打动。我话最紧要系岳母大人早日痊愈，如果唔系，你边有心机办喜事？
0: 十郎，
1: 唔好再喺度胡思乱想啦。爷，瞓吧。

0: 娘亲，十郎来向你辞行啊。
1: 岳母大人，十郎特来向你拜别。
2: 十郎，你要走了？
1: 是，由于日子紧迫，不走不得的了。
2: 好，今晚就在这里预祝你事事顺利，路路平安啊。嗱，俾封利是仔你，等你出门利利是是啦吓。
1: 多谢岳母大人。其实十郎个心好难过，你老人家有病在身，我竟然唔可以照顾在侧，一尽半子之孝，万望岳母大人见谅。
2: 十郎，你唔使难过嘅。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啊嘛！况且男儿志在四方，我又点会怪你呢？只可惜小玉唔可以同埋你一起去。小玉，娘亲又连累咗你啦。
0: 娘亲，你唔好咁讲啦，系小玉自愿留低喺度嘅。况且十郎此去只是暂别嘅啫，你何必挂心呢？
1: 系咯，岳母大人，你放心，我已经同娘子讲好咗，一定会尽快前来迎娶佢。但愿到时岳母大人早已痊愈。
2: 望就梗系咁望啦，不过最重要系小玉终身有托。十郎，我已经将小玉的终身幸福交了给你，日后她就只是依靠你一个的了，你真的要好好待她才得啊，知吗？
1: 十郎绝对不会有负岳母大人所托，就算没有岳母大人的祝福，十郎亦只会对娘子爱护备至，情比金坚。
2: 是这样就好了，那我都可以安心了。
3: 姑爷，外面有两位上宫来了，他们想跟姑爷你话别、
1: 哦。一定是表哥和夏卿来的。
2: 那你快点出去吧，不要要人家等啊。啊是啊，出门的时候不用再回入来了，你好好上路吧。
1: 哦、十郎再向岳母大人叩别。
2: 得了，起身吧，起身吧。啊，小玉。
0: 哦、娘亲。
2: 你都唔使留喺度啦，我知道你一定好想送十郎一程嘅。
3: 系罗小姐，有我喺度照顾夫人得噶啦，你去啦。
0: 咁好啦，娘亲，你唞下先。
2: 嗯，
0: 我好快就翻嚟。
2: 唔使噶，你哋去啦，去啦。
0: 哦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个星期。另外，對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到白宮同佢會面，特朗普話最快可以喺下個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斯德哥爾摩，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舉行會談。王毅說，斯蒂納加德去年訪華之後，中瑞關係持續轉暖向好，勢頭值得珍惜。中方願意同瑞方共同推動三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三邊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說，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提升全球競爭力，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華社報導，斯蒂納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西贡昨晚有的士和旧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6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视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视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视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林有荣、翟耀辉、蔡影玉、丁恩、卢允贤、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温泉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五回现在开始。

0: 表哥夏兄，你哋真係客气，特登一早赶你。
1: 李兄，你咁讲就真係客气啦。想当日我哋一齐嚟到长安，同食同住，又一齐研读诗书，早已经情同手足啦。如今你远离在即，我哋好应该嚟送你一程嘅。
2: 冇错啦，更何况此番一别，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再聚。好可能到时你再踏入长安，夏兄又已经去咗江南啦。
0: 咁就系啦，只怕日后我哋三人可以坐埋一齐对饮共话嘅机会真系唔多。所以虽然时间匆匆，我都叫梁子预备咗啲酒菜，好得我哋可以把盏话别一番。
3: 系啊，酒菜已经预备好噶啦，不如请两位过去饮杯先呢。
0: 系啦，表哥、夏兄，请过嚟，我哋一边饮杯一边倾。
2: 好啊，
4: 好啊，好啊。
0: 嚟坐。
4: 嗯，好。
3: 表少，韦相公，真系唔好意思啦，由于时间匆忙。我只是整了一些简单的送菜出来，两位不要见笑啊。
2: 表嫂，大家是自己人，无需客气啊。
1: 我们有劳嫂嫂就真。
0: 好了，客气的说话大家不必多讲，美酒当前，我们都是喝杯先。
2: 湿了夏兄、你们都是要外放在即，我就借这一杯预祝你们出门一路平安，踏上官途之后，从此就平步青云，事事顺遂。
0: 多谢
1: 多谢
0: 多谢
1: 多谢。尹明卿，我哋亦预祝你下科能够高中，不负你寒窗苦读十年。
2: 多谢，
0: 我都系咁话。嚟，呢一杯一定要饮成佢。
2: 好，
1: 好，
2: 嚟，升嘅，
0: 升嘅。
1: 嗯嗯。
2: 但愿饮过呢一杯，我哋好快又可以重聚一堂。
1: 但愿好快饮到李兄同嫂嫂嘅喜酒就真。李兄，好日子定咗未啊？
0: 虽然日子未定，不过应该系半年之内到啦。我希望喺去文昌之前就办妥呢一件事。
2: 半年啊，咁都好快啫。
1: 如果到时我可以赶翻嚟就好啦，只怕啱啱到任唔可以行开啫。不如我先喺度预祝两位白头到老，永结齐眉。
0: 多谢多谢。
1: 啊，嫂嫂，讲起上嚟，我都算得上系你哋半个媒人嚟噶。当日若非我教李兄执起支钗等你出嚟，好可能到今日佢都系对住支钗喺度单丝一场啫。
0: 阿兄，你硬系咁中意取笑我嘅？
1: 诶，李兄，小弟唔系取笑你啊，其实系羡慕你就真。可惜如今你俩又要作劳燕分飞啫。
2: 乜嘢劳燕分飞呢？佢哋只不过系暂别啫嘛，都有话啦，小别胜新婚啊嘛。相信到佢哋再重聚嘅时候，一定更加恩爱。
1: 咁就系、是，况且李兄嘅文才了得，就算呢段日子见唔到李兄，大可以写多几篇情诗翻嚟，一解嫂嫂思念之情啊。
0: 为免娘子挂心，家书我一定会写，绝对唔会疏懒。
3: 十郎，我亦一定会同你月眼相通，互传音讯嘅。去到洛阳，你安心办你嘅事，好好咁同家人畅聚。呢度有碗沙同十一娘照应住，你唔使挂住我嘅。
0: 娘子。自从元宵与你相遇到今日，我哋都未分开过。若非逼不得已，我真系唔想走。
3: 十郎，
0: 我走咗之后，你要事事小心，要保重自己。
3: 你都要
1: 啊？啱啱至讲过，你哋只系暂别啫，又何须咁难舍难分呢？
2: 好难怪嘅，到底都系新婚初别，总免不了有啲离情别绪嘅咧。
0: 表哥，你都知道噶啦，我岳母大人正有病在身，我走咗之后，就只剩低几个女人喺度。万一有起咩事上嚟，佢哋真系会彷徨失措噶。 所以假如你得闲嘅，就烦请你多嚟照应一下。
2: 一定一定，我会时时嚟睇佢哋，你放心。
0: 多谢你表哥。梁子，由于表哥要等下一届嘅科期，所以佢要喺长安逗留一段时期。偏偏我同夏兄都要外放，喺呢一度佢有冇咩亲人朋友？如果方便嘅，你系着令婉纱去照顾一下表哥嘅生活啊！
3: 得啦，我会噶啦。
0: 咁我走都走得安心啲。
3: 婉纱，婉纱
4: 嚟啦！
3: 婉纱，
4: 小姐嚟啦！
3: 婉纱，
4: 我揾咗水娘嚟啦。
5: 小玉啊，点啊？你娘亲佢点啊？
3: 十一娘，你嚟咗就好啦。娘亲佢好辛苦啊。婉纱，你快啲去请阿大夫翻嚟啦。
4: 我即刻去。
3: 十一娘，娘亲想见你，大概有说话想同你讲。你入去睇下佢啦。
4: 好啊，好啊。
5: 姐姐，姐姐，你点啊？
6: 十一娘。你嚟咗啦，
3: 系啊，
6: 咁就好啦。我仲以为自己等唔到你嚟。

0: 有托，十郎又高中咗，咁就算而家要我死，我都死得无牵无挂咯。
1: 娘亲，
0: 小玉，唔好喊。娘亲死咗之后，你就去洛阳同十郎团聚啦。只要你哋两夫妻恩恩爱爱，好好咁过日子，咁娘亲喺九泉之下就好好安慰噶啦。
2: 姐啊，你讲埋晒啲咁嘅嘢，咪就令到小玉更加难受。
0: 我而家唔讲，就冇时间讲噶啦。十一啦，我仲要同你讲声多谢。如果唔系得你照应住，我同小玉都唔知挨唔挨得到今日呢。
2: 大家都做咗几十年姊妹咯，你仲同我讲埋晒啲咁客气嘅说话。
0: 系唔经唔觉咁就几十年啦。记得初初嗰阵，我哋一齐喺薛驸马嘅府邸围被，后来我竟然被霍王嘅孙睇中咗，仲以为从此嫁入后门就飞上枝头啦，点知佢一死，我就冇晒依靠，仲要俾霍王府嘅人赶我哋两母女出嚟。好彩当时仲有你，一路上你又要照顾我哋，又要养我哋。到咗后来，迫于环境，我哋要沦落为娼家妇，你又处处睇住我哋，处处为我哋出头，咁我哋先至唔会俾人虾，唔使蚀底嘅啫。十一啦，可惜我就快要离开啦。只怕来世我找不回一个好像你这么好的姊妹了。
2: 你不要这么说啦，你累的啦，唞下吧啦。
0: 是我都好累啦，真的要唞下啦。十一啊，你的大恩大德，就等小玉报答你啦。
1: 娘亲，娘亲，
2: 姐姐，
1: 娘亲，
2: 姐姐，
1: 娘亲，娘亲。

0: 好啦，所有嘅事总算办妥晒。
1: 小姐，你唔好咁伤心啦，顾住自己嘅身体啊。
2: 姐姐条命真系苦噶啦，总系过唔到好日子咁嘅，好似当年咁啊。佢嫁咗入霍王府，

0: 过唔到两三年就俾人逼走咗。到今日以为得个快死可以安享晚年啊，点知佢又……
1: 如今老夫人都已经入土为安啦，几位节哀顺便啊！
0: 讲起嚟，今次真系多得崔公子你帮忙，四处奔走，我哋先至可以咁快脆办妥姐姐嘅后事啫。
1: 大家系自己人，无需客气啊！而且十郎临走之前，亦都再三交代过，我既然应承得佢，系好应该一尽义务噶。
2: 如果姑爷迟几日先至起程，咁就好啦。咁夫人可以有女婿送终，余小姐又可以同姑爷一齐去洛阳啦。
0: 要一齐都可以嘅，虽然十郎已经走咗几日，但系只要小玉马上起程，日夜赶路，或者都可以追得上噶。小玉啊，你点谂啊？
2: 我冇谂过。
0: 咁你就谂下啦。你娘亲临终之前都叫你早日前去洛阳同十郎会面噶咯。你跟翻十郎，咁就大家都安乐，唔使心挂挂啦。
2: 我都好想可以早日同十郎喺埋一齐。
1: 照我睇，表嫂都系暂时留喺长安比较好啲。
2: 哦，点解啊？当初小姐为咗夫人就话要留喺呢度啫，如今都冇咁嘅需要啦，点解唔早日上路同姑爷一齐啫？
1: 话晒，表嫂都系女人啦，要咁样赶路好辛苦嘅，况且仲系相差咗几日嘅路程咁远。表嫂亦未必可以追得到十郎，咁
2: 都唔紧要啦。我哋又唔系唔知道姑爷去边度，我哋直接去洛阳揾姑爷咁咪得咯。
1: 十郎临走嘅时候再三交托过，要我好好地照顾你哋，我又点放心俾你哋自己上路呢？万一沿路有啲咩嘢事，咁点算啊？
2: 你放心啦，表少，有我碗沙喺度嘛，我自然会照顾小姐噶啦。
1: 我点都系唔放心得落嘅，你哋都系暂时忍耐下啦。我相信十郎到咗洛阳之后，一定会有所安排嘅，或者佢会派人嚟接你哋都未定呢。如果你哋自己又上路嘅，咁岂不是揾唔到你哋？
2: 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唔通真系要留喺度等咩？点知等到几时？我替小姐姑爷心急咋。他们是恩爱夫妻来的嘛，又怎可以忍受相思之苦呢？当然越早见面就越好啦。
1: 我明白，不过
0: 小玉啊，都是你自己说的，你想不想早日上路啊？
2: 我觉得表少的说话说得好啊。
3: 小姐，连你都这样
0: 说。小玉啊，你是不是仍然有所顾虑啊？如今情况不同啊，你娘亲已经离开咗你，今后你可以依靠嘅就只有十郎一人，你点都要捉实佢㗎啦，唔可以再顾虑咁多㗎。如果我做你呢，就实唔会俾十郎自己离开㗎啦。
2: 其实只要十郎个心仲记得我，我已经好满足啦。
0: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2: 我系话，我相信十郎对我一片真心，佢唔会抌低我唔理嘅，所以就算急都唔争在呢一阵啦。等十郎到咗洛阳安顿好，佢一定会俾消息我嘅，睇下十郎有咩安排，我先再作打算啦。
0: 咁真系千保佑万保佑，十郎去到洛阳之后，事事顺利至得。

0: 老夫人啊，老夫人啊，少爷翻咗嚟啦，少爷翻咗嚟啦。
1: 福伯，你话咩话？十郎翻咗嚟。
0: 系啊系啊，老夫人啊，睇下，少爷入紧嚟啦。
2: 娘亲，
1: 十郎，十郎，
2: 娘亲，孩儿叩见娘亲。
1: 得啦得啦，快啲起身啦。娘亲见你翻嚟已经好开心咯。前几日有人嚟报过喜噶啦。仲话你要去文昌做官噶，点解你会突然间翻嚟洛阳嘅呢？
2: 孩儿挂住娘亲啊嘛，而且亦想亲自翻嚟向娘亲报喜，所以就乞求调去文昌之前，准我翻嚟洛阳省亲啊。
1: 哦，咁真系好咯，今次屋企又可以热闹啲啦。
0: 哎呀，何止屋企热闹啊，外边啊仲热闹啊！头先少爷一路翻嚟嘅时候，附近嘅左邻右里前呼后拥咁样话欢迎佢啊！
1: 呢啲就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啦。以前有边个理我哋啊？如今十郎意锦荣归，佢哋就前呼后拥。所以话啫，权势名利系好紧要嘅。
2: 娘亲，
1: 好啦好啦。今日好日子，唔好讲呢啲嘢啦。福伯
0: 啊，
1: 快啲叫人打扫好少爷间房，仲有啊，点起香烛，等少爷拜祖先啦。
0: 系系，夫人知道啦，知道啦。
1: 十郎啊，
2: 啊，
1: 你连日赶路，梗系好攰噶啦，过去坐下先啦。
2: 哦，
1: 啊，
2: 娘亲啊，你都坐啊。
1: 得啦。冇见咗你咁耐，等为娘睇清楚下你有冇受到先。
2: 娘亲，孩儿在外，一切尚算托赖，都过得好好。你自己呢？呢段日子你过得好唔好啊？
1: 屋企嘅环境点你都知噶啦。不过为娘唔会俾其他人再睇小我哋噶啦，所以无论点，我都要支撑住呢头家。做足排场，唉，有阵时真系支撑得好辛苦噶。
2: 孩儿不孝，多年嚟要娘亲咁辛苦独力支撑呢个家，
1: 咁又唔可以怪你嘅。要怪就怪你阿爹死得早，偏偏你叔父又失势，搞到家道中落。不过好彩，你总算冇负为娘所望，考取到进士啦。如今仲做到主簿翻嚟，从此之后娘亲就可以松一啖气。过去挨咗咁多年，亦都唔好再提咯。
2: 系，娘亲，以后你唔使再操心。如今孩儿都算稍有成就，呢、这个家嘅担子就由孩儿嚟肩负，娘亲你一于好咁享下晚年，过翻啲安乐嘅日子。
1: 唉，唔好咁快就咁大口气。虽然你叫做做到个官，不过只不过系文昌嘅主簿，距离飞黄腾达仲有一大段时间啊。为娘对你嘅期望亦都唔止咁嘅，你要知啊。我哋本来就系官宦之家，一直都系有名望有权势嘅。如今要重振李家嘅家声，就靠晒你噶啦。你一定要俾心机向上先至得噶，知嘛？
2: 孩儿知道，也一定会力求上进嘅。
1: 咁就好啦。系呢，十郎啊。
2: 啊，
1: 今次你可以翻嚟住几耐先至去文昌啊？
2: 冇咁快走嘅，因为我
1: 冇咁快。如果系咁就好咯。
2: 系啊，可能系舅父嘅力量啦，所以对我格外通用，准我迟啲先至去文昌。
1: 舅父？
2: 嗯，
1: 你系话？
2: 如今舅父已经贵为尚书，而且喺朝中亦颇为有势力。
1: 你见过佢咩？
2: 见过，今次翻嚟仲系同舅父同行添。
1: 哦。嗱，十郎，你睇到啦，功名几咁重要啊！ 你一有咗官衔啫，就连你个舅父对你都另眼相看啊！
2: 今次同行系咁啱嘅啫，舅父见离开咗洛阳咁耐，所以趁机会翻嚟见阿舅母同表妹嘅。
1: 无论点都好啦，大家有翻来往啊，点都系好嘅，对你日后嘅前程亦都有帮助。不如咁样啦，搵一日我哋过去拜访下佢哋，一来就当多谢你舅父帮过你，二来亦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大家打翻好个关系啊！你话好唔好啊？
2: 好，咁就听从娘亲嘅意思去做啦。

0: 爹。
1: 你是平儿啊？阿爹真是几乎不认得你添，冇见咗你一段日子，原来已经亭亭玉立啦。啊，睇嚟阿爹都要同你揾翻个婆家先至得咯。
0: 爹啊，你一翻嚟就揾女儿开玩笑啦。
1: 点会系开玩笑啊？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既然你都大个女咯，就要准备做人家嘅媳妇嘅啦。夫人，你话啱唔啱啊？
2: 系啊，老爷。其实我都有想过呢件事的了、就是等老爷你回来跟女儿作主嘛。
1: 好好好，今次老夫回来都算合适。一来可以跟你们一聚天伦，二来又可以为平儿办喜事咯。
0: 爹啊，女儿不嫁、女儿情愿终身留响阿爹同埋娘亲嘅身边。
1: 唔得唔得唔得，咁点得噶？你千祈唔好讲埋晒啲咁嘅说话。
0: 点解？唔通阿爹同娘亲都讨厌女儿，恨不得快啲嫁咗女儿出去？
1: 唔系。阿爹同你娘亲就是因为痛锡你，所以先至着紧你嘅终身大事咋。
2: 冇错啦，唔通你唔怕人哋笑你嫁唔出去咩？
0: 本小姐嫁唔嫁，又与嗰啲人何干啊？边个敢取笑我？
1: 平儿啊，不如你听下阿爹为你揾到咩人做你嘅快婿呢？然后先决定嫁唔嫁都未迟啊，好唔好？
2: 老爷啊，原来你心目中已经找到人的了。咁到底是哪一家的公子啊？
1: 不是就是君如咯。
2: 君如，你家的十郎。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
3: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蔡雅阁、罗嘉玲、陈炳球、杨丽仙、卢允贤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老爷，
1: 嗯，
0: 乜你真系打算将平儿许配俾十郎咩？
1: 嗯，
2: 阿爹唔制啊，女儿唔要随随便便嫁一个人就算噶。
1: 诶，咩随随便便啊？就算你肯，阿爹都唔会咁做。你系我哋嘅心肝宝贝女，阿爹当然认为君如配得上你，先至会有咁嘅主意。系啦，你到底记唔记得边个君如表哥咁啊？
2: 最近听娘亲提过下咁啦。至于佢个样系点，女儿就完全唔知道啦。
1: 嗯，
0: 系咯，老爷，莫讲话平儿啦，就算系我啊，都几乎唔记得咗君如系点样噶咯。我哋同李家冇来往咗咁多年咯，嗰阵时十郎同平儿都好细个啫嘛。
1: 哦，咁啊系。不过今日嘅十郎就完全唔同晒，我敢担保，平儿见到佢一定会中意。
2: 阿爹啊，
1: 嗯，
2: 女儿唔系咁容易中意一个人噶。
1: 阿爹知道，唔通你嘅脾气，阿爹仲唔清楚咩？你乜嘢都要第一，乜嘢都要最好嘅。其实龙西才子李益呢个名啊，你应该听过啦。
0: 当然听过啦。尤其是最近啊，君如高中咗，做咗进士啊嘛，几乎日日都有人提起佢噶啦。
2: 一个小小嘅进士，有咩咁了不起？
1: 诶，冇错冇错，今日嘅君如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嘅进士，但系以佢嘅才华，再加上阿爹嘅力量，将来佢必成大器。仲有，君如的确生得一表人才。而且貌似判案添，
2: 阿爹啊，睇下你啊，十足个媒婆咁。
1: 啊，
2: 你想我嫁佢，就梗系话佢好啦。
1: 系好即系好啊嘛，阿爹咁锡你，都想你嫁个如意郎君噶，唔通会呃你咩？
0: 老爷啊，既然系咁，不如搵一日请佢过嚟坐下，咁平儿咪可以睇真十郎咯。
1: 欸，使乜我哋要请佢先咁低位啊？我信得过君如一定会过府嚟拜访我哋嘅，你睇住嚟啦。

0: 二弟，今次真系多谢你啦，得你帮忙，君如先至可以翻嚟洛阳同我团聚，所以我特别带君如过嚟拜谢啊。
1: 以我今日嘅权势地位，呢啲只系小事，只要我开口讲一声，自然就有人同我办事。
0: 系系嘅，不过君如都好应该再亲自嚟多谢你嘅，亦都应该趁呢个机会嚟拜见下舅父舅母啊嘛。
2: 借个机会大家见下面，真系几好嘅，尤其是啲细路啊，冇见一排啊，就唔同晒噶啦。啊，记得嗰阵时君如都系几岁大啫嘛，如今已经系新科进士啦，而且仲生得一表人才添。真系成个翩翩美公子咁啊！
3: 舅母，你太过奖啦！
0: 系啊系啊，听到我都唔知几开心。
2: 咁系真噶嘛？大姑奶，今次真系恭喜晒你咯！君如咁本事，你安乐晒啦！
0: 安乐乜嘢啊？佢而家只不过系做一个院仔嘅主簿，有咩本事噃？日后仲要靠二弟多多提拔下佢先得噶。
1: 嗯，睇下点啦。如果君如肯听听话话，咁老夫都可以关照下佢。
0: 君如啊，你都听到噶啦，仲快啲多谢舅父。
3: 多谢舅父。
1: 好，记住啊，要听听话话先至好。
0: 咁当然啦，当然啦。
2: 大姑奶啊，如今君如已有所成，咁你打算几时做新奶奶啊？我谂你都想饮翻杯新抱茶啩。
0: 想就梗系想噶啦，不过边度有人肯嫁我哋君如啊？啊，系啦，你哋平儿呢，我都好耐冇见佢啦。
2: 哈，我吩咐咗丫鬟去请佢出嚟噶啦，乜真系咁耐都唔见人嘅呢？你坐阵先，等我入去再吹下佢啦吓。
1: 唔使啦，唔使啦，你吓出紧嚟啦。
2: 平儿，快啲过嚟见下舅母同表哥啦。
0: 哎呀，呢、這个就系平儿啦。哎呀，真系越大越生得靓咯。君如，仲唔快啲同表妹行过嚟、
3: 表妹有礼。
4: 表哥有礼。
2: 哎呀，得啦得啦，大家表兄妹使咩咁客气呢？其实你细细个嗰阵时已经一齐玩㗎啦，你唔记得咗啦？
3: 一啲啲啦。
4: 真嘅？表哥你仲记得？咁你讲嚟听下。
2: 傻女嚟嘅，如果要讲返你细个嗰啲嘢真係有排讲啦。咁呢，大姑奶呀，你同君如就留喺度食餐便饭，咁我哋大家咪可以慢慢倾下偈咯。
0: 好啊好啊，咁耐冇见，梗系有好多嘢倾噶啦。不过就要打搅你哋咯。
2: 大家自己人啊，千祈唔好客气啊。君如，你好耐冇嚟过咯，不如等你表妹带你周围行下啦。
3: 不必啦，舅母，咁太麻烦表妹啦。
4: 唔麻烦，表哥请。
1: 君如，平儿都话唔麻烦咯，你仲谂乜嘢啊？去啦，
0: 去啦，快啲同平儿周围行下啦。
3: 好啦，咁有劳表妹啦。
4: 唔好咁客气啦，表哥啊，行啊。
3: 表妹，请。

0: 平儿啊，点啊？见过君如呢？而家应该相信阿姐冇同你揾错人啦啩？
1: 系咯，平儿啊，你自己讲啦，你中唔中意君如表哥啊？
0: 嗯？点啊？
2: 娘亲啊，你叫女儿点讲啊？
1: 真系啊，对住爹娘都怕丑嘅。你觉得表哥点？咪照直讲咯。
0: 冇错啦，不过咁，你唔讲阿爹都知道。夫人啊，你都见到噶啦，平儿对君如有倾有讲，又肯带佢四围去行下，咁就证明平儿对君如另眼相看啦。
1: 系唔系啊，平儿？
2: 娘亲啊，你仲要问嘅？唔睬你哋啊！
1: 好好好，唔问啦，唔问啦，娘亲都明白噶啦。老爷啊，睇嚟我哋好快就可以办喜事啦。
0: 唔好咁快开心住，仲要睇下君如嗰边点先至得。
2: 哼，而家本小姐肯垂青佢，佢应该千感激万感激至系噶。仲有咩点啊？
1: 咁咪系咯，佢可以娶我哋平儿啊，已经系高攀噶啦。唔通佢仲可以推迟啩？
0: 唉，你哋有所不知啦。君如喺长安已经有咗另外一个女人嘅啦。
1: 咩话？君如有咗另外一个女人？
2: 阿爹啊，我唔制啊！女儿系堂堂嘅尚书千金、啊，点可以俾人笑？俾另外一个女人叻过我嘅？
1: 系咯，乜君如真系定咗亲嘅啦咩？
0: 定咩亲啊？嗰、那个女人只不过系露柳长花，同君如系无媒苟合。君如随时都可以唔理佢，
1: 咁就容易啦。嗰、那个女人冇跟埋翻嚟洛阳啊嘛，
0: 咁就冇。不过君如对呢个女人好似好情长咁、嗯，恐怕佢哋会藕断丝连啊。
2: 阿爹啊，女儿真系唔信斗唔过一个老柳长花。无论如何，阿爹定要替女儿争呢啖气，抢表哥翻嚟啊！
0: 好好好，你有咁嘅主意就得。阿爹一定会同你想法子嘅，
1: 老爷啊，你谂到办法未啊？
0: 咁啦，你揾个机会同家姐讲下呢件婚事，睇下佢嘅意思点，然后我自有主张噶啦。
1: 咁好啦，我即管同大姑奶讲下啦。

0: 十郎，十郎啊，你瞓咗未啊？
1: 哦，娘亲，乜咁夜仲未瞓咩？
0: 系啊，我有啲嘢好想同你倾下嘅，阻唔阻你啊？
1: 唔阻，娘亲啊，请入嚟啊。
0: 好。
1: 你啊，娘亲，坐啊。唔知有咩事要吩咐霞儿嘅呢？
0: 十郎，如今你正如舅母讲，你总算稍有成就，亦都好应该成家立室啊。而我亦都希望趁住你去文昌之前，可以了咗呢件心事。
1: 系嘅，娘亲，其实霞儿都好明白你嘅心事嘅。
0: 你明白就最好啦。咁即系话，如果娘亲要你成咗亲先至去文昌，你都唔会反对咯噃？
1: 唔反对，本来孩儿都有咁嘅打算，啱啱想话同娘亲商量下嘅。
0: 真嘅？
1: 系啊，
0: 系咁就真系啱晒啦。十郎啊，为娘已经帮你揾到一户好嘅千金小姐啦。
1: 哦，
0: 呢个女仔你一定好中意嘅。
1: 娘亲，你已经替孩儿定咗亲？
0: 咁又未定实嘅，不过我已经同你舅母倾过噶啦。
1: 舅母？
0: 系啊，十郎啊，你估为娘同你揾嘅系边一户人家啦？就系、是、你表妹平儿啊。
1: 娘亲，呢件事我
0: 点啊？嗯，我点解你面有难色嘅？你唔鍾意呢头亲事啊？你表妹有咩咁唔好啊？佢生得又靓，又系大家闺秀，仲有你舅父啊，佢系你朝中嘅大臣，有权有势。
1: 娘亲，就系、是、因为咁，十郎先至觉得我哋高攀唔上呢头亲事啊。
0: 乱讲啦，边个话我哋高攀唔上啊？虽然呢十几年来，李家家运不济，但系家声名望仍然系喺度噃。何况如今你亦都博有成就，你舅父舅母亦冇话嫌弃啊。如果唔系，佢哋都唔会向我提亲啦、
1: 啊。娘亲啊，但系
0: 你第一日翻嚟嘅时候，为娘都同你讲过啦。你要负起重振家声嘅责任，如果攀上呢头亲事，有你舅父嘅权势嚟到支撑你，咁对我哋一家有好大帮助噶。所以无论如何，为咗你自己，为咗你家，你都好应该同你表妹成亲嘅。
1: 娘亲，孩儿好清楚自己嘅责任，绝对唔会令你失望嘅。不过我情愿靠自己，都唔会依赖舅父嘅权势嘅。
0: 靠你自己，唉，谈何容易啊！可能等到娘亲双鬓斑白、老眼昏花，你仍然系做个芝麻绿豆嘅官啊！咁有咩用啊？如果你舅父肯帮你就唔同啦。包你事半功倍，直上青云。而且如今有个咁好嘅机会，又唔系叫你点样求你舅父，只系叫你娶咗个表妹啫。咁凭住翁婿关系，就算你唔开声，你舅父都会帮你啦。
1: 孩儿知道，只不过
0: 得过咩啫？你都有成家立室之意噶啦，
1: 系娘亲。其实孩儿喺长安嘅时候已经有咗意中人，
0: 哦、
1: 而且已经定下终身噶啦。
0: 咩话？咁嗰位小姐究竟系咩人家嘅千金啊？佢嘅家世点啊？吓、啊？
1: 佢本来都系名门之后嚟噶。只可惜命运弄人，如今已经大不如前啦。
0: 咁可唔可以同你舅父嘅权势相比啊？
1: 咁当然唔可以啦。不过我同小玉之间有千分情万分爱，而且我对佢许下诺言，只待征求得娘亲嘅同意，我就会马上迎娶佢噶啦。
0: 唔得，我唔同意。
1: 娘亲，
0: 你要成亲就一定要娶你表妹。
1: 但系我同小玉之间已经有白头之约，唔通娘亲要十娘负上一个寡情薄幸嘅罪名咩？
0: 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算数嘅。你竟然喺外边自作主张，佢肯同你私定终身，相信亦都唔会好得去边啊？
1: 唔系啊，其实当时系佢娘亲同意，又有长安名媒十一娘为我哋撮合噶。
0: 总之冇我嘅主意，我就唔会承认嘅。
1: 系求娘亲成全，小玉会系个好妻子，亦系一个好媳妇，佢会好孝顺你，佢一定会噶。
0: 你唔使讲啦，佢帮唔到你就讲乜都冇用。
1: 娘亲，
0: 我主意已决，你要娶嘅就娶你表妹啦。
1: 系亦立下誓，非小玉不娶。
0: 你，
1: 娘亲，娘亲。

0: 大姑拉啊，嗰件事你同君如讲咗未啊？
1: 讲就讲咗噶啦，不过
2: 君如佢话已经另外有意中人系咪？
1: 你点知噶二弟？
0: 我哋早就知呢件事啦，而且仲知道嗰个女子系咩人添。
1: 哦，咁嗰个究竟系咩人家嘅女子嚟噶？
0: 老爷话系长安一个名妓嚟。
1: 咩话？系一个名妓？
2: 冇错。你去问下长安嘅人，就算冇见过，都一定听过圣业帮嘅霍小玉。佢都唔知同几多男人周旋过。
1: 吓、啊，哎呀，君如佢，嘿，真系激死我咯！佢竟然同一个咁嘅女子喺埋一齐，佢仲敢呃我，话佢一定会做到一个好妻子、好媳妇。真系混账啊！
2: 出到外边得闲无聊嘅时候，难免会放肆下嘅。如果逢场作戏，偶然一次咁都冇所谓。最惊君如对呢个女子沉迷落去啫。
1: 君如就成个人迷咗落去啦，仲话要娶佢为妻。二弟，你话点算好呢？
2: 咁要睇下你嘅意思想点啦。
1: 我当然唔容许佢咁样做啦。话晒我哋李家都曾经系有名望嘅官宦之家，亦都一直系书香世代，点可以娶一个妓女翻嚟做媳妇噶？
0: 大姑拉，有你咁讲就得啦。婚姻大事本来应该由父母作主噶嘛，为免君如再胡思乱想。都是尽快同佢另外定嗰头亲事吧啦。
1: 我都是咁谂，我心目中梗系希望君如可以娶到你哋平儿啦。如果你哋唔嫌弃君如嘅，不如就尽快择个日子、办咗呢头亲事啦。
2: 千祈唔好太过心急，最惊君如觉得我哋逼佢娶平儿，成亲之后仍然心有不甘，对霍小玉又念念不忘。咁到时平儿会好苦噶啦，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哎呀，咁就唔好啦。平儿系我哋掌上明珠，点可以要佢受委屈噶？
1: 二嫂，你放心啦，我都唔会容许君如咁样做嘅。佢有咩不是，我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佢嘅。
2: 咁冇用嘅。嗱，听我讲啦，我哋暂时拖延下呢件事。唔好逼佢离开霍小玉。
1: 啊，咁唔通由得佢翻去长安同嗰个霍小玉喺埋一齐啊？
2: 咁当然唔可以俾佢翻去长安同霍小玉一齐啦。一方面你要谂办法留佢喺洛阳，而另外一方面我会安排佢提早去文昌上任，咁佢就唔可以再见到霍小玉啦嘛。
0: 但系万一佢哋有书信来往咧，咁、
2: 咁就要靠家姐你睇住啦。嗱，一发觉到霍小玉有关嘅书信，家姐你就要通通截晒佢。
1: 咁我就明白啦。霍小玉只不过系个清流女子，佢点会为君如守落去啊？佢见咁耐都冇君如嘅信息，一定会另觅新欢嘅。
2: 冇错啦，等君如知道霍小玉已经变咗，自然冇说话好讲啦。到时我哋先提出佢同平儿嘅婚事都未迟啊嘛，咁你话啱唔啱？
1: 啱，啱到极。二弟，你真系想得周到啦。我哋一于依计行事。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是受到德克兰维尔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的时候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话，自上个月24号发生地震以嚟，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都正系着手推进重建工作。喺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同工程师组成嘅工作团队正系深入社区，对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勘查受灾区域。確定受損建築是否適合繼續居住，並且解答居民的疑問。部分居民在餘震逐漸減少、建築物安全狀況得到確認之後，開始返回家園，但是對地震仍然感到害怕。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

紫玉钗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蔡雅阁、车心梅、曾月娥、蔡影玉、林有荣、陈炳球、卢允贤、杨丽仙、刘超文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小姐，上香啦。
1: 好啊。求菩萨保佑，十郎已经平安抵达洛阳，事事顺利。更求求菩萨保佑小玉可以早日得到十郎的音讯，早日同十郎团聚，自当金珠走礼，答谢神恩。
0: 好啦，小姐起身啦。
1: 哦，婉萨，
0: 吓，
1: 一阵帮我攞3000贯钱过去，交俾呢度嘅主持，当系我哋添嘅香油钱。
0: 小姐啊，又3000贯咁多啊？
1: 我哋添多啲香油，神灵自会多啲保佑姑爷噶嘛。
0: 嗯，讲嚟讲去都系为咗姑爷，姑爷有气嘅，去咗咁多日咯，照计早就应该到咗洛阳噶啦，但系偏偏一啲音讯都冇。累到小姐你日日求神拜佛，仲要呢间庙3000贯钱，嗰间寺又要3000贯钱，咁咪签香油，就系为咗希望神灵保佑姑爷。姑爷就算唔可以即刻翻嚟迎娶小姐啊，都托人带个口信翻嚟啊嘛。唔通佢唔知道小姐会挂心嘅咩？
1: 婉生，你唔好怪你姑爷。今次佢意锦还乡，佢嘅家人一定好高兴嘅。或者。佢娘亲日日都带住佢四处去拜会亲人，又或者要忙于宴请亲朋呢？咁姑爷又点抽空为我写一言半语呢？就算写好咗家书，亦都未必可以咁啱揾到人嚟长安噶。咁
0: 小姐啊，你唔使猛咁喺度替姑爷揾借口啦。如果姑爷系有心写家书俾小姐嘅。咁无论系点啊，佢都一定可以写到嘅。再讲啊，如今姑爷已经系一院嘅主簿咯，要派个衙差代佢带封家书翻嚟都唔可以，我真系唔信啊。
1: 总之，我相信十郎，佢一定有因由嘅。
0: 系啦系啦，我都知道噶啦。一话亲姑爷有咩唔啱呢，小姐就梗系唔开心嘅。好啦，咁就当婉莎讲错咯。
1: 婉莎。你
0: 小姐啊，你唔使咁紧张嘅，我讲下嘅啫。
1: 哈，你真系越嚟越顽皮啦，
0: 小姐啊，讲真啦，你只系喺度求神拜佛都唔够噶，日日系咁等都唔系办法啫。点知等到几时，姑爷先至得闲写几个字翻嚟？
1: 唔系咁，我又可以点呢？
0: 姑爷冇写信翻嚟啫，但系你可以写去噶。
1: 吓？我写佢，
0: 唔通你唔想向姑爷诉相思之苦咩？嗱，最好噶啦，你又识写字，咁你想问乜嘢，想向姑爷讲乜嘢都可以啦，系咪？
1: 本来就系嘅，不过去边度揾个人帮我带呢封信去洛阳呢？
0: 呢层啊，有啦，我哋可以揾表少帮手噶，
1: 揾表少，

0: 边个啊？
1: 系我啊，表少。
0: 哦哦。啊，婉莎，原来系你啊。
1: 系啊，表少，呢位边个啊？
0: 冇，我以为系呢度嘅小二啫嘛。婉莎，入嚟啊。
1: 哦，好啊。
0: 随便坐。
1: 得啦。系啦，表少啊，今日冇出去摆档帮人写信咩？帮助我档口嗰度揾过你啊，点知又唔见你？
0: 系啊，因为呢几日我见有啲唔舒服，所以冇出去啫嘛。
1: 你冇咩事嘛？有冇请大夫睇啊？
0: 冇，只不过系略染风寒啫，唞下冇事噶啦。
1: 不如咁啊，我帮你去药材铺执咗药俾你食啊。
0: 唔使啦，唔使啦。我已经冇乜事噶啦，系啊，都唔记得斟茶俾你添。
1: 唔使啦，表少，我又唔系咩客人，放低封信，讲几句说话我就走噶啦。
0: 信？咩信啊？
1: 系小姐写俾姑爷噶。
0: 哦，十郎有信翻嚟咩？
1: 就系冇，小姐都唔知几挂心啊，所以咪写几个字去问下姑爷点咯。
0: 哦，原来系咁，咁都好嘅。如今大家两地相隔，又唔知十郎喺嗰边嘅情形系点，又唔知佢翻唔翻嚟，真系令人挂心。不过揾到人帮你哋带呢封信去洛阳未？
1: 未啊，小姐就系想请你帮佢揾下。嗱，客栈呢一度日日都有咁多人出出入入嘅，如果你知道边个都系要去洛阳嘅，就问下佢可唔可以帮我哋小姐带呢封信去俾姑爷，咁咪得咯。
0: 啊，咁都系个好办法嚟嘅。好咧，咁你留低封信，我自会代你留意噶啦。
1: 咁唔该晒你啦，表少。
0: 唔使客气，举手之劳啫嘛。一揾到人带啲封信去洛阳嘅，我就通知你哋。
1: 好啊，咁我
0: 边个啊？
2: 下官收房租噶。
0: 小二哥啊，我而家有啲事啊。麻烦你一阵间再嚟过啦，迟下先再收啦，好嘛？
2: 唔得啊，次次你都话迟嘅，咁点得嘅啫？
0: 小二哥啊，你等一阵啦。小二哥，请你帮下忙啦，我
3: 系下官啊，我请你帮下我啊，真啊，你已经好多日冇交过房租噶啦，次次都要我两手空空咁行翻出去。老板会闹我噶嘛？
0: 小二哥，我知道令你好难做，不过我而家真系有啲不便咧，你通融下啦。
3: 唔系我唔肯通融啊，系老板唔肯咋。无论如何，你今次点都要交住一啲先噶啦。
0: 啊，咁我
1: 呢度有几罐钱，你攞住佢先啦。
0: 婉莎，
1: 够唔够啊？
3: 够就唔够噶啦，不过都算啦，收住啲先啦。
1: 唔该你啊，唔该晒。
3: 其余嗰啲咧，尽快加埋啦。
1: 得噶啦，我哋会噶啦，唔该你同老板讲一声啊。
3: 咁好啦，唔阻你哋啦，我翻出去先。
1: 唔该你啊。表少，你唔使难过嘅，如今你只不过系一时不便啫。
0: 婉莎，本来我都打算攞几件衫去当，暂时应住急先，点知

0: 唔使挂心，我一定尽快托人带去洛阳嘅。
1: 咁就好啦，唔该晒你啊，表少，我即刻翻话俾小姐知啊，佢一定会好开心嘅啫。我走啦，
0: 好行。
1: 如果你有咩事，就嚟揾我哋啦。
0: 好啊。

0: 婉莎，
1: 啊，
0: 你将呢对鸭攞去侯伯伯嗰度，请佢睇下可以变卖得几多银两啦。
1: 小姐，你
0: 去啦。嗱，你换到钱之后，再去买啲用嘅嘢、食嘅嘢，攞去俾表少。啊，仲要请个大夫去睇下佢。啊，仲有，记得替表少还清客栈嘅房租。去啦，快啲去啦。
1: 好啦，我如今就去啦。十一娘啊，你坐下啦。
2: 得啦，我会陪住你小姐噶啦，你早去早回吧啦。
1: 好啊，咁我去啦。
0: 好在咁啱叫婉莎去一趟啫，如果唔系，都唔知道表少搞成咁，搞到贫病交迫。
2: 唉，讲开又讲啊，小玉。正所谓长贫难顾，你咁样
0: 难顾都要顾噶。十郎临走之前都再三叮嘱过，要我哋照应表少嘅。又系嘅，表少自己一个人喺度，无亲无故，身上冇几多个钱，如今仲有病在身，想出去谋生都唔可以。如果连我哋都唔理下佢，咁佢又真係好惨㗎喇。
2: 我知十一娘亦都唔係嗰啲咁冇人情味嘅。不过头先见你竟然要变卖饰物，咁可想而知呀，你自己都唔係好几多啦。小玉呀，我当你係自己女儿一样㗎喇。你有咩嘢不妨对我讲呀。呢几年嚟照计你都搵到唔少钱㗎，乜你手头上嘅积蓄已经冇晒啦咩？
0: 咁又唔係，不过都所余无几啦。你知啦，娘亲过身之时要办理后事，最近我又时时去参神，签咗唔少香油钱，所以
2: 十郎临走之前冇留低分文俾你㗎咩？吓，
0: 他都未正式为官，未有俸禄，他带来的银两也早已经用得七七八八了。他临走之前又添置了一些行装，又要预备上路的盘村，还哪有得留返给我呢？
2: 哇，那真是要保佑十郎早日回来才得了。自从你和十郎相好之后，就没有再唱嘢了，自然亦都冇再同嗰啲皇孙公子打交道，身边嘅钱一你有出冇入，咁点得噶？迟早坐食山崩噶、
0: 我仲有少少首饰嘅，如果变卖咗，都可以用一段时期噶。
2: 讲到底，最好都系十郎尽快翻嚟娶你。十郎又系嘅，就算不可以即刻回来迎娶你，都应该托人带个口信，带啲安家费回来给你。是啦，十郎临走之前到底有没有许下过诺言说一定对你负责的？他不会就此一走了之嘛。
0: 十一娘，我都跟你说过啦，我绝对相信十郎不是寡情薄幸的人，就算他不娶我，都一定是有苦衷的。
2: 说话又不可以这样说的，你已经是他的人，他就有责任要安置你的了。
0: 我没想到这一层，我只是觉得奇怪，何以十郎一直音讯全无。我真的有点担心，不知十郎如今

0: 君如，呢一封就系引荐你嘅文昌接任主簿之职嘅公文，你收好佢啦。
1: 系，舅父。
0: 到任之后，你就要专心一意，勤于政务。只要你做得好好地，咁我自然会喺皇上面前替你讲多几句好说话，提升你嘅官职嘅。
1: 多谢舅父。
2: 嗱，十郎，你听到啦，咁你真系要做得好好地啦，知嘛？
1: 娘亲，你放心啦，孩儿自当竭尽所能，守我职责噶啦。
3: 唉，咁就好咯，大姑奶，你安乐晒啦。君如将来咧，一定会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噶啦，
2: 都系靠二弟关照啫。
3: 系咧，大姑奶啊，你打唔打算跟埋君如一齐去文昌啊？
2: 我唔去咯，虽然话可以同君如一齐，但系嗰度始终都系人生路不熟，好唔方便嘅。而且听人哋讲，话去文昌嘅路程遥远。嗰度嘅气候又唔好，山林间仲经常会发出一啲湿热嘅毒气，住喺嗰度嘅人好容易病噶。
3: 我自己都系挨唔住嘅，
4: 咁啊系啦。尤其是如今君如啱啱新官上任，梗系好多嘢做噶啦。我谂佢都好难抽到时间照顾你啦。
2: 系啊，我都系咁谂。不过君如啊话，佢呢次去文昌都未知为期几耐，佢又不便时时翻嚟睇我，所以佢希望接埋我一齐去嘅。佢惊我冇人照顾，
4: 可惜迟下老爷准备带我同平儿去长安定居啊！如果唔系，都有我哋照顾你啊！
2: 乜、你哋都一齐翻长安啊？
0: 哦，系啊，横掂我都会喺长安逗留一段比较长嘅时间，不如就接埋佢哋一齐去，咁咪可以一家团聚咯。
2: 如果系咁，咪真系好啊！二弟啊，我啊真系羡慕你哋噶咯。听讲长安好热闹，又好大嘅添噶，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如果君如去长安做官呢？我就点都跟佢一齐去噶啦。
0: 你又唔使羡慕，你都可以有咁嘅日子嘅。
2: 二弟，你嘅意思
0: 唔使问我，问君如佢仲记唔记得我同佢讲过啲咩说话啦？如果佢仲记得嘅，咁佢想调翻去长安做官都唔系难，到时咁我可以接埋你一齐去咯。
1: 舅父，
2: 十郎。嗱，你要好好地记住舅父嘅训诲啦，知嘛？
1: 我系孩儿知道。娘亲啊，远行在即，系想翻去打点一下行装。
2: 好，好咧，咁你翻去先啦。
1: 舅父，舅母，唔好意思，君如先行告辞啦。
3: 好好好，嗱，走之前记得再嚟食餐饭啊。
1: 好啊，娘亲啊，咁孩儿先行离去啦。
2: 你去先啦。就算君如唔讲，我都会叫佢走先噶啦。
0: 点解啊？
3: 系咯，
2: 二弟，你睇下呢封信。
3: 信？
0: 霍小玉写俾君如嘅，
2: 冇错啦。呢、這个女子真系厉害，人唔到信都要追到嚟嘅。
0: 几时收到嘅？
2: 啱啱琴日有人带信嚟，好彩就俾我截咗。如果俾君如睇到呢封信啊，就乜嘢都穿晒煲啦。
3: 哎呀，睇嚟君如都系越早去文昌就越好咯。就算呢个女人再有信追到嚟啊，咁我哋都唔使惊啦。
0: 不过咁，君如走之前仲系要小心啲好。都系派个心腹家人跟埋佢文昌先至得，以免君如喺嗰边有机可乘啊嘛。
2: 好，我一于叫福伯跟埋去咧。

0: 娘亲，孩儿过两日就要去文昌，临走前孩儿有一件事想同娘亲商量下。
1: 哦，咩事啊？
0: 娘亲，孩儿曾经提及过，在长安的时候同霍家小玉已经定下冤盟，而且许下诺言一定回去迎娶她的。娘亲，你都不想孩儿做个背信负情的人的，求娘亲成全，准孩儿娶小玉为妻。
1: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
0: 娘亲，孩儿希望临走之前可以同霍小玉她。
1: 诶，十郎，你何必咁心急呢？你都识讲啦，过两日你就要走了，咁都冇办法赶到即刻办事噶。
0: 娘亲，我只系想，
1: 你想去文昌就马上同佢成亲，咁点得啊？一来为娘身在洛阳，点样同你主持婚事呢？二来，正如你舅母讲，你新官上任，梗系有好多嘢做噶啦。咁你仲可唔可以抽空办喜事啊？
0: 我，
1: 唉，为娘就当然想饮新抱茶啦。不过为娘亦都深明大义嘅，男儿应该以事业为重，而且你仲身负重振李家昔日声威嘅责任。十郎，呢两点你要谨记啊。
0: 孩儿自当谨记。
1: 咁就最好啦。所以啫，你而家就乜嘢都唔好諗住，先做好你嘅官。只要你有表现，你舅父一定会帮你喺官场度扶摇直上。咁等你有咗成就，李家又可以恢复昔日嘅名望啦。到时你先至再提亲都未迟噶。你话啱唔啱啊？
0: 啱，不过我只求娘亲先答允呢头亲事，好等孩儿可以告知小玉，令佢安心啲啫。
1: 哦，你想令佢安心咋系嘛？咁就容易啦。嗱，你写几个字，对佢讲明一切。你话得佢咁好。咁我相信佢都好应该深明大义，唔会怪你嘅。你讲晒俾佢听啦，咁佢咪会等你咯。佢唔会逼你即刻同佢成亲嘅。
0: 咁就系佢唔会嘅。
1: 咁咪得咯。嗱，你写好个字，就叫阿福搵人带去长安俾佢啦。吓，而家去写啦。
0: 咁孩儿告退啦。
1: 我即刻叫福伯嚟，吩咐佢交呢封信俾我先得。霍小玉，你想嫁我个仔，冇咁易。就算十郎嘅信息，你都冇办法收得到噶啦。我睇你仲可以等得几耐。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曾月娥、林有荣、蔡影玉、陈炳球、杨丽仙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八回，现在。

0: 表少啊，呢几件衫我已经帮你补好噶啦，咁你就可以多几件替换啦。
1: 唔该晒啊，换衫，要你时时嚟帮我做嘢，真系唔好意思。
0: 你唔好客气啦，举手之劳啫。
1: 唉，我真系冇用。自从十郎走咗之后，我唔单止帮唔到你哋乜嘢，反而要你哋主仆照应我添。
0: 你系个男人，针子功夫当然做唔惯嘅啦。
1: 除咗呢啲，我嘅衣食住行有边一样唔系靠你哋小姐接济嘅呢？虽然如今我每日都出去摆档，同人写信以谋生计，不过赚翻嚟嘅银两又有几多啊？顾得食又唔顾得住。如果唔系你哋小姐，恐怕我已经冇栖身之所啦，或者仲会饿死他乡添。我真系唔知点样感激你哋。
0: 小姐从来都冇想过要你感激佢嘅。
1: 我知，我只系自己觉得唔安乐啫。有一日，我喺街嗰度遇见十一娘。
0: 哦，
1: 佢话
0: 十一娘，佢话乜嘢？
1: 佢话你哋如今系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嘅，而我竟然仲要一次又一次咁麻烦你哋小姐。虽然话每次只不过系小数目，但系咁耐以来，你哋小姐一直咁帮我，嗰笔数加加埋埋，都足以令人百上加斤嘅。我又唔知几时先至可以还得翻俾佢。咁你叫我点安乐呢？
0: 表少，你又唔使咁难过嘅，呢啲都系一时嘅啫。只要等到姑爷翻嚟，咁就
1: 系啦。十郎佢有冇信息翻嚟啊？
0: 如果有嘅，我早就话咗俾你知啦。小姐都唔使咁冇心机啦。
1: 哦，你哋小姐点啊？
0: 小姐啊，佢咪日望夜望，朝思暮想咁咯。我真系怕，我怕佢迟早都会闷出病啊。
1: 都咁耐啦，十郎竟然一直渺无音讯，冇理由噶。计日子，表嫂嗰封信应该到咗洛阳好耐噶啦。十郎睇到表嫂嘅信，就算唔可以即刻翻嚟长安，最低限度都托人带几个字翻嚟先至啱噶。
0: 咁咪系咯，都唔知姑爷搞乜嘢嘅。表少啊，你上次托嘅嗰个人到底有冇真系将小姐嗰封信带俾姑爷噶？
1: 我见佢老老实实咁，而且再三答允会亲手将嗰封信带去你家嘅，咁相信唔会有失啩。
0: 咁点解姑爷一啲回音都冇嘅呢？
1: 呢层我都谂唔通。
0: 啊，系啦，表少啊，姑爷佢会唔会已经去咗文昌呢？所以根本睇唔到小姐嘅信。
1: 啊，十郎已经去咗文昌？唔会嘅，我谂唔会。十郎去文昌之前，一定会通知表嫂嘅。如今我相信佢仍然留喺洛阳。
0: 咁点解？算啦，你又咪同我哋一样，一直留喺长安呢度，咁又点知姑爷嘅事呢？问你点解，你都系冇办法答到我噶啦。
1: 或者我再谂办法出去打探下，但愿早日可以得知十郎嘅消息啊！
0: 咁啊最好啦。

0: 小玉，你点啊？等我睇下你。
1: 十一娘，我冇咩事。
2: 你仲话冇？呢几日小姐心水不宁，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得唔好。
0: 小玉，你要顾住下自己嘅身体至好啊！你咁到底为咗乜嘢啊？
2: 讲嚟讲去，咪又系为咗姑爷咯。姑爷一日冇消息翻嚟，小姐就唔会好噶啦。
0: 咪乱讲嘢。
2: 我边有乱讲啫？咁系真噶嘛？小姐日挂夜挂，冇病啊都挂出病嚟啦。
1: 婉生，你又是你啦。我觉得有少少翳闷啫，又点算系有病呢？你咁样讲，真吓亲十一娘添。
0: 咁就算婉生唔讲，十一娘都知道你点噶啦。心病还需心药医。假如十郎而家就喺你面前啊，你就连一啲啲嘅翳闷都冇啦。
1: 十一娘，
0: 我讲得啱唔啱啊？
2: 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姑爷先至会再次企喺我哋嘅面前，除非啊，系啦，小姐啊，不如我哋去洛阳揾姑爷咯。
1: 我哋去洛阳。
0: 哎呀，唔得，万一十郎已经去咗文昌，又或者根本冇翻去洛阳，咁岂不是白走一趟？
1: 十郎佢又点会冇翻去洛阳呢？十一娘，你言下之意，即系话十郎一直喺度呃我？
0: 我只系咁讲下啫。总之，你哋一日未清楚十郎身在何方，你哋都系唔好贸然去揾佢啦，免得。
1: 我知道嘅，你始终都唔信十郎，你总系担心佢今次去，只系为咗要离弃我。
0: 小玉，我唔系唔信十郎啊，只不过。你谂下啦，都咁耐咯，佢有咩理由音讯全无、只字不见啊？唉，到咗呢个时候，你唔可以唔作一个最坏嘅打算啊！
1: 我已经作咗最坏嘅打算。
0: 啊！
1: 十郎走之前，我就同佢讲，佢唔一定要娶我嘅。
0: 你系咁讲啫。但系你个心仲系挂住佢嘅，系咪？你仲系望有一日会见翻佢嘅。
1: 我只系担心佢嘅安危啫。十郎唔系咁冇心肝嘅，就算佢真系迫于无奈要另娶他人，佢都一定会同我讲声嘅。又点会就此一走了之呢？
0: 假如佢真系就此一走了之，咁你又打算点呢？
2: 如果姑爷真系有负小姐嘅，我婉莎第一个唔放过佢。
0: 如今人你已经走得好远啦，你又可以点样啊？
2: 我
0: 倒不如顾掂自己先把啦。小玉，你而家仲有饰物可以变卖，但系到有朝一日你变无可变、卖无可卖嗰阵，到时你又点算啊？
2: 如果到嗰阵小姐都仲未同姑爷团聚嘅，咁恐怕都
0: 要另作打算啊，啱唔啱？到时就等十一娘替你做媒，再揾过一户好人家。只要一提霍小玉呢三个字啫，大把皇孙公子啊争住娶你啊！
1: 十一娘，你嘅好意我心领，我已经系十郎嘅人，无论佢对我点。我都唔会再披嫁衣。
0: 哦，唔通你预备重开呢道大门，再作逢府？
1: 我唔会咁做。当我下定决心要跟住十郎，我就已经将我嘅琴收起，只为十郎一人而弹。我嘅歌亦只为十郎一人而唱。
0: 咁你日后靠咩为生啊？
1: 到咗要谋生计嘅时候，先至再另作打。

0: 夫人，
1: 嗯，
0: 呢几日平儿开唔开心啊？
1: 初到长安，样样都咁新奇。佢日日就吩咐啲轿夫抬佢呢度去嗰度去，嗯、你话佢开唔开心啊？
0: 咁就最好啦。
1: 唉，不过老爷啊，平儿同君如嗰件事又点啊？你又话一到长安就派人去查嗰个霍小玉嘅，咁呢件事？
0: 呢件事，老夫仲心急过你。唔通你以为我会将女儿嘅婚姻大事抛诸脑后咩？
1: 咁到底点先得噶？
0: 嗯，
1: 霍小玉一直得唔到君如嘅音信，我谂佢都难耐寂寞，琵琶别抱咯啩。
0: 我哋估计错咗啦，佢冇咁做啊！呢、這个女人好硬颈，对君如竟然死心塌地，坚守不移。
1: 咁点算啊？我哋做咗咁多功夫，岂不是通通都变成白费？
0: 咁啊，不至完全于白费心机嘅。至少如今都搞到佢哋两个音信隔绝，两地相思啊！
1: 但系嗰个霍小玉一日未有新欢，君如对佢就唔会死心噶啦。咁我哋又点样向李家提亲呢？平儿亦冇理由为咗佢一直等落去噶、哦。
0: 咁当然啦，点容许一个咁嘅女人从中作梗，耽误咗我女儿嘅婚事先得噶？
1: 系咯，老爷啊。咁你有咩妙计对付佢啊？
0: 老夫唔止有一套妙计，而且我谂到有一个人可以帮到我哋。
1: 哦，边个啊？
0: 君如嘅表哥崔允明。
1: 君如嘅表哥，
0: 嗯，
1: 姓崔嘅，
0: 嗯，
1: 边个啊？
0: 系李家嘅表亲嚟，同我哋又冇乜来往嘅。系啦，或者你记唔起佢啦？咁我讲俾你知啦，呢就系年年都去考科举，但又年年都落第嗰个人呢？
1: 嗰、那个？
0: 嗯。
1: 哦，哎呀，嗰、那个系嘛？
0: 嗯。
1: 老爷，点解你忽然间会想起佢嘅？
0: 原来佢都嚟咗长安，而且同霍小玉时时有见面，佢仲替霍小玉四出打探君如嘅消息啊！
1: 哦，既然系咁，佢又点会帮我哋呢？
0: 哎呀，既然崔允明想知道君如嘅消息咯，咁我哋咪成全下佢咯。
1: 点解啊？
0: 点解、啊？我哋实行嚟一个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啦嘛。
1: 唉，我都仲系唔明咧。
0: 咩？
1: 老爷，你意思
0: 你仲未明？
1: 嗯。
0: 哎呀，好啦好啦，你坐低。等老夫慢慢详详细细咁讲俾你听，
1: 好啊好啊。

0: 表少啊，呢度有1000贯钱，小姐话系俾你作为送礼之用嘅。
1: 送礼？送咩礼啊？
0: 系咁嘅，琴日小姐请铁半仙替姑爷卜咗一支卦。
1: 又系为咗十郎。
0: 系啊，你都知噶啦。如今小姐所想嘅、所做嘅，有边一样唔系为咗姑爷嘅？好似今次咁，明知铁半仙收嘅上金好贵嘅，但小姐就话只要佢可以指点迷津，助佢得知姑爷嘅音讯，咁无论使几多钱都冇所谓啊。
1: 咁铁半仙点讲
0: 啊？铁半仙话：照卦象睇，姑爷如今应该平安无事，不必挂心嘅。只要小姐再耐心啲等下，自有人相助，到时同姑爷团聚就有望啦。
1: 啊，团聚有望？
0: 系啊，小姐都唔知几开心。不过铁半仙只系话自有人相助，但系几时呢？系咩人呢？佢又冇讲明啊。所以小姐唯有再四出请人帮忙，但愿其中有一个真系可以帮佢同姑爷团聚。小姐仲预备咗10000贯钱做茶钱啊。
1: 点解要预备咁多茶钱呢？
0: 表少，俗语都有话啦，有钱使得鬼推磨嘛。上次你托人带信去洛阳，一定系冇送礼俾佢，所以佢就做得唔妥当咯。于是小姐就话，今次情愿使多啲钱，凡系答应帮忙打探姑爷消息嘅，都俾啲茶钱佢，等佢落力啲啦。
1: 哦，原来系咁。
0: 嗱，表少啊，你收好呢1000贯钱啦。如果揾到咩人帮手打探姑爷嘅事嘅，你咪俾啲茶钱佢哋咯。
1: 唉，你哋小姐又何必嘥呢啲钱呢？只怕到头来都系、
0: 哦……表少，你唔信铁半仙？你认为佢知咩嗰支卦唔靓啊？
1: 十郎如今的确系平安无事，不过
0: 表少，你已经打听到姑爷嘅消息啦咩？到底点啊？如今姑爷身在何方？点解佢一直渺无音讯啊？吓？
1: 十郎佢
0: 点啫？表少啊，点解你吞吞吐吐咁啫？姑爷佢冇事嘛？
1: 佢我都唔知点讲好啦。
0: 你有咩咁为难啫？唔通你打听到嘅系坏消息，你怕讲咗出嚟会伤害小姐嘅心，系咪啊？
1: 佢
0: 点啊？表少，你讲啦，到底系唔系啊？你讲啦。
1: 系。
0: 咁姑爷佢
1: 已经攀得豪门，将要另娶娇妻。
0: 点会咁噶？姑爷临走之前仲对小姐再三惺惺作势，话绝对唔会寡情负爱噶。点解忽然之间佢就背约韩盟，将小姐置诸不理啊？
1: 婉莎，你听我讲啦，或者佢只系逼于
0: 无奈。你仲帮住呢个负心人讲说话？广小姐一直当你系自己人，一次又一次咁帮你啊！做好心啦，做好心啦，冇好报嘅。你哋啲咁嘅读书人，连情义两个字都可以忘记得一干二净嘅，枉读诗书。可怜小姐佢有眼无珠。
1: 哎呀，婉莎，你唔好咁激动啦，你听我慢慢讲，唔好嬲住。如今十郎娶嘅系尚书大人嘅千金，亦即系佢嘅表妹啊。
0: 咁又点啊？唔通咁样，佢就可以大条道理一走了之啦咩？
1: 我唔系咁嘅意思，其实仲有一件事你哋仲未知嘅。当十郎高中之后，初次拜见尚书大人，即系佢舅父，点知就惹下咗祸根。
0: 祸根？佢恨不得有咁嘅祸根啊！
1: 唉，你咁讲就真系太冤枉啦。或者当时佢舅父的确系有意招十郎为婿，仲逼十郎离开表嫂，但系十郎点都唔肯应承，尚书大人一怒之下，先至会将十郎调去文昌。
0: 有咁嘅事？
1: 系十郎翻洛阳，尚书大人竟然同行，可能都系为咗要监视十郎，所以我曾经阻止表嫂上路去揾十郎，就系怕有所不便。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一切嘅，咁点解你要瞒住我哋啊？ 女道小姐一直死心塌地、痴心一片咁对嗰个负心人。
1: 我一直都相信十郎绝对唔会有负表嫂嘅，总有一日佢会翻嚟迎娶表嫂。咁我又何必讲出嚟令到表嫂担心呢？点知会有此变故呢？
0: 咁佢哋几时成亲啊？
1: 听讲喺出年嘅春天，十郎就会翻嚟长安同卢家小姐成亲。
0: 哼，仲要翻嚟长安成亲，佢梗系想激死小姐啦。
1: 呢个消息我都系最近听人讲起，先知道呢件事嘅。不过我总系觉得十郎一定喺尚书大人嘅权势威逼之下，所以先至。
0: 你唔使讲啊！无论点样，佢都难以洗脱佢嘅罪名。就算佢受威逼，都要写几个字翻嚟向小姐解释一下噶。但系点解佢会只字不见呢？佢分明就系全心要将呢一段情缘一刀两断。王小姐仲日日求神拜佛保佑佢，唔得，我要即刻翻去话俾小姐知。
1: 满生，满生，唔好啊！你要三思啊！你小姐会受唔住噶。
0: 系啊，小姐会受唔住，佢可能会不堪刺激，当场晕倒，或者大喊几场。不过我情愿佢知道真相，对嗰个负心人死心，好过佢一直被蒙在鼓里，痴心白等啊！你唔使拉住我啦，
1: 婉生，婉生，婉生。

0: 小姐，小姐，你醒下啦，你醒下啦，小姐。
1: 系咪呢？我一早就话咗，表嫂会受唔住噶啦，你又……
0: 小姐啊，你应下我啦，你唔好吓我，小姐，小姐啊！
1: 醒啦，醒啦！
0: 小姐，我喺度啊，你见点啊？
2: 我冇事
0: 啊，小姐，你又何必为一个咁嘅人伤心呢？既然你亦可以对你忘情负爱，咁你就应该挥慧剑斩情丝，对佢死咗呢条心啦。咁好，你就唔好再为佢牵肠挂肚、枉付相思啦。
2: 唔会，唔会嘅，十郎唔系咁嘅人。佢曾经为我写下萌心之句，每一个字仲喺我心中。佢临走之前仲对我，
0: 小姐啊，你仲记住呢啲嘢做乜啊？佢已经走咗，远在他方，早已经将你抛诸脑后啦。而且佢已经另选高门，成亲在即。
2: 我唔信，我点都唔信。
0: 唔通婉秋会呃你咩？呢件事系表嫂讲嘅，你问下佢啊。
1: 表嫂，我都好难过。十郎佢，
2: 表嫂，十郎个人系点？你仲清楚过我？唔通你都以为十郎系个寡情薄幸之人咩？十郎领罪，我唔怪佢，但系我点都唔相信十郎会就此将笑玉抛诸脑后。
0: 小姐啊，你唔好咁傻啦！你谂下，姑爷一走啫，就对你不闻不问，音讯全无，佢嘅居心系点，可想而知啦。咁你都唔信，要点样先信呢？
2: 除非十郎亲口对我讲，要同我恩情断绝，否则我点都唔会相信嘅。表嫂，你再帮我一次啦。无论如何，你替我打听下十郎嘅下落，好等小玉再见十郎一面，大家讲个明白，咁小玉先至心甘。表嫂，求下你。我求下你，
1: 表嫂，你唔好咁啦。好啦好啦，我一定尽力替你打探十郎嘅下落嘅。
2: 表嫂，咁多谢你。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一个新的广播剧《紫玉钗》的八集的剧情，不过个故事未完的，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紫玉钗》的剧情发展。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早上的7: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早上的7:30，稍后是6:00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义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国昨日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的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5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9: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诗培。咁啊，眨下眼咧嚟到七月啦，今日咧七月五号时间嚟到6:11，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提下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啊。咁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见到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及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嘅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啦，而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咧及星期三咧嘅骤雨会比较多，同埋有雷暴，而本周嘅后期咧骤雨会减少，会逐渐酷热啊！哇！一入到夏天咧，我就觉得哇，真系确实咧啲天气咧会比较变幻莫测一啲啊吓。咁啊，所以大家今日咧出街嘅时候咧都要准备翻把遮啦。我谂咧今日会落雨嘅机会都相对比较大啲啊吓。一个星期冇见啦，你好嘛？嗱，咁啊，首先咧一早咧都要呼吁下电话嘅，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喺呢个早上啦，可以分享一啲正能量嘅嘢俾大家啦，例如系假设啦，你有啲生日嘅祝福啊，或者一啲最近发生嘅好人好事，一啲嘅开心事咧，亦都欢迎你喺呢一个时间咧打上嚟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一下。而今个星期咧，同你分享嘅我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啦，就最近咧睇咗一套戏啊。咁我覺得咧都幾觸動心靈嘅，但係咧最初咧睇呢套戲嘅戲名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應該係喊到傻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好想去睇。但係原來睇落又幾有趣，都係有關於一個上一輩嘅故事啦。咁咧呢一套戲咧就叫做《給阿嫲的情書》。咁最初咧睇嘅時候咧，呢、這個trailer 啦，同埋聽呢一個戲名嘅時候咧，就諗緊係咪一啲好催淚嘅戲嚟㗎？咁啊，咁原來咧個故事咧一開始咧，就是讲述这个的男主角啦，其实是他孙来的。那么就因为他背负一些的债务啦，为了找那位消失了几十年在泰国的富豪阿爷，就决定踏上这个寻亲之路。那最初呢都以为只是一场的寻宝戏啦，怎知即是他以为在阿爷在海外飞黄腾达嘛。但是随着这个劇情的推进，才发现原来背后隐藏着一段跨越半世纪的一些辛酸的往事。啊，看完之后呢又觉得很有趣，因为呢其实我本身都很喜欢听一些长辈的一些成长的故事的，因为始终纵使我哋听得多啦，都未能够即係亲身去感受到，但会觉得好多自己未见过啦、未听过㗎嘅一啲故事啦，或者嗰陣时嘅一啲环境系点样啊。呢个对我嚟讲呢都系好有趣，咁喺呢一套戏呢就可以去感受一番以前嘅嗰陣时嘅一啲景象。当然啦，都系好多嘅辛酸啦。讲到呢一度有冇引起你一啲嘅回忆呢？咁如果最近睇开咩嘅好戏啊，或者谂翻起以前嘅一啲小时候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咧，由邓丽君嘅《小城故事》。

咁我睇戏咧，通常咧里边我都会学到好多一啲我唔知道嘅嘢啦。咁啊，除咗即系睇故事之余咧，都有学习嘅成分嘅。咁咧喺呢套戏啦，学习咗咧两个字啊，叫做桥批啊。原来咧我以前都唔知道呢一个字嘅，但可能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吓，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有冇收过或者见过或者听过咧。嗱，咁其实咧呢一套戏啦，当然就讲到佢阿爷就系去咗泰国嗰边去搵钱咁样啦。咁其实佢咧就每一个月咧都会寄钱翻去屋企嘅，咁里边咧出现呢一个关键嘅字咧就叫桥批。原来咧嗱，我觉得好陌生嘅，其实都系喺呢一套戏里边学习到啊。如果唔啱嘅话咧，就记住矫正下我啦。咁咧对于上一代嘅一个潮汕人嚟讲咧，原来呢一个系佢哋嘅生命线之一啊，即系好重要啊。其实系信款合一，即系当年咧好多嘅海外嘅华侨咧寄翻老家嘅家书咧，就会连同汇款噶嘛。咁喺嗰个通讯唔系好发达嘅年代咧，原来呢一张薄薄嘅纸咧就承载住好多人嘅血汗同埋一个思念。咁喺呢一个桥批上边啦，咁除咗有一啲佢哋喺海外度去工作揾翻嚟嘅钱想寄翻屋企之外咧，咁亦都喺嗰个嘅信件里边咧，会写咗一啲佢哋想传达俾屋企人嘅一啲心思啦，一啲嘅说话啦。咁所以基本上喺呢一啲嘅桥批里边咧，你会见到哇，里边有好多唔同家庭嘅故事，即系其实里边可能未必系写好多好花巧嘅嘢，但系可能就系简单嘅几句，你已经感受到当时嘅人嘅辛酸或者唔容易咯。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咧，会唔会都勾起你一啲嘅回忆呢？

陈百强、连亲恩。嗱，我觉得咧嗰阵时咧，你都会从呢一套戏里边咧感受到，就系嗰阵时嘅生活系真系好唔容易噶。咁啊，食物冇咁多啦，工作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咁啊，嗰阵时系个生活感觉上边咧，我觉得系简单好多嘅。咁啊，人亦都可能简单一啲。而去到而家啦，即系当然我哋物资好丰盛啦。咁啊，亦都各个小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好幸福啦。咁我谂真系冇办法幻想到以前嘅嗰份嘅生活嘅艰辛。我谂而家嘅小朋友比较难啲去想象到，咁但系从电影咧，我觉得就可以重现翻或者尝试俾大家去感受翻嗰阵时爸爸妈妈有几咁唔容易，甚至系可能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咧，我唔知道你哋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嘅咧，会唔会系都有好多好简单嘅游戏咧？嗰阵时玩已经觉得好幸福啦。嗱，而家就玩 board game 啦，玩手机啦。咁但系以前我知道咧，有一啲拍公仔纸啊，或者系可能画下啲天下太平啊。嗱，去到我读书嗰阵时咧，都仲有画嘅。咁你哋细个嘅时候系玩啲乜嘢嘅咧？我都好想知道，有机会咧打上嚟啊！18723881872388，亦都唔使讲一啲真系好辛酸嘅嘢嘅，讲下啲开心嘢、有趣嘅回忆亦都可以。当然，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啊！例如系有一啲祝福你想送俾你嘅朋友啦、屋企人啦，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转头倾啊！

情书。细个嘅时候咧，最中意收嘅咧就系同学寄嚟嘅书信或者圣诞卡。虽然咧每日都会见，但系每次咧收到佢写过嚟一封好靓嘅信，诶，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用啲好靓嘅信封噶嘛。跟住听佢讲佢嘅心声或者系一啲佢嘅日常，都会觉得好开心。你又中唔中意收信或者圣诞卡嘅呢？虽然而家咧可能 send 信息好方便啊，但系我都系中意嗰种用笔写落嚟嘅一啲笔迹，用嚟佢讲佢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呼吁市民外出嘅时候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嗰阵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大澳喺清晨五点半左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吹袭香港，呼吁立刻到安全嘅地方躲避。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收到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覆電。朝中社報導，習近平在覆電中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金正恩發來賀電，充分體現金正恩及朝鮮黨、政府、人民對他本人及中國黨、政府、人民的深厚情意。他表示衷心感謝，又向金正恩及朝鮮黨政府同人民致以誠摯問候。習近平說，他不久之前成功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感謝金正恩高規格、熱情、友好安排。他願意同金正恩指導雙方有關部門同地方落實好兩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引領中朝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伊朗情報部門表示，安全部門近日倒破多個和美國以及以色列情報機構有關的恐怖和極端組織窩點。情報部門在聲明中說，當局聯同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國家警察部隊在石斯坦比魯茲斯坦省多處地方採取多次行動，找獲多名行動小組的主要成員，並打死兩個武裝人員，期間檢獲大批的槍支彈藥、手榴彈、多部無線電設備和一套星鏈衛星通訊設備。情報部門又說，有關團伙涉嫌參與針對軍事單位和司法機構的襲擊，曾經在境外接受軍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訓，計劃在伊朗進行破壞、暗殺和恐怖活動，相關人員已被捕，組織網絡已被瓦解。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以及強烈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市區最高氣溫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仍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驟雨較多以及有雷暴，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0: 聯合廣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早上六至八，施培 ，Beautiful Sunday。
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
9: 早晨。
8: 你好啊，我是思培。
9: 我是婆婆。我听紧你哋嘅节目都好耐噶啦。
8: 系。
9: 咁我就有件事同你哋分享一下。
8: 嗯。
9: 就喺六月咧，唔知係六月六號有一班人翻嚟去內地交流喺香港啦，去中院啊，咁之後十幾翻嚟嗰班學生咧有十九人，咁就唔留咗個電話喺機場，咁有人咧就咁嗰個主持人咧送咗佢哋機場，即刻就去咗開會啦，去台灣十幾日後佢翻返美國。去機場同嗰個學生攞翻個電話，所以就好多謝嗰個人可以咁樣得翻個電話俾服務台。
8: 哇！
9: 咁之前咧，咁呢個人咧送咗佢，第二日朝頭早一早就又去開會啊，成咁樣。咁咧就即係我覺得係好好啦，香港咁你一個電話一個大學生啱啱嗰啲啲咩未曾出過門嘅未曾成咁樣。咁一路都好開心，喺香港玩咗佢三日，又係啦，喺深圳啊咁啦，咁好多謝嗰個人得嘅，但係十幾日，因為呢個主持人咧都冇辦法同香港嘅機場，咁但係嗰日23號去翻去嘅，翻去咗，咁就去攞翻俾，咁咪搦帶翻去俾個學生咯，咁佢仲送翻去個學生屋企，咁。
8: 哇、哦、好好啊，送返學生屋企添喎。
9: 真係我哋係可能係好多未咁而家佢哋我返咗去我諗諗下我應該係同你哋講一下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咁好質素嘅人。
8: 係。
9: 啱唔啱啊
8: 首先即係佢如果執到嘅話佢已經可能拎去一啲遺失嘅嗰啲布失嘅地方已經好好啦佢仲最後有方法幫你送返去佢屋企㗎嘛。
9: 咁呢個係主持人呢、這個係主持人嘅即係帶佢哋去嘅人啦唔關事啦呢、這個就係、是。咁佢帶佢哋嚟佢都要負責咁佢哋攞到咁佢即係佢對即係咁講啦係唔好唔係講呢個人係送返佢返屋企。那個電話是我講機場那個人執到地方機場這個是值得表揚、
8: 啊、
9: 我的目的是這樣的
8: 嗯
9: 咁我梗係
8: 好重要啊！有時手機真係而家太多資訊啦，唔見咗真係好多唔方便
9: 係唔係啊？尤其是一個初次嚟香港嘅踏入中國咁係啊，外國學生嚟嘅啊，美國學生嚟嘅咁係難得佢哋都真真實實感受到香港同埋內地
8: 嗯
9: 啱唔啱
8: 係好多謝曬呢一位嘅婆婆啦或者女士啦同我哋分享呢一個嘅好人好事。我覺得有時呢確實即係唔小心唔見咗嘢呢其實一定會好擔心㗎。咁尤其是頭先講嘅嗰個嘅情況啦就喺、是、外地嚟嘅一啲學生啦咁就更加驚㗎其實真係唔見咗電話其實成個旅程一定係囉囉亂㗎。咁好彩呢最後亦都有心人啦即係交還呢一個執到然後呢就將呢一個電話呢就交去呢一個嘅服務台啦然後最後呢就將呢個電話呢當然係送返去俾呢位嘅學生啦咁佢絕對係即係聽到之後就覺得嘩真係如果大家真係執到嘢嘅話呢都記住要真係交返俾可能警局啦或者係一啲佢哋嗰個譬如商場啊或者個地方嘅一啲服務台啦咁等真係唔見咗嘅人呢可以冇咁擔心啊咁啊我哋再聽聽下一個電話下早晨你好梁女士
10: 喂
8: 你好我是思培。
10: 是不是思培啊
8: 是啊你好嘛。
10: 我好啊我今日生日啦。
8: 哦生日快乐。
10: 多谢。
8: 事事顺利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0: 啊
8: 有没有
10: 我呢仲有呢我的新抱都是我的新抱呢就昨日生日的。
8: 哦。
10: 他叫嘉嘉。
8: 嘉嘉。
10: 是啊。
8: 是。
10: 那呢仲有我仔呢就23号啊这个月。
8: 嗯。好多
10: 謝三個人一呢個月生日嘅。
8: 哇咁祝佢哋都生日快樂啦咁事事順利啦你有咩特別嘢想同佢哋講先
10: 祝佢哋身體健康啦大家都。 生活愉快啦。
8: 系、
10: 嗯，诶，
8: 即、
10: 嗯、
8: 系最紧要。
10: 系啦，咁样你讲唔讲啊？
8: 系，
10: 我叫我老公讲啊。
8: 好啊，好啊，你好，点样称呼啊？
11: 诶，我姓麦嘅。
8: 麦先生，
11: 系。
8: 系
11: 啊，
8: 系。系，你有咩说话想讲呢？
11: 我想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咯，
8: 哇，
11: 身体健康，
8: 系，
11: 诶，开开心心啦，
8: 系，咁啊，有冇多两句情话要讲下？
11: 哦，我爱死啦，
8: 哇，好 sweet 哦，
11: 系，都几廿年啦，我都，
8: 系，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感情好好啦，
11: 我差唔多79噶啦，
8: 系，
11: 系咯，有72啊！
8: 哇，
11: 系啊，
8: 即系听声又唔觉啊。不过当中应该当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好多经历啦。
11: 系啊，系啊。
8: 嗯，嗰阵时系
11: 俾我老婆讲
8: 咧。啊，好啊，好啊。
10: 系啊，唔该晒你，师婆。
8: 系，唔会唔会，系男士都系比较怕丑啲，内敛啲啊。
10: 系啊，但系第一次嘅咋。
8: 哦，咁啊，已经好好噶啦，即系踏出第一次，愿意去即系去分享。我觉得感受到咧，你哋之间嘅关系咧，即系好甜蜜啦，同埋都其实好系咪结咗婚好耐啦？都已经
10: 50几年咯。
8: 哇，厉害厉害。
10: 系啊，
8: 系。
10: 是啊，
8: 但是当中有没有什么很难忘或者印象深刻的事？
10: 很难忘，没有，就是闹交
8: 的。哦，是不是啊？不要紧啊，有些时候
10: 但
8: 闹就越
10: 吵架。
8: 哦，即是证明真的 friend 才会这样说的。
10: 是啊，不过很快就没事的了，是这样的了。所以你都不要介意跟老公闹交啊，好快就会好的啦。
8: 是越闹越了解嘛，有时。
10: 是啊，是啊。
8: 即是知道条界线咯，不要闹得太过分咯。
10: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先至咩嘛，会大家生活得好啲咯。
8: 是要了解多啲咯，有时都冇办法噶，男女系真系嗰个谂法有时有啲唔同噶。
10: 是啊，是啊，我哋大家有阵时都想法都唔同啦。
8: 是。好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咁啊，
10: 多谢晒你，
8: 今日玩得开心啊！咁啊，亦都祝七月之星各位咧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咧都系最好就冇烦恼啦，身体健康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早晨，阿宝。
12: 早晨啊！
8: 哇，好中意你呢把声啊，好有中气啊！
12: 几年冇见啦。
8: 系咪好早起身啊？今日
12: 系啊，你系咪师培啊？
8: 系啊，系啊。
12: 师培系
8: 你好嘛？
12: 我是雀仔嘛。
8: 哦，你好你好。
12: 是啊，我呢两年呢有啲事。
8: 哦、
12: 但而家呢就好有缘分呢识嗰隻狗仔叫 Bobby。咁、
8: 哦、
12: 呢好有缘分就识咗佢嘅即係主人啊、女士。而家成家人好似当我係屋企人咁啊、
8: 哦。
12: 痛年痛月痛日生啊。
8: 哇、哦、咁厉害啊。
12: 是啊 ,7月12号我哋要摆几围咒呢即是叫做相识咁感谢我啲朋友嚟即是听下我讲嘅故事啦同埋我啲朋友好关心我因为我中咗帕金逊。
8: 喔
12: 嗰几年呢係困扰咗而家开心咗啊因为我呢、這个、姐姐呢好锡我。
8: 嗯有佢喺度就。
12: 我咪喊、嗯、我咪伤心係感动。
8: 嗯有时即系唔容易啊，真系身体出现状况嘅时候，但系喺呢个时候亦都有人喺隔篱陪住你一齐去度过。
12: 唔止一个，好多个人陪我。
8: 嗯，
12: 佢好有心机煮嘢俾我食，好感谢。
8: 嗯，
12: 我而家喊唔系啊，我系常喜乐嘅人嚟噶，我系激到咧个人咧会开心啲。咁呢次我好感謝我啲朋友，
8: 嗯、
12: 我點解會打到呢個電話就好有緣咯。我諗住今日唔打噶啦，多數冇希望，唔緊要，希望在明天。每次都想話師培幾年啦，冇見啦，好啊。
8: 係哟、哦，得閒要打上嚟探下我。
12: 係呀、哎，我呢、這個你個哥哥咧想飲咩茶，得閒沖杯茶俾你飲啊。有時真係唔聽我電話嘅，得啦嗱聲。佢好趕我驚佢趕得犀利好似我有
8: 咁。唔會最緊要你哋打上嚟嘅啫。
12: 我會我會神光我都打啊。
8: 多謝你。
12: 我幫我問候佢大家佢知道我係邊個。
8: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多谢晒阿宝嘅电话，咁感受到即系身边有好多外包围，即使自己可能遇到困难嘅时候，真系唔容易过噶。但系如果有身边人咁多好嘅人一齐陪住过咧，这个其实都系一个几温馨同埋好，我觉得都好难得噶。咁当然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听到系好感谢身边人嘅付出啦。我觉得都要觉得好感恩。好，我哋听听下一个电话吓。远芳你好，早晨。
13: 早晨，阿师傅，阿远芳。
8: 远芳系。
13: 我细佬呢个月生日，七月三号生日嘅过咗啦，就
8: 系祝佢
13: 卢培光，我细佬叫。
8: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13: 祝福咯，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8: 嗯，好好。
13: 58岁生日，我细佬。
8: 哇！系细你几多年啊？
13: 吓，
8: 细你几多年啊？
13: 细我六年咯。
8: 哦，细你六年，都唔系好多啫。啱唔啱倾噶？你哋
13: 啱倾诶，系咯，过十个作节啦，又同我一齐聚会食饭咯，咁啊。
8: 哦，咁啊，有冇同佢庆祝生日啊？你
13: 有系啊，
8: 食饭定系准备咗生日蛋糕啊？咁样啦。
13: 都系生食饭咯，
8: 食饭为主。
13: 系，仲有啊，七月十八号一个细妹。又是生日的卢婉欣，就50岁生日的7月18号。
8: 是。所以很多喜事、啊、在这个7月的时候有很多人生日。
13: 是啊，有两个亲人。
8: 好啊，那祝他们生日快乐啦。
13: 身体健康啦、啊。
8: 好，多谢你的电话，多谢元芳。
13: 是。
8: 那听到有很多位的七月之声，我们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14: 早晨啊，你好啊，师傅。
8: 是不是梅女士啊？
14: 是啊，我是梅小姐啊。
8: 啊，梅小姐、啊、你好，我是师培。是。是有什么想分享啊？
14: 我想祝我老公，我老公叫 Franco 啊，咁同佢结婚26年㗎啦，好似今年好好彩打到嚟同佢祝佢生日快乐囉。
8: 是。咁啊仲、
14: 啊、
8: 有啲咩想同老公讲呢？
14: 佢呢今个月就22号生日嘅，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呢之前即係其实佢都有啲情緒病都好耐㗎啦，但係呢佢好犀利囉，都醫咗幾年，而家都好好多，因為成日都係工作嘅問題搞到佢啲情緒唔係好穩定，咁而家就好啲囉，咁同埋佢好錫我㗎。係，
8: 咁好啦。
14: 我祝佢係呀係呀，我真係結婚咁多年佢都好錫我㗎，咁我真係祝佢身體健康，永遠都開開心心，同埋我每一年都會同佢慶祝生日嘅。咁就
8: 有你嘅支持，
14: 祝佢係啦，咁啊祝佢屋企人啊，全部啊，同埋屋企人啊，都係身體健康咯、啊，個個都。咁啊祝埋你都身體健康啦、啊，師培。
8: 好多謝多謝多謝曬梅小姐嘅電話啦，咁啊亦都祝你哋繼續甜甜蜜蜜啦，老公開開心心，即係最緊要呢一樣嘢啦，我諗係。另外身體健康，時時都順利啦。好，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嚇。早晨。
15: 早晨，师傅
8: 你好，我师傅
15: 我是阿文啊，
8: 阿文
15: 系啦，我去慈山寺嗰个，你记唔记得啊？
8: 我记得。今日最近有冇去到咩好地方啊？
15: 最近冇啊，因为我妹妹咧，我都同你讲过话，佢有肺腺癌第4期噶嘛。
8: 系、哦，系啊，
15: 咁佢、已经喺香港做咗一段时间嘅化疗噶啦，咁但系最近医生佢同佢讲要转打嗰只免疫治疗。咁但係呢，因為佢呢隻免疫治療呢個喺伊麗莎白醫院呢要收40000多元一針，咁、變咗呢就我哋應付唔到，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同佢上咗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咁呢個費用呢就比香港平好多嘅，咁佢已經去咗聽日再要上去咗第3次嘅打針，咁佢聽日又要上去抽血啦、照肺啦，咁如果係正常嘅呢就星期二就同佢打第3針，咁、就但係打完之後呢佢個身體係好攰呀，冇胃口呀、同埋出疹呀、又吉頭髮呀，係呀，呢啲嘅醫生話係個副作用嚟㗎，咁係呀，
8: 你陪住佢你見到都真係心痛，即係唔係
15: 呀，因為我哋每一次上去呢我哋都係叫嗰啲中港車點對點咁樣嘅， 咁但佢唔使话搭公车咁辛苦，因为做完化疗个人系好攰嘅。咁变咗咧，就希望佢舒服啲咯。咁同埋咧，就我想喺呢度同佢讲，你呢条路，我哋系同你一齐行，同埋你啲朋友一齐陪住你行嘅。你唔系自己一个人，你唔好成日喊，喊咧对你身体系冇好处噶。你乐观啲，同埋你仲有个细女，你要睇佢大学毕业，所以你要坚持落去。你唔系一个人，我想同佢讲，我哋系好多人喺你身边嘅。咁希望你唔好咁悲伤啦，一定会有机会医得好嘅。咁就唔好睇话最近嗰啲新闻，啲人咁多人因为 cancer 过世，咁我话你唔会嘅，你坚强啲，我哋会支持你嘅。咁所以就多谢师傅俾呢个机会，我同我唔会讲呢啲说话，你听日上去深圳，听日又要。
8: 嗯，我想希望他可以即是坚强一些，虽然呢其实真的很难的，或者是我们都可能很体谅你，或者你见到他其实你都知道是很不简单，但希望即是透过说话或者身边人给多些温暖和支持他，希望他可以即感受到，等他的信念可以强化一些，因为我想这个时间是他真的信念会比较弱的时候。
15: 是啊，是啊，咁同埋呢他每一天都会听张学友的歌，佢好鍾意張學友，咁我哋就好啊，你鍾意聽嘅，你鍾意聽嘅，你咪一路聽住佢，瞓覺又好，休息又好，咁樣囉。咁所以如果師輩你可以安排到嘅，可以可唔可以送張學友一隻歌俾佢聽啊？
8: 我嘗試一下，你等我調節一下。咁多謝曬阿文嘅電話，咁希望呢妹妹啦可以早日康復啦。咁亦都即係呢段時間呢，我諗屋企人其實都辛苦嘅，確實即係除咗你話自己真係治療嘅病人，佢哋需要經歷呢一段過程，可能旁人其實佢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即係亦都冇人可以真係感受到患病嘅人嘅嗰个感受，但係我諗我哋身边人盡量都俾好多嘅支持同埋陪伴，咁希望可以增强一啲当佢嘅信念冇咁强嘅时候嘅一啲力量啦。咁啊好，我就揀咗呢一首嘅张学友嘅歌曲送俾你呀。天变地变情不变，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喺你身边。

我觉得呢喺努力工作啦或者系努力生活之后呢，即系虽然旁边嘅人呢可能未必感受到我哋嘅疲累啦，咁但係一句說話啦，或者準備一杯可能好食嘅甜品，或者食一餐好嘅飯呢，已經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好多力量。好，跟住落嚟呢，送俾你有呢一首啊。分分鐘需要你。聽到呢一度，你又會諗起邊一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都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道。王毅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话，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姜建浩驱逐舰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试射战略巡航导弹。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以及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的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展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将会以更鲜明行动来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军一日内袭击了乌军在百多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就说，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伤亡，但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的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一日之内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制度，期望可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说，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举办关于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 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9: 而家有得下载啦！
10: 一人諗一個好玩暑期活動俾老友記，你先。
11: Sir，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呢個攀岩課程好啊！
10: 大熱天時咁辛苦，下一個。
11: 阿 Sir， 怕熱嘅話，不如搞水中攝影課程啊！
10: 嗯。
12: 計我話想見多識廣，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啱曬啦！
10: 有見地，佢哋節目多元化，有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同資訊節目俾老友記，唔使周居勞頓，要見多識廣，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11: 阿 Sir 好嘢，
13: 快啲散會啦！
14: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6: 大家好，刚刚听完7点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在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再同大家见面。我黄希文，好多谢你今朝早又可以俾机会俾我陪住你度过一个星期日的清晨。开始我哋今朝嘅节目，可能一听就会带俾你哋当年一到好受欢迎的电影的一些片段，听一听。

咪刚刚听呢个歌曲嘅时候，脑海中就泛起当年1968年啊，一对金童玉女演绎系《Romeo and Juliet》呢个名作嘅一个电影啊，系啊，就叫《Romeo and Juliet》，当然就系 Leonard Whiting 同埋 Olivia Hussey 系做呢对情侣啦。咁当年呢部电影当然系好轰动，里边就呢个系咁哀怨动人嘅旋律。咁啊，负责作呢个歌曲嘅系 Nino Rota， 系一个意大利嘅作曲家啦。而填上歌词咧就系 Eugene Weston 啊。咁啊，但唱呢歌咧就系一个比较系少啲资料，我哋可以揾到嘅 Grant Weston。当然名字就系叫 What Is a Youth。咁啊，当年呢个作品系可以竞逐咧系金球奖 Best Original Song 噶噃。可惜咧就系落败咗。咁但系对好多听众嚟讲，听起呢个旋律又未必可能记得头先我哋听嘅歌词，反而跟住要出场嘅系呢个歌曲嘅一啲歌词咧，大家会更加熟悉，唔知系咪咧？同样系一个头先嘅旋律，加上唔同嘅歌词。

是不是这个歌词你会更加是记得啊？ A time for us， 是同样一个 melody 啊，其实当年呢就即刻出现了是其他两个英文的版本，咁其中一个呢就是头先我哋分享过的 A time for us， 咁啊好多歌手都是演绎过啊，咁啊包括我哋熟悉的 Johnny Mathis 啦 ,Shelly Bassey 啦 ,Andy Williams 啦 ,Donny Osmond 啦，咁头先嗰个版本可能把声音你唔系好熟啊，是啊，当年呢佢都系其中一个 Teen Idol 之一喎，咁啊但系对香港嘅听众嚟讲可能就冇咁熟悉。他是叫 Bobby， 不过不是 Bobby Winton， 是 Bobby Sherman 的一个演绎，他来自美国的 Santa Monica。 刚刚是我们的 What is Youth 和 A Time for Us 这批的歌曲就开始了我们今早这个小时游园商会的话题。是我将会带来一对对的歌曲，全部的 melody 都是一样的，不过就填上了不同的歌词。咁喺英文歌裏面呢，歌名係撞名嘅機會就係多啲，但係如果同 melody 撞但係唔同歌詞呢，機會就細少少喇噃。咁不過你都試下啦，做下功課睇下係有邊啲歌曲你係好熟悉，咦其實當你哼起嘅時候幫你隔離嘅朋友點解啲歌詞唔同嘅呢，都係同一個調子喎，會唔會其中係有呢一首當年 Beach Boys 呢係去 Billboard 100去到第三位嘅呢個歌曲啊。Serving USA.

60年代一对好受欢迎的 boys group， 当然是沙滩小子 Beach Boys 的 Serving USA， 在1963年呢就要去到 Billboard 100第三位。但是其实比较资深啲嘅听众可能听嘅 melody 就会谂起1958年咧，系 Chuck Berry 嘅一个系同样咁受欢迎嘅歌曲，而当年佢嘅系演绎咧系更加喺流行榜度做到好好嘅成绩。系咪一样嘅 melody 啊 ？Sweet Little Sixteen。

Serving USA 另外一啲歌词，咁啊当年系上到 Billboard 100，争一位系第三位啫。好，跟住另外一 pair 嘅歌曲要出场，可能系呢个歌曲谂起当年你喺中学嘅时候上音乐堂嘅一啲系作品。好哀怨动人嘅 melody。是不是想起当年读中学时候上音乐堂的情景啊？是啊，肯定你都会记得这个歌曲。Londonderry Air。

1958年 Chuck Berry 嘅 Sweet Little Sixteen， 当然上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到到1963年咧，就系刚刚我哋分享咗嘅系 The Beach Boys 嘅演。

是不是记翻当年你中学的时候是参加 choir 的时候唱过的其中一个很感人的作品？是啊，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分享过的由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去演绎的一个很传统的 Irish 是 melody 啦，是 The Londonderry Air。咁啊 ，Londonderry 咧，其实就系爱尔兰其中一个 county 啊。咁啊，但系后屘我毕咗业之后，听到一啲 pop song 嘅时候，咦，又系咁熟悉嘅一个 melody。咁但系歌名又唔系叫做 Londonderry Air 嘅，系啊，系叫做 Danny Boy。系啊，之后咧就亦都系填上咗系 Danny Boy 嘅歌词啦，亦都有好多系歌手咧系演绎过呢个好动人嘅作品。咁今朝早我拣嚟系 Tom Jones 嘅一个演绎，我哋又听一听。

Jones 用佢一贯好肉紧嘅形式去演绎佢嘅歌曲，刚刚就有佢演绎嘅 Danny Boy。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系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新闻同天气报告之后，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我哋足足咧系由清晨七点钟开始啦，去到九点钟咧有两小时咧去回味一啲我哋曾经都好喜爱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嘅主题咧就比较特别啦，系都系分享一 pair 嘅歌曲咧，而佢哋之成为一 pair 咧，就因为佢哋嘅 melody 咧都相同，不过咧系就填上咗唔同嘅歌词。跟住要出场嘅呢一 pair 呢个咁嘅系歌词咧，我谂肯定你会可能系第一次听。不过 melody 其实你会好熟噶，尤其是喺近住圣诞节嘅日子，成日都会听到呢个 melody 噶噃。但系点解今朝早听嘅歌词唔系你听开嗰啲嘅？系啊，系 Verlaine 嘅一个另外填上另外歌词嘅版本。

老牌歌手 Vera Lynn 在1960年至1977年留下很多很值得我們去聽再聽的歌曲，全部都將它 remaster 歌，成為一些大家都好聽得很清晰的版本。是啊，剛剛那個調子是不是你很熟悉啊？不過啲歌詞可能你第一次接觸啊，係啊，係叫做 There Comes a Day。咁樣留意歌詞嘅話，亦都係一個好正面嘅一個係歌曲啊，係帶俾大家一個訊息啦。我哋可能現在嘅情況唔係太理想，但係將來總會有一日咧係會理想啲嘅情況咧會來臨。咁暗示都係關於一啲世界和平嘅一啲訊息。咁剛剛我都講咗啦，如果你聽起呢個調子呢，好多時你不其然就諗起聖誕節嘅時候，好多時會聽到或者喺好多聖誕 album 裏面都會包含咗嘅一個歌曲。係啦，第一個 note 你即刻記憶到啦，同樣都係一個同樣嘅 melody， 有你可能會更加熟悉嘅歌詞。Johnny Mathis

有特别声线的 Johnny Mathers。 当年1976年的圣诞节，这个作品就可以上到是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其实你都听到啲歌词啊，里面完全冇讲到关于圣诞节呢个情况，但係不其然呢，个里面嘅歌词就会諗起圣诞节嘅一啲係事情啦，所以好多时都会係喺一啲 Christmas album 度揾到嘅 When a Child is Born。咁咁啱咁巧跟住出场嘅呢 pair 嘅歌曲呢，亦都你听到嘅 melody，你会想起 Johnny Mathers 其中他的一个是经典作品。不知道我有没有估错呢？可能渐渐渐渐啊，你听到是的。是不是你要想起 Johnny Mathers 他另外一个 signature song12 of Never。 是啊，不过今次要出场先的这个歌曲歌词就是另外一些版本。

0: 记唔记得呢个歌曲？
1: 系啊，都系一个好古老嘅一个 melody 噶啦。咁其实听讲话咧，呢、這个 melody 咧系15世纪已经出现啦。咁啊，之后就有我哋熟悉嘅头先讲到啦，《The Twelve of Never》啦。咁但系亦都有另外呢个版本，就系叫做《The Riddle Song》。Riddle 即系俾啲迷你估啊。咁佢系俾咗四个题目系问你噶噃。是一个 cherry 啦，是没有核的车厘子，是没有骨的鸡，是没有是答案的一个是爱情故事啦，同埋一个不会喊的 BB， 咁你识唔识答晒所有呢啲问题呢？咁啊，所以啦，当然啦，如果你话系一个 cherry， 直情系未成形嘅时候，当然就唔会有核啦，系咪？咁如果一个系鸡未孵出嚟嘅，就唔会有骨啦。咁啊，当然一对爱咧系永远都唔会终止，而一个 B B 咧佢瞓紧嘅时候就唔会喊。但系你头先听到嘅 melody， 你一谂就谂起头先讲咗嘅系，当然就系 Johnny Mathis 嘅 12 of Never。咁可能都记得啦 ，Cliff Richard 同埋 Donny Osmond 都唱过。不过今朝早我都系请翻 Johnny 出嚟去演绎呢个经典，佢其中另外一个 signature song。12 of Never

12 of Never。 比如一啲永远唔会嚟到嘅时间，即係话係比如爱情呢係永远永远都会存在，唔会终止。好，跟住呢批嘅歌曲，你又唔知諗起边一个作品呢？可能呢个歌曲你要諗起 Elvis Presley 嘅版本，因为是他最初带给我们认识的 Love Me Tender。

0: 1956年，同名嘅电影主题曲《Love Me Tender》，当年 Elvis 就风魔万千歌迷。刚刚个 cover 唔知你认唔认出佢把声音咧，系 B.J. Thomas 啊，《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嗰位 B.J. Thomas。咁但系其实呢个系《Love Me Tender》嘅调子咧，系嚟自喺美国打紧内战嘅时候咧，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
1: As the blackbird in the spring, he fell below a tree.
0: 叫做 Aura Lee。

0: 美国内战期间一首一路受欢迎的歌曲 Aura Lee 的调子，到了五六年就变成 Elvis Presley 的名作 Love Me Tender。 那听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前，最后一批的歌曲要出现，又是 Elvis Presley 的名作。
1: Do I see the starlight caress your hair?
0: 当然是他的 No More。

Elvis Presley。好多好多迷到好多歌迷嘅歌曲，当然有佢嘅 No More， 当然都记得系改编自西班牙歌啊，系特指 Love Alone， 连 Martin 就已经将佢唱咗先嘅噃，系啊 ，Dean Martin 嘅 Love Alone， 其中我哋今朝第一个小时嘅相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话，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的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话，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